0: 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南区咧，由于咧。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啊！咁揸车嘅朋友咧，经过嘅时候咧，请你加倍小心啦！就系南区咧，就系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嘅朋友，请你记得要加倍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亚街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胜利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但是同样都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交界位就封路就已经是重开。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牛头角道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8: 8:08，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
9: 系我哋有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晓文喺度，同我哋讲下啲新嘢先。早晨，晓文。
1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健威。早晨，阿 Lu。
8: 早晨啊，系咯，好攰咁样啊，
10: 太多新闻
8: 系嘛？嗱，有一单新闻劲嘅嚟嘅，数学界嘅大事，就讲咧呢个 AI 咧。是可以推翻到呢个87年嘅一个数学原案，哇咁犀利！
10: 系啊，即系呢个已经87年嘅都冇人解到嘅一个原案咧，终于俾一个即系 entropic 嘅数学家啦，再加埋呢个 Claude 嘅 Fable 5啊，系一齐解决咗呢个嘅问题。其实呢个咩问题呢？其实系一个叫亚可比猜想啊。咁呢個猜想咧，其實就搞咗好多年噶啦，即系點解叫猜想咧？其實個個人都證明唔到，所以佢就變成一個猜想啦，即系佢唔係一個真嘅，即系proof 咗嘅一樣嘢。咁但系而家咧有 AI 之後咧，大家都成日都提啦。

0: 係俾人哋喺度質疑啦，即係佢攞咗嗰個博士論文之後，就再俾人質疑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後期咧都冇人去即係解決到依個懸案，但係今次咧正正就係俾依個 Fable Five 咧就解決咗啦。咁所以就大家都會覺得咧 ，AI 開始有一個我哋叫咩咧推理，同埋大家都會開始諗，咦？咁佢嘅數學能力係咪越嚟越強咧？咁其實唔止 Fable Five 喎，近排都有唔即係其實唔止依單新聞啦。咁仲有幾單新聞都有講依啲數學公式咧，係開始即係用 AI 可以突破到嘅。
1: 但係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頭先 Hilman 講話，好似大家都知道，即係 AI 對數學好似唔係好叻咁樣。但我其實我唔知啦。同埋我成日覺得係啊，我成日覺得你本身嗰、那個即係 AI 嗰啲嘢係就係數，即係電腦就係數學嚟噶嘛。
2: 更加
1: 係
2: 啲公式嘅。
1: 係咯，點解佢反而會唔叻咧？
0: 咁我講下咯。
1: 好啊。
0: 咁其實大模型咧，我哋唔係用一個叫做計數嘅方法，即係用數學嘅諗法嚟去、去做出嚟嘅。咁我哋通常係模擬一個人腦啊。嗱，即係我舉個例啊，我哋叫早晨。咁好多時你回翻我咧，你唔會回午安噶嘛，係咪？你一定係會回早晨噶嘛。當然你要知道而家係朝早啦，係啦。咁嗰個嘅回法嘅時候咧，係字與字之間嘅關係，而唔係去做一個我哋叫做咧數學算式運算、運算嘅推理。咁所以依個好唔同嘅，所以我哋以前咧依啲大語言模型咧，都係講一個我哋叫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啊，即係自然語言啦，我哋而家自己講嘅嘢嘅一個關係。但係其實做數學唔係噶嘛，我哋做數學好少話啊，朝早用一個數字嚟代表嚇、早晚咁樣。咁其實你咁樣做咧，就即係大模型係處理得唔好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係見到咧啲模型嘅開發者咧，喺度擺咗好多推理運算嘅一啲層。咩叫層呢？我哋個腦咧係一層層咁樣去思想嘅，即係唔係一下就即刻諗到嘢嘅，會經歷過好多我哋叫神經元嚇。咁依啲神經元咧就會有一個嘅推理嘅一個狀態啦，咁就變成可以做到數學啦。即係咩意思呢？其實而家嘅模型咧越嚟越似人腦。
1: OK，
0: 係啦，就係咁啦，係。
1: 嗯，真係好犀利啊！咁另外一個咧，又再講多一個新聞咧，就係 Gemini 啦，嘅 Flash 啊。
2: 佢好似令人失望咁樣喎。
0: 係嘅，咁其實近排唔係 Gemini 出先啦，咁其實仲有一隻叫做Kimi Free 啊。係啊，咁啊真係好勁啦，係咪？我哋嘅內地出咗一隻 Kimi Free， 好勁啦。咁跟住之後咧，冇幾耐啦，即係都隔咗兩日定三日嘅啫。咁 Gemini 咧就出咗隻 Flash 啦，咁啊係出咗隻3.6 Flash。咁大家都以為咧佢會強過第二個模型嘅，咁但係實測咗之後咧，即係用一啲評分嘅基準嘅一啲嘅測試之後咧，其實發現佢咧只能夠排第12。係連十大都進入唔到啊！咁依個有咩問題咧？即係代表，咦？其實係咪 Gemini 嘅模型咧停滯不前啊？有人就會咁問啦。咁同埋咧，其實之前咧 ，Google 亦都宣稱咧，佢嘅 3.5 嘅 Pro 版啊，其實係會出嘅。咁但係遲遲都到而家都未出喎，會唔會係即係已經推遲咗成個月噶啦？咁會唔會係有一個嘅狀況出咗嚟咧？咁亦都冇一個實際日期喎。咁所以而家咧，大家都會覺得，咦，係咪 Google 已經唔去將個模型可以有個足夠嘅技術去推高去啦嗰、那個能力？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啦，佢今次做咗一件事，就係將嗰個速度提升咗 50%。OK， 同埋咧，將嗰個嘅我哋叫成本啊，係降低咗嚇。咁、所以即係話，平咗啦，快咗啦，咁依件事会唔会系一种大模型嚟紧嘅一种取态咧？即系我哋唔系要佢叻到即系非常之强嘅，可能速度啊或者嗰个嘅成本可能都要低啲先搞得掂。咁而家我哋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咁但系大部分人都系啦，即系用依啲 AI 嘅时候，我揿一个掣。都好想去即刻出嚟嘅，但其实有时咧，即系可能各位听众都会要谂一谂啦。就系、我举个例啊，我要你睇好多文件，先至或者睇好多网页，先至揾到一件事实出嚟嘅时候咧，

0: 咁嗰下其實都要時間噶嘛，個電腦。咁你唔可以話，咦？我撳一下即刻俾你喎。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就會有好大機會有我哋叫幻覺嘅出現啦。
1: 嗯，
0: 就係咁啊。
1: OK， 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去到 AI， 而家我哋即係可能個個禮拜都講話有啲新嘢發展啊等等啦。即係大家都應該要諗一諗，即係究竟我哋係需要一個好快、好聰明、好醒嘅 AI， 定係用一個即係普通？AI 大概好快可以帮你处理到一啲好简单嘅问题，可能其实呢个正正就反而系我哋而家日常平时生活使用系需要用到嘅嘢嚟，
0: 仲要平啲啊！
2: 二台话你知，
3: 咦咁奇怪嘅？有个自称是我老板的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俾个客。但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仲要连个客嘅公司名都打错嘅，你话会唔会系诈骗啊？嗱，
4: 又真系好可疑、哦。而家好多骗徒咧会冒充同事，又或者系工作伙伴，引导你汇款，或者系提供咧个人敏感资料，甚至系公司机密。最稳阵都系核实咗个信息嘅真假先至行动，记得咧用电子通讯嗰阵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3: 系咯，咦，下面仲附带咗个连结，叫我登入公司个系统批咗张单去。
4: 唔好揿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咧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噶。
3: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的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的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4: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的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3: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的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的很难防咯。
4: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的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的警觉性啊。
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讲都是 AI、哦。
5: 都是 AI 能够做到啲咩呢？佢可以尝试啊，去做一啲网络上边嘅一啲环境分析，然后破迷咁样啦，都系啲咁上下啦。因为讲到好似越狱咁样啊，依家
0: 系啊，入侵埋添啊，
5: 系啊，
0: 系啊，哇！依、這个新闻咧，大家都讨论得好犀利嘅，喺即系无论网上面啦、社交媒体啦，又或者我哋叫行内人都讲得好犀利，就系咩咧？AI 咧，即系 OpenAI 咧，嗰个 agent 啊，佢哋叫 Cortex 啊，嗰个 agent 咧就走咗入去，我哋叫 Hugging Face。呢个 Hugging Face 系咩咧？系我哋好多可以 download 一啲开源嘅模型，下载一啲开源模型嘅地方嚟嘅。咁呢个位咧，佢闯咗入去咧，佢用个 ChatGPT 嘅 5.6 嘅 version 啦，就去做咗一个入侵嘅行为。其实冇人叫佢嘅，系佢自己走咗入去。诶，我见到一埲墙，而家撞紧，
1: 试下先，
0: 系啦，跟住佢就话：我试下先，一试佢就入到啦。咁好彩嘅系咩咧？其实 Hugging Face 系侦测到一个未授权，有 AI agent 喺未授权嘅情况底下咧，入咗落去个 system 里面嘅一啲嘅地方度啦。咁即刻咧就将佢封锁，而之后将呢件事公布。咁但系呢件事咧就代表咗一个咩情况咧？就系、是、我哋可能喺屋企可能装咗只AI agent 啦，即系之前我哋有
1: 讲龙虾嗰啲啦，
0: 龙虾嗰啲啦，咁样。哇！原來你喺冇一啲指令嘅情況，又或者你冇一啲我哋叫做如果英文叫 safeguard 啦，即係你可以即係保障到自己，其實唔係保障佢喎，係你要有一個金鐘罩，你可以咁諗啊，罩住佢先。咁可能咧， 佢就會自己周圍走，走去一啲地方咧，你都意想不到嘅地方去攻擊人。
1: 同埋佢係去自己主動去試下，睇下入唔入到去。
0: 冇錯啊，咁今次佢用咗一個叫零日漏洞啦，大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零日漏洞啦？咁其實係咩咧？就係、是、一啲未知嘅漏洞啊，即係佢喺個嗰埲牆度揾到一個窿啊，鑽到一個窿，跟住然之後入侵落去。咁依個係一個。即係點講啊？都幾犀利嘅一樣嘢，即係人類都未必可能揾到嘅漏洞咧。佢透過即係個高速運算啦，咁不停咁樣去睇到一啲咁嘅漏洞，再從而去入侵。咁點講咧？我哋嗰個情況以前係會覺得佢哋將啲模型咧攞啲答案啦，即係揾啲唔同嘅模型去攞答案啦。可能亦都係 OpenAI 咧想將自己嘅模型 enhance， 就叫啲 agent 咧去測試下其他模型啦。跟住然之後咧測試完其他模型之後咧，攞下佢哋嗰啲答案準唔準，去再做一啲分析。咁即係分析得越多，咪越好咯。咁所以今次咧，亦都有另外一個有啲人嘅網民嘅討論，就係話點解你好揀唔揀就揀 Hacking Face 個咁樣嘅網站呢？原因佢就好多 open source 嘅 model 喺裏面，佢就可以去
1: 做測試啦，
0: 做測試啦，去分析啦，咁樣係啦。咁依個就係一個非常之得意嘅一個情況啦。仲有一樣嘢係咩咧 ？Hacking Face 咧嘗試用 AI 咧去堵塞呢個漏洞，或者 fix 呢個漏洞，但係佢哋唔肯幫佢，唔肯幫佢手。咁結果咧，佢要揾咧。用一個本地嘅 GLM 5.2，先依個模型智普嘅 5.2 啦，先至可以咧去封曬佢，先至肯幫你做。即係咩意思呢？原來有啲模型咧係拒絕做某啲嘅工作。OK， 咁而佢點講啊？而佢點解你唔幫我去做一個咁樣嘅行為呢？因為其實可能係一啲反攻啦，或者我哋叫防守嘅時候咧。都會用到一啲我哋叫做permission， 即係授權嘅一個情況。咁依個授權嘅情況咧，如果個 AI 檢測錯誤，或者覺得依樣嘢其實都係高風險嘅，咁你用出面嘅 AI 咧，佢好多時都會做咗依啲咁嘅機制，咁佢就唔會幫你做嘢啦。咁所以咧，黑鏡飛嘅團隊咧，佢最後做咩咧？就係、是、真係本地自己部署一隻佢可以控制嘅一個 AI 啦。咁依個就係嗰個情況啦。咁所以我哋嘅金融機構啦、公共機構啦，其實都要諗下點樣去防範呢啲 agent 去例如舉個例啊，攞資料啦，係咪去入侵我哋系統啦？又或者嗰啲憑證啊或者權限啊，點樣去 set 咧，先至會做得最好？咁依個真係要慢慢去考量。
1: 係，因為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就係話，譬如如果佢係冇人指使佢，係。底下佢就要諗咗自己一個方法去做咧，咁呢個係同佢個背係咪同佢背後嘅 training 係有關咧？因為咧，譬如我都知道，有啲大嘅 AI 模型咧，佢係可以控制一啲細 AI 模型咧去蒸馏其他
0: 嘢啦，
1: 係啦，做啲嘢去蒸馏下其他人嘅諗法，咁咧就變成咗自己嘅咁樣。咁係咪可能有一個指令好早嘅時候就啊？你揾一啲難度有挑戰嘅防火牆又好啦，咩都好啦，又試下入去去睇下入唔入到咁樣，咁佢真係俾佢入到喎。
0: 係噶，其實AI 其中一個樣嘢係咩？24小時不停工作，
1: 係
0: 人就都要瞓覺噶嘛，都要休息噶嘛，係咪？咁嗰下就係一個最大嘅唔同啦。咁可能人類就會叫個 agent 叫個 AI。喂，你24小時去 check 下啦，就好似健威你啱啱講，不如去曬所有嘅網站，睇下邊個有漏洞，咁你又幫我去睇下啦，咁樣可能佢出於好意嘅，但係個問題最後係咩呢？但係有時控制唔到個AI 模型嘅時候咧，你佢自己就走咗去入侵。都唔停嘅，就係咁樣。係，
1: 咁啊，所以真係要留意啦。咁啊 ，AI 佢自己咧本身都會即係去做一啲去挑戰即係佢自己嘅極限啦。係，人其實咧都好犀利
5: 嘅。犀利啊！講緊咧有關於一個投訴嘅，咁啊有啲地方咧收投訴咧就限字數嘅。係。咁啊，但係又有好多嘢想表達喎，所以咧竟然咧係有一位乘客咧搭巴士啦，咁啊覺得要投訴啦，咁但係字數問題表達唔到啊，所以咧佢將佢要表達嘅嘢。 講一字，即係俾一字入落去我哋嘅AI 度，叫 Gemini 咧幫手，喂，幫我撮咗佢咁最終咧個出嚟嘅咧就係因為要喺100字之內啊嘛。是变成文言文啊，
0: 是啊，冇错啦。咁大家可能唔知道有冇读过文言文啦，以前系啦，读书都应该读过嘅。咁文言文有一样好处系咩咧？啲字数
5: 简而精。

0: 系啦，简而精系啦。
1: 但系要你识解啊？
0: 系啦，当然啦。咁但系 AI 模型好犀利噶嘛，系咪？其实都识解嘅。我唔知道收到嗰个识唔识解啊？
2: 哦，佢写得几好噶。
1: 因为我觉得系要收到嗰个都识得揾 AI 帮你解翻呢个文言文啦。
0: 系啦，冇错。
2: 咁呢个几有趣喎。如果佢真系，譬如话啊，当收到呢个投诉，佢唔识解，佢就抌翻喺个 AI 嗰度，你帮我解翻个文言文，即系点解啊？
0: 冇错。
2: 系。
0: 但其实我哋作为程式设计者啦，尤其是而家咧，我哋成日都用一啲叫 vibe coding 啊，即系可以叫个 AI 去写程式嘅时候咧，有时会忘记咗一样嘢系咩咧？我举个例，系人嘅一啲行为，就系例如我写投诉信嘅时候，喂一百字，佢想畅所欲言噶嘛，系咪？你净系俾一百字佢唔掂啦，系咪？咁嗰个位就系一个呢啲限制，其实人应该要谂嘅。系啊，咁佢可能冇谂啦，或者个程式人员冇谂啦，所以就有一啲咁嘅限制。咁佢限制咗之后咧，结果系咩咧？佢可能打咗一啲好需要打嘅资讯落去嘅时候咧，连佢自己想表达嘅嘢都表达唔到。吓，咁呢个嘅投诉者咧，咁其实佢啊真系非常聪明嘅。原因系咩咧？之前我哋都有讲过一个情况嘅，就系咩？用 AI 要悭 token 啊，咁悭 token 做咩？有人就真系咧，就用中文啦，用文言文依类嘅文字嚟去做，因为点解咧？英文咧其实系用多好
1: 多
0: token
2: 系咩？
0: 其实唔系字嘅问题。我举一个例 ，playing，OK，、okay?
1: 嗯
0: ，play 系一个意思啊嘛，系咪？
1: 系
0: ，ing 即系进行紧啊嘛。咁依個亦都係一個意思，咁再加埋成個 playing 一個整體，又係一個意思。咁其實依個字咧，都可能佔用咗三個 token。
2: 哦，
0: 係啦，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中文就唔係啦，嚇早，咁大家都知早晨或者朝早啦，係咪？咁依個喺推理上面慳 token 嘅情況咧，你等 good morning good 嘅一個字係咪 ？morning 嘅一個字 good morning 又係一組字。系啦，咁样就会多好多 token。咁其实呢个网民咧，我睇嚟咧，佢真系都
2: 应该 I T 界嘅人，
0: 系啦，都系 I T 界同中文人嚟嘅，系啦，咁样啦。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几过瘾嘅一个情况嘅。咁佢点讲咧？所以大家都觉得佢嘅 prompt engineering 咧系非常之出色嘅，
2: 同埋佢系写得几好啊！嗰个咧，佢系讲嗰个事件之后咧。佢仲有係講話，作為一個公司咧，本身係有一個社會責任等等，就話啊，你咁樣做咧，對你嘅公司咧係唔好噶，
0: 係啊，
2: 情理兼備喎成件事。
0: 所以嗰句即我哋可以推斷佢都中文都幾叻嘅，係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仲有一個問題係咩咧？其實依啲位咧，嗰啲 PR 又好啦，或者程式人員咧，都有一個情況出現咗。可能個 PR 已經出去講咗呢件事出嚟啦，又或者去我哋叫補咗呢件事啦。但係咧個程式人員其實需要時間去修復呢件事噶嘛，啱唔啱？又要測試啊，又要做嗰啲啊咁樣啦。咁今次咧就發現咗咧可能企業咧就未必用緊一個 vibe coding，真係用人手去做好多嘢嘅
2: hand coding
0: 啦。咁所以就係、是。變咗咧，有啲人就覺得，咦？點解你講出嚟，但你都最後到而家都係未一個修補嘅一個狀況，係啦，即係佢某啲地方改咗超過一百字，但係嗰個最重要嗰個內文咧。系冇讲，
1: 冇处理到，
0: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情况啦。
2: 系咁，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其实都需要啲时间同埋体谅嘅，因为始终一个大企业同你要改少少嘢咧，系需要
0: 好多流程
2: 一啲时间，系要需要好多流程。
1: 因为以前都可能要经好多人去睇过、批核过，
2: 系啦，即系咁。当然你即系好聪明嘅网民就写咗个投诉信去，咁啊大家睇到呢件事咁啊，觉得哦好犀利咁啊。咁但系你话要转变咧，其实都真系需要啲
1: 时间嘅。
0: 唔系，所以我都系讲嗰句啦，即系用 AI 咧，好啲中文都系唔错嘅。
1: 好紧要噶，指定写得好，你唔使翻手做咁多次。
2: 系啱啱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即系，尤其是而家学 AI 都唔系净系个 ICT 科目嘅事啦，都系中英文咧系相当重要嘅。今日唔该晒 Hilman， 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咁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内地铁道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取消，部分班次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双方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就说，俄方高度警惕及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以及拥核图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是北纬 20.7 度、东经 118.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依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南区啊、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失灵嘅，已经系维修好噶啦。咁咧就系南区嘅南丰道啦，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系维修好噶啦。另外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同样都系已经完成，咁而家慢线解封。而皇后大道东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皇后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亦都系已经完成啦，慢线同样解封。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咧一段系车多嘅，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加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4: 开卷落主持郑正行，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好，继续翻翻嚟咧，知识会社嘅时间啊，时间系去到8:36啊，咁啊呢个最后一个部分咧，我哋都系讲下啲职场嘢啦，系、嘛？即系近排都好多人，譬如又翻紧暑期工啊，等等啊嘛。
1: 系啊，咁啊，但系职场方面咧，即系呢段时间咧，就叫做啊多咗啲fresh grad 出嚟啦，咁佢哋依家应该系即系翻咗好一阵子工咁样啦，咁啊。在这个初常翻工踏入职场呢，其实呢都有一些职场的朋友仔呢去分享或者去讲他们现在遇到的一些情况。
0: 其实两边都有的，即是本身做紧嘢的人去看一班啱啱毕业的朋友仔、又有人讲。有啲啱啱畢業朋友仔咧，就去講翻佢哋見工啊，
1: 啱啱翻工嘅時候點啊，
0: 翻工嘅經歷咧又有，所以咧係好多嘢睇嘅，而家係
1: 都 OK 嘅，我覺得幾得意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是、講一個00後啊，翻工即係講一啲 fresh grad 出嚟啦，見到一大堆，應該係話本身嘅公司見到一堆 fresh grad 出嚟翻工嘅00後，
0: 係00後翻工之我見，
1: 係啦。究竟他们有什么事的情况呢？那当中呢就说见到呢十个有六个都迟到的。
0: 是。
1: 即是来见工的，讲来见工的。
0: 是。
1: 跟着然后呢女仔的迟到比率呢是比男仔多的。
0: 嗯。
1: 那还有全部都超啦，虽然会紧张，但是呢热身之后呢就几超下嘅，即系 OK 嘅，觉得可能
0: 即系好轻松啊，超嘅意思，
1: 即系冇咁唔系话嗰啲，即系讲嘢比较可能
0: 好拘谨，
1: 唔拘谨就系
0: 即
1: 系开头
0: 拘谨，后尾
1: 少紧张有嘅，但系都相对超啲嘅，比起以前见嗰啲可能好紧张嘅。
0: 喂，我想问阿 Lu 你嗱，你虽然你话你见工经历唔多啊，但系你觉得你系嗰啲超嗰啲定唔超嗰啲嚟噶？
1: 我因为我冇见过工啊，
0: 但系你面试咧，即系
1: 系咯，譬如我 in 入嚟嗰啲，即系 interview 嘅，即系参加入比赛嗰啲 interview， 试过好多次咁样，我
0: 系
1: 会被带动咗系超嗰扎嘅，
0: 系，
1: 因为可能好多时啲人睇完我个profile 之后就成日问我其他嘢咯。
0: Okay.
1: 即系佢哋会撩咗我一啲，可能喺我写嘅嘢里边，有啲嘢令到佢哋会觉得好想知。
0: 系，
1: 咁佢哋就我系跳过晒所有所谓嘅自我介绍。
0: 正常问题，
1: 通常咪叫你自己会准备一个自我介绍嘅。我每一次都唔使讲噶，即
0: 系
1: 每一次我背好咗嘅嘢，我反而唔使讲嘅。
0: 系
1: 咁样咯。
0: Okay.
1: 跟住佢哋就直接，可能因为见工见得，又或者喺 interview 咧见睇，佢哋见得太多人啦，每一日
0: 即系好闷啊！继续再倾落去。
1: 佢宁愿即系见我嗰啲人，佢宁愿就系喺你写里边嗰啲嘢就撩啲嘢出嚟讲。咁变咗我每一次相对就都几轻松。
0: 即系见到你，咦住。

0: 元朗嘅喎，元朗有冇牛噶？
1: 咁樣啊，係咪？係咪有牛噶？仲咁啊？西貢就有牛，反而我喺元朗冇見過。嗱，咁除咗呢一樣就即係頭先講開話佢哋超，咁我覺得如果輕鬆啲係好啲嘅，即係当然要有礼貌啦，超得嚟要有礼貌啦，唔好轻佻浮躁啦。
0: 我自己就睇情况啦，睇下我中意份工多啲，即系我紧张份工多啲啊，定系佢紧张我多啲咯。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见一份工，你就会觉得，咦，佢好似想请我多过我想喺度做。
1: 系
0: 咁嗰个超嘅程度会有唔同，
1: 就会有唔同啦。
0: 即系如果我系好想见嗰份工，即系我好想见一成啊，
1: 你会认
0: 真，我就认真嘅，紧张
1: 嘅，认真踎嘅，
0: 系认真踎嘅，系啦。
1: 咁啊，跟住另外即係譬如好多時就可能會等通知啊之類嗰啲都會問句啦。咁佢哋係唔係好中意打電話嘅 ？prefer 就係用一啲社交平台即係嗰啲通訊軟件啊，去 send 俾佢哋就會比較多啲啦。咁啊，亦都因為可能啦，因為係 fast grad 啦，咁上下限都可以好大嘅，醒嘅可以好醒，唔醒嘅咧就真係。一啲都唔醒。
0: 喂，但系咁我咁讲，嗱呢个咧就唔关 friend 唔 fresh grad 事，呢个系适用喺任何
1: 都得，
0: 冇错。
1: 无论喺边一代都系呢个问题。
0: 系啊，真系、哦。
1: 跟住佢讲到唔醒嘅话咧，嗰个应对咧，系真系唔得咯。但系学历咧系正正常常嘅。
0: 咁你见得嗰份工，你 screen 咗第一层啊嘛，即系你都筛咗，有啲譬如学历都完全唔系你要嗰啲。
1: 所以你見到嘅時候都已經係啱你學歷，或者係即係可能係應該係話老正嘅對答佢哋係得，但係講到溝通就唔得咯。
0: 又或者係你有冇見過有啲人係打斷咗佢講嘢咧？佢會窒咗機，跟住佢要講翻佢之前嗰句，先至可以駁到落去。
1: 咁係真係背咗咯。
0: 哦，
1: 有呢啲人嘅，我有遇過。
0: 係啊係啊，
1: 我都有遇過。
0: 係啊，
1: 就真係好 green 咯，但我遇到呢啲係因為我去學校教嘢嘅時候，係真係同學仔就會咁。
0: 哦，咁佢上堂佢就係需要上堂嘛，咁呢個又完全唔怪得佢。係
1: 啦，咁我就但係因為我始終我冇試過話即係 in 啲要咁多要求嘅嘢啦，即係我幫屋企人做嘢，我 in 人，我純粹都係 in 啲美容師啫嘛，咁就冇咁多呢啲要求嘅。
0: 嚟幫我。
1: 自首细咁样嘅啫嘛，我嚟就系、是，我入房啦。
0: 有冇啲术语啊？即系帮我唔知点样即系搓下个眉啊？定系
1: 唔系？通常都系话叫佢哋自首细，咁就洗面、按面系啦，洗面按面咁样咯。咁啊，睇下佢摸得即系舒唔舒服啊？啲穴位又揿得好唔好啊？有啲话自己识即系可能咩穴位点样矫正啊咁样噶嘛。
0: 我知道有一下就系喺个头壳顶个十十十
1: 啊，都唔系个个会做嘅呢啲。
0: 系咩？我以前系剪头发，即系我嗰阵时仲会剪头发嘅时候。
1: 剪头发就洗头就会做啦。我哋美容院就唔一定有呢个动作嘅。
0: 同埋佢有啲，我記得以前洗頭咧，佢仲會整幾日，
1: 剁剁剁嗰啲係泰式按摩咯。
0: 哦，係咩？
1: 即係如果我而家去理解啫，
0: 撈咗唔
1: 撈咗好多嘢啊！你嗰、那個乜混雜好多於一身，所以吸引到你去佢度剪頭髮。
0: 係
1: 係咯，我哋嗰啲就係呢啲嘅啫。同我比較 concern 嘅就係佢入到嚟，佢真係要幫我做即係叫做試手勢之前，佢要自己醒水識得去洗手咯。因為我唔知道你喺邊度嚟噶嘛，你做過乜各樣噶嘛，咁你如果隻手要摸落個客個面度嘅時候，咁一個係基本要求咯。
0: 哇，好犀利啊！嗱，即係行內人嘅行內人，即係你依家個情況咧，就係同周星馳食神嗰一樣啊。即係你手勢幾好啦，不過勾啊，點解？
1: 你哪吒？
0: 係你哪吒，你唔洗手。跟住心谂吓，
1: 跟住嗰个人心谂，就系因为我唔洗手先有呢种味道啊，咁啊，
0: 都系勾。
1: 咁啊，头先讲嗰几样嘢，其实都觉得系有机，都几常会出现嘅。咁但系另外咧，就会话00后啦，佢哋会好多时咧都会将work life balance 呢件事挂喺嘴边咯。
0: 系。
1: 即系我又觉得佢哋可能会着重呢一样嘢，但系如果要呢一样，即系我哋工作同埋我哋生活平衡呢样嘢，其实我哋都鼓吹紧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岁数都应该系要咁嘅。
0: 其实而家都好
1: 系啦，即系唔净止系00后嘅，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大家即系翻工翻得开心啊嘛。
0: 成日都讲咧话零零。

0: 然后整顿职场啦。我反而最近同一啲朋友，即系都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朋友咧，佢都会讲话，从零零后身上咧都学到啲嘢，其中一样就
1: 系
0: work life balance， 即系因为譬如好似我哋呢代咧，就系为个工作咧，可能系献身啊，付出咗好多啊，
1: 但系冇回报噶嘛，未必一定有叫做有回报咧，应该
0: 咁。但系譬如我哋以前嗰个就系话啊，你嗱，只要你唔怕蚀底，你勤力啲，咁你一定会有个好嘅明天嘅。
1: 以前系咁样
0: 嘅，系啦。咁所以咧，譬如依家调，但系调翻转头，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可能好辛苦啊，又或者系太过上心啊，跟住到最后可能有啲，譬如同公司闹交嘅时候，公司就会同你讲话，吓，我冇要求过你嘅，咁样就会令到自己伤心啊，咁样。咁但系譬如好多嘢都系啊，大家攞个平衡咧，大家舒服其实最好。咁所以我就听到我个朋友都讲，啊，其实同零零后身上面，佢哋讲 work life balance 咧，都真系重要
1: 嘅、
0: 哦。
1: 我都覺得是啱嘅，即係呢一樣嘢我自己都幾支持嘅。即係以前我哋嗰啲過分上心咧，得你自己知嘅啫，得你自己知，得你自己受，根本公司都冇人看你在眼內。
0: 係，
1: 即係呢個我絕對係感受到嘅，所以我而家睇得好化。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2: 剛才就講那些、叫 Fresh Grad 零零後，他們即是上班的時候或者見工的時候會見到，即是公司的人會見到那個情況，有一些小分享啦。那、到真的上緊工，其實今個星期呢都有一些大事的，即是什麼大事？天氣大事呢，即是、星期一那天呢就大雨啊嘛，咁朝头早又好大雨啊，七点几嗰个大雨咧，大雨到你嘈醒嘅咁样啦，喺我元朗区嘅时候，咁就黄雨红雨，咁啊即刻话咗啦，咁样好快已经转咗做红雨啦。咁喺呢个职场上咧，点解会突然讲讲咧？就是、因为喺个职场上咧
1: 都
2: 有单嘢，
1: 系
2: 啦，发生咗单大事，就系红雨系咪应该 work from home 咧？咁呢件事。只不过可能是很多时大家的心声来的，即是可能
1: 是
2: 即是打工仔梗是想这样的，就是心声啦。但是呢去到他今次为什么有个热话去讲呢，就是妈妈打电话回公司代请雨假，就亦都觉得是不是红雨应该 work from home。这件事其实又得意的，由阿妈打电话回上去。
1: 是。咁啊，系真系唔系好噶啦，即系呢个我觉得系讲咗十几年噶啦，即系有时带阿妈翻工真系唔好啊。
2: 带阿妈翻工呢样嘢，我成日觉得系讲咁讲嘅，即系真系会有人带阿妈翻工呢件事嘅，即系少之又少嘅。
1: 唔系，我意思系你阿妈牵涉到你公司嘅职务咧，已经叫做带阿妈翻工。
2: 系。
1: 咁其实都系唔 OK 嘅。即系你要请假嗱，你如果觉得红雨，你真系需要请假。你自己打翻公司同老细讲，
2: 系咯系咯，呢、這个我又觉得
1: 点会系个阿妈打电话去讲嘅？
2: 你讲开呢个带即系咩阿妈打电话翻去请假呢件事，就正正喺我今个星期一就出现咗嘅。我个女咧本身星期一朝头早九点半咧就要上堂嘅，咁啊新上嘅一个课程啦，咁啊咁我七点几嘅时候就嘈醒咗之后咧，我见到个天气咁差咧，我已经系打send信息去嗰间 center 啦，咁佢就 AI 回复嘅。咁所有嘢答嘅嘢都係模棱兩可咁樣啦，咁啊搞到我好燥啦，其實。係
1: 係係。
2: 咁啊，究竟我係要請你係要安排補堂啊，定係點樣咧？咁你個 centre 冇人聽，咁我個女九點半先開，個女九點半先上堂，咁我完全揾佢哋唔到。咁元朗個雨勢又真係好大，我住村啊嘛，咁啊更加即係覺得難出去啦。咁所以其實想求證啫。到最终咧系十一点几先有人复我咯，咁我当然冇带啦，即系小朋友安全嘅关系系咪先？咁我喺度谂，死啦！第日我会唔会好似呢个咁，红雨帮我女打电话去请假？
1: 咁但系唔系，咁你条尺自己都好清楚，你阿女四岁，
2: 系三岁咋？
1: 三岁，咁你梗系阿妈同佢打电话噶啦，
2: 系
1: 啦。咁你去到可能十几岁嘅时候。即係就算佢話要請假，都係佢做咗開場白，跟住個秘書話啊，咁你叫你阿媽嚟聽啦，跟住先至會俾個電話阿媽講嘅啫，係咪？
2: 但係真係如果去到翻工咧，我自己都覺得我千祈第日唔好做咁嘅阿媽。但我覺得我都唔會嘅，咁因為已經翻工嘅仔仔女女，佢應該要獨立噶啦嘛，佢應該要自己要處理呢啲情況咯。而作为父母的又应该不要太多事。
1: 咁我推前一步啦。如果你个女即大学的时候要请假，你会不会打电话返去话请假，或者同个校务处讲乜乜乜嗰啲呢？都唔会啦。
2: 我諗我唔会啦，除非係学校要求要家长做一个核实。
1: 係
2: 啦，即除非学校要求，即譬如佢话啊咁佢要请两个礼拜假，因为家事，咁佢答唔到，咁家长可唔可以你叫可唔可以叫家长打嚟confirm 一下，咁
1: 如果咁样都要 confirm 返大学都几好笑啦。
2: 即係除非係咁啦，如果唔係我諗到大学我唔会再搞到阿妈阿爸㗎啦，基本上其实。
1: 哦、
2: 即自己都知啦，佢中学已经冇乜打交阿爸阿妈嘅情况啦。
1: 系咯，
2: 所以今次点解啲人会议论纷纷去讲咧？其实都明白嘅，即我都好明白点解大家会去咁样讲嘅。咁但系咧，都有啲人去分享。

0: 想去讲翻得啖笑嘅一啲情况咧，就系、是分享自己喺公司遇到嘅情况啊，就话佢公司做嘢嗰度咧，阿上司咧带个老婆翻工咧，咁就因为佢系上司啦，咁啊冇乜好讲啦，佢个老婆翻嚟，咁可能行行几一阵等埋一齐食饭，咁就冇所谓啦，咁样。但系又试过另一个嘅同事试过阿妈带翻工，
1: 系
0: 跟住阿妈咧喺度做咩咧？就好似巡视业务咁样啊，当正自己屋企咧，就周围咧种啲小盆栽，就话对对眼好，对身体好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又会去烦啊 admin 部门啊，你哋有冇空气清新机噶？跟住就话个冷气又可唔可以较细啲啊？咁啊呢啲可能会影响身体啊咁样。咁如果去到咁又真系棘啲。即系最得意，不过最得意咧，呢、這个应该分享就话最得意嘅系佢个仔觉得冇问题，
1: 系，
0: 亦都完全听晒阿妈话嘅，一句反驳都唔敢，所以呢一个嘅男孩子咧，翻工翻咗一个星期就俾人炒咗啦。
1: 哦，
0: 咁、我都明啊，但系未完嗰个结局。结局未完个炒咗，你以为冇啊？冇眼屎干净盲啦，个阿妈问你做咩炒我仔？
1: 即是我阿妈杀上嚟，
0: 杀上嚟嘅
1: 系，喂咁喺个剧本里面就好合逻辑嘅，
0: 系
1: 唔系咁我又觉得好得意嘅，你点会带个妈妈翻工咁样？即系你明明我请一个人嚟，点会突然间翻咗两个人？
0: 我觉得佢公司都好容忍，
1: 系
0: 即系第一日我都有你啊，你第二日我都仲见到我应该会出声噶，
1: 系可能公司需要需时去人事部嗰度搞咯。所以需要一个礼拜时间去炒佢。点
0: 会啊？即其实我真系真心见到咁样，阿老板应该行出嚟同佢讲唔可以咁样啦。你如果真系打算咁样嘅话，第三日你唔好翻啦。
1: 系咁，所以咧，职场其实就好多有趣嘢嘅。咁但系当然啦，我都唔希望大家成为主角啦。好啊，咁今日时间节目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道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会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道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的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至于处方每年整体收到10多万宗投诉，有关新措施涉及的投诉所占的比率并非特别高。谢展环表示，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为宠物主人，附近亦有很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很大。呼吁食肆申请嗰阵要考虑清楚自身嘅定位同客源。路政署寻日起喺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嘅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话，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現有混凝土的路面鋪設厚度約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層，由高黏彈性沥青和堅固的耐磨石料組成，無需大型挖掘，大幅縮短施工的時間。相關物料具備抗裂和抗滑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近香港东南偏东约42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热带气旋红霞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在昨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开始是陆续停运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列车。其中广深港高铁是将会在今日的下午5点开始停运。港铁亦都说已经接获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受影响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

0: 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今年上半年一共收到大約2500宗求助個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國家遇上交通意外、受傷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個案有明顯上升。上半年一共是接獲大約150宗，較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其中有35宗是涉及交通意外，情況令人關注。由於正值暑假外遊高峰，入境處昨日就在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向外遊的市民派發宣傳單張，提醒外遊要注意安全。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民政事務總署今個月1日向全港酒店和賓館業持牌人發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賓館自當日開始配置足夠數量的防煙頭套，以提升處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規定設有1年寬限期。香港餐旅業協會和酒店業主聯會都說事前不知情。民政总署回复话，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内会和业界再次会面。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包括三幅创科和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楼面，采用双信封制招标，七成是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在10月20日截标。港深創科園公司行政總裁馬維善說，相隔一個多月就已經啟動第二輪招標，可以讓市場及早評估和規劃，有效縮短各地塊發展之間的過渡期。經濟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近期發生多宗涉及到城巴的座椅藏針事件，再有城巴發現座位是有大頭針，好彩沒有人受傷。警方昨日挨晚是公布星期四锁定一个51岁本地女子，当晚在她的住所将她拘捕，指控她涉及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将她扣查，并且在她住所发现七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和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学员座谈交流，中央对香港管治队伍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爱国者治港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政治标准、思想准则和行动要求。这次研修更加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中国籍数学家王鸿和邓旭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既印证了中国人的数学天赋，亦都验证了本土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期望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数学的经费投入，营造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希望中国数学在站上舞台之后还可以主导舞台，源源不绝贡献东方智慧。星岛日报社论。
0: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贸发局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分别是针对产业和地域调整架构，从而提升营运的效率和提高服务支援。十五五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的双循环助力，更好布局适应地缘新变局和创科新变局，香港有条件有底气继续乘风破浪，延续以至

0: 環助力，更好佈局適應地緣新變局和創科新變局。香港有條件、有底氣繼續乘風破浪，延續以至擴大貿易強勁增長的好勢頭。商報時評。
1: 文汇报社评，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昨日开始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到期的一成关税，涵盖中国、印度、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评论说，历史早已经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政府滥征关税进一步推高本国通胀，损人不利己，必然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发令人反感。文汇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咧港铁消息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咧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嘅。港铁咧已经系处理紧事件噶啦。咁就系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咁现时咧东铁线嘅列车服务系受到影响嘅。另外啦，跟进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来回方向介乎蒲飞路同埋龙华路之间咧全线解封。而喺九龙佐敦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同样都系完成噶啦。咁去加士居道方向咧，近住国

0: 去到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面粉厂。咁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啦！星期六嘅早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继续有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喺度。欣娜，早晨。
2: 早晨啊，欧、哦。咁啊，呢排天气都唔系太稳定、
1: 哦，
2: 所以欣娜我就好想介绍一个嘅室内嘅地方俾大家去一下，好去处、就系深圳自然博物馆。嚟紧咧，7月28号咧就会开啦。咁啊，真系
1: 好靓噶嗰啲 PR 图片，即系讲紧佢啲宣传照咧，好似即系地方又大啦，設計又好，有現代感啦，咁、樣係嘛？
2: 係啊，嗱、俾你睇下張圖啦，我諗你都喺唔同嘅社交平台有望到嘅。
1: 型啊！
2: 佢咧就用咗一個河流三角洲嘅形態去設計個建築物嘅外形、再加埋啲，因為啲圖片咧有啲雲啦，有啲霧啦，側邊唔同嘅樹木啦、山啦，綁埋一齊咧，真係好有大自然嘅氣息，好靚咯！我覺得，又係即係佢個外觀咧係一個河流。似水咁样源远流长，同侧边嘅一啲嘅自然嘅景观咧，完美咁样配合，成个设计咧简约得嚟咧，亦都好有佢嘅意境。
1: 系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入去打下卡啦，同埋印象之中都要收下费嘅。
2: 嗱，呢个真系要等佢之后通知，因为咧深圳啲博物馆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免费入场嘅。
1: 哦，系咩？
2: 嗯，系啊、哦，但系就要喺小程式入面啦，大家识做噶啦，识搵噶啦，就要可能要预先登记、或者预约咗，拎咗个二维码。先至入，咁所以嚟紧都就嚟开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点样入场。不过都可以同大家率先去抢先睇下入面究竟有啲咩睇啦。咁其实佢就分咗八大嘅常设嘅展厅啦，分别就有宇宙嘅起源啦，一啲嘅巨兽啦，譬如系 dinosaur 恐龙等等啦，甚至到深圳本土嘅生态嘅层层递进都非常之丰富啊，包括咗有宇宙厅啦，一啲唔同嘅陨石啦，宇宙同埋太阳系嘅演化历程，亦都有地球厅啊，揾翻嚟嘅岩石啦、矿物嘅标本咧，都摆咗入博物馆入面。仲有演化厅，即系我哋咁多亿年嘅生命嘅一个发展嘅脉络咧，都可以喺入面揾到出嚟。仲有大家都好想睇噶啦，同埋都系今次博物馆嘅必睇嘅亮点，就系、是、恐龙厅啊！
1: 哇，犀利！
2: 化石咯，我好想睇呢、這个。
1: 系啦，咁啊，即系关于内地嘅恐龙化石咧，我哋细个都睇好多电影，都话系有噶嗰啲夺宝啊、寻宝系列啊，嗰啲叫做有啲。守护者守护住噶，咁究竟内容系点咧？咁啊，好想入去亲身去感受一下。咁当然啦 ，Yana 你要讲下呢、這个博物馆位于边个区域咧？喺深圳入边。
2: 嗯，冇错啦。咁咧。佢就係喺屏山區嗰邊嘅，咁、所以大家咧其實搭高鐵啦就非常之方便啦、因為高鐵直上啦，去到屏山站，再轉乘深圳地鐵站嘅16号线啦，去到其中一個嘅站口就可以行過去噶啦。
1: 哇，屏山都高科技嘅，即係講緊都好多autopilot 嘅車，其實已經喺屏山嘅科技園區啊，或者一啲叫做高新金融區入邊咧，已經係用緊嗰啲車噶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又去到除咗羅湖啦，除咗蓮塘啦，呢啲都係大家福田啦，經常港人會北上去到深圳玩嘅地方。

0: 其实可以去远少少嘅，譬如去到南山区啊，或者咧头先 Yana 讲嘅屏山区啊，咁其实咧都有好多新嘅体验喺当中嘅。好啊，
1: 可以玩全日添啊！
0: 系啊，听首歌，转个头继续咧，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好好啊吓，我哋有咧CIBS 嘅一个节目啦，叫做大湾区创业梦啊，咁啊，请嚟咧两位嘉宾啦，亦都系咧制作者啦，或者内容创作者啦，关于我哋咧呢个 CIBS 节目啊，大湾区创业梦嘅，咁当然啦，有当中嘅主持啦，系 Anna 喺度，陈瑜早晨啦，
1: 早晨，
0: 系啦，亦都有咧我哋 AI 嘅科技顾问啊，同埋呢个数字营销专家啦，黄永谦啊。早晨喺度嘅，早晨啊，两位。咁啊，当然啦，请到两位嚟咧，我哋都想咧探索下啦。其实喺大湾区入边啊，无论系创业啦、做 startup 啦，以至咧即系一啲啊吓内容系点样咧？咁啊，先交俾 Anna， 不如你去讲啊，系啦，即系嗱，由 day one 到依家啊，都有好多都系一个创业嘅家嘅身份啦。与此同时，就系其实大湾区嘅土壤咧，都俾到我哋好多创作或者创业嘅一个养分。不如你又講解一下好嗎 ，Anna？
1: 係啊，咁其實我可以咁樣講啦。其實當我哋去進入大灣區嘅時候，其實唔係講緊我哋點樣係去帶啲咩翻去，反而我哋講緊就係點樣融入翻依個土壤裡面。因為其實每一個地方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啦，或者甚至我哋講緊咧佢哋嘅成長過程都會好唔同嘅。咁如果隨住我哋作為香港人啦，真係如果淨係抱住就係我係香港人嘅身份，然之後去到大灣區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嚟講咧，你想去創業嘅話咧，其實你係未必咧。可能會有水土不服嘅、嗯。
0: 係啊，嗱，講到水土不服咧，就真係無論係社保醫保啦，即係我哋接地氣啲講啲，真係啊，如果你真係試過喺灣區入邊創業，咁你可能開個銀行嘅户口啊，所有嘢都係要跑好多部門嘅，或者當然網絡有好多資源啦，即係喺微微地個信入邊，可能有啲小程序你又要認知啦。咁其實。一開始嘅時候，你將一啲美容嘅生意翻到去內地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定還是係點樣咧 ？Anna，
1: 其實可以咁講啦，其實每一樣嘢咧，我哋係。的確係咁講緊，係摸住石頭過河嘅、
0: 嗯。
1: 因為其實大家喺嗰個文化背景啊，或者大家對認知嘅每一樣嘢，其實都係好唔同嘅。咁當我嘅最記得嘅時候，其實我發現佢哋嘅學習嘅態度同我哋香港人嘅學習態度咧，其實都好大分別嘅。咁變咗佢哋唔係講緊就係買一個嘅產品，佢哋好講緊就係你點樣同佢係建立一個成為一個合作嘅夥伴。喺佢哋依一度嘅時候咧，佢哋 looking for 嘅其實唔係淨係話你純粹一件有咩嘢俾佢，佢係講緊你個團隊啦，你點樣係。同佢一齐建立啦，同佢一齐沟通，然之后先至大家一齐点样成长咯。
0: 嗯，咁啊喺大湾区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创业家啦。嗱，眼前呢两位都系啦。你哋系透过呢个节目困到，定还是系其实已经喺譬如深圳前海嘅孵化基地，我乱讲啊吓，你已经系有困过咧，系点噶 ？Wilson， 你哋系呢个节目结连埋你哋一起系嘛？
2: 其实我本身就认识 Anna 嘅，
0: 系系系。
2: 咁其实 Anna 都系我创业嘅旅途之中咧一个好好嘅导师啦。
0: 哦
2: 因為我以前其實是自己開始由大學開始做生意，咁、嗯、Anna 是我的師姐，喺、嗯、我創業的時候 ，Anna 都曾經扶持過我一番嘅事業啦，同、
0: 哦、
2: 埋我都有幫佢做不同的事業上的工作啦。咁呢一方面就透過做生意的來源啦，同埋係有少少我哋係讀科大嘅，科大的師姐的關係啦，令到我喺創業路途可以跟佢學到不同的嘢
0: 咯。嗯，咁可能真係好好嘅一個土壤，除咗大灣區係好好嘅土壤 ，UST 都係一個好嘅土壤啦。喺個過程之中，即係一定會手把手有啲師姐去傳承一啲即係自己創業嘅心得啦。與此同時，就係將成個自己走過一啲焦頭爛額嘅位，等我等後輩可以避一避開咁樣，最 solid 或者最立體係啲咩 ，Wilson？
2: 實在就是跟我講怎樣去做生意，因為我是一個技術出身的人，但 Anna 是一個可能是商業背景比較重的人，那這一方面就是怎樣用我的 AI 的技術，或者用我的能力去賺錢，就是 Anna 的擅長的地方，還有她有很多大灣區的事業或者是
0: 資源
2: 這一方面都可以引薦給我的，還有她的 networking 就有不同的投資者，甚至是不同大公司中小企老闆都可以引薦給我，這一方面就幫了我很多，她 由零開始我去 build up 自己的科技事業這樣。
0: 嗯，那我又問一下 Anna， 其實呢扣回一個節目關於大灣區創業夢，你自己都 好多心得嘅分享啦。我知道喺节目入边咧，有个叫创业小锦囊，咁啊，即系入边都有好多可以叮一叮啊，即系或者提点到一啲投资者啊，或者啱啱初创一啲年轻人，哦，可能我赤手空拳打出嚟，咁当然啦，即系政府以至成个大湾区有好多唔同嘅funding啦，有啲资助啦，咁亦都有好多。

0: 唔同嘅叫做初创项目啦，你有啲乜嘢嘅点子可以醒一醒一啲创业家咧，或者年轻新生代嘅创业家？因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系比较年轻啲嘅听众群啦。喂，我都系同 Wilson 背景好似，都系读 UST 出嚟，我又想多啲嘅资源对接，或者我想翻到内地啊，特别系大湾区大展拳脚。你知我哋嘅湾区嘅产业链同埋嗰个咧叫做 GDP， 其实系冠绝全球咁滞嘅，即系其实唔系好多嘅湾区我哋一对比就已经用美国同埋用日本去对比，所以大湾区系好多资源同埋好多嘅一个内容嘅产业链喺当中啦。不如 Anna 你讲下好嘛？嗯，
1: 好啊。咁如果你讲一个嘅锦囊嘅话咧，咁我就会系讲啦。其实如果系大湾区创业嘅话咧，最紧要带住嘅其实仲唔系资金啦，亦唔系人物啦，最紧要就系我哋嘅初心啦。因为资金我哋可以慢慢咁样累积嘅，人物我哋都可以慢慢咁建立，但系咧。你一定要好清楚点解自己要创业，你遇到困难嘅时候最重要呢就唔好放弃啦。咁而我觉得喺我自己嘅经历里面啦，我有好多高高低低啦。咁我慢慢明白到一样嘢啦，喺创业嘅时候呢最紧要呢追寻嘅就係话你创业嗰份嘅咩价值啦。咁即係话其实你知我哋嘅科技啊，或者我哋讲緊成日嘅新嘅模式市场变化都好大嘅。咁其实我哋要讲緊呢，我哋就唔好喺追求潮流嗰阵时候呢我哋要迷失自己嘅方向囉。因为其实我最紧要就要知道究竟我哋自己系带咗咩价值俾你嘅客人？社会嘅问题你系需要解决啲乜嘢？我哋要随住呢个方向去行嘅时候咧，无论整个嘅环境系点样变迁都好啦，即系举我哋为例啦，即系好似我哋虽然做美容科技、买卖仪器咁样，其实我哋讲紧唔系讲紧喂，我系点样系去卖啲乜嘢嘅仪器俾佢？我哋讲紧其实我哋俾啲咩技术去，俾一啲乜嘢嘅专业嘅水平俾佢，同佢一齐去行呢一条路，令到佢喺佢嘅。即係經營過程之中，你要明白到我初心係乜嘢呢？我哋個初心就係希望唔係淨係賣嘢咁簡單，我哋希望同佢一齊成長。咁如果喺呢一個，如果我哋初心唔會係去忘記嘅話，咁其實無論咩嘅時代嘅變遷都好啦，你永遠都會喺你嘅創業之路裡面咧，你會行得更加遠同埋更加深。
0: 嗯，我一路聽 Anna 老師嘅循循善誘嘅分享咧，令到我都想即刻咧。有一个商业嘅户籍要喺大湾区大展拳脚啊，将我想做嘅嘢咧好好 planning 一下啦。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留待下一集咧，我再请 Anna 啦，再加上 Wilson 去多去分享嗱喺大湾区创业梦呢个节目入边啊，有啲咩内容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下一集我就想 Wilson 多讲少少啦，因为你喺 AI 嘅世界入边，大家都知道，哇，前海好多嘅工种可以对接得到，甚至乎都有啲嘅创投嘅支援喺当中，咁点样去 raise funding 咧？呢个我哋再接地啲啦，或者我主持人最现实噶啦，即系我都系做投资项目噶。喂，咁点样将我好嘅嘢俾其他 angel fund 知道先？咁人哋先有得投你噶嘛，系咪先？投嚟投去之后，点样再敲钟上市？可能系下一步大家要谂嘅嘢啊！下一集我哋就由呢个维度呢个方向咧，再请两位嘉宾多讲少少啊嘛。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九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至于处方，每年整体收到10多万宗的投诉，有关新措施涉及的投诉所占的比例并非特别高。谢展环说，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为宠物主人，附近亦都有好多人放狗的话，成功机会就会大好多。呼吁食肆申请嗰阵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和客源。西班牙消防部门警告，马德里附近的山火已超出消防员控制能力。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至少30000人被迫撤离。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形容山火是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当地正面临高温、强风和火线合并的完美风暴。同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山火继续肆虐，超过110000人撤离。火势星期五晚改变方向，向波尔多方向蔓延，预计会有更多人要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调动军队协助救火。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20公里，即在北纬20.9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港铁方面嘅消息啦。由于咧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仍然受到影响。咁港铁咧已经系处理紧事件噶啦。咁就系重复一次啦。由于上

0: 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咁现时咧，港铁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系受到影响嘅。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啦，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快线都系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小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醫院一段是慢車的，現在龍尾就去到泥位。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屯門醫院一段是慢車，現在龍尾就去到泥位。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黃竹坑道葛亮紅橋面來回，吐露港公路雲頭塘村方向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睿、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唐龙，唐龙，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0: 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我暑假玩到尽啊 ，Yana 嗱，我知道咧，你咧翻到深圳，你会打羽毛球啦，又试过玩高卡车啦，咁啊，甚或乎咧有啲 Art Jam 啦，甚或乎咧会玩一啲动物嘅东西啦，因为有啲朋友咧就翻到去内地有啲商场咧，其实都系亲子嘢嚟嘅，咁入边可能有啲羊驼啦，跟住有啲骑马啦，喺室内入边，
2: 系啊，
1: 商场嘅二楼嗰度，跟住会有啲水豚军啦，嗰啲咁样一只。
2: 仲有貓貓館啦、
1: 啊，水豚呢個動物都好搞笑嘅，
2: 好
1: 似
2: 好可愛。係
1: 啊，咁好多朋友其實好想抱抱佢哋或者親親佢哋啦。咁、記住啊，掂動物之前係洗手啦。咁啊，掂完動物之後都要洗手啦。因為如果你係家長嘅話，你要教導你嘅小朋友有一個好嘅衞生嘅意識啊。因為其實早一兩個月到咧，其實個手足口病都好誇張。特別喺深圳嗰度，咁啊細路仔細咁噶啦，即係乜嘢都要掂下，因為佢哋嘅觸感係嚟自掂啊嘛，好多時候。
2: 同埋佢哋探索緊呢一個唔同嘅世界，好好奇。
1: 就用掂咯，就係用掂，即係個觸感就係咁。即係我哋有五感啦，咁我哋成年人好少用掂噶嘛，即係除咗好 close 嘅一啲關係，我哋先會用掂呢樣嘢。通常用眼睛去睇啦、視覺啦，或者我哋用聽覺啦，我哋做收音機或者嗅覺啦。其實成年人嘅嗅覺好敏鋭噶。即係關於氣味嘅變化咧，係會成個人都好唔同咗咯。
2: 會啊，
1: 反而細路仔咧，其實對於個嗅覺咧，佢哋唔明敏唔敏鋭噶，
2: 係
1: 啊，佢哋成日都感覺唔到自己臭噶。
2: 你講緊佢自己，我以為側邊嘅人可能身體釋放咗一啲嘅氣體，佢
1: 問我。細路仔都臭噶，好多細路仔都臭嘅細路。
2: 流汗啫，
1: 流汗啫，汗味啫，咁唔係講笑咁講啦。咁即係呢個就扯遠咗啦。但係調翻轉頭就好想同 Yana 講下，即係其實內地咧都仲有兩樣嘢，依家係好流行去玩嘅。咁包括就係射箭啦，咁一個室内射箭场其实都好热闹。第二咧就系室内嘅呢个桌球啊，去陪你一起去打桌球嘅，去教导你咧点样打得好一啲咁样啦。系啦，咁其实即系暑假玩到尽，喺内地都有多嘢玩啦。其实即系内地凡此种种，一谂到就可以形成一个生意，有个产业链，跟住就有人追随，追随之后有人跟风，跟完风之后咧，跟住就玩三四个月咧，开始又冇乜人再玩，
2: 又转一转其他嘢，
1: 系啦，
2: 或者翻炒翻之前嗰啲啦，
1: 系啦。類似係咁樣啦，咁啊，呢個就係內地嘅情況啦。主要角度好想同大家講下咧，我中意出海嘅。咁講真嘅，翻到內地啦，我就真係少咗出海，因為香港嘅海岸線咧真係好靚嘅，好寬好廣，同埋香港嘅海岸嘅設施咧其實係多嘅。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呢一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啊，其實咧已經係五月尾實施噶啦。咁啊首航咧嘅活動咧就六月十八號亦都舉行啦，由香港出發咧，前往大灣區內咧九個城市咧，現時無需啊，係無需再提供擔保噶啦，係喺獲得內地啊，得到嘅即系叫做获发呢个内地嘅临时嘅船嘅国际证书之后咧，船只就可以大湾区入边嘅水域咧自由航行啦，你都可以做你自己嘅 one piece 啦，唔知系唔系咁。
2: 首先，我哋要有一架嘅船先。
1: 系咁啊，你可以租嘅，你可以租嘅，唔一定买嘅，好多嘢。
2: 关我有
1: 系啊，你即系好似港车北上咁，可能有啲租车服务都有咧，去到当地系咪？
2: 咁就要租埋个船长先得啦。
1: 船长自己考啦，考个船牌啦，几型啦，我觉得考个船牌。几型咯，几型咯，要考嘅，即人生必须做嘅嘢嚟。我觉得考船牌系我人生嘅 ranking 系比考潜水牌系高噶。系有啲朋友就好中意考潜水牌噶嘛。
2: 我有啊，潜水牌，都几多朋友仔应该有噶。
1: 但系潜水呢一家嘢咧，我都欣赏海底世界啦。咁但系你要有个樽，你先孭到樽啦。但船同可能周到都有船喎。突然间而家逃难嘅话，如果你识得开船嘅话，
2: 又啱，
1: 可能你走得快啲。但系咧，你潜水都可以逃难，但系你必须要有个樽孭到先咯。但系个樽系咪咁容易揾得到咧？咁样咁当然你可以徒手潜啦、浮潜咁样，但系你都要有相关器具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呢啲牌啊，我人生之中，我觉得我想试下拥有啦，咁啊要读书嘅咁样。嗱，讲翻咧呢个香港游艇会咧，其实喺过去嘅周末咧，已经组织咗咧十艘船咧由香港啦，同埋澳门出发咧，去到啊珠海嘅桂山岛旅游啦。嗱，桂山岛咧系一个超靓嘅地方嚟，我想讲，好多朋友咧其实去到珠海玩咧，就经常会港珠澳大桥过到去珠海啦，因为桂山岛咧就再要去多。 坐多个几钟头车，同埋搭多个几钟头船，你先去得到。咁系一个几秘境嘅地方。当然佢入边亦都有好多叫做180度海景嘅 villa 啦。咁嗰啲 villa 唔平噶，其实你讲紧暑假去咧，大概2000蚊人民币一晚噶。所以你想到其实他2000蚊人民币收得你的话一晚其实他有几靓。
2: 同埋个服务一定好高质。
1: 是啊，即类似有啲希腊嗰啲圣托里尼风啦，你都知道有一种咁嘅风味喺当中。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南澳啊大小梅沙有啲民宿都做得到，但係我深信佢一定有佢嘅优势囉。嗱，我听过呢个桂山岛都系好值得玩嘅。咁如果听众有去过，咁欢迎大家又可以联动下啦，沟通下啦。咁可能你去完之后觉得喂唔系啊服㗎阿欧唔好去啊咁样。因为我冇去过，我纯粹睇新闻片段啫。咁就睇到有啲好靓嘅片段，或者好打卡嗰啲，或者网红打卡点咁样啦。咁睇返啦，其实呢都有好多条文当中嘅。相对于港车北上嘅旅游模式呢，港艇北上呢最大嘅特点呢就係香港人呢日后进行啊呢个海岛游呢就更加方便啦。今次咧前往啊珠海咧桂山岛为例咧，过去港人咧通常都要先到深圳或者珠海啦，再转乘渡轮咧前往嘅，全程咧要两个几钟噶。咁但系咧今次自己揸自己游艇过去咧，最快两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啦，全程咧悭翻半个钟噶喎咁样。另外咧日后咧进行游艇自由行咧，亦都可以实现咧跳岛游。
2: 哇！
1: 哇！跳岛游呢样嘢又系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趋之若鹜。通常我哋去到东南亚，譬如去到布吉咁啊，跳岛游啦，去到马来西亚嘅沙巴跳岛游啦。咁但系你香港都有跳岛游嘅，你可以南丫岛去长洲再去翻平洲咁样咪跳岛游咯。
2: 少啲，
1: 但我哋嗰种香港嘅跳岛游系现实噶嘛，即系唔系即系好多商业嘢喺当中噶。但外国嗰啲跳岛游就真系一个岛去到另一个岛入边有啲马骝啊，或者有啲自然生态嘢可以睇得到咁样。有少少玩法不一样啦。咁当然啦，即系内文同埋细则咧，大家就要上翻去有关方面去申请啦。咁因为对于好多帆船爱好者嚟讲啊，以至咧游艇爱好者嚟讲咧，呢、這个绝对系一个福音嚟嘅。关于咧呢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内容咧，大家喺网络上面就可以得到更加多的资讯。不过今日有机会天气唔太稳定，究竟出海系咪好事呢？大家都系喺室内嗰度咧，安安全全咁就最好啦。好，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咧又想讲下咧澳门嘅美食啦噃。

0: 繼續翻嚟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Yana， 前排咧你有少少唔舒服啦，咁啊，原先想推介你喺澳門食水蟹粥嘅，但係呢啲咁 common 嘅嘢咧，我就唔講啦，因為實會有啲朋友仔同你講，美觀雅街嗰幾檔啦，我食咗十幾廿年啦，唔使你講啦，四眼仔，我知喺邊度食噶啦，自叻啦，識玩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水蟹粥都係好嘅，不過咧每次食水蟹粥咧，其實咧都好怕。要剝蟹剝好多啊！我印象之中咧，前排見過一間，嗱呢間我見嘅啫，
1: 都係水蟹粥講緊，
0: 係，但係拆肉版嘅。
1: 哇！我想講咧，我咁啱就係諗住下個星期去澳門玩食水蟹粥。
0: 係啊，如果有拆肉版嘅水蟹粥。你感覺係點咧？
1: 咪當然係佢揀先啦，咁
0: 梗係啦，貴少少唔緊要，你唔使喐手喐腳啊嘛，
1: 跟住濕濕地，係
0: 你食落去啖啖肉，雖然可能有少少殼黐住嗰啲啦，咁但係你會攆噶嘛，你唔會真係相信好似蟹柳咁樣，
1: 唔會食咗啲殼，原
0: 係咯，即係你會攆翻出嚟，但佢至少幫你處理咗大部分嘅蟹殼，你唔使下下又攞個牙齒又剩咁樣啦。其實水蟹粥係一啲相對細啲嘅蟹嚟噶嘛，即係唔係阿拉斯加長腳蟹，你可以用個食剪剪開佢，或者有個銀色嗰嚿嘢剝開佢比較容易啲。水蟹粥咧係好比較滋味啲噶，你要好識食，你先可以撩到啲肉出嚟，啲肉。撩出嚟又唔係好多，咁如果咧，即係澳門咧，

0: 好比较滋味啲噶，你要好识食，你先可以撩到啲肉出嚟，啲肉撩出嚟又唔系好多。咁如果咧，即系澳门咧，真系有呢个拆咗肉嘅水蟹粥咧，我好想好想试一次，吸引啦，系嘛？
1: 想食。
0: 高級
1: 介紹下，
0: 高
1: 級個位度，
0: 要揾下，要同大家揾下。我嗰日見到啫，即係咁啱搭的士嘅時候喺澳門做嘢，跟住見到一間咁嘅嘢，即係想入去試啊、
1: 嗯。
0: 但係就喺澳門舊區嗰邊嘅、哦，即係喺新口岸嗰邊啦，可以咁講啦。咁啊，真係見到啊，真係想試。嗱、啊，今日咧唔係想講呢一個，因為我未試嘛，未試梗係唔敢講啦。
1: 等一陣我幫大家試下啦，之後
0: 係啦。咁啊，另外咧，我今日就想講咧，你有陣時喺澳門咧。好啊，好会想食夜宵。我唔知道你通常去澳门玩系点样嘅玩法。我通常咧就过到去啦，咁会食一餐先嘅。咁啊，跟住就有啲朋友会搏杀啦。咁你唔搏杀嘅话，咁你就可能行下展览啦。因为澳门其实好多艺术展嘅，佢嘅艺术展系叫做特别喺啲娱乐场所入边啲艺术展咧，其实佢会免费俾你睇，有好多名画同埋艺术品喺当中嘅，因为入面亦都一啲拍卖行去做一啲嘅 showcase 啦，所以其实入面能够睇嘅一啲艺术品咧都几多，而系免费开放俾公众嘅。咁、
1: 哦、
0: 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你话喂唔系个个都要去搏杀嘅，即系有啲系文青嚟嘅，好似我咁样，咁我梗系去睇下名画啦，睇下雕塑啦，睇下现代艺术品啦，系咪先？咁睇完之后咧，就想再开餐，但又只能够轻食少少啦。但系咧夜晚黑咧，去到澳门咧，总系有啲想食夜宵嘅感觉。咁、嗯、啊，当然啦，喺澳门入边都有夜市嘅。咁但系夜市又喺翻旧嗰边啦，即系旧澳门嗰边啦。咁就唔喺路氹呢边噶嘛。咁但系咧，我就发现咗路氹咧有几间铺咧系专食宵夜。
1: 哦，
0: 咁一间咧嘅即场炒米粉咧系好出色嘅。嗱，佢嘅炒米粉有咩咧？嗱，米粉啦。芽菜啦，虾米粒啦，仲有咩？有腊肠腊肉。
1: 哇、哦，呢、這个少啲见喎，腊肠喺米粉入。
0: 系啊，系大排长龙噶。原来呢一间嘢系，因为佢会即场喺你面前炒咯，呢个米粉，而佢炒嘅米粉系唔太油腻啦，因为佢根本上唔需要落油，因为腊肠腊肉已经会渗油出嚟，跟住你又会有芽菜啦，跟住再喺上面打只蛋，跟住就再炒咯，将啲蛋嘅丝融咗入去啊呢一个米粉入边，系啊，
1: 好有镬气添啊，
0: 喂，舒服啊，有阵时食宵夜嘅嘢，你唔需要食到山珍海醋啊，或者食佛跳墙咁巴闭噶嘛，你真系有少少淀粉质浪一浪，跟住可能即系跟住就令到你啊好瞓少少咁样，
1: 食饱又可以瞓觉啦。
0: 喂，呢、這个真系好 impress 喎！原来跟住我上网揾翻啦，我以为自己发现新大陆啦，原来系澳门人嘅名物嚟。
1: 哦，系啊，咁啱、啊、可以俾你食到真
0: 系
1: 好啦。
0: 成日都有呢啲食神嘅，供下供下，行下行下，行到啲好嘢食翻嚟。咁、我唔自私嘅，好想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去分享嘅。咁、有机会见到面就再讲多少少啦。系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啊，今日咁啊，多谢我嘅好拍档杨娜啦。
1: 多谢
0: 啊。咁下个礼拜我哋再发掘喺大湾区入边咧，各个城市唔好成日讲澳门啦。我想讲远啲，下一集我想讲啲江门嘅嘢。
1: 好啊。
0: 我想讲啲肇庆嘅嘢，就唔好成日话喂，讲嚟讲去都系澳门嘅，讲嚟讲去都深圳嘅，唔系噶。我哋唔系冲出大湾区，喺大湾区都捐窿捐啊，同大家揾多啲资讯嘅。好，下集再同大家倾偈，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到三时之间改发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上述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较早前东铁线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列车班次会逐步回复正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至到明朝早以台风或强台风的级别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央视新闻报道，受到红霞影响，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日停运。此外，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可能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

0: 上午十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00公里，即是北纬 21.0 度，东经 117.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方面嘅消息啦。较早前咧，东铁线嘅事故已经系妥善处理，咁现时咧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咧，较早前东铁线嘅事故咧已经系妥善处理，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开咧，由于有道路事故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已经排到去泥围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海滨汇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发过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发过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发过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发过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发过人。哈哈，
8: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9: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10: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就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9: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

0: 扮到靚，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麥超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2: 過去4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見，一齊譜寫香港更精彩嘅樂章。
1: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安哥同學會，
5: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陳仲安。
3: 每集請來的嘉賓都會分享他們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們一同學習。
6: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陳圖安
3: 安哥同學會，一個星期一次的同學聚會，你不是不理嘛。
5: 早晨大家好，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系啊，今日啊个心情非常之开心。除咗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好多时候咧，你会遇到一啲朋友咧，系令你咧就点讲啊，如沐春风嘅。我今日呢位嘉宾咧，就系我一位好尊重嘅前辈。咁佢喺唱片界啦、电影啦、电视啦，涉猎到所有有关台灯声，甚至乎文字，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领导。而且咧，佢系一个咧曾经吓系一个好英明神武嘅执法者。今日佢上嚟安哥同学会，我同佢倾下往事。有请陈恩健先生 ，Philip 哥哥你好
7: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我系 Philip。
5: 系阿 Philip 哥哥，好开心你嚟到香港电台啊！嗱，以前我就同你喺新城电台就工作啦。咁你今日踏入嚟呢个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呢、這个感觉系点样咧？
7: 其实我以前有一次，我同阿常建芬喺商台做嘅时候咧，
5: 系
7: 有一个好大胆嘅突破。
5: 系
7: 咁嗰阵时，阿何 B 咧就同阿欧瑞强喺港台，我哋同时段星期日，咁然后咧，我哋就喺度谂咗条计，我就话不如调位。但冇问过上头嘅，
5: 系咩？啊，当年冇问过嘅。
7: 我咧就喺商台咧，我就走咗过嚟。咁啊，何必咧就过咗去，过咗去商台，我就过咗去港台。
5: 系系。
7: 咁我就同阿欧瑞强喺呢边，咁我就系主要系整到啲听众唔知道发生咩事，以为黐咗线。
5: 嗱，今日咧就系 make sure 啦，系啱噶啦。你依家咧就系喺香港电台安哥同学会度出现。
7: 系啦。
5: 嗱，今日咧我好开心，你好忙。但系能够请到你上嚟同我倾偈咧，咁我有好多嘢咧，就好想从你嘅口中咧，就分享俾听众听。嗱，我哋先讲人嗰个命格或者命理啦。系咪曾经有人话过你咧，系好似一棵树啊？你个嗰个格局啊，系点样咧？
7: 我一生人试过3次紫微斗数，俾人哋去讲下，咁我又去听下，我又唔系话特别去。迷信啊或者点，咁但系佢三个都同我讲咧，话我系木型助火啦。咁佢话咧，我嘅一生咧都系会好劳碌嘅，即系你谂下，你一路系燃烧紧啊嘛。咁但系咧，当我燃烧嘅过程咧，就可以俾人带嚟温暖。当我系嗰啲火系停咗嘅时候咧，嗰、那个树又可以俾到人哋大树遮荫，俾到人哋一种凉爽嘅感觉。咁我。

0: 一路睇住你越嚟越个人咧，就真系好 relax 啊，同埋你好 enjoy life 啊，呢个咪就系富有啦。
1: 其实我富有唔系呢方面，我富有系我朋友。
0: 哦 okay、
1: 我认为我最富有就系我得到好多真系好真心嘅知己、
0: 嗯。
1: 大家可以一啲分享快乐，亦、
0: 嗯、
1: 都可以分享一啲烦恼，可以互相开解。同埋好多年嚟咧，尤其是当我年纪越嚟越大咧，你身边嘅好朋友越嚟越少噶啦。
0: 嗯，
1: 尤其是你知啦，你呢轮啲新闻都系啦，
0: 系
1: 好多我哋好熟悉嘅、好年轻嘅人咧，都好似落叶咁样，
0: 系
1: 真系变咗好觉得人生其实系苦短。如果一段咁长嘅路能够行到依家，唔单止沿途风景都几好睇，而且系身边一齐欣赏风景嘅朋友咧，原来个个都好健康。同埋大家都能够好和睦相处咁多年嚟咧，大家都仲咁对家咁关心，嗰种嘅真情咧，我认为呢个系我财富。
0: 嗱，你呢个做人嘅态度咧，系好值得好多朋友去学习嘅。嗱，喺你一生之中咧，你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工作经验啦。咁我睇你嚟讲啦，我最认识你最深咧，就系你做执法者、做差人嘅时候，当其时咧，你系咪曾经即系喺九龙城嗰度守过啊？定是点啊？驻守过嘅系。
1: 总之我话即系话喺我上天咧，不断系摆咗好多啲好奇怪嘅嘢喺我嘅一生里边、
0: 嗯，
1: 包括咗我做警察嘅时候，其实我嗰阵时得二十几岁嘅啫嘛。
0: 系。
1: 咁变咗咧，佢就派咗我喺九龙城咧，就派咗我去做呢个九龙城寨嘅主任。嗰啲叫巡城嗰个警队里边嘅阿头，
0: 阿头
1: 咁变咗咧，我咧就带住一个五个人嘅警队咧，就要每日咧就系、是、要分两更咧，一系日更一系夜更啦，就要系入去嗰个巡嗰、那个九龙城寨一个乌烟瘴气三不管嘅地带咧，喺度巡逻，同埋咧系去睇有啲乜嘢嘅需要我哋去帮助啊，或者系需要我哋去照顾啊，或者系去处理嘅一啲嘅事件。咁呢啲里面边度处理得到咧？
0: 系
1: 九龙城寨真系乜嘢都有，
0: 佢真系三不管嘅。
1: 因为香港政府就系冇嗰个喺嗰个法律上咧冇因为乜嘢系执法嘅能力，变咗好多啲你见到医生啊、牙医啊，佢都冇发唔到牌俾佢哋。
0: 系
1: 咁你变咗唔使牌咧。个个就喺度开啦，开医馆啦、无牌医生啊、牙医啊，乜都有啦。咁、跟住有一啲，其实嗰个年代咧，仲有包庇嘅、有一啲系警方嘅包庇咗嘅一啲嘅黄色嘅事业啦，咩睇艳舞啦，系啦，同埋系有呢一个鸦片烟啦，系、有红丸啦，有呢个白粉啦，
0: 系
1: 咁同埋咧系有一啲枪技啦，
0: 系
1: 咁变咗系里边真系好乱下。咁我哋话我哋入到去，我哋亦都冇。第一，我哋系冇嗰个权去執行某些啲嘢，但有結奏時見到啲嘢咧，亦都係俾一啲幕後控制嘅人咧嚟到係威脅住我哋，唔可以做咩嘢嘅。咁甚至我手下咧，我都唔係好信任佢哋嘅。咁變咗係喺嗰個咁惡劣嘅環境裏面咧，咁我哋當然係能夠做嘅就做咯咁樣。咁但係就睇到好多嘢。
0: 你睇到好多嘢之餘咧，我自己係有少少感覺嘅，因為電影即係九龍寨城啦，咁佢哋拍嗰時候亦都不得不少，亦都提翻好多九龍城，亦都你嘅背景啊，亦都提咗出嚟。但我成日都覺得有一樣嘢咧，當其時嘅 Philip Chan 啦嚇，咁就咁年輕啦，咁好多時要平衡即係大家嘅勢力。亦都會有一啲即係大家有啲協調，希望可以將個罪案率咧減低啦，又或者係即係點樣唔好搞出咁多事，係咪好辛苦咧？人脈嘅係咪你個親民嘅力量係即係令到大家都和諧咗啦？
1: 首先我哋要知道嗰個係一個我講60年代，
0: 係
1: 咁嘅時候，我係一個一粒花嘅叫做建習幫辦，幫玩仔咯，可以話啦。咁變咗嗰個係權力。亦都系冇乜叫權力啦。咁下面嗰啲做得耐咗嗰啲嗰啲叫做嗰啲 corporal 啦，
0: 就 senior 啦。
1: 佢哋嗰啲 senior 嘅人咧，佢哋嘅關係，佢知嘅嘢，無論係警察內部或者城寨入邊嘅關係，根本上我哋諗都諗唔到，想像唔到，變咗係我哋好似個一個木偶公仔咁樣。咁但係你遇到有啲重要嘅，我都會做嘅，譬如話有時吸毒啦。有时我哋见到佢喺地方喺度吸毒啊，或者系卖毒品啊，咁我哋都系会执行嘅。咁同埋有啲譬如同埋嗰度好多啲导游咧，系好多时会有啲死咗喺嗰啲喺街道啊，喺啲公厕。
0: 喺公厕。
1: 咁我哋又要去处理啦，又要陪啲医务人员入去捉嗰啲 槍技去打嗰啲防即係防止性病嘅針啦。即係好多呢啲

0: 其实做嘅就好多嘅，甚至乎我系大破咗一个狗肉嘅分销嘅中心。
1: 哦，因为
0: 我
1: 系觉
0: 得好，系我喺个书里边都有详细讲，因为我好锡狗狗。
1: 系，
0: 咁我系嗰次我系好憎呢个诈骗，结果就唔理边个包庇都好啦，结果就系冚咗佢。
1: 冇错啦，嗱，你将会咧喺你个新作里面啦吓，唔单止净系讲九龙城，亦都讲好多娱乐圈啊。电影圈啊，种种你遇到嘅人同事，嗱，我好想问一样嘢咧，咁你点样系去接触到呢个娱乐圈，而系即系有咁多机会俾你赴邀直上咧？
0: 其实我念读书嘅时候咧，我喺 form three、form four、form five 咧，我系好活跃，系我唱歌噶嘛，
1: 系，
0: 咁我有我自己乐队，嗰阵时好兴一啲校园乐队咧，叫做啦，有吉他 band 啦，
1: 冇错，
0: 咁我系主音歌手啦，咁因为透过唱歌同埋学校好多啲话剧咧，咁佢哋系好好嘅，嗰个话剧嘅老师咧，成日都俾我做文天祥啊，咩岳飞啊，武则天啊，
1: 咁正嘅，
0: 系啊，甚至乎有福尔摩斯啊，或者系圣经里边啊，
1: 系
0: 嗰啲角色啊。咁我因为喺学校嘅呢种嘅熏陶咧，就慢慢我就从一个系冇信心嘅一个少年咧，慢慢增加咗自己嘅信心。你听到掌声嘅时候，当你系上个舞台嘅时候，同埋唱歌嘅时候，你得到人哋嘅欣赏嘅时候，你自然就觉得系自己有价值嘅。原来我都系唔系咁差嘅，原来我喺度系一个都有得值得俾人哋欣赏嘅人嚟嘅。咁嗰个一个好嘅学校，俾到一个年青人嘅一种好大嘅一种嘅辅助咧，喺个成长咧，就系我就得到呢个益处。咁变咗后来我出咗嚟之后咧，我就唱歌啦，交通安全歌啦，喺警察队。咁你走上唱交通安全歌咧，我就上 TVB《欢乐今宵》去宣传啦。咁嗰阵时开始咧就接触到 TVB 啲人留意到我啦。咁又跟住就仲埋我做紧警察都走咗去做咗个节目叫做《缘运记心声帮》啊，奚秀兰，我系唱咗五只国语歌嘅。
1: 咁犀利，
0: 系夹嘴嘅啫。
1: 我拉嘴。
0: 咁变咗我系从开始结束啦。咁同埋我成日去邵氏玩嘅。咁我認識咗嗰陣時我太太都係邵氏啦，咁我嗰陣時同方盈啊、胡婉妮啊、好靚嘅一班嘅瑞士嘅明星，咁我哋後生啊，
1: 真係 star 嚟
0: 嘅，真係 star 嚟嘅，嗰啲真係靚到咧。咁我成日同嗰啲明星玩下，變咗好自然地覺得冇咩嘢嘅，我又唔會話覺得娛樂圈啲人好難以觸及啊，即係好高，我好高攀咩？又唔係，咁我覺得都係普通人嚟嘅啫，
1: 都係朋友啫嘛。
0: 咁變咗後來我有機會拍電影嘅時候入娛樂圈都係有蕭芳芳叫我寫劇本開始，我都係幕後開始。咁我覺得好嚟得好自然。
1: 嗰套電影仲記唔記得咩名？
0: 記得係跳灰啊嘛，1976年啊。
1: 係咪啊 ？Pucci 做導演啊？
0: 梁普志導演嘅，就係 Bang Bang 嗰個時裝嘅老闆投資嘅。咁就因為拍嗰部戲好成功，三日就賣咗港嗰陣時100萬，好犀利。咁同埋我又負責幫佢做好多幕後嘅，包括做歌啦，揾啊寫咗呢個問我啦，同埋大丈夫啦，咁變咗佢嗰個票房啊，嗰個整體嗰、那個俾我感受到，原來拍戲咧係得到好多人嘅共鳴啊，
1: 係
0: 同埋係得到人哋嘅欣賞，嗰種感覺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中意電影嘅，咁變咗啱啱嗰陣時我做嗰個職位我又唔係咁中意，係好悶蛋嘅嘢嚟嘅，咁變咗係。俾喺呢個投資老闆啊，葉生葉志明，咁佢就用誘我，即係用錢嚟引誘我，咁我一時受唔到誘惑，咁我就於是就離開咗11年嘅警察生涯，
1: 就踏入呢、這個光影世界嘅工業啦。
0: 係啦，其實係都好危險嘅，你諗下係完全冇安全感嘅嘛。
1: 哦，因為咧拍電影或者係一啲藝術表演咧，係真係冇 guarantee 嘅嘛。
0: 冇嘅，我喺警察部。第一，我哋喺政府裏面人工係最高嘅。第二咧，有呢個津貼嘅，有司機嘅，有車嘅，細路仔去外國讀書係唔使錢嘅。生仔唔使錢嘅，病咗唔使錢嘅，死咗唔使錢嘅，死咗就得攞呢一個孤兒寡寡婦金。咁優厚嘅環境，但其實我真係對電影好大嘅熱愛，我先至走嘅啫。
1: 好啊，嗱，咁你涉及咗電影啦，一路做好多策劃啊、幕後啊，咁你都曾經咧係自組過公司嘅，你係拍過唔同嘅電影嘅，點解會有呢個感覺？咦，唔係啦，我自己自組。
0: 因為我原本喺公司咧，幫佢哋我都拍咗《茄哩啡》啊、場內場外啊、胡福啊，拍咗好幾部戲。咁但系因为后来咧，即系我讲我呢个好诚实嘅，真系，我唔会唔讲，因为佢哋揾咗一个人入嚟咧，喺个

0: 管理层咧，嗰个人咧系属于即系黑社会嗰种。
1: 哦，
0: 咁我就唔中意咧，你黑社会咪黑社会啦，我都识好多，但系我唔中意人哋用恶势力嚟到做事嘅，我好抗拒暴力，好抗拒恶势力。
1: 冇错冇错。
0: 咁佢入嚟咧，我就夹埋阿严浩，夹埋余允抗、于仁泰，我哋几个原本喺度一齐打滚啦，佢都系新人啦，咁我哋系一齐走。
1: 嗯，咁就自己
0: 咁跟住出嚟之后就各自去发展，我就同岑建芬就自己去另外开公司咯。
1: 呢个系非常之好，因为咧我认识嘅陈恩健先生，我叫做 Philip 哥哥咧，佢结识有唔同层面啊阶层嘅朋友，而但系佢呢个人咧系非常之忠直同埋忠厚，佢好愿意去帮人。但如果你错咗，佢一定俾机会你，或者帮翻你做翻好件事。但你如果你要逼佢咧，或者系做一啲唔好嘅方式，令到佢唔舒服咧，佢系唔制，即系你个人就系咁样啦。嗱，咁你亦都喺唱片公司做过啊？
0: 系啊，华星。
1: 华星系啦，咁你喺你当政嘅时候咧，签咗好多好多新人，亦都有好大嘅 development。咁喺嗰个岁月里面咧，你有啲咩得着
0: 啊？分四种人，第一种咧就系好叻，但系走咗啦。嗰啲就系叫张国荣啊、吕方啊、刘德华走晒啦，
1: 走晒啦。
0: 系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咧喺度，但系唔出到唱片嗰啲叫梅艳芳啦。
1: 系，
0: 因为佢出咗事。系嗰阵时就系因为佢系发生呢个九龙塘上角俾人哋冚个事件。
1: 系系。
0: 咁而系咧，佢搞出好大件事咧，人命关天啦。咁佢就离开咗香港。咁离开香港，当然佢有段时间，佢无论佢嘅情绪，佢嗰个本身嘅处境咁危险，冇可能叫佢录唱片噶嘛。咁佢都做唔到任何唱片嘅。
1: 冇错。
0: 咁我哋变咗冇啦，呢种第二种啦。第三种咧就系咧原本喺度嘅，就
1: 系
0: 梁汉文啦，
1: 系
0: 许志安啦，呢个同埋呢个郑秀文啦。咁佢哋嗰阵时系仲好细个噶嘛，
1: 好 young 啊，
0: 好 young 啊嘛。咁去嘅时候咧，咁我系要重新去认识佢哋啦，认识佢哋嘅音乐，认识佢哋嘅技巧，同埋要谂下点样将佢哋拱上去啦。第四种咧就系每年一度嗰个华星同 TVB 个新秀歌唱比赛，又要有啲人走出嚟啦，就有李玟啦，就有呢个张氏兄弟啊，车婉婉啊，咁嗰啲人出嚟咧，你有同佢谂佢将点样去为佢哋嘅前途去铺排啊咁。咁变咗呢四种人咧，都令到你好忙噶啦。
1: 咁但系系开心嘅系咪？
0: 我就冇话谂住开唔开心，但我要讲成绩，
1: 系
0: 因为佢哋能够做到第一，阿妹照佢安全，
1: 系
0: 同埋因为佢系我好多年嘅朋友。
1: 系，阿妹成日大家都好锡，好锡佢。
0: 虽然佢唔可以录音，但我攞佢嗰啲旧嘅歌咧，系插咗一个用一个好靓嘅蓝色嘅天呢、這个呢、這个天鹅绒，同埋咧系用呢个白金嘅咁样嘅样。
1: 咩自转式嘅包装、啊？
0: 包装将佢分为呢个电视电影嘅歌曲，同埋呢个感情嘅频，即系感情奔放嘅歌曲，出咗嚟都可以搵到好多钱。
1: 哦，都可以卖到嘅。
0: 系啦，系啦，咁同埋嗰几个年青猛将咧，咁我又签到阿郭富城，我飞过去台湾。咁嗰阵时咧，后屘喺郭富城嘅，当然啦，一掺埋一齐就如虎添翼啦。佢哋有几个，咁就系佢哋做到成绩出嚟啦。咁我系做嘅时候，我唔会觉得开心嘅。但系我到佢哋成功咗之后咧，我都好开心，但系都冇时候去开心。最多就系话，成班公司人去呢个马来西亚玩下啦咁。
1: 啊，咁好噶。
0: 系啊，
1: 我谂住净系去食日本餐，咁就即系铜锣湾啊，或者去间
0: 系啊，我都唔
1: 餐厅食一餐就算噶啦。我就系咁样啊。
0: 我哋系一班人，我带佢哋去登台，去美加
1: 系。
0: 我叫佢哋去睇 musical， 因为我觉得佢哋未睇过影 musical 啊嘛，好细个。咁佢哋话要去买嘢，我就俾我闹一轮。然后咧，我系点咧？我系将成个 musical 嘅嗰个歌词译晒中文，因为系英文咧冇字幕噶嘛。然后我要佢哋全部一齐喺戏院嗰度集合。然后我企咗喺嗰行凳嗰个侧边嗰度入嚟，每一个人就派一张俾佢嗱。同埋嗰陣時係冇電腦嘅，我用手抄嘅，同埋影印嘅，知唔知？
1: 係
0: 係一人一張啦，你睇下去睇下睇，睇完之後佢哋好感動，
1: 好感動。
0: 就係我哋嗰陣時就係睇應該係《Phantom of the Opera》。
1: 哦，好好啊，一個嗱，咁你一路喺嗰個工作嗰方面啦，從一個好刺激嘅，或者你話好沉悶都得噶，都係好 routine 嘅，係墨守成規。但係去到一個娛樂事業，一個創作世界，到呢個音樂嘅事業咧，成個 journey 覺得，如果你當每一粒係珍珠，冇可能穿到埋。但係你個性格點解可以咁適應咧？
0: 其實咧，呢個係喺我喺警察部。

0: 得翻嚟嘅一種嘅得益。因為點解咧？喺警察部咧，佢調你咩崗位就做主教。
1: 啊，冇錯，
0: 係咪先？
1: 冇錯，
0: 因為我哋係主管啊。
1: 冇錯，
0: 我哋唔係由底層嚟，我哋未必做過曬嗰啲嘢。
1: 係
0: 咁嘅時候咧，佢咁譬如話我去英國受訓。受完訓翻嚟就俾你做偵探訓練學校教官，
1: 嗯嗯、
0: 就要教人哋做偵探。嗯、你學得幾多啫？外國
1: 好
0: 咁有自己自修咯。
1: 冇錯啦，咁樣咧有一個工作崗位就係我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嘅。我哋陣間翻嚟再講新城電台好嘛？
0: 當然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谢展环又说，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数是宠物主人，附近亦有很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很大，呼吁食肆申请的时候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和客源。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拉了个34岁内地男人，检获约3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385万，应货税值超过1000万。海关昨日在西贡对开海域发现两艘快艇，形迹可疑，上前截查时候，快艇随即往香港东面水域方向高速行驶。在追截期间，船上可疑人士不断将船上的货物掉落海，快艇最终离开香港水域。海关在附近海面上检获共292箱怀疑私烟，其后海关在香港东面水域截停另一艘可疑快艇，并检获16箱怀疑私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00公里，即在北纬 21.0 度、东经 117.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啦。咁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即系近住屯门医院对开咧，就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咧，封路已经重开。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呢一段嘅车龙咧，就有待消散，龙尾就近住泥围。 另外咧，重複多次咧，港鐵方面嘅消息啦。較早前咧，東鐵線嘅事故咧，喺半個鐘頭前已經係妥善處理嘅啦，列車班次咧已經係回復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过梁红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4: 安歌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5: 好开心，你哋翻嚟。

0: 英国同学会系啊，我系陈同安啊 ，Jackie 哥哥，我隔篱嗰位咧，我叫做 Philip 哥哥，阿陈恩健哥哥 ，Philip 哥哥
1: ，Hello，Hello，Jackie，
0: 系咪你
1: 听
0: 到我咁叫你个名？系咪你有啲
1: 唔系我好感激咯、啊？你唔叫我，你唔叫我健叔，我认为系即系我系好非常之荣幸。
0: 我曾经咧好多时候咧见到一啲真系2020年嘅朋友啦吓，咁、啊、我话不如你叫我做陈伯啦，但系佢哋冇唔敢。叫我做陈伯
1: 嘅，
0: 点解咧？
1: 我即系越叫越老咯，因为而家个人个，因为而家个人个寿命长咗噶嘛，你分分钟100岁、120岁，咁你如果咁早叫阿伯，到嗰阵时叫咩？叫神啊？
0: 阿神咯，或者伯伯伯咯，系咪啊？你身体哇，好精壮，我要话俾大家听，坐我隔篱嘅陈恩健咧，佢个朝气咧，个磁场啊，直头令到。呢、这个直播室咧系充满咗能量，佢嗰种笑容同埋佢嗰种即系好慈祥嘅眼神咧，话令到我好中意系望住嘉宾去同佢倾偈啊！我真系陈恩健哥哥，你真系冇变到，仍然系
1: 你都冇变咯，你就系变咗发型啫嘛。
0: 我变咗发型系啊，因为留长啲，迟下就剪噶啦。好啦，刚才我哋咪讲咗话喺工作上我有同合作嘅机会嘅，就系、是、当其时嘅我哋喺黄埔啊，新城电台啊，哇，我好开心啊！你有一个机会俾我去做呢个广播啦，咁同埋亦都喺当其时亦都接触咗好多广播嘅精英啊，例如叶建明啊、陈海琪啊、刘天兰啊，我哋一齐做嘢，好开心。当其时你个工作系点样啊？
1: 其实我系嗰度嘅董事总经理，
0: 系。
1: 其实系因为之前个董事总经理咧系一个外籍嘅人士，佢开台嘅一个美国嘅好资深嘅电台人。咁佢因为佢做咗3年啦，好似3年5年啦，做咗5年咧就个成绩唔系咁好。咁于是咧就上头就唔想留佢喺度，就想踢走佢。咁但系咧佢又有股份喺新城，咁咧佢又惊住出咗嚟咧。就俾人哋 cut 曬啲嘢，咁佢識咗我，因為我係嗰陣時我有開一個 disco 一個 club， 咁就係好多娛樂圈嘅人喺度，咁佢又上嚟喺度同我哋一齊飲嘢、唱歌啊，咁聽歌，咁變咗咧，我哋變成為一個知己之餘咧，咁佢忽然間佢又話：，喂，你不如嚟幫我做電台啊，咁樣，咁我覺得。因为我之前我都喺我嗰阵时喺边度，我喺华星做紧。你喺做电台好辛苦，成日都要翳啊！我唔系，我喺华星唱片做唱片好辛苦，成日要翳啲电台啊，翳啲电视台啊，要播你嗰啲歌星嘅歌啊，要希望上到榜啊，咁你先至能够有机会嗰啲卖到嗰啲唱片啊，
0: 增加声势啦。
1: 系咯，咁变咗系成日翳咧，又受又睇人面色啊，又俾人奚落啊，要应承咗又唔够人哋去斗啊，人哋唱片公司财雄势大过你啊，国际公司又好劲啊。咁我嗰3年喺华星咧，虽然系话做到成绩，但我觉得好辛苦，就系都要求人。咁我唔惯求人嘅，我惯帮人嘅啫。咁后来啲人你叫我去做翻断头，叫我做翻电台，我做电台。反转嗰个成个角色反转，
0: 成个 role 变咗。
1: 我又想睇下点，但我就唔会要人哋翳咯，就觉得我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系啦，嗱，
1: 于是我就去咗新城。
0: 系啦，我知道你上人不够咧，你致力好多音乐嘅推广啦，因为你个人嗰个工作嘅网络咧，即系同任何嘅表演艺术咧，佢啲朋友咧都同你有关系，即系会令到呢、这个节目嘅内容咧系百花齐放啊！我相信你嗰几年咧，你系做得系好开心，系咪咧？
1: 主要系我哋做到业绩咯，即系我去嘅时候系蚀紧钱嘅，系咁我应承咗我哋嘅大老板霍建宁生，我话你俾啲时间，我一定会帮你做到收支平衡嘅。咁结果3年之后，我哋就打和啦，
0: 系啦，
1: 即系变咗有多少盈利啦。咁呢个系一个任务咧，就完成咗一个任务啫。
0: 系咁喺唔同嘅工作嘅岗位同埋领域，今日如果你坐喺安哥同学会呢度，你沉淀一下，其实你最喜欢系乜嘢咧？喺工作上，
1: 我最喜欢任何同电影同埋音乐有关嘅嘢，我都第一系我第一爱嚟嘅。咁我觉得能够同佢哋有关嘅嘢咧，譬如而家我写作啊，咁写作我唔识写嘢嘅。我读书嘅时候中文唔合格嘅，但系我喺度写中文嘅文章啊，我又做咗编剧， 寫咗成十幾廿個劇本，咁又

0: 提名个最佳编剧。我觉得有好多嘢呢，当上天闩咗个门嘅时候呢，你唔好放弃，因为实有第二个门开返俾你。
1: 嗯，
0: 因为好似一个好似一个 merry go round， 一个就跑马车咁围住转。我觉得个门到咗你面前嘅时候呢，你如果係真係觉得自己好热爱嗰种嘢呢，首先你就係问自己，我有冇嗰个决心去做先。如果有呢，你就要去做专家啦。点样做专家呢？你用自学又好，问人又好，请人请教又好，你去读又好，去学习又好。我觉得係将自己尽快进入去嗰个整体嘅，进入咗去嗰个新嘅挑战嗰度。咁然后呢，你唔使跟随旧嘅嘢，只有留返一啲旧嘅一啲嘅系统性嘅嘢。但係新嘅，好似我搵 DJ 嗰陣时帮我哋做啲，你都係其中一个。我係好鍾意搵一啲有性格啊，新情电台以前冇嘅嘢，咁我去揾佢哋，好似揾你，点解呢？因为你嗰阵时你好后生仔啦，嗰阵时但你已经系好时尚啦，你讲嘢系好有好果断啦，即系你讲嘢唔会话好就住人啊嗰种，即系
1: 唔会
0: 冇嘅，一向都系就系话一就一二就二，咁我觉得呢啲系年青人嘅一种嘅火气，咁我觉得好似你咁，我就好中意揾你，点解会后来佢哋又揾阿吕洋翻嚟啊？又香珠俱乐部啊，又讲鬼故啊，咁啊张马利又另外一种咯，因为张马利就
1: 系
0: 好斯文啊，好似你个枕边人咁喺度播下啲歌俾你听，倾下偈啊咁。咁我觉得系一啲其实我一班好嘅军队喺下边，包括咗我嘅财务总监 Anthony， 包括咗阿妈B 姐。Bianca， 呢啲真係好叻嘅，我唔識做佢哋做嘅嘢，咁咪點去推廣啫？我連我一加一加一都可能會錯嘅，咁變咗我係能夠你做一個領導人嘅時候，你手下有一班好強壯嘅軍隊，咁你只能夠係盡實力去做，其他就真係要聽天由命。
1: 多謝你嘅欣賞同埋即係鼓勵先，咁收曬。因为亦都系喺你领导之下咧，同事们咧系真系好用力啊！
0: 我唔知嘅，因为你哋多嘢听啊，我喺上面佢哋冇人
1: 讲，冇人讲你是非噶，你放心啊，冇人讲你是非。不过你成日问我，阿陈恩健哥哥去咗边咧？咁我话你出咗去开会咯，你明唔明啊？咁你系嘅，你系知人善用，同埋你俾好大自由啊，俾啲同事或者同埋鼓励。鼓励所有嘅同事，咁你系一个领导咁有能力嘅人。好啦，到你依家咧，你嘅生活咧系比较系即系舒服啲啦，唔需要即系拼啦，唔需要同人哋困啦，又唔需要同人哋交代。
0: 嗯，
1: 咁你系咪依家好享受紧你呢个？可唔可以话系点讲啊？你又唔系退休喎？
0: 我唔会退休，
1: 系咯，
0: 一定唔会退休。
1: 所以我唔可以讲话半退休。咁你系咪好享受紧你依家系选择性工作嘅生活？
0: 我其实我好幸福，因为我咁由细到大做嘅工作，冇一份工系我唔中意嘅。
1: 嗯，
0: 虽然每一份工会做落之后，可能会有好大嘅压力啊，或者令到我
1: 系
0: 好困扰啊，甚至乎想转工啊，有呢啲情况，我谂个个出嚟打工嘅人都有。
1: 一定有，
0: 但起码我做嗰个工作嘅性质本身系我中意啊嘛。咁、包括而家我譬如话电影比较上系萧条啦，咁、我都已经系一段时间我冇，因为我做咗行政之后都冇掂电影。咁你行翻出嚟，人哋都唔会知道你做电影。我已经自己系已经系退咗出嚟。咁退咗出嚟之后，我就做完行政之后，咁我又希望做一啲新嘅嘢咁样。咁亦都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包括我喺北京开个公司，亦都系俾人哋欺骗过。
1: 系咩？
0: 系噶，因为我哋啲艺人咧就唔好做，最好唔好做生意。话俾你听。
1: 但系你系一个咁精明、咁有社会经验嘅人，都会俾人呃。
0: 精灵同埋精灵。
1: 咪精灵同埋咩咧？
0: 同埋精明系两样嘢嚟嘅，我就精灵嘅啫。
1: 精灵
0: 真系唔精明，尤其是去到啲数口嘅嘢啊！
1: 一加一等于几？
0: 唔系你唔好话一加一，个三字我都可以写错嘅。阿拉伯三字呢啲点错法咯？点样
1: 咧？系啦，
0: 叫我写咗好多次。咁一三字咪两个肥肥地咁
1: 样。
0: 咁我就写两个，唔系再写个，咁我就写到两个都尖嘅。咁跟住佢唔系，咁我就上面尖下边圆嘅，都唔系。跟住一巴冚佢，跟住我说：哎呀，死啊！
1: 系，
0: 原来个方向错咗。
1: 哦，
0: 个三字原来开个向开口系向左边，我写咗向右边。
1: 哦，系系啊。
0: 咁但系我当时睇嘅时候觉得系冇错到。
1: 冇错，你觉得啱咪得咯，系咪啊？但系真系实在系。
0: 咁我系对于呢个数口系白痴嚟噶。
1: 系咁嗱，喺生意方面，你

0: 都系即系做过下啦，咁就唔会再做生意啦。
1: 唔会做生意噶啦，我而家系因为我做编剧咁耐咧，都锻炼咗自己一个写作啦。咁我而家又要写紧周末嘅一啲散文啦。咁我好都 enjoy， 因为其实当我写呢啲文章嘅时候咧，其实你喺度反思紧自己嘅过去。我以前系点嘅？原来有啲嘢唔记得咗嘅。但系咧，你一想写嘅时候咧，会记翻，唔单止记翻，嗰阵时嘅苦与乐咧，系会跳翻出嚟。咁然后你会谂到，原来喺嗰个时代度，侧边有啲人嘅，嗰啲人同我产生过一啲嘅关系嘅嘢，有啲咩嘢嘅？咁你喺我一种嘅回味，嗰、个回味咧，有时系觉得好唏嘘，有时系会觉得好快乐、有时好庆幸，而家就仲可以揾翻佢，同佢讲声我多谢你，当时我哋几开心。咁变咗呢个写作过程，原来又系好玩，同埋创作啊嘛。你写剧本咁，我即系无中生有，我写咗成十几廿个剧本，但系好多都冇得拍，因为嗰个投资嗰方面，而家比较上嘅淡啦，个市。咁我变咗咁同埋我而家唱歌，因为我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同埋喺呢一个黑暴嘅时候咧，我就走咗去唱歌，我就匿埋喺唱歌，咁我冇嘥到嗰段时间，咁啊歌艺咧系提高咗好多嘅，咁同埋系变咗我又出嚟演唱啦。
0: 嗱，我出席有唔同嘅就系朋友嘅圈里面啲活动啦，一有陈恩健喺度。或者一有对 band 喺度咧，大家都即系，
1: 仲要英文歌啊？
0: 系啦，以掌声欢迎陈恩健先生，咁你就上去噶咯。咁你一上去，你一唱咧，你可以唱四五首喎。
1: 唔使睇歌词啊，
0: 系
1: 同埋唔使睇歌词，因为我哋嗰年代冇卡拉 OK 嘅，
0: 系咁
1: 全部系靠记噶嘛。
0: 咁点解你咁叻嘅咧？
1: 唔叻啊！我都话好多嘢，其实时势造英雄，我哋由细到大都系靠背嚟到唱歌噶嘛。咁同埋我觉得。我好憎啲歌手咧，尤其是嗰啲咩走廊啊嗰啲，开咗个 iPad 摆喺度咧，望住啲歌词喺度唱咧，即系我觉得系好唔专业，同埋好唔尊重佢嘅听众。喂，你嚟唱歌俾我听，你同我应该系有眼神嘅。
0: 即系依家我同阿 Philip 哥哥同阿陈恩健倾紧偈，我系望咗佢嘅。
1: 我都望住你噶，
0: 系啊，
1: 唔通我背住你喺度嘅，认为好过瘾。
0: 唔得。
1: 即系唱歌，你都系一个感情嘅输送啊嘛。咁你系要同嗰个你嘅听你歌嗰人，
0: 听众，
1: 大家系有感有嗰个表情啊，眼神啊，你 care 啊嘛，你 care 嘅包佢，咁我就可，所以我哋唔睇歌词就系咩意思？我能够集中就系话，当我唱歌嘅时候，其实我唔系讲唱紧歌，我系讲紧个故事，不过系有音韵嘅啫。但系我系输送紧一个感情俾你。
0: 你呢个咁专业嘅表现咧，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前辈，就系尹光老师，尹光先生。
1: 呢个
0: 佢同我讲，佢就算四十首歌咯，监制导演话俾字幕机佢啦，佢话唔要。咁我啊，咁即系点啊？佢话我系要四十首歌，我要全部感情唱到落去。咁我话如果你合唱，你个 partner 要系点啊？咁我唔揾佢咯，话即系佢要揾，
1: 仲决绝
0: 吓，唔系佢要揾嗰啲 partner 咧，系同佢一齐咧，系真系一上台就是个感情系要唱出嚟。有冇打算自己开演唱会啊？
1: 我已经系我喺2006年开咗一个，
0: 系
1: 咁就应该系出年会开一个。
0: 哦，
1: 咁就系好多谢，因为我有个知己啦，有个朋友啦，阿 Simon 姐啦，咁佢系一个好资深嘅做演唱会，咁佢都系，我谂佢都唔系因为我同我做演唱会话赚钱啊或者点，但系佢一就系话我有啲咁嘅朋友咧，就是、我嘅财富，即系佢觉得你咁中意唱歌，我就俾你开个演唱会，
0: 系
1: 好过就乜嘢，好过咩嘢，好过送咩俾你，系嘛，咁我亦都开心，因为演唱会其实系挑战自己噶嘛，因为成个策划都系我自己要。当然有导演啊，有人帮你，但系好多时你都要你自己嘅 idea。咁同埋你喺现场嗰个要求，你个体力啊，你嗰个水平啊，你个状态啊，全部咧好紧要。咁呢个系一个自我挑战。你每做完一次之后，觉得自己你好似阿修哥咁样，胡峰你睇九啊几岁都仲可以做到红馆。咁点解佢咁健康呢？
0: 我仲记得咧，收歌演唱会咧，就即系介绍你出场嘅时候咧，你咧就即系我唔记得咗嗰位主持系。大概系咁讲啦，有陈英健喺度，点解唔叫陈英健唱歌啊？喺红馆啊？
1: 应该就系阿修哥嘅，仲喺度同我介绍话我出书。你话佢几咧？我冇第一，我同佢提。
0: 胡峰先生九十岁高龄介绍佢个后生仔朋友八十岁高龄嘅陈英健。
1: 系啊，佢就嚟出书啦。 我都唔知答点答，因为喂人哋嘅演唱会。

0: 系冇错，
1: 因为有稿啊，跟住嚟紧好多嘢等紧要做。
0: 冇错冇错，
1: 系所以苏哥系我嘅偶像。
0: 嗱喺你生命之中朋友无数啦，工作嘅同事亦都系无数啦。喺呢个 moment 咧，你有冇？边一位或者系有一啲 situations， 你系好想即系讲几句，即系同佢 say thank you 或者 credit 翻对方嘅朋友或者人和事咧？
1: 同我最好嘅朋友咧，即系譬如好似许冠文啊、岑建芬啊，唔使讲 thank you 嘅，
0: 唔使
1: 即系我哋嗰种嘅
0: thank you 俾飞吻啊，
1: 嗰种有一种爱啊。是即是男人和男人都有爱的，即其实那种爱呢我们可以一起笑一起喊、
0: 哦。
1: 你明白吗、即是我觉得那种感情呢是已经超越了需要用一些繁文俗节来到去表达、至于说其他那些不是说那么亲，但也有很多的嘛，那那些我就叫闺蜜了。
0: 哦、男人都有闺蜜的。
1: 我已经可以有闺蜜了。什、okay, 么叫闺蜜呢？就是说这个又不是柏拉图。佢又唔系话需要柏拉图纯洁到系咁，但系咧，你系完全冇欲念之下，大家咧系可以嗰种嘅爱、嗰种嘅关怀、嗰种嘅互相嘅心灵上嘅帮助，嗰种辅助，即系我有事嘅时候，你可以开解我，亦都你了解我，咁样点样能够令到大家都能够相处好耐，冇一个利益嘅冲突，呢、这个唔容易。所以你年纪越大人好嘅朋友越嚟越少，但
0: 系
1: 有嗰啲你就要珍惜，你要用方法去等佢知道你锡佢，系唔使讲到出口。
0: 但系呢个系好难得嘅，尤其系呢个名利场咧，系好难有真心嘅朋友。但系你有，
1: 因为大家工作嗰个时间，大家会冲突，同埋咧讲真，大家嗰个阅历，大家嗰个成长
0: 系。
1: 根本上未必一定能够接到鬼噶嘛，你想做同佢老友都冇嘢倾噶嘛。
0: 嗱，你依家成个人嘅状态咧，系好陈恩健。咩叫做好陈恩健咧？随心所欲。你，我觉得系你同我认识喺工作上认识陈恩健系两个唔同嘅。当其时你因为你要就是、打工，你要在一个机构里面，就算你怎样即系不羁都好啦，
1: 人哋都唔敢睇你噶啦，
0: 都唔会。但系你依家咧系好开心。嗱、系咪你将你一切嘅嘢系化思为文？喺你新作嗰度会见到。
1: 系啊，因为我系。好多人都喺度而家寫啲娛樂圈嘅嘢，我就唔想參與嗰啲八卦性嘅嘅嘢，或者一啲係詆毀人哋啊，或者係去揭人哋嘅私隱，
0: 然後
1: 嚟到爭取呢個眼球啊！我已經有足夠嘅人做緊樣嘢，唔需要我咁。咁但係我就覺得喺我一生人裏面咧，我遭遇到好多啲奇聞異事嘅，好奇怪嘅嘢嚟嘅。亦都有啲好有趣嘅，亦都好笑嘅，有啲系好恐怖嘅。咁、我出生1945年嘅时候，香港系日本统治嘅，嗰阵时系好苦嘅。咁、我哋爸爸妈妈佢哋嗰种屋企嘅艰苦，我系分享到嘅。我细个嘅时候，咁嗰阵时香港就系咁样捱出嚟。咁、到我一路成长喺香，亦都系香港嘅一段嘅成长。由1945年去1976年，我离开警察部，我系将呢30年里边。我自己經遭遇到一啲最得意嘅嘢、最好玩嘅嘢、最想同大家分享嘅，我係一個講故事嘅人，希望透過呢一個自傳講俾大家聽，就係咁簡單。
0: 我想問，係咪好 inspiring 嘅？
1: 係嘅，因為我覺得我遭遇嘅其實嗰、那個受到嘅最主要係受到挫折嘅時候，你應該點去面對？我希望能夠睇到呢本書嘅人，除咗係得到一種閱讀嘅快樂之外咧，可能裏面我嘅遭遇有一日你會遇到，或者類似你見到哦，原來阿 Philip 咧嗰陣時都係咁嘅啫，原來過咗就咁嘅咯。我希望能夠俾到人一啲啟示，俾到人一啲嘅幫助，哪怕係喺全地球得一個人可以得益，我認為都值得做。
0: 今日好开心能够请到陈恩健先生 Philip 哥哥上嚟安哥同学会同我哋分享，透过佢嘅声音，
1: 多谢你。
0: 透过佢声音咧，你系会感觉到呢个人对生命嘅热情、热爱，对朋友嗰种义助同埋领导。每一次同陈恩健见面咧，我都有一个感觉就系佢系充满爱嘅男人。

0: 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当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返屋企。政府要求全港酒店及宾馆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候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提高处所消防安全，稍后与业界商讨落实安排。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的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当局原则上通过的38个氢能试验项目之中，有3个项目因为商业理由不再推行，主因是他们发现价钱太贵，使用场景经济效益不太好。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氢能只能够是达到碳中和和其中一个检视方向，现阶段全世界氢能发展并未成熟，大家正是尋找哪些使用场景最有经济效益。他又认为巴士等车辆转用氢能的发展前景一般，因为电动车发展成熟，价钱急速下降，氢能汽车价钱要下降至与电动车相比并不容易。他又认为香港比较好的场景是氢能发电，例如在地盘，因为柴油发电比较嘈，污染亦都高，氢能发电效率较高，亦不是贵好多，而且安静无废气，但价钱是一大问题，包括生产和外地进口的运输费，正研究以液态氢运输降低7-8%价钱。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说，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的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370公里，即在北纬 21.1 度、东经 117.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医院嘅道路事故虽然已经处理咗，咁封路亦都重开，但系而家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咧嘅近住青田交汇处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桃园围。隧道方面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 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呢一段咧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

0: 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虽然咧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咧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二十八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9: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10: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日日，
11: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爆谷，
12: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an 姚永恩，
7: 我们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一
14: 会有丰收。
15: 我就是一啲担当的马小强，
6: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人认为人生胜利组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拥有优秀的先天条件，即是家境好、地位高、样貌端正、外形又好，而且一些对别人来说是很难得到的机会，他们就可以随手可得，这样就为之是人生胜利组。虽然要成为公认的人生胜利组有一定的难度，不是人人做得到，但是我们最基本可以避免自己跌入人生失败组。人生失败组通常会有以下的特征，不想自己经常都要面对失败，就要避免这些的陷阱了。第一个特征就是失败了一次就会被打沉。成功的人其实是比失败的人在一生当中遇到更多次的失败，因为失败的人只需要遇到一次失败就会已经一蹶不振，从此再不敢去尝试。失败的人通常还会有一些很限制性的想法，就是我永远都做不到的了，冇期望就冇失望，既然系咁，我都系唔好对自己咁有期望，咁咪得咯。而正因为呢啲对自己限制性嘅谂法，令到佢哋唔敢去尝试，结果就系换嚟真正嘅失败。

人生胜利咗你就听得多啦，咁人生失败咗又系啲乜嘢嚟嘅咧？第二个特征咧就系、是、通常咧佢哋系意见多多，但系会袖手旁观。就当我哋咧有一个宏图大计喺面前，失败嘅人咧仲系好多嘅意见，不过咧多数都系负面意见。佢哋咧仲会有一个好得意嘅谂法，就系咧会好想你嘅计划失败。而他们只要不是参与其中的话就是聪明。假如当你成功了之后，惯性失败的人就会觉得唉，你只是一时好运，不代表永远的。即是自己又不敢去尝试，又不抵得别人成功，就会令到自己成为人生失败者。

慣性失敗的人會有的第三個特徵就是屢戰屢敗，但是無所獲益。有些人是屬於行動派來的，會不斷去嘗試，亦都經常會遇到失敗，不過是不懂得從失敗當中吸取教訓。當他們覺得有開始有失敗的跡象，就會即刻放棄，不打算去挽救。同時呢，亦都冇諗住要好好去檢討下點解自己會失敗，所以結果就係屢戰屢敗，又令到自己毫無得着。

咁唔想自己咧变成人生失败咗咧，就唔好因快得慢。失败嘅人咧，通常都系急功近利，希望一步登天。咁但系咧，佢哋嘅急通常咧只会换嚟实际上嘅慢。咁如果你同佢讲要做好某件事咧，系需要付出一啲时间同心血，佢哋咧就会嫌麻烦，认为咧都系等有时间先再算啦。咁其实咧，并唔系有冇时间嘅问题，咁只系咧失败嘅人对于一啲唔能够见到即时成效嘅事咧，系完全提唔起兴趣。

常咧被视为系失败嘅人咧，唔系因为一件事或者系几次嘅失败而被定义嘅，咁而系咧佢哋会有一种失败嘅态度。咁其实世界上咧冇所谓嘅失败，只系暂时未成功。每一次失败咧都系一种学习过程，咁只要能够从中有所得着，然后再接再厉，不断改进，根本就唔算做失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00至3: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让安排学生回家。因应台风红霞继续增强，进一步吹向粤东沿海，广东省三防总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晚间至明早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别在未来到深圳沿海登陆，之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影响，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央视新闻报道，受红霞影响，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同停课通知。

0: 預計聽日廣東省內全部高鐵同普通速度列車停運，港珠澳大橋由今明兩日停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內地網上旅遊服務公司攜程集團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作出壟斷行為作出行政處罰，罰款和沒收款項接近52億元人民幣。市場監管總局今年1月依據反壟斷法對攜程立案調查，成立專案組調查，說自2020年以來，攜程濫用在中國市場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機制利用平台規則技術手段壟斷，包括要求個別酒店獨家合作、強制部分酒店給予全網最低價等。當局責令攜程全額退還強制扣除酒店經營者的訂單儲備金1億2000多萬元，沒收違法所得近17億，按去年銷售額處罰 7.5% 的罰款，大約35億元人民幣。攜程發表聲明對處罰誠懇接受，堅決服從，並將會嚴格對照監管要求，逐項推進系統落實各項整改工作，確保執行到位。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11點，颱風紅霞襲擊在香港東南偏東，大約是370公里，即北緯21.1度、東經117.5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狂風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號戒備信號、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海滨汇一段咧就少少繁忙嘅。咁另外喺新界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丰盛苑一段仍然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喂，你好攰嘅，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如果咧你被形容为一个冷漠冷淡嘅人，你会觉得系开心啊，唔开心，定还是觉得都冇乜所谓呢？一个咧被视为冷淡嘅人，即系话佢对别人啊，对身边嘅事咧唔多关心，唔多上心嘅，好似冇乜温度，表现咧唔够热情，爱理不理咁样，系一个较为负面嘅形容词。网上咧睇到一篇文章，系由咧节目主持人兼作家蔡康永所写嘅，题目咧就系、是、我鼓励你做一个冷淡的人。蔡康永认为咧，佢喺观众嘅心目中系一个咧高情商、温暖嘅代表，咁但系其实咧私底下嘅佢系一个比较冷淡嘅人。佢嘅拍档咧仲用以下嘅文字去形容佢。镜头后的他经常跟别人保持距离，极少参加别人的饭局，不会主动为别人送上生日祝福、节日祝福，就算过时过节或者他自己生日都不会特别庆祝的。遇到不想回答或者是不想相处的人

还会乘乘机机找机会走了去。作者呢曾经在一个访问当中里面就说，我鼓励大家呢做一个比较冷淡的人，我不认为过于温暖呢是一个跟别人维持良好关系的好立场。咁如果被温暖两个字绑住，只会咧为自己增添压力。佢嘅意思就系对自己嘅社交圈子冷淡一啲，精简自己嘅圈子，有三五知己，咁开心唔开心嘅时候可以揾到人倾到偈，就已经足够。咁对遇到嘅事咧就冷淡一啲，睇开一啲，先至咧能够令到自己活在当下，过得快乐。他认为人生在世，有时学下了一个冷淡的人，敢于放手，说不定才能够拥抱真正的美好。作者说他有一个旧同事，是一个极度热情的人。每一次当一班人在讨论吃什么、穿什么、买什么好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附和、赞成、给意见。每日在公司都会很热情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对于每件事都会是热情投入。不过过分的热情反而令到别人觉得有点不自在，搞到后来大家都找方法避开他，想减少跟他有太多的接触。后来有一个新来的同事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成日都要这样的？热情同事不明，他就反问，我成日点样啊？新同事就话：你成日咧都好似好想讨好晒身边每一个人咁样，其实冇必要咁热情啊！对人人都咁热情，你唔觉得攰咩？热情同事咧就答佢：我都只系希望每个人都会接受我啫。可惜咧，其他人就唔太明白佢嘅努力，反而咧会觉得佢份人好奇怪。还误会他是别有用心。后来这位热情同事经别人提醒，就学识都收起他那份过多的热情。以前对别人毫无保留的他，慢慢就学识跟别人保持一个适当而且是舒适的距离。

今日咧同你分享嘅文章咧系嚟自节目主持人兼作家蔡康永所写嘅。我更鼓励你做一个冷淡的人。佢话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冇人能够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咁所以就算咧你系尽心尽力去付出，都唔一定咧能够得到同等嘅回报。咁而我哋要做嘅就系要摆脱对别人嘅期待，揾翻真正嘅自己。有人觉得咧生活得好辛苦，可能咧系因为太在意别人嘅睇法同情绪，或者咧系当遇到一啲令到自己唔开心嘅事，经常咧会觉得一切都系自己造成嘅问题。讲到尾，佢哋咧都系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令别人满意、令到别人中意嘅人。咁不过现实世界里面，能够讨好晒所有人嘅人根本就唔存在。你越系在意别人嘅睇法，越系会忽视自己嘅感受。要知道嘅系，别人嘅事由别人负责，我哋只系能够控制自己嘅事。唔会立乱承担别人嘅情绪，唔系自私冷漠嘅表现。其实我哋都只系想对自己仁慈一啲。有时咧，不妨简单一啲，要自己克制一啲，唔需要谂得太多。对于唔相关嘅事，唔太相关嘅人，冷淡有距离一啲咧，可能就系令到自己嘅生活能够变得轻松嘅方法之一。

唔好咧怕成为一个冷淡嘅人，冷淡咧唔一定系代表冷漠，冷淡可能系另一种嘅温暖。咁例如，虽然咧你系一个私底下好少同别人联系嘅人，咁但系当别人咧遇到困难嘅时候，对方揾你帮忙，你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因为为人冷淡咧，唔等于冷漠，你只系习惯同任何人都保持一啲距离。冷淡又可以解释为只是想自己开心一些，为自己而活。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怎样，对于不想做的事情不会勉强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不会勉强自己去接受。作者说，做一个冷淡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变热情。但是假如你一开始就选择扮演一个很热情的人，最惨的是你的热情总会有用尽的时候。当你慢慢变得冷淡下来，其他人就会觉得你份人变得差了。所以跟人相处从冷淡开始，你就是为自己制造更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学习冷淡一啲，可能咧先至系令到自己舒适自在嘅方法。咁当你咧能够同大部分嘅人、大部分事情咧都保持一种嘅分寸感、距离感，咁样咧你嘅生活都会过得轻松好多。咁所以选择咗一个冷淡啲嘅人咧，都可以话系我哋为自己做嘅一件好事。今日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影响，机管局及航空公司正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若果今晚或者是明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先至前往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正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明朝会有新闻发布会交代当日实际有多少航班受影响，以及大概受影响的时段。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

0: 他說當局期望明年的第一季爭取將措施再擴展去到廣東省21個城市，助力推動大灣區發展。有來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說，越車南下令到他們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以及消費。容許狗隻進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個月9號生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食環署在法例實施兩星期內巡查14000次，發出70個口頭警告，收到65宗投訴，而目前有31間食肆退出。謝展環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口頭警告主要關於食肆門口張貼的標示不清楚，狗主沒有約束好狗隻等，整體合規情況可以接受，相信情況會慢慢改善。他說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廳、中式酒樓、快餐店以及酒吧等。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數是寵物主人，附近亦都有很多人放狗，成功機會就會很大。呼籲食肆申請一陣要考慮清楚自身的定位以及客源。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是33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1时2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于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受佢嘅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登陆地点与香港嘅距离、烈风区嘅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喺今晚嘅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受到咧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影响啊，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富裕小轮嘅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咧，已经系暂时停止服务。咁另外啦，屯门来往大澳嘅航线，屯门往大澳咧就已经停航，而大澳往屯门啦，大澳尾班车开出时间系下昼2点。咁另外，东涌大来往大澳嘅航线咧，咁包括东涌来往去大澳同埋大澳去东涌咧，就已经系停航，复航嘅时间咧系需要另行通知。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啊喺九龙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4: 好。
3: 有冇食啲健康嘢？
4: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3: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4: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3: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4: 诶、哎，嗰日麻刀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3: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4: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3: 点解你咁叻嘅咧？
4: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5: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0: 7月25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系12:09啊！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应该不断都听到噶啦，呢两日咧天气唔系咁稳定。现时有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2:10嘅时候咧系生效嘅。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风势咧逐渐会增强，狂风暴雨咧会增多，同埋有雷暴添嘅。咁大家咧要小心留意啦。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2度嘅，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天气变化莫测，龙虎榜上面嘅成绩都系一样。头先执榜嘅时候咧，我都有见到，有啲歌点解冇咗嘅？或者有啲歌，上星期先系推荐歌嚟啫。咁快咧，已经去到我哋榜嘅一啲位置啦。走势有时系估佢唔到嘅，但放心，20个位置会详细报俾你听。今个星期龙虎榜上面有5首全新入榜嘅歌曲。首先出现嘅呢一个位置咧，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而每一次当佢出歌嘅时候咧，都唔系就咁出一首歌咁简单嘅。
1: 第20位，
0: 佢一定谂到啲宣传方法。

0: DJ Ari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au。You make me bad。 新上榜二十位，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第十九位，
0: 识谂 marketing 嘅唔止马友一个，仲有佢洪家豪。今年咧，佢嘅概念专辑咧就系每一只单曲咧都会出相关主题嘅杂志嘅。呢本杂志叫做 Kiki。咁啊，今次咧嚟到佢即系第二首嘅 Kiki 嘅系列派台作品啦。今次卖乜嘢嘅咧？每一次佢都会 featuring 一啲嘅产品一个主题咁样嘅。今次系关于护肤品嘅，咁即系话。讲男人护肤定系讲男人要滋整啊？两样都可以，不过原因只系得一个，就系因为有心仪嘅对象。新上榜第十九位，洪家豪，一不满意。

0: 今次找来 Kiriti 合作的，有洪家豪的新作品 Jokumil Machao Jono 填词中雪编曲 Jono 的洪家豪的一不满意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之前在 JFT 歌谣就是2026里面，他们以这个女团组合出现洗晒版，而家呢一首歌正式派台。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有米爷加上黄淑曼嘅旋转木马。

0: 哋系走呢个日系地下女团双子公主风嘅。
1: Vienna 加上乜嘢？
0: 旋转木马，
1: 全新上榜第18位。

0: 兩位嘅女團造型咧好相似，但係大家嘅 comment 咧好唔同嘅。
1: 咪咪，
2: 咩事啊？曼曼，
1: 玩完旋轉木馬之後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齊食個壽司先。
0: 祝福黄淑曼 check chain， 填词黄淑曼，米爷阿鸡李一丁啊，编曲 check chain， 监制李一丁嘅米爷，加上黄淑曼嘅旋转木马，新上榜第十八位，求阿姨呢？
3: 第十七位。
0: 诶，呢、這个歌名咧都好靠阿姨嘅，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七位呢一首作品嘅歌名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有吉吉周吉培自己作曲編曲監製主唱。
1: 陽極靈動，單純優雅，景點氣氛寒冬類似雨下，騙我四面用極愛吧，挨著我喊。

0: 超監製周吉佩，填詞有 T-Rex。今日星期上升兩級第十七位，有周吉佩嘅《單眼皮愛大眼睛》。
1: 第十六位，
0: 當佢收到呢份歌詞嘅時候咧，佢第一個反應係：
2: 哇，寫緊我喎、
0: 啊，寫緊佢曾經嘅一段感情關係。CY 陳宗澤，顧客永遠是對的，上升四級第十六位。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监制有徐浩。寻晚两星期第16位，C 位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越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表示，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越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说，中医医院早前第四度增加门诊名额，原本计划开院第一年先推60,000个名额，现在已经增至140,000，增幅超过1倍。张伟伦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根据规划，中医医院会在5年内全面展开服务，到时会有400张病床，每年门诊超过400,000。但自中医医院投入运作至今，市民反应踊跃，因而多次增加门诊名额。他强调加快服务的步伐，在设施和人手方面不会有大问题。以往名额很可能一日内已经约满，现时大幅加筹后，市民应该比较容易成功预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330公里，即在北纬21.2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

0: 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计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1:2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后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搭船的朋友，请你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因为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以下的渡轮街道服务是将会或者是已经停航。受影响的航线是包括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屯门来往大澳的航线，东涌来往大澳航线，马料水来往东平洲，香港仔赤柱蒲台岛。另外，马料水来往塔门和西贡、确教西村和梁船湾的航线都是受影响。搭船的朋友请你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丰盛苑一段是慢车，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8: RT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

12:38，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天文台录得气温33度嘅，相对湿度66%啦。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啊。另外提醒你，1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嘅。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12:02嘅时候生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首先出现咗3首新上榜嘅歌曲，轮住喺呢3个位置出现嘅，包括有第20位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第19位洪家豪嘅《一不满意》，以及第18位黄淑曼加上米爷《旋转木马》，3首都系全新上榜嘅歌曲。第17位上升2级嘅有周吉培自己嘅创作《单眼皮爱大眼睛》，仲有第16位上升4级，C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喂，
1: 嚟到个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系蓝色，自我系白布，用蓝染去比喻情绪同埋孤单嘅扩散，徘徊喺佢嘅心底。Amy Lou 蓝染第十五位。

0: 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Amy Lou 嘅蓝染上榜三星期，回落四级，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继续他们的跳唱 dance pop 系列，这一首歌的歌名是西班牙文的，所以今次呢在歌词里面在 rap 的部分呢也都特别加入了西班牙文的元素，令到整首歌呢都是充满着这个西班牙那种热力四射的气氛。今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四位有女团 FIFA La Figa。

0: 非凡嘅作品 La Vita， 监制咧由 Tim Martin 设 T-Rex 编曲 Jono 啊，除咗有西班牙嘅元素之外，呢一份嘅热情仲包含住佢哋成军两年以嚟佢哋走过嘅路，想话俾你知道，佢哋继续 enjoy， 继续努力紧。今个星期第十四位 ，FIFA La Vita，
1: 第十三位。
0: 他覺得每個人心裏面都有狼性在這裡，這個狼性放心不是那些很恐怖的那些要食人咬人那一種，或者狼心狗肺那一種，而是他覺得在成長的過程裏面，我們越了解自己的話，有時候我們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未必想每樣東西都這麼服從的，這個就是他所說心中的小狼了。

而佢今次就成为呢一首歌嘅主题，创作咗呢一首激昂嘅作品。今个礼拜新上榜第13位 ，Region 林伟俊《小狼》。

0: 制。分别林慧俊同陈夏威。天赐继续揾嚟 Oscar 编曲 Ariel Lai。新上榜第13位，有佢今次呢一个摇滚嘅尝试，林慧俊《小狼》。
1: 第12位，
0: 狼之后我哋有蛇，一条黑蛇。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佢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12位。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0: 在流。
1: 祝福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准。
0: 翻身超过道理尽头，
1: 新上榜第十二位。
0: 黑色的我万世入流，
1: 选择做黑色的自己。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第十一位，
1: 同样地都是选择做自己，亦都将呢一种心情记录在他的作品当中，记录他不再讨好别人。Jackie Fan 翻出现，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一位，三尖八角。

0: 范卓贤，填词黄伟文，编曲卓先优，监制徐浩。上咗两个星期啊，嚟到第十一位，听有范卓贤嘅《三尖八角》。
1: 第十位。
0: 先是以 demo 的姿态出现，2025年的时候就在他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这首《玻璃》，当时不少乐迷都等待他会正式推出的，直至到今年的520啦，这个录音版本呈上。上了五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位，有 Gareth T 自己作曲填词的作品《玻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和航空公司正是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他說已經啟動機場航班重新編配系統，呼籲旅客若果今晚或者是明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確定航班才前往機場，其他應對措施亦正是開始準備。姚少聰又說明早會有新聞發布會交代實際有多少航班受影響和大概的時段。澳门的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气旋红霞明日凌晨至朝早在澳门以东大约是180公里登陆，今晚风力增强，因此傍晚6点至到晚上9点改发三号风球的机会是高。由于红霞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未能够排除登陆位置进一步偏西，更加是接近珠江口，而且預計紅霞登陸之後風向轉為西南風，風力會進一步增強，因此明日凌晨至朝早改發8號風球的機會是較低至到中等。政府要求全港的酒店以及賓館為賓客提供合適的防煙頭套，今個月起生效，設一年的寬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發牌時候會訂立相關要求，希望業界遵守，提高處所消防安全，稍後與業界商討落實安排。對於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開特別業主大會，麥美娟說部分業主的提問超出合安權責，認為合

0: 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系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正午12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 21.2 度、东经 117.1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9级，阵风间中达12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非常大浪之巨浪，初时极巨浪。汕尾以南吹旋风12级，稍后转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极巨浪，后转非常大浪至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10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渐转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咧，先提提搭船嘅朋友啊，由于咧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咁以下嘅渡轮街道服务咧系将会或者系已经停航噶啦。受影响嘅航线包括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啦，屯门来往大澳、东涌来往大澳、马料水来往东平洲、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另外，马料水来往塔门、西贡、滘西村、梁船湾的航线都是受影响。记得搭船的朋友留意一下尾班船开了没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是慢车。位置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 路面情况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丰盛苑这一段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

0: 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3: 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RT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7: 1点10分，继续我哋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倒数。头先我哋听过，包括有第15位啦 ，Amy Lau 嘅蓝染；第14位咧就有女团 FIFA 嘅 La Vida；第13位 Region 林伟俊嘅小狼；第12位 Jeremy 李俊杰嘅黑蛇传。咁啊 ，Region 同埋 Jeremy 呢两首歌咧都系全新上榜嘅。第11位就有 Jackie 范卓妍嘅三尖八角，同埋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0位 Gareth T 曲词包办嘅玻璃。
8: 第9位
7: 呢、這个暑假佢翻嚟香港非常之忙碌，要筹备佢嚟紧嘅个人演唱会啦。啱啱咧又飞咗去加拿大嗰度做表演嘅。同一時間前前後後都是宣傳緊佢呢一首嘅作品，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積光，監製周石漢。上車由姚卓飛，想飛之內心獨白，上星期我哋嘅亞軍歌嚟嘅，今個禮拜回落7级，第9位。
8: 第8位
7: 啊，數漏咗啊！佢呢個暑假咧，仲去咗佢嘅紅館演唱會度。首次成为嘉宾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回落4级，第8位。

0: 再别出。
1: 祝福陈巧威 ，AP 潘宇谦。監製咧亦都係陳巧威，呢一首歌咧就係由佢推薦俾 MC 張天賦嘅，填詞殷敏賢，編曲黃兆明。
0: 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盡頭是淚水。
1: 上網七個星期啊，最高位置去過 number one 嘅啦，今個星期繼續徘徊榜上第八位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2: 第七位。
1: 家居其中一支最爱嘅吉他咧，叫做小妖啦。呢一支木吉他咧，摆咗喺佢哋嘅二楼后座呢一个专属嘅录音室嗰度。而 Nowhere Boys 嘅阿 Ken 咧就话，有一次佢系因为好得闲，就拎起咗呢支吉他嚟弹喺呢一个二楼后座嘅录音室嗰度。之后咧，佢嘅乐队嘅伙伴。阿 Van 就話：，咦，啲 rhythm 好似用到喎，諗到啲 melody 喎，有啲靈感喎，不如我哋試下延續落去咧。於是乎就有呢一首歌曲《二樓後續》，Nowhere Boys。

充滿住90年代 indie rock 嘅感覺。作曲編曲監製都係 Nowhere Boys， 填詞有鐘樹。上榜三個星期，微升一級第七位 ，Nowhere Boys 二樓後續。上榜五個星期，呢一首歌最高位置去過季軍嘅《回落一級》，是我哋今個星期嘅第六位作品啊！呢一首歌當中，除咗有 IDG Bubble 之外，佢哋首次啦以各成員獨唱，再加埋由中小學生組成嘅 IDG 合唱團伴唱嘅形式去演繹呢一首作品，一齊去唱出唔同成長階段中說再見嘅心情。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曲监制 Brett744 填词周耀辉，编曲 Brett744 Oscar Tong。今日星期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第五位，
0: 正正因为成长，我哋明白好多事情要讲再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都开始啊，会珍惜身边嘅人事物。佢呢一首歌咧，都系想记录低佢自己认为人生中最珍贵嘅其中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一齐。虽然同朋友一齐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好无聊嘅，又会讲翻以前嘅事啦，又会笑对方啦咁样。但系每次重复咁样形式嘅聚会咧，大家都系好开心，而且当挂住对方嘅时候，或者甚至乎去第二啲地方生活啦，谂翻起呢啲片段咧，仍然会觉得好满足。一首高夫友谊万岁嘅作品。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 黎展峰，闹剧重演第五位。

0: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啊！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五位嘅，提醒你，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咧正在生效。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点2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国泰航空话，受台风红霞影响，多班在周末出发的国泰航班已经被取消或者延误，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查看航班的状况。国泰话现豁免更改机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如果航班取消，国泰将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亦鼓励所有受影响旅客前往自助订位管理服务，自行重新安排旅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运输署话，已向近日出行的出行人士发电邮，提醒他们密切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包括电台、电视台、运输署网页和香港出行二流动应用程式的最新交通消息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旅客亦可以参阅旅发局实用指南，了解相关资讯。发言人又提醒，风暴期间天雨路滑，驾驶人士应该加倍小心驾驶和专注留意路面交通情况，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同时预先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出行。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1点20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6.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留意，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啊，咁唔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受影响。咁以下咧，渡轮同埋街道服务咧系暂停嘅，热带停航嘅。咁就系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啦，咁不少嘅渡轮同埋街道服务咧系即将系停航或者系已经停航噶啦。搭船嘅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车开咗未。咁另外咧。专线小巴 9A 北潭涌来往万宜水库东坝的小巴亦都是暂停服务。往东坝方向的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2:09。另外往北潭涌方向的小巴方向它又将会在尾班车开出时间为下午3:00。乘搭专线小巴 9A 的朋友请你留意啦。另外高铁方面，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是取消，有关详情的资料记得留意官方网站。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一带车多。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呢一段是慢车，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咧就去到红梅谷路嘅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咧一段是挤塞，咁啊龙尾去到红梅谷路。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记得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5: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就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4: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 tips 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39，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今日天文台已经转挂咗3号强风信号噶啦，大家去户外地方嘅话咧，要留意风势。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持续，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02嘅时候咧，亦都系生效嘅。现时录得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咁啊，特别咧，可能要搭船嘅朋友咧，要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因为有部分嘅航班咧，可能喺指定嘅时间咧就会停航啦，甚至乎咧有啲可能已经宣布咗已经停航咗。咁啊，大家搭船之前咧要留意。至于我负责话俾你知嘅消息。不是风暴消息来的，是我们龙虎榜的消息。剩下3格位置，我们还未揭晓，还有一首电棍歌。那我先重温了。第9位有Chantel余卓飞的《想飞之内心独白》，这首歌最高位置是上星期去过亚军。至于第8位，这首歌最高位置就去过 No.1 了，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第7位微升一级啊 ，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续。第6位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仲有第5位上升5级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
1: 第4位
0: 终于完成佢嘅红馆演唱会啦，可以翻去继续锡佢两个女同埋老婆。这首歌上星期都顺利登上我们的 No.1 位置，同样地都是一首很 sweet 的歌曲，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编曲也是他们两个单位，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陈柏宇，旧酒新瓶啊，今个星期回落3级第4位。
1: 第3位
0: 在录音上、在歌曲上、声线上，他今次呢就获益良多，因为找了舒文做监制，他形容是即是将他过往可能一些录音的技巧呢斩掉重练，即是要一个、新的感觉、新的声线去演绎这一首歌。咁至于 MV 的拍摄上面呢，亦都前所未有地咁多个造型，有5个造型嘅。咁啊，感情方面啦，佢就话喺呢个 MV 入面嘅感情，佢真係全是感情，一切呢都係听导演俾佢嘅指引嘅。佢话好在出到嚟都唔差㗎，无疾而终，詹天文。

0: 作曲咧室长 B 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少明，监制舒文。早前完成了他演唱会的 Windy 詹天文无疾而终，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顺利成为我们的三甲位置季军歌。
1: 第二位
0: 去到古堡拍摄他今次的 MV， 而在制作过程里面同样都是用了很多时间的，亦都叫做正式啦，第一次啦，是透过即系 Zoom 呢一类型嘅即系网上嘅方法咧，去同另外几位嘅马来西亚音乐人咧共同作曲嘅。而佢一开始已经有呢一首歌嘅概念，就系、是、希望写一啲 rhythm 嘅嘢，无论系曲风上定系歌词上都系。上升七级亚军位置，听下佢嘅节奏。细猫应志月 Beatmaker。

除咗同马来西亚嘅音乐人一齐作曲之外咧，今次填词监制细猫自己都有参与嘅，填词就同 T-Rex 一齐啦，监制咧就同 C Travel 一齐嘅，编曲亦都系 C Travel， 应志月嘅 Beat Maker， 今个星期龙虎榜亚军位置。其实佢都几顺得人啦，我觉得，因为今次呢一首歌，佢话系应作曲者嘅要求，就话可唔可以用埋个词啊咁样。咁而之前佢都有试过同冯咏琪合作，随时随地咧都系连埋歌词一齐用嘅。咁佢自己就话啦，即係如果即係作曲人或者监制有咁样嘅要求嘅话呢，佢觉得啊多数都系有原因嘅，即係唔系话特登即係唔想你改佢啲嘢，而系可能创作嘅时候有一定嘅古仔啦，又或者有一啲嘅感受想从呢一个旋律同埋歌词去到好整体咁样去抒发，佢觉得系一体嘅。所以佢觉得既然有咁样嘅要求嘅话，一定有佢嘅原因，而呢个原因呢亦都值得尊重。当然佢会听咗先啦。咁佢话今次呢遇着呢一个咁样嘅即係要求啦，或者叫做问佢嘅同唔同意呢一个 permission 啦。佢话佢听完之后呢，其实除咗同意之外，佢自己亦都可以代入到呢一首作品。虽然佢冇再细问作曲者啊，究竟呢一首歌你有啲咩故事啊，佢觉得唔紧要，因为佢自己都有故事。甚至乎，我觉得每一个听嘅人都有佢嘅故事，可能都问过自己呢个问题：你快乐吗 ？Jenny 嘅作品上榜5个星期啊，上升6级，冠军位置。

0: 佢形容呢一首歌咧，温暖得嚟就好似同一个朋友倾诉嘅感觉咁样。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Jenny， 你快乐吗？上榜五星期啊，今个礼拜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进入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之前，先睇睇重温一次啦，我哋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啊，今个星期，连埋电棍歌啊。电棍歌都是这一节揭晓的，因为电棍歌就是上星期的冠军歌来的，有陈柏宇的旧酒新瓶。第三位詹天文的无疾而终，亚军歌细猫应志月的 Beatmaker。 冠军刚刚听过啦， Jenny 你快乐吗？接着进入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啦，第十位九月份佢会喺红馆连开十场啊！而呢一首歌咧就系佢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校长谭咏麟嘅《我在意》。第九位有原子嘅《风》，第八位刘宇嘅《一吻天荒》，第七位有周渝民嘅《Tell Me Why》，第六位秦昊嘅《丽人》，第五位新上榜嘅有呢一对中国嘅独立摇滚乐队果味 AC 啊！既是他们成军20周年的历程，亦都用了足球作为他们的灵感，之前世界杯嘛，有这首歌曲冠军。第四位光良的天使，第三位有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

亚军歌，黄霄云自己创作的《年少心动雨季》。冠军歌咧就系王菲演唱的主角，亦都是今年的一套新剧同名主角的入面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曲咧风格有啲苍凉嘅，同时咧又有戏曲的韵味，在编曲上咧或者唱腔上都是一样。不过由于版权的问题咧，今日我哋就冇办法可以播到呢一首作品嘅。但我哋拣嚟咧另一首嘅亚军歌曲，由黄霄云亲自作曲，一首关于年少心动、长大回望遗憾嘅作品。佢形容呢一封系跨越时空嘅信。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嚟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属于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啊！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登陆地点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針對性部署。渠務署說已經在大澳、鯉魚門等低窪地區安裝可拆式擋水板，為大澳、鯉魚門、屯門、嘉和里、沙頭角市等地居民

0: 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約240個容易因為淤塞而水浸的地點，在較高水浸風險的位置，包括北區坪輋、石湖圍、粉錦公路、龍翔道近黃大仙港鐵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諾道西等，提前派遣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務署說有需要會啟動緊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緊急應變隊伍，及時清理淤塞渠道。機管局處理行政總裁姚少聰說，相信今晚至到明日中午的航班會受到影響，估計下午航空公司會陸續通知旅客航班的情況。他說已經啟動機場航班重新編配系統，呼籲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確定航班才到機場，其他應對的措施亦正開始準備。他又說明早會交代實際航班受影響的數目和大概時段。而國泰航空說，受紅霞影響，多班在週末出發的國泰航班已經被取消或者延誤，建議旅客前往機場之前查看航班的狀況。國泰說現豁免更改機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續費用，如果航班取消，國泰會自動為受影響旅客重新安排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亦鼓勵所有受影響旅客前往自助訂位管理服務，自行重新安排旅程。運輸署說受三號強風信號影響，來往北潭涌至到萬宜水庫東壩的新界專線小巴 9A 號線將會暫停服務，往東壩方向尾班車下午2時45分開出，而往北潭涌的尾班車是下午3時，呼籲乘客注意安全及早離開。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下午2時台風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290公里，即是北緯 21.4 度、東經 116.8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過去數小時紅霞穩定地橫過南海東北部並略為增強，隨著其強風區及外圍雨帶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風力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盡快完成所有防風措施，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紅霞會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帶登陸，在本港東北100公里左右掠過，預料香港部分地區風力會達到烈風程度，天文台會視乎紅霞的登陸地點與香港的距離、烈風區大小以及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點至午夜12點之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紅霞的雨帶影響，本港明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屆時可能需要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市民請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西至西北風，今晚風勢進一步增強，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狂風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可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明日風勢頗大，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稍後雨勢逐漸減弱，可有大浪和湧浪，星期一仍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和有狂風雷暴。三號強風信號、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咧，咁不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係受影響嘅。咁先講九巴方面 ，HK 一同埋 HK 二號線咧尾班車將會喺下晝三點半開出。而小巴方面咧，九 A 號線即係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坝咧，亦都將會暫停服務。去東坝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係下晝2:40。

0: 分。而往北潭涌方向的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三点。渡轮方面，现时不少的渡轮和街道服务是已经停航或者是将会停航，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意外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康庄道桥底。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对开曾经有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一带都还是车多的。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是未清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车公庙路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记得小心和保持忍让。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6: 大家好，我是超表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平时扮靓可能你只是会顾住外在，但其实呢内在呢才是紧要的。对于中医来讲，靓不单只是皮肤白净瘦身成功，而是要气血顺五脏安，由内而外自然透出来的光彩。而根据中医的角度，夏天是属于火，应该是要养心养气血的季节。如果我们只是顾住外表，忽略了身体和情绪，很容易就会为靓而伤身的。最后皮肤身形精神一起出问题。夏天的阳气最盛，日长夜短，人体的心火就比较旺盛，汗呢亦都出得多啲，皮肤毛孔呢就会打开，容易呢就会受到暑热同埋湿气嘅影响。所以呢一个季节呢，暗疮啊、出油啊、毛孔粗大啊、湿疹啊、痕痒啊、疲倦冇精神啊，都会特别明显㗎。原因呢唔单止係天气热啊，仲包括埋呢就係心神气躁、飲食、睡眠同埋生活习惯嘅改变。而喺夏天，可能大家呢都唔觉意会伤咗身、伤咗皮肤嘅日常行为。例如好多朋友夏天一入到室内呢，就会开到劲冻嘅冷气，饮冻饮、饮沙冰，以为咁样就可以好消暑。但系中医嘅角度嚟讲，暑呢就为之阳邪，出汗呢系身体散热同埋排湿嘅自然方式。如果我哋因为过度贪冻，气血运行受阻，湿气就会留咗喺我哋身体入面，反而呢会更容易觉得好焗、好闷咁样，又会好攰，面色呢暗淡。仲会影响到我哋嘅脾胃添啊，所以夏天咧尽量都饮翻啲水，最好咧就系室温。而夏天出油出汗咧比较多，唔少人咧冲凉嘅时候仲会用啲好热嘅水嚟洗面，用磨砂啊碱性比较强嘅洁面产品，甚至咧可能一日洗几次面啊，觉得洗得好干净就唔会生暗疮。但系其实中医同埋皮肤科都讲过，夏天洗面啊、冲凉啊，用温凉水就好啦。避免太熱，因為過熱、過度清洗呢，很容易會破壞到皮膚表面的保護層，令到水分流失、敏感、泛紅、痕癢，所以要保持水潤不焗促呢，就不要用咁熱的水啦。夏天呢，很多人諗住會穿背心、短褲，或者你要穿啲泳衣，就會開始去節食，用一啲激進的方法去爆汗減肥。但中醫的角度就會認為夏天陽氣已經比較旺盛啦，運動呢是需要的，但是要量力而為，過度的消耗只會傷氣傷陰。 最后瘦呢可能会瘦到，但是呢就会令到你的样子呢好冇精神，面黄肌瘦同靓呢完全是相反添啊。所以夏天的时候最好的保养重点呢就是要保持心情愉快，睡眠足够，令到气血畅顺，皮肤呢自然会红润啦、啊。

0: 日嘅中心嚟咧，请嚟咗一位嘅中医师，佢系欧家慧医师。Hello， 你好 ，Phoebe。
1: Hello，Phoebe 你好。
0: 哇，好后生喎！我自己咧钟情啦，我都会揾翻啲后生嘅一代咧嘅中医师去睇嘅。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后生嘅中医师咧唔同啲嘅，即系我记得以前有啲，譬如可能传统啲嘅中医师咧，佢哋会比较爸爸妈妈式噶嘛，唔得就唔得，
1: 训话式
0: 系啦
1: 啲嘅。
0: 你今日做错咗，我明明叫你唔好食虾，你食一只虾。你就曳啦，
1: 咪出事咯，
0: 系啦，咁咪出事咯，跟住闹咗你成个过程咧，我已经病啦，你仲闹我，唔想噶。
1: 我以前细个睇老中医咧，的确真系呢一种嘅说教式多啲嘅，佢哋就真系啊，你要戒晒呢啲嘢，你先好食我啲药啦。特别系咧，你生冷嘢啊、冻嘢啊嗰啲就绝对唔掂得啦。嗰啲真系一个个写晒戒口纸嗰啲，你都有见过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有好多我哋依家即系嚟到睇我哋呢啲年轻少少嘅病人咧，佢哋就系会因为有呢啲经验，就觉得有啲反感嘅，又或者可能就会觉得好抗拒啊，唔想啊去睇个医生都要俾人。闹啊，或者系真的哇，冇晒人生乐趣啦，唔食呢啲嘢咁样，可能就会咁样嚟睇我哋呢啲年轻少少嘅医师嘅。
0: 亦都咧，我发觉而家近年咧多咗好多嘅后生仔女咧，佢都会选择去睇中医。
1: 冇错冇错。
0: 点解咧？因为就可以帮佢调理身体嘅，即系无论系男士或者女士啦。因为而家近年即系大家对于健康呢方面咧，佢追求唔同咗。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有咩事啊，啪粒成药啦。但系而家大家都会咧关注咗样嘢，就唔系。原来咧，我哋可能咧喺我哋身体里边调理好咗，其实咧都会可以改善到我哋日常面对。但系咧有样嘢咧，我觉得夏天正常就好正气啦，有太阳啦，就会令到我哋个人健康啲啦。但系咧，其实夏天我自己感觉啦，都好容易病，系更容易病过冬天添。系咪真噶？
1: 睇体质。应该咁讲，但系我系留意到真系一转季或者系一到呢啲落雨天又湿，跟住突然之间又好晒，呢天气系好容易中招嘅。真系关乎嗰个你平时饮食习惯啦、生活作息啦，同埋你本身嘅体质。而香港人咧本身个湿气系重嘅，呢个系我哋改变唔到，系留喺我哋血脉入边嘅。
0: 系啊，我即系呢个成日都听人讲啊嘛。每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咧，睇中医啦，个医师都会同你讲：，哇，好湿，好湿。医师入边。边一个系唔湿嘅？请问声，
1: 个个都湿啊！
0: 有边一个话俾你？哇，好干啊！你荷包都好干。
1: 少部分人咯，真系会好干燥或者好阴虚嗰啲就会嘅。但系基本上我哋香港因为沿海而且南方体质咧，基本上我哋十个有九个都系湿。
0: 喂，這個濕這個問題呢，即解決不到啦，即我們要背負住這件事，但這個濕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影響，對我們的靚有什麼影響呢？
1: 影響是各方面都有的，因為首先呢要知道濕氣這件事呢，其實最重要呢就是要看我們身體的脾胃功能啦。脾胃呢就你想像一下好像地下的排水渠一樣，它就是負責將我哋一啲廢水啊，或者健康嘅水，或者係乾淨嘅水咧，去散布喺我哋身體嘅唔同角落嘅。咁佢咧就做到一個供應俾我哋身體皮膚啊、頭髮啊、眼睛啊、嘴唇啊呢啲地方嘅。咁如果你個排水渠咧係好通暢，溝渠咧係唔會有垃圾、唔會有積水，或者唔會有其他嘢阻住咧，基本上你嘅身體咧係唔會有濕氣積聚嘅。咁但係如果你因為平時嘅生活習慣，譬如可能你中意飲凍嘢、食凍嘢。食生冷。

0: 样嘢，佢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入面呢啲排水嘅系统呢好多杂质，咁就会令到我哋去湿嘅能力呢就越嚟越慢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由内而外呢个湿重呢去影响到我哋嘅皮肤啦、头发啦，或者係我哋嘅面色等等嘅。
1: 係即係某程度系咪都系因为夏天一熱啦，大家就會食多咗雪糕啦，飲凍嘢飲廢水啊，跟住就又可能又夜瞓啊，即係呢啲其實反而就會傷害咗我哋自己。
0: 係啦，要知道咧，其實中醫入邊講嘅脾胃咧，佢最驚咧就係濕氣重。咁啲乜嘢係濕氣重咧？頭先所講嘅可能真係生冷凍嘅嘢，雪糕或者係我哋平時嘅刺身，即係魚生生嘅嘢，甚至乎可能沙律。啱啱去雪柜拎出嚟嘅生果，所有呢啲好冻嘅咧，你就想象下好似一盆冰水咁样淋咗落去我哋脾胃度。咁咧，佢就个阳气咧一差咗咧，佢就喐得好慢嘅，部机好似冇电咁样。
1: 我听过，直情有啲朋友话啊嘛，佢嘅身体里面好似火好热啊，跟住话哦咁热啊，唔紧要，咁我即刻食个雪糕落去咪搞掂咯。
0: 系啦，
1: 呢个系最衰啊，
0: 最衰真系最衰，
1: 系啊，
0: 真系一把火淋熄晒啦。
1: 直情系咧，你唔知淋熄佢咁简单，因为你其实。你燒到含咁含咁熱啊嘛，即等於似咩咧？啲人煮飯、煮餸咧，你煮到個鍋咧慶慶合合嘅時候咧，你即刻攞個水倒落去，嚓！
0: 係啊，
1: 即你成個鍋可能弱雞先咧裂啊爛啊，會咁樣咯。
0: 冇錯啊，你呢個比喻真係十分之好、
1: 啊。
0: 係
1: 咪啊？即等同一樣，即所以有啲朋友成日都話：哎呀，意思話我好熱啊嘛，個人好滾啊，所以咧我就要食多啲凍嘢，係嘅錯嘅。
0: 又或者係亂飲涼茶都係。
1: 我亂飲涼茶都唔得㗎。
0: 好多都係中呢個陷阱㗎，即係會覺得。媽咪話：啊，熱氣三五倉啊，濕熱啊，即刻出去買個24味崩大碗咁樣飲先咁樣。
1: 唔得嘅咩？我成日都以為係 OK， 我
0: 真
1: 係
0: 要睇
1: 經常飲嘅
0: 嚇。
1: 我經常都係中意飲下呢啲無鬼味嘅涼茶，諗住我幾健康啊咁樣。
0: 好養生真係要睇體質咯。即係詳情當然要問翻你嘅中醫師啦。咁但係真係唔係個個體質都適宜飲。唔同種類嘅涼茶，即係雖然咧飲嗰下係好爽，即刻話啊個人即刻涼翻曬啊，啲瘡瘡都可以謝啦，但係咧。背負住就係你個脾胃，可能就好似你頭先所講一紮凍水咁樣咧，你嗰個煲啊或者你個 pan 咧就裂啦。咁裂咗咧係好難修補嘅，或者嗰個火咧好難撻翻著。呢一個都係我哋要關注嘅點咯。
1: 嗱濕啦，這個就最多都市人啦，我哋都會遇到嘅問題啦。另外一個咧，我覺得中醫咧好特別嘅，即係佢同咧西醫係有個唔同嘅。中醫咧好似咧突然之間望一望你，好似咧堪輿學家咁樣。嗱，我已經望一望你，我已經知道你有咩問題啦，即係好快嘅，
0: 好似。好多病人都话，我觉得你哋好似睇相咁。
1: 系啦，我成日都觉得似嘅。
0: 其实系真系嘅，因为你一入到嚟我哋门口，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其实我已经大概见到你系咁样咯。
1: 咁快已经
0: 真系噶？
1: 有啲咩？有啲咩睇得到？点睇咧？其实即系自己可唔可以学懂下？你睇到自己啲咩问题？嗱，我最叻净系识睇一个，就系医师永远都系咧临尾嘅时候都会伸条脷俾我望一望啦。啊嗱，我呢个知嘅，即系譬如可能伸条脷出嚟，你见到咧条脷咧。好多脷胎啊，白色，咁就應該係濕熱係嘛，係咪啊嘛嗬？
0: 濕啦，
1: 係啦。咁如果你個脷咧好紅咧，就好似係咪係熱氣啊？定乾係咪熱氣啊？呢個
0: 熱氣啊，又或者係脷尖好紅啊，起曬粒粒好多點點嗰啲咧，就真係可能心火旺啲咁樣。
1: 係啦，嗱呢個都要伸條脷出嚟先望到。咁其餘嗰啲望到啲咩咧？
0: 通常咧，其實首先望或者望你個樣先啦。咁你個頭上面有啲咩咧？頭髮，我哋會望你嘅髮質。发亮、光泽、颜色等等啦，或者系软硬嘅程度。咁其实从你呢啲嘅头发嘅质地咧，我已经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啦。咁自己咧，其实如果平时留意的话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如果冇染头发、冇烫染嘅情况之下，佢嘅质地系柔软啦、顺滑啦，会唔会容易断裂啦，或者开叉啦？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1: 点样为之好？即系好柔顺啊，
0: 零立立嘅，有个天使光环嘅，即系譬如有啲灯打落嚟，哇，你个头发会反光嘅。咁呢啲咪就系、头发个光泽啦，好有生命力嘅表现咯。咁相反，如果可能你本身气血唔好，可能经常挨夜啊，或者系食烟饮酒啊，或者系经常好多嘢烦，好多。劳累嘅事咧，其实 你的髮尾可能會容易開叉很乾、啊嗯、即使用很多髮膜髮尾油都是很乾，那這些情況就要注意一下咯、
1: 哦嗯、只看頭髮都看到這些東西原來
0: 是、哦、或者是其實你的髮量我都看到，譬如可不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頭皮、
1: 嗯、
0: 那就看到其實你的厚薄即是頭髮的厚薄程度是怎樣咯，再下去可能就是你的面色啦皮膚啦不同的位置會不會生不同的痘痘啊，個痘痘的形態啊可能很紅很腫有濃的，又或者是可能是石頭瘡很深色一舊很實那些呢，其實我們都會在不同的面部的範圍都會看到有些什麼的反應出來咯，就譬如很簡單一句就是捱一捱多，或者是那排、即情緒焦慮一點，那就可能是、耳仔前面啊兩邊面頰那些地方會爆一些痘痘啦，又或者那排可能吃得多濕熱東西熱氣東西飲奶飲得多呢額頭那些會生暗粒啊暗瘡啊那些啦，又或者女士啦如果經期來得不好或者是內分泌那些失調呢，多數就是下巴、面頰、啊、兩邊、啊、那些地方會爆痘痘多一點、
1: 哦嗯、哎呀這個真的、原來是每個位置不同的地方生痘痘、哦、都會知道是大概什麼問題的、
0: 嗯、
1: 因為我自己呢就、touch wood 啦，我呢其實都不是經常生痘痘的人、
0: 嗯、皮膚好好添，
1: 但是近排我就發現自己特別生得多痘痘、
0: 嗯、
1: 就譬如我想是下巴這些位置啦、
0: 哦、
1: 跟然後呢面這個中間這裡呢、嗯、就無端有些位置又即鼻側邊、啊嗯有些暗粒或者那些叫做暗瘡，這個是不是真的有什麼身體毛病的？ 你說得那些數說、不說得不要說
0: 如果是圍著鼻哥和兩邊這些呢，那就真的跟一個字有關係了，
1: 是什麼？
0: 酒
1: 你不要靜靜將咪後的你說出來、
0: 你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 term 叫做酒渣鼻，
1: 是
0: 就是說可能有一些、成年人啦，特別是可能一些男士啦，他們會個鼻頭很多聚肉的、
1: 哦、
0: 很大很厚的好像粒粒突突這樣，那這個呢除了我們理解為一個皮膚病啦，通常呢這些人呢好耗一啲酒精嘅，
1: 嗯，
0: 可能仲要唔係一啲淺灼嘅，係經常大量去攝取酒精嘅，
1: 係
0: 嗰啲咧，其實飲得多咧，脾胃係容易濕熱。咁、脾胃呢就是、反映喺我哋鼻哥同埋鼻哥两边呢啲位置。
1: 嗯嗯嗯、
0: 所以佢哋可能一开始呢就係、是、会有啲浓点啊浓头喺个鼻哥度啦，或者泛红喺呢啲位置啦。再发展落去呢可能就会生一啲好大嚿嘅疮疮，甚至係呢、蔓延到去两边面颊都有嘅、都唔定。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讲嘅脾胃湿热嘅酒渣鼻啦。
1: 但係譬如头先你讲下巴女士就可能有啲
0: 荷尔蒙。
1: 荷尔蒙啊经期。咁、男士如果都有下巴呢啲系咪即系喂食啊，会唔会系咁解
0: 㗎？會的，其實、暗瘡的成因本身就比較多的、不是說真的局部看這個地方就一定是那排你這些事出現了問題啦，那未必的，可能跟你的、生活習慣睡眠作息情緒又或者你近排用的護膚品那些種種都有關係的，所以我剛才講的都是參考，即是真實實際的情況都要到時真的親身再參考才知道。
1: 是，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中醫師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剛才你講的好像那些體相一樣，一望一望你的樣子、我就知道你有什麼問題了即有時候你見到中醫師你都害怕的，即是你、遮住個樣子不要望著我，你一望著我覺得好像被你剝光珠的感覺來的那轉個頭呢，即是 Phoebe 可不可以再教大家，喂，或者告訴大家，原來我們有什麼在夏天、或者這些這麼濕熱的天氣的情況之下，我們可能自己有些做了的一些情況不覺意原來都傷害了我們自己身體，對於我們的美都有影響，可不可以再告訴我們。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计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时候，重铁以及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小时后暂停。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的列车、轻铁以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以及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届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有连接商场的车站，俾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到旧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他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两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290公里，即在北纬21.4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它的强风区以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就终于清理了，但是一带都是车龙有待消散的。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但是一带都还是车多。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啦，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另外受到熱帶氣旋影響，不少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受影響的。先講九巴，現時 HK1 和 HK2 號線尾班車將會在下午3:30開出。而小巴方面，受到3號強風信號影響，新界專線小巴 9A 即是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坝會暫停服務，去東坝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是下午2:40，去北潭涌方向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3:00。高铁方面，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是取消，有关的详情资料请留意官方网站。渡轮方面，不少的渡轮服务是陆续或者是已经停航的，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5: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係好善良。
6: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2: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7: 哇！咁就終身美麗。
8: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夏天最靓的妆容一定是一个身心都觉得舒服的你。要靓不是要跟自己作对，而是要认识自己，认识季节，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减少你内在的湿热烦躁，增加你内在的安定和清爽，这样才可以帮自己扮靓成功的嘛。

0: 今日嘅中心嚟咧，请嚟咗一位嘅中医师，有欧家慧医师。Hello， 你好 ，Phoebe。
1: Hello， 超 B。
0: 嗱 ，Phoebe， 咁啊，头先又讲少少啦，即系吓吓我，原来一望一望我样咧，就知道我有啲咩问题存在啦。即系暗疮，其实都会反映到我哋嘅脾胃。除咗暗疮，譬如有啲朋友啲暗粒啊，系咪都会反映到啲脾胃啊，或者佢个身体状况啊嗰啲问题噶？
1: 其实暗粒咧就同暗疮唔同啦，好似你所讲，佢咧就系类似一个缩细版嘅暗疮咁样，佢未至于可以成熟發展到變成一粒瘡咁犀利，咁但係其實佢已經係下面有好多暗湧啊、火山準備要爆發咁樣嘅情況發生緊。咁佢同我哋面部嘅角質代謝比較大關係啲，咁所以咧代謝咧就一定同我哋嘅睡眠啦、作息啦、情緒啦、種種飲食嗰啲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面度開始見到有啲閉口、粉刺、暗粒咧，其實已經反映緊咧你嘅身體五臟六腑咧開始有啲警號出咗嚟啦。
0: 其实夏天咧，即系尤其是香港，即系又湿又热又焗，呢一类型嘅问题系咪真系影响我哋特别多我哋嘅身体嘅毛病出现嘅？会唔会有啲咩？其实我哋都好乖啦，大家都可能知道，诶、夏天梗系咧要饮翻啲咩冬瓜盅啊，爱嚟清一清热啊，咩系咪鸭腿汤饭系咪都系呢啲夏天时候饮嘅食啊咁样咧？即系都会谂住，诶、我哋希望可以解决到，其实呢一啲嘢系咪有帮助食疗？系咪同中医系咪都系一个挂钩嘅咧？有时都系。
1: 其实基本上咧，食疗咧的确系对于改善即系养生保健咧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当然要持之以恒啦，即系唔系话一餐半餐食个冬瓜就可以即刻消晒暑啊、清热啊、降火咁样，系唔可能嘅。咁但系咧，其实基本上你个 mindset 入边咧就要有一个食疗养生嘅意识啦，咁先可以令到你平时日常生活点样可以将佢融入埋去我哋嘅生活上面咯。咁你头先讲话，其实夏天即系特别系呢啲暑热啲嘅天气咧，食冬瓜咧系非常之好嘅。瓜类啦、苦瓜啦、丝瓜啦，各样瓜果咧，其实喺夏天嚟讲咧系非常之适合嘅。不论你系当佢系一个菜式啦，或者系汤咧，其实都非常之好。
0: 我发觉咧，香港人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好想扮靓啦。即系你知道，即系夏天嘅时候着得越少布，咁你就可能个面咧你化啲淡妆啦，但系最惨一样嘢咧，你化淡妆嘅时候咧，你块面系特别容易咧生好多嗰啲唔想见嘅暗疮、暗粒、烂面，系特别又夏天会多嘅、
1: 因为本身我哋体质真系偏湿热啲，咁所以当嗰个天气外面嘅因素再加成咗我哋身体入边嘅湿热啦，咁所以其实成个身體嘅狀況咧，都係比較容易傾向會有啲呢啲發炎啦，即係我哋俗稱發炎嘅狀態。暗瘡啊、暗粒啊嗰啲就好容易會喺夏天度出嚟啦。再加上咧天氣潮濕，濕度好高，跟住個氣温又咁高，成日有曬，跟住又落雨，其實咧我哋個皮膚狀態咧可能適應到第一日。都適應唔到第二日，跟住又不停飆油啦，跟住又可能又加上化妝啦，跟住清潔唔夠啦，種種各樣咧都會令到其實好容易皮膚狀態好唔穩定咯。
0: 係，我哋有冇咩啲日常嘅小動作可以改善到佢咧？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1: 如果講皮膚護理的話咧，春夏天咧最緊要就係清潔啦。咁不論係你日常早晚嘅洗面啦，又或者係你化完妝落妝啊，又或者係你平時有防曬嘅習慣啊，點樣去卸個防曬啊？呢啲都係比較緊要啲啦。第二咧就係嗰個出油嗰個問題啊。其實咧本身面部皮肤会出油咧，呢个系避免唔到嘅，因为你嗰个皮肤角质咧系需要油脂去滋润啦。咁亦都唔好觉得即系过度妖魔化咗呢一个油脂分泌嘅问题。适量嘅油脂分泌咧，其实对皮肤系健康，
0: 系好事嚟噶嘛，
1: 系好事嚟嘅，就唔使话过分要去控油啊，或者系令到块面好干爽啊，唔使过分嘅。但系咧，最紧要就系保持翻皮肤嗰、那个。識得透氣、通透嗰種情況咯。
0: 但係呢啲油分即係過分地排油啦，會唔會係關我哋可能身體裏邊嘅問題？我哋有冇啲咩要對佢哋好啲，而令到我哋嗰啲排泄唔好咁誇張咧？
1: 好似我頭先所講咧，其實咧濕加熱呢兩個元素咧，其實係會令到我哋嘅油脂分泌好旺盛嘅、特別係你會見到可能十零歲青春期，點解啲男仔女仔嗰個面油嘅分泌咁多咧？除咗係因為佢哋荷爾蒙嘅問題之外咧，其實都同佢哋本身體質個熱 性比較犀利明顯有關嘅，佢哋會比較陽氣多啲啦，咁所以咧面部泛油嘅機會會多啲啦。咁但係點解過咗青春期我哋都會生暗瘡？點解仲會生咁多油咧？飆咁多油出嚟咧？其實就真係同我哋飲食習慣好大關係啦。可能好似你頭先所講，真係熱少少我哋就兑杯凍飲，又或者係唔理啦，朝早落去茶記食個早餐都已經即刻兑杯凍檸茶喎，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咯。即係你嗰一下就真係爽啦，但係咧就受罪嗰個就係你嘅脾胃咯。所以我成日都會同啲病人講話，你要飲凍嘢唔係唔得，但係你要有智慧地去。

0: 任啦。例如是怎樣呢，即譬如天時暑熱，日日都三十幾度，你沒理由真的日日都嗌杯熱辣辣的熱飲的嘛。咁其實是辛苦的，我都知道。咁但是呢，咩時候咩嘅時機去飲凍嘢呢，我就會建議呢，其實如果你係涼住大冷氣，吹住風扇，係一個好涼爽嘅環境呢，你就真係唔好飲凍嘢啦。反而呢，你喺户外，即係唔夠冷氣呀、啊、或者係大太陽曬住嘅時候呢，你去飲凍嘢呢，你個身體反而會多謝你添，就覺得、哦、做到消暑降火降溫嘅效果添。如果你涼住冷氣跟住又要飲凍嘢呢，其實出面又濕，跟住入面又濕，咁就令到個濕氣就好重啦。啊，你真係頂唔住好想飲凍嘢，咁你就俾自己熱咗一陣先，咁你去再享受你個杯凍檸茶咁樣咯。
1: 咁我想知道啦，譬如有好多人都會講㗎嘛，我哋濕氣咁重，食啲去濕嘅產品啦、
0: 嗯，
1: 譬如可能而家坊間有好多嘅咩去濕丸啦、
0: 嗯，
1: 飲去濕茶啦，或者啲唔同嘅方法去去濕啦、
0: 嗯，
1: 又得唔得呢？
0: 其實呢，去用唔同嘅方法去濕咧，點都好過咩都冇做嘅、
1: 嗯。
0: 因為其實香港真係避免唔到夏天一定係有濕呢樣嘢嘅存在嘅。咁但係至於話你用咩方法咧，譬如係煲湯好啊，平時焗薏米水又好啊，又或者係買去濕丸，又或者點樣點樣都好。最緊要咧就係要啱自己嘅體質，
1: 嗯、
0: 就唔係話一樣嘅食材就啱曬全部人嘅體質嘅、
1: 嗯。
0: 因為有啲人真係濕，但係佢可能係寒濕，又或者係濕熱，咁濕咧係會冷住其他嘢噶嘛。咁可能你就係去咗個濕之後，你做個熱、啊，咁個熱又清唔到，咁其實好快又打回原形咁樣咯、
1: 哦嗯。即係總之所有嘢都係真係唔好諗住求求其其咁樣，以為得啦，即係一知半解去解決問題。呢一、這個我發覺都係我哋而家好多都市人咧，因為成日都上網啊，睇咗好多啲咧所謂嘅資訊短片，
0: 嗯、
1: 然之後就覺得係咁噶啦，然之後就去做、嗯，但其實反而有啲情況咧。不如你揾翻個真人去問啦。
0: 係啦，
1: 你唔好諗住自己睇完嗰啲短片就一知半解就去解決。
0: 我好怕遇到呢啲嘅，真係，即係我哋可能門診見到好多就係啲太太或者啲叔叔，佢哋會攞住佢見到嘅資訊或者短片就呢、這個湯水啱啱冇啊，我最近飲咗呢個點點點啊，煲俾個女飲啊，即係呢啲咧，跟住咧就會將佢變成全屋都一齊飲同一樣嘅嘢啦。咁但係你屋企有咁多唔同年齡層，有男有女，又唔同體質，其實唔係真係個個都適合飲你手頭上嘅呢種話好啱大家飲嘅嗰種湯水咁樣咯。
1: 係，即係我覺得有時、嗯、即係譬如即係中國人嘅屋企裏邊咧，好中意飲湯水，尤其廣東人啦、
0: 嗯，
1: 我都係出於愛嘅呢、這個表現係、
0: 嗯。
1: 但係咧有時呢個愛嘅表現咧，睇清楚先，問一問專業人士，唔好諗住我愛你，我煲俾你就代表係真係好事、
0: 嗯。
1: 有時可能即係對於有啲後生嘅一代咧，反而未必係好事。我試過有個朋友咧、就是，就係個媽諗住錫個女，整個燕窩俾你啦。個女食完個燕窩之後，成塊面腫曬、
0: 哎，
1: 就是、因為敏感，即係佢係真係愛你，我特登喂咁鬼貴咪燕窩燉俾你食，但係燉完就你受唔到嘅，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大家要明白了解啦、即係尤其是好多唔同嘅藥材都係，
0: 係
1: 即係好多朋友即係夏天嘅時候會煲啲藥材湯啊、去濕湯啊、涼茶啊，即係呢個都係要睇清楚係咪真係適合咁多個朋友先。
0: 有聽過咧，就係可能我本身有一啲月經不調嘅女仔啦，咁佢媽媽係好有心喎。即係覺得呢、這個天氣你又生暗瘡，咁不如就煲啲夏枯草俾你飲啦，或者係可能一啲崩大碗啊之類嗰啲。但係咧，其實個女係嚟緊經期嘅、
1: 哎，
0: 其實係唔適合飲。
1: 好危險添嗰種。
0: 但係可能媽媽嘅一知半解啦，就令到可能女女就真係因為佢嘅愛，所以就飲咗呢個涼茶。咁其實我哋嘅手尾要執咯，就變咗就
1: 係咪？即係呢個其實有時食錯咗啲食療都影響都幾遠嘅喎，
0: 係
1: 咪？
0: 係啊，
1: 即係要調理翻呢個問題。
0: 冇錯冇錯。
1: 嗱，講起調理咧，每逢夏天咧，即係呢啲時分咧，我就有一個調理咧，就經常見到嘅、
0: 嗯，
1: 差唔多間間嘅中醫門口咧，都會連住咗、嗯，就係呢啲關於天灸。
0: 嗯、
1: 天灸呢樣嘢又係點樣咧？即係每年點解係就係好似係夏天啦，同埋係最凍啦。嗰幾日咧就會有呢個天灸嘅咯，呢、嗯這個係咪真係幫助到我哋改善呢啲靚嘅方面嘅問題呢？
0: 如果講到天灸的話咧，其實主要係夏天同埋冬天兩個時段做啦。咁我哋平時聽到可能三伏天灸、三九天灸，其實係咩嚟嘅呢？三伏同三九咧，其實係講緊嗰個節氣嚟嘅，即係夏天就係三伏天啦，冬天就係三九天啦。咁其實三伏嘅意思咧，就係講緊暑氣最旺嘅時候，即係全年嚟講呢個陽 阳气最旺盛嘅时候。

0: 时候咧，就系我哋最佳嘅治病嘅时机嚟嘅。咁我哋咧喺呢个时段咧去做天灸咧，用一啲比较温热少少啦、温补少少嘅中药，整成一个敷贴，然后贴喺一啲特定嘅穴位咧，就可以做到预防一啲虚寒性嘅疾病嘅发生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比较可以做到防病嘅效果。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话天灸咧就系中医版嘅疫苗咁样咯。咁而三九咧，就是讲冬天入面寒气最重的时候啦，就是讲可能是大概12月至1月嗰啲时间啦。咁又是透过呢个穴位敷贴嘅方法咧，去令到我哋体内嘅阳气可以增加啦，咁从而达到抗病嘅效果咯。
1: 其实咧，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天灸咧可以改善几样嘢嘅，对于我咧就可以改善鼻敏感啦。对于女士嚟讲咧，就可以改善佢嗰、那个经期不顺系嘛呢个问题啦。呢两个系咪系一个主力，即系天灸帮到嘅咧？
0: 其实呢两个都系算系我哋主要针对嘅病嘅群体嚟嘅，咁但系主要就系可能系一啲肺系啲嘅疾病啦，即系呼吸道啊，即系讲鼻敏感啊，无缘无故打乞嗤流鼻水啦，或者系一啲经常气管敏感嘅人啦，或者系经常会咳但系又不明原因嘅，即系唔系感冒唔系成就会不停气管会敏感会咳啦。咁妇科嗰边咧就主要真系月经不调啊，特别系一啲虚寒性嘅月经不调，主要可能系容易手脚冰冷啊，或者系痛经啊嗰啲。咁但系咧要注意嘅就系要睇翻你嘅月经不调咧，究竟系因为寒定系热？有啲女仔咧其实可能系因为热而導致的月經不調咧，咁其實就唔係話太適宜做呢個天灸啦。咁所以都係要諮詢翻你嘅中醫師啦。咁另外其實一啲消化系統嘅唔舒服咧，例如係平時容易食咗凍嘢就屙啊，或者肚痛啊、胃脹胃氣好多啊，呢啲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去做一啲天灸嘅。
1: 因為同埋天灸咧，即係好似好簡單啦，就將一個藥貼黏落你嘅身某啲嘅穴位度啊嘛，呢個係咪都好似根據每一個醫師，原來佢哋嗰個貼裏面嗰個藥嘅成分都有唔同噶嘛？
0: 冇錯。首先就係個藥貼入面嘅成分啦，或者係唔同嘅藥材嘅比例啦，或者我哋調配嘅時候嗰個濃稠度啦，都會有關嘅。第二咧，最主要就係貼嗰個人本身個體質，佢個皮膚嘅敏感程度啦，個反應係點咯？咁如果有一啲本身皮肤比较乾啲啦，跟住个人係比较燥熱啲啦、熱底啲啦，佢哋对于一啲温熱啲嘅中药咧，佢哋嘅反应会比较大啲。好似你所讲可能会好快就会红啦，甚至咧可能会起水泡或者係起咗啲皮疹咁样都唔定嘅。咁所以医师咧就要有责任啦，就係睇下唔同人嘅体质啦，透过可能问切去了解翻其实嗰个患者嘅皮肤状况同埋佢嘅体质去教个时间咯，
1: 系呢一个都真系要去夹嘅，即系绝对唔可能就系谂住，哎呀是但啦，求其一个地方黏一黏就得啦。原来真系好大分别。
0: 系啊，因为其实我见到坊间有好多可能网上卖嘅一啲中药嘅敷贴嗰啲东西咧，其实我发现有好多人咧都会买嚟自己贴嘅。咁我觉得本身有呢个保健意识系好好嘅，我都好欣赏。咁但系就记得千祈就唔好自己乱咁贴啊，或者系真系唔啱都走去贴啊咁样咯。同埋要记得就系贴呢啲天灸或者系呢啲中药贴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个饮食咯。就系贴紧嘅时候咧，本身个身体系啦系啦，饮食上真系要注意嗰几日要清淡啲咯，即系唔好话食啲煎炸辣嘢啊，或者啲好发嘅嘢啦，虾蟹啊、牛啊、羊啊嗰啲咯，咁就会对于个皮肤嗰个反应可以减到最低。
1: 我亦都听过有个讲法咧，就系话我哋好即系黏咗呢啲药贴啦，咁譬如可能你处理得唔好，佢咪会损啦。咁咧。但亦都有啲中醫師嘅角度就話，其實呢原來以前呢佢損呢就代表係好啲喎，反而係咁即係當然呢我哋都成日覺得冇啊嘛，損咗咪會起水泡、起水泡會有啦咪會要解決好耐。究竟即係邊樣嘢係好呢？如果咁講，
0: 我覺得永遠都冇最好嘅，但係呢根據我哋本身讀嘅呢一科啦，其實我哋學起上嚟呢做天灸或者做呢啲穴位敷貼呢，基本上係要起水泡先為之好嘅，真係要有個皮膚反應呢先係代表滲透
1: 有用到，
0: 係 係啦，咁但係礙於現代社會，大家對於留疤痕又或者皮膚嘅損傷咧係好

0: 注意嘅，佢哋真係好抗拒話留有一個疤痕啊，喺面啊、皮膚啊、背脊啊呢啲地方。咁所以我哋依家已經係將佢變成極溫和版本，
1: oh.
0: 只要有少少紅咧，你就即刻搣啦。有痕啊嗰啲咧都唔好忍啊，即刻搣咁就會唔會有瘌咯？即係將所有嘢都變得現代化咗咯，即係貼合翻現代人嘅需要去做咯。
1: 係，但係亦都咁喎，呢一樣嘢咧有個唔現代嘅就係、是、一定要個時期都要連翻幾年嘅。系咪亦都一定要 keep 住要几年去做呢一个嘅天灸嘅一个系咪叫疗程咧？
0: 嗯，冇错，因为其实咧，要参加天灸呢一个治疗或者呢个疗程咧，其实本身你即已经要按住个节气去做啦、
1: 嗯，
0: 夏天嘅某几日，冬天嘅某几日，咁为之一次嘅疗程啦。咁我哋通常建议咧，都系要起码坚持到两至三年先嘅。咁有啲本身體質好嘅，反應好快嘅，咁可能你貼一兩年咧，其實已經見到個效果啊，鼻水啊、鼻敏感已經收曬啦。咁但係咧，如果本身可能體質比較虛弱啲，跟住身體嘅反應咧冇人哋咁快，代謝都慢啲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真係要多少時間，俾多三四年咁樣先可能會見到個效果咯。
1: 哦，但係有冇咩朋友其實原來佢哋係唔適合練天灸呢樣嘢嘅咧？
0: 基本上通常我哋話有外感咁嘅人就唔可以贴住嘅，譬如可能系感冒发烧、头痛紧嘅，就绝对唔可以做呢个天灸啦。另外咧就系孕妇或者系太细嘅小朋友，即系譬如两岁以下嘅小儿，咁、就唔建议啦。又或者本身对嗰个中药会敏感嘅，或者对嗰个某个药材会敏感嘅，又或者本身有蚕豆症嗰啲咧，我哋都唔建议，或者严重皮肤病都唔建议。
1: 嗱，我哋头先提过啦，即系。天灸咧最解決到多數啦，就譬如普遍嚟講就係鼻敏感問題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女士們嘅即係呢個月經不調啦呢個問題啦。其實女仔即係譬如月經呢一個咧係好影響佢哋嘅喎，外在係咪都會有影響
0: 㗎？冇錯，基本上咧其實即係子宮咧就係、是。女仔嘅第二塊面啦，我哋可以咁講、如果你嘅子宮保養得好咧，基本上你個外貌一定會唔差嘅、我哋一直好相信呢件事，因為我哋可能坊間成日聽咩宮寒啊、暖宮啊呢啲東西啦，其實一直咧都係講緊女性嘅婦科，即係子宮卵巢嘅保養咧，對於我哋保持年輕啦、保持皮膚有彈性啦、有光澤啦，都好緊要嘅。咁如果即係再容易啲明白嘅講法咧，即係從西醫少少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保持住我哋嗰個荷爾蒙分泌係正常嘅，我哋係 keep 住嗰個周期係穩定嘅，咁我哋嘅皮膚啦，或者係心血管啊各方面咧，先可以保持住最好嘅狀態咯。咁所以都要建議多啲去做婦科檢查啦，即係勤力少少啦，可能一年一次啦，又或者本身有唔舒服嘅，咁就半年一次啦，或者有其他嘅唔舒服都盡快求醫會好啲咯。
1: 即係成日我講靚咧，都係由內靚到外嘅。而家外在嗰種靚咧，好似好虛無或者好容易噶嘛，你冇裏邊嗰種咧 support 嘅話咧。你根本靚唔到出嚟㗎。
0: 我哋見到其實咧，即使你花好多嘅錢去堆砌你塊面，即係抌好多錢去整啊，去醫美啊，你係會可以有一個好靚嘅外殼嘅。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即係專業嘅眼中會見到，其實你呢一個外殼入邊有冇嘢可以支撐到咧？你嘅氣血夠唔夠去 support 你個皮膚個結構咧？你嘅肉係咪冧嘅咧？定係還是只係你整到佢硬咗喐唔到咧咁樣咯？所以其實所有嘢都係由內而外嘅。而我哋中醫美容最近點解會咁流行啊？又或者可能去到亞洲地區啊，或者係西方啊，都會想參考我哋中式嘅中醫美容。都会即都系因为呢样嘢，即所有嘢都系要由内而外去调咯。
1: 系啊，即希望大家咧，即夏天嘅时候咧，唔好谂住，夏天好难扮靓嘅，唔系，搞好里边先，搞好咗自己身体嘅状况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好容易就由内靓到外嘅，系嘛？喂，今日多谢晒 Phoebe 同我哋分析咗咁多，讲咗咁多，多谢你 ，thank you。

再一次多謝今日嘉賓有中醫師 Phoebe 分享咗咁多咧關於中醫角度喺夏天嘅扮靚小資訊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针对性部署。渠务署话，已经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可拆式挡水板，为大澳、鲤鱼门、屯门、嘉和里等地的居民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因为淤塞而水浸的地点，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北区坪斜、石湖围、粉锦公路、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诺道西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务署又说，有需要的时候会启动紧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紧急应变队伍，及时清理淤塞渠道。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合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发表声明，重新坚定致力发挥联合国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和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上合组织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重新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坚决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组织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作的一切努力。组织又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反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共同打击恐怖分子、跨境流窜等恐怖主义行径。上合组织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 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兆麟体育馆。重复位置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兆麟体育馆。咁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龙门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受到熱帶氣旋逐漸逼近影響，現時不少的渡輪已經陸續停航或者是停航的了，搭船的朋友記得留意尾班船的時間。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有車龍排到理工灣位，其他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都系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Gen
5: Z 跟风
6: ，Yes sir，New
7: and
8: old，
7: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9: 喂！

0: 我哋今个礼拜嘅 Jan 师洪一峰，哇，曳啲喎今次。
1: 我一睇到 Jan 师，即系我哋节目咧太兴奋咗，耶咗先，唔好意思。
0: 话俾、okay. 大家听，边个头先系搞唔掂啊？豪仔啊，
1: 豪仔系我完全唔记得啊。跟风系紧要嘅，跟风系 Jan 师，
2: 自己嘅
1: 系啊 ，Jan 师耶咗出声。
0: 所以今集咧继续由我袁正峰啦，
2: 有我阿维啊，
0: 冇错。嗱咁今集你又话有啲嘢想同我哋玩下，系嘅，所以个时间交俾你，你啊。
3: OK， 试完咧就系我前嗰排。類似經過一個、商場咁樣啦，見到咧佢有個展覽係關於一啲懷舊嘅零食啊，同埋一啲嘅小玩意啊。咁我咧純粹係唔係好奇啲小玩意嘅，係純粹見到咧我自己細個好中意食嘅零食。
0: 哇！大風一定全部熄曬頂啦呢啲嘢㗎。
1: 我冇諗住隔你，我真係諗住問佢咩嚟嘅啫。
3: 唔係喎，我係真係見到之後咧望兩望咧，我係心入面問自己，呢啲嘢大風知唔知嘅咧？我同佢個 gap 究竟有幾大咧？
1: 哦，原來你個原意唔係因為佢好食，你嘅原意。即係因為想去話俾大家聽，原來大風同我爭十年，咁咩十年差嘅喺邊度咧？咁樣
3: 總之咧，第一個
0: 白講埋出嚟。
3: 第一個目的係真係為咗賣自己想食嘅零食嘅。第二個咧就係想知道我同阿峰峰個 gap 係即係爭幾多咯？
1: 你係同佢有13年咯，好似係咪？
0: 嗱，
1: 唔好再講啦，
3: 都話唔知道個 gap 喺邊㗎咯。
1: 好，
0: 你食曬，即係你買完翻嚟之後，你係自己玩曬未？定係你今次嚟就係同我哋？
3: 我買完之後咧，我一樣嘢都未掂過。我自己嗰包零食都系未食过噶。
0: 喂，咁啊，
3: 我系真系买咗一段时间，即系两个礼拜左右啦，特登留嚟俾大家睇下。
0: 两个礼拜，
3: 两个礼拜食得噶。
1: 过期未 check 先啦，
3: 梗系有 check 过啦。好啊，讲下第一样先啦，食嘅嘢先啦。咁咧，我第一眼咧系俾呢盒糖吸引到嘅。
0: 咁呢盒味噶？
3: 咁一定见过啦。
0: OK，
3: 呢盒糖
1: 我都见过。
3: 咁佢个。形状系乜嘢啊，徒弟？
1: 一个圆形嘅，不过之后中间有个窿，好似冬甩咁样嘅，
0: 或者 bagel
1: 啊，系啊 ，bagel in 啲。
3: 咁会有咩声音发出啊？
0: 哦，
1: 系啦，我叫口哨糖咯，我自己谂，我唔知佢有冇正名嘅。
0: 我哋细个会叫佢做 B B 糖。
3: 咁我第一眼见到佢咧，我第一眼唔系谂紧点样，即系我买嚟俾自己食啊，定系用嚟分享俾你哋？唔系，我系谂住咧，我可以喺大气电波度咧，
0: 可以吹口哨，
3: 可以吹口哨。系啦，喂，唔好咁嘈啊！陣間俾人投訴，
1: 我控制唔到個聲，控制唔到氣量。
0: 口哨，我想問，
3: 唔識，
0: 你都唔識我，我都唔識嘅。我哋三個係唔識口哨嘅，所以我哋要靠道具咯。我哋而家去吹啦，我哋吹俾大家聽。
4: 我咬爛咗，
3: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咧，如果我哋咁多把聲一齊吹嘅，啲人會以為清晨啊、早上啊啲鳥鳴嘅聲音咧。即系啱啱起身聽到嗰啲聲，
1: 同埋我聽到我哋啱啱吹嗰下咧，其實嗰個音調係唔同。
3: 我經常性細個以為咧，佢係真係可以吹出唔同嘅聲音啊，吹到首歌出嚟咁樣啊，
1: 唔係靠自己用力咁樣，真係我試下先。
0: 我已经咬烂咗，有重复。
3: 冇可能啊！你咧会不知不觉间，你就会食咗佢啦。
1: 系，好似真系 keep 住同一个音噶。
3: 系啊，
0: 但我觉得几好食，佢系可乐味嘅。
3: 系，我哋去埋第二个啊。虽然咧佢永远咧附送埋一盒嘅玩具啊，我永远都唔知咩嚟噶，但系我系唔会理佢噶。
0: 买嘢食就送玩具，因为玩具系吸引噶嘛，吸引小朋友买噶嘛。咁所以佢哋就会系包咗个小玩具，咁所以咧以前就会有好多呢类型嘅产品出现咗咁样咯。
1: 即系好似同样嘅价钱，有两样嘅享受。
0: Yeah，
1: 同埋食得落肚咧，就好似冇咁嘥，即系唔嘥大咁样。
3: 呢个我冇谂过。
0: 有好多人其实系要个玩具，跟住唔食啲糖噶。
3: 哦，但系我细个就觉得，因为呢啲糖好玩得嚟又有趣，即系咧你呢只糖啦，即系 B B 糖啦，仲有只戒指糖咁样啦，细个一定买嚟请女同学食噶啦。
0: 我冇啊。
1: 我哋细个已经送戒指俾女同学噶啦。
0: 答得劲快，我冇。
3: 系，我都冇玩啊嘛。
1: 哇，送戒指
0: 同埋玩咩？我头先都话我咬爆咗，我连玩都冇。一阵整多粒嚟。
3: 好啊，
0: 等下先，等下先。
3: OK， 咁我讲下第二只啦。第二只咧。呢、這个我系望落觉得啊，
0: 几多个怀旧先？唔好意思啊，头先嗰个 B B 糖，大家觉得怀旧分几多个
1: 啊？如果十分入面，我会俾七分啦，起码，因为系仲系我识嘅嘢，我觉得都未去到最。
3: 呢个应该唔系好旧啊，真系去到点讲咧？应该唔系好旧啊。
0: 我想问啦，之前系咪有套电影都系有用啊？唔系，嗰个系眼镜，
3: 系嗰、那个眼镜嘅，铁骨眼镜。但系呢个 B B 糖，
0: 我谂都有
3: 新
0: 有七分啊，我觉得有七分，
3: 七分
0: 有
3: 啊，好耐啊，你
0: 系我细个都系。
1: 同埋你一睇就知唔係我哋而家行超市會易買到嘅嘢，但我哋又夠理解知係咩嚟。
3: 好，
0: 第二個，
3: 呢、這個咧就係、是一樽嘅，然後咧一樽入面咧，我會形容為入面一皮一
0: 百仙果啊，
3: 呢個係無花果啊。 是啊，但是他用这个樽去包装呢，令我想起啲人喜欢收集这个脚趾甲的癖好。
1: 啊，
3: 即是我收落个樽。
1: 我不理解。

0: 你聞到啦，
1: 喂喂，
2: 吹大咗，吹大咗係咪？吹大
1: 了哇哇，
3: 嗰種係有陣酸粟味咯。
1: 猜包剪揼，
2: 係
1: 輸咗嘅試一粒，
2: 我嚟
4: 猜包剪揼。
2: 喂喂，真系唔俾气嘅效果，我真系一场
3: 可以带气啊！即刻试一粒。佢话系无花果，但我食过无花果，佢应该系无花果干嚟嘅。
2: 简单形容一下咧，佢就唔系一粒果实嚟，佢系唔知点解切到啲肉咧系一条条咁样条丝，好似鱿鱼丝咁嘅。
3: 系咯，
2: 上面有一浸糖粉，但系闻落去咧系酸嘅。
1: 系啦，其实系咪唔系糖粉系酸梅粉啊？
2: 哦，唔紧要，嗱，我而家试俾你睇，嗱，我真系摆入口啦。
3: 佢就话咧攞嚟开胃嘅，
4: 提神醒脑。花坛止咳，
1: 喂，你等佢嗒埋先，你等佢嗒埋先。
2: 喂，好食喎、
1: 啊、
2: 你咁，
1: 啊，竟然
2: 真系，真系抹嚟，真系抹嚟，我发誓。
3: 哦，佢嗰个感觉，我嗰次食华梅，
2: 嗯，
3: 即系虽然啦，头先闻落去阵味酸酸缩缩咧，系我觉得系臭嘅，
1: 又味咗缩嘅，
3: 唔系，我觉得系酸酸。
1: 我觉得前佢外边嗰层系华梅粉，
3: 嗯，
2: 喂，嗱，我咬埋，我吞埋咧，中间系甜嘅。
3: 哦，我几中意，反而摆落口。我自己覺得 OK 咯，大風嗰、那個吞咗落去之後咧，佢係七情上念啊，
2: 係啊，佢玩曬白眼咁樣。
1: 唔係，其實我係好怕食啲鹹鹹濕濕嘢。
3: 但係你自己覺得啦，嗱，我哋呢一間嘢，你覺得懷舊指數幾多
2: 啊？我會俾到八分，一定高喎、啊、嗰、那個
3: 甜筒。At least 我細個冇見過咯。
1: 唔係，因為呢啲由細到大我都唔會揀嚟食，咁所以。
3: 佢揦埋口面讲唔到嘢啊，尿水啊，
1: 有冇
3: 冇水啊，冇啊，我系下一样下一样啊，食完啲咸咸湿湿嘅嘢，俾啲甜嘢你食啦。
2: 嗯，
3: 我系呢一个啊，就有呢个王母娘娘嘅图案啦，一盒咁样嘅，叫潘桃果啊，唔知你
1: 哇，但系佢个包装我觉得有少少似
2: 药油，
1: 系啦系啦。
3: 系啊，我本身咧就系俾佢包装吸引到啦，佢成盒咧有成四十盒啦，但系细细地嘅，你当好似真系一盎药油仔咁样啦。
2: 果
3: 一开咗嘅话咧，其实佢系似呢个叫咩啊？
1: 佢似外敷嗰啲膏贴咯，
3: 中药外敷，唔系啊，佢应该似我哋细个食过嘅
2: 加燕子，
3: 加燕子啊，系加燕子 friend。
1: 喂，呢、這个可唔可以放弃啊？
3: 唔得唔得唔得
1: 啊！唔得啊！
3: 你试下先啦，摆落口试下。嗱，我特登买翻嚟俾大家试
2: 呢、這个粒膏咧，我觉得。
1: 是不是玩情绪勒索？
2: 唔系就冇，
1: 系咪特登派翻嚟？你哋就要试先，系咪开呢条规则？
3: 有心机噶，
2: 我哋男人老狗。
3: 咪系咯，我冇买嗰啲咩怪味糖俾你，已经算系咁啦。嗰啲就我嘅童年啦，
2: 系咪先？你嘅童年咁惨嘅，嗰啲系鼻涕味怪味糖，
3: 系好玩啊嘛。你食就
2: 系
3: 咯，唔惊怪噶啦。
2: 我大胆啲啫，
3: 嚟一二三，
2: 嗯，好溶喎，唔硬，唔系硬嘅喎，系嗰啲好似溶溶地一啲浆浆地，但系唔系嗰啲糖咧，唔硬就喎。
1: 佢令我谂翻起我以前睇过食中药，跟住食完之后，嗰唔得啊！喂呀，
3: 细个唔食加应子嘅咩？
1: 唔食啊！
2: 唔系，我觉得佢似咧系你想象下，好似一堆提子乾，但系再煮一煮佢，煮烂咗鸡糖，咁咪会溶咗一撇，好似果 jam 咁嘅。
1: 哦
2: 但系就系冇 jam 嘅，净系得翻嗰盒嗰个最嗰咩酱，即系最嗰啲果实嗰啲酱咧，就冇汁咁样嘅，就系、是、呢个感觉咯。呢个潘桃糕啊，叫做
3: 果啊，
2: 潘桃果
3: 真系咁难受咩？我自己觉得
1: 唔系，我唔中意呢啲质地啫。
3: 哦，
1: 系啊，即系嗰种淋白白。
2: 系，我即系如果用啲现代嘅食物咧，就系、是、我觉得似煮咗嘅茄子，即系淋淋地一撇。
1: 喺榴莲即系咬落去嗰种咧，
2: 唔实正嘅，唔实在嘅，系淋淋地一撇嘢嘅。之后系有啲果糖，但系都会有啲果酸嘅。
1: 好，
3: 系俾多粒 BB 糖你解一解啦、嗯。但系你觉得个怀旧指数系几多咧？
1: 好高分啊，唔使再
3: 好高分，接近阿婆。
1: 我谂翻起以前食中药嗰啲，我喂有冇啲真系容易啲入口嗰啲啊？
3: 冇啊，呢个系最后杀手锏啊，真系俾
2: 最后杀手锏。
1: 嗰啲唔系食啊，
3: 唔系食嘅，有嘅嗱，我都见到咧个摊位入面咧有唔同嘅玩具啦，咁亦都有啲咧系真系我觉得个包装睇落去已经够旧噶啦，即系咧嗰种七八十年代嘅飞机，你第一下会谂起咩型啊？即系咩类型嘅飞机？
2: 747
3: 波音嗰阵时候有噶啦咩？七十年代
2: 应该有嘅，
3: 系啦，
1: 巴士，
3: 空中巴士嗰阵时候未有啊，七十年代，但我呢个咧系类似
1: 我有螺旋翼嗰啲系嘛？
3: 螺旋翼嘅飞机咯，净系可以坐两个人嘅嗰啲咧，
1: 系系，
2: 内地经济发明嗰啲系嘛？
1: 嗰啲就应该
3: 真系好有历史啊！但系咧呢个换。具咧，我自己咧覺得真系細個好似一定會買過嚟砌嘅，但系咧佢飛唔飛得起咧就睇彩數。
1: 我會形容就係、是、其實細。

0: 我每次去到啲士多普啊，或者學校旅行，去到
1: 山系啦，郊野公
0: 郊野公园嗰啲咧，就一定会有嘅、啊。但系咧，同屋企人一齐咧，佢就会唔俾你买嘅。
2: 点解咧？
0: 飞唔起咯。
2: 啊，都系嘅，但我自己都买过几格，跟住觉得啊，可以飞得起、啊，那个造型又几靓，得只砌。
0: 我哋觉得佢有条橡筋可以扭，跟住个螺旋桨又识得转，喂，整个动力物理结构齐晒啦，架飞机系会飞得起噶，你信我啦。之前我太细个，我砌得唔好咋，我而家我个人成熟咗，我一定砌到。
3: 你读过 science 噶嘛，系嘛？
0: 系啊，读过物理噶啦嘛 ，physics 噶嘛。
3: 嗱，我简单啲见到咧，佢就系有几块嘅发泡胶咧，比较轻身嘅。就佢分咗一个系机身啦，一个系比较打环嘅嗰块机翼啦，同埋应该系咪有个嗰个翼啊，即系机尾嗰块
2: 系啊，
3: 定风翼
0: 系啊系啊系啊，
3: 但系咁构造嘅，
0: 哇佢 keep 到喎，佢嗰种印刷同埋蓝灭嘅情况，
2: 嗰种质地同埋潮潮地嘅感觉，就预咗一飞落去咧，系即刻跌落地下嗰只咯，
3: 系受唔到撞击嘅，同埋
2: 系啊，同埋我细个咧觉得咧，哎佢飞得唔好，一定系因为我左右嗰对翼咧校得唔够平衡啊，
0: 佢自己本身都印得唔平衡。
2: 我唔知啊嘛，咁你就摆只眼埋去，你睇下点样平衡啲咯。OK， 喺大风砌紧之际啊，我哋仲有另一个玩意，這個、呢个咧有少少似呢个
3: 口哨嚟噶。
2: 呢、這个口哨啦，但系佢系一个烟斗啊，即系好耐
0: 烟斗形状，
2: 烟斗形状嘅玩意啊，胶嘅BB 嚟嘅。但系同一时间咧，佢有粒波喺上面，系啦。咁啲人咧，应该系我记得咧系吹啦，然后你吹起粒波，然后睇下可唔可以接得翻佢。
3: 哦，
0: 不过唔系长期 hold 住咩？
2: 吓、啊，长期 hold 住。
0: 我唔知啊。嗱，譬如我哋譬如我同啲小朋友去做 workshop，譬如系配音训练班咁样先算啦。咁我会第一个训练就系训练佢哋点样如何稳定输出去嘅空气噶嘛。
2: 哦，
0: 所以我咧就会叫佢卧高头喺上面吹住个乒乓波。如果喺上面个乒乓波唔跌落地咧，咁即系证明你嘅空气咧系稳定输出。咁我以为呢个都系啫。
2: 我唔知道，但系你细个有冇玩过呢、這个呢一款咧？你问我真系，我系有啲咧好点讲咧，好隐藏级嘅玩具咧，我系一定要去到郊野公园嘅小食部先买到嘅。
0: 系啊，
2: 我系会觉得咧，去到嗰度系寻宝级数嘅。
0: 系，
2: 如果唔系咧，我平时喺即系市区咧，你系唔会望到呢一款嘅就咁胶制嘅玩具咯。
3: 同埋你讲起话咩寻宝喺郊野公园嘅小食亭咧，我谂起嗰款系甜品嚟嘅，即系次次例如话嗰啲系好热啦，可能去离岛玩啊，或者去行下山咧，都会中意买翻块菠萝冰去食嘅。
2: 哦，踩
0: 单车，
3: 踩单车系啦。系啦，或者会咁隔篱可能会有一档系卖埋嗰啲写住山水豆腐花。
0: 啊、你试啦，做咩啫？
2: 咩啊？我要试呢个 B B 啊？
0: 梗系啦，唔系同埋你记唔得你嗰阵时分享咗噶嘛？
2: 系
0: 你系去买嗰啲扮食烟嗰啲噶嘛？跟住然之后原来系吹泡泡，冇人够你熟噶啦呢度。
2: 都系
0: 一个烟斗形状嚟。
3: 最坏嗰个就系你啊呢度。
0: 哦，嗱系咪啊？
2: 唔系真系吹一下可以接翻住嘅。
0: 喂，接唔到喎，
3: 接唔到
0: 啊！系稳定要试下稳定输出，唔稳定嘅、啊、你个。
3: 唔系你除咗稳定输出之外，你系 hold 得稳嗰个支棒嘅、哦。
0: 说而时那时快，我部飞机都砌好啦。
3: 系，
2: 睇下飞唔飞得起。
0: 绝对觉得系飞唔起嘅。
3: 系，我想问个系点玩，即系好似掉纸飞咁掉。
2: 你有冇一啲嘅巧妙嘅先？你会唔会有一啲方法去掉噶？我掉纸飞机都有少少嘅心思噶。
3: 系，
0: 我会觉得纸飞机飞得远过佢。
2: 喂，试下。
0: 好啊。
2: 即系有呢只发泡胶嘅飞机，
0: 我哋试
2: 好耐冇见。
0: roll 埋机啊，俾我哋嘅观众朋友睇下部纸飞机点样。
2: 好 ，OK， ready，
0: 三
2: 二一，
0: 喂，都 OK 喎，
3: 几
0: 好喎
3: ，O O 地喎。
2: 喂，佢起码唔系我细个一谂到一掉出去，就一米，直接直插落地。
3: 嗱，我目测起码四步距离应该系四米。
0: 唔系，我见到佢有制空，我已经好开心。
3: 系，佢停滞咗一阵，
0: 首先都试下呢个。
2: 起码佢改良咗，你试下我呢个嘅烟斗形状嘅唔知咩啊接波游戏啊！
0: 哇，
2: 果然系配音演员啊，
0: 好吹得噶，
3: 神嘅，好似魔法咁，我觉得嗰样嘢，
0: 我觉得好似以前掌门人嗰个游
2: 戏、我净系记得佢吹起个乒乓，
3: 唔系，我净记得要啜个乒乓波，
0: 系啦系啦，但系我而家就做嗰个机器，
2: 哦，我哋嚟 set 我，
0: 一阵间你哋试下，我喺中间吹，你哋就去抢中间粒波，
2: 我惊我唔。小心射咗落去个波嗰度啫。
0: 我哋阵间试，我
3: 又好喎、
0: 啊。喂，仲有冇噶？
2: 仲有最尾一样啊！喂，呢、這个我觉得真系接近
3: 要压轴出场嘅。
2: 系啊，呢、這个压轴，因为我真系唔知咩嚟噶。佢系一个我会话形容为盲盒级数啦。
0: 系，
2: 应该唔知你
3: 要抽
2: 完之后，你哋会唔会知？佢系一个 鐵盒啦，然後一隻鴨仔嘅形象啦，綠鴨仔咁樣啦，然後你望下，你覺得佢係點樣玩先？即係你望到一個，
3: 我覺得佢一個家居擺設咯，
2: 佢似一隻鐵匙羹。但係
0: 你知唔知㗎？你係唔知道答案㗎嘛？
2: 我係本身唔知道答案。
3: search 嘅啫。
2: 我係跟住我係望到真係上咗年紀嘅人去望到呢隻嘢。哦，呢隻嘢嚇，我見過唔係啊。
0: 如果我陣答到咁點算啊？
3: 你咪扮唔知啦。
2: 我形容下嗰陣時候嘅經歷啫。嚟，圖仔你自己研究一下，你覺得呢隻嘢點玩先？
0: 你研究一下先，你研究一下先。我想問一下咧，阿維，你咁樣去？
2: 是
0: 不是这样玩的？
2: 他不是好像他不是那些什么青蛙跳那些来的，他不是那些来的。
3: 我觉得他下面像这个弹弓。
0: 我知道。
3: 有声啊，有声啊。
2: 你摆埋去咪给大家听一下。
3: 咁我就係咧撳住佢個鴨嘴啦，咁佢鴨嘴係有一條鐵片連住，咁你用嚟去夾佢就會發出咗呢啲嘅聲響啦。
2: 係啊，佢其實就係根本嗰啲發夾啊，發夾夾落去咧會有聲嘅嗰種嘢咯。但係佢夾埋呢個綠色嘅鴨仔嗰個造型咧，哦，即刻明哦，原來佢呢個係配合埋嗰個造型，然後扮啲鴨仔叫嘅。
0: 你我冇聽過鴨仔咁叫
3: 啊！鴨唔係叫嘅夾嗱，我先模仿先。
2: 你个青蛙嚟噶，咩咧你？
3: 唔系夹夹叫。
0: 不过无论点都好，我想问下成个展你enjoy开唔开心啊？
2: 佢唔算展嘅，佢纯粹一啲 pop up 咯。
0: 即系或者呢一啲怀旧嘅东西，你喺即系譬如准备买翻嚟同我哋分享啊嘅成个过程入边，你开唔开心先？
2: 有呢个谂法嘅时候，梗系开心噶，因为我第一时间系谂到咧，呢啲声音嘅嘢咧，我系点样带俾听众咧？即系可能带俾听众，我觉得可能嘈嘅，咁可能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咁我哋就话有个小缘分咧，其实你买翻嚟嘅所有嘢嘅嗰间铺头咧，咁其实咧就系我嘅学生搞嘅。
2: 哦，
0: 系啦，
2: 即系我帮衬翻自己人啫。
0: 冇错，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几有趣，因为其实佢妈咪咧嗰阵时先喺个 group 度就话喂支持一下啦，即系我个仔第一次去创业，去有啲新嘅尝试，有个 pop up store 摆咗啲嘢，有啲嘅谂法想带俾大家。咁咧适逢咧我就真系工作关系，我未去到，谁不知喺冇夹过嘅情况下，阿维你帮咗我去 ，thank you，
3: 哇！是不是很神奇啊喂，
2: 我突然间觉得呢想讲的是有点贵的。
3: 哇你刚刚是说帮衬自己人，现在又说觉得贵。
2: 喂这些东西我小时候
0: 觉得贵嘛。
2: 小时候几蚊一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署方正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署方亦都已经在将军澳南实施演练，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署方说会密切与天文台联系，视乎月堤浪的实际风险，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配合已经建好的挡水墙结构组成防线，缓解月堤浪对附近范围所构成的影响。机管局助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说，相信今晚至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影响，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到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都正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明早会交代实际航班受影响的数目和大概时段。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还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坏车同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西隧。西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西隧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位置咧，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

0: 管道入面快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咧，喺新界较早前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暂时都系一带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交通亦都好翻好多啦。喺九龙柯士甸道西同埋广东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啊，暂时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柯士甸道西去广东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啦，柯士甸道西广东道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嘅，特别提咧。搭船的朋友啊，现时咧受到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影响啦，咁啊渡轮服务咧已经系陆续或者系已经停航，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车开出未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6: 喂，
7: 我 r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0: 好，去到今个礼拜咧，就又系继续我哋嘅 CLS 三部曲
1: 。
2: 系就嚟网络观察下又嚟。
0: 冇错冇错。好，咁今日咧参赛嘅朋友咧就有阿大风继续估啦。同埋阿伟咧，就系佢嘅对手。
3: 你好，
2: 上星期我几 fit
0: 你次次都系咁讲噶啦。
2: 系啊，我之前冇乜自信嘅，系今个礼拜，上个星期几 fit，
0: 睇多咗啊嘛，用多咗社交平台系咪？
2: 系。
0: 好，冇问题。嗱，咁啊，抽考一下你哋啦，即系我就拣咗阿陶老精选咗三个贴文啦，就去问一问你边个最多 like， 边个最多 comment 咁样嘅。咁第一个咧就搞笑啲嘅，就系讲紧香港主题，
3: 几好笑啊！
0: 嗱，而家分享啦，
2: 喂。使唔使一嚟就咁样
0: 完
2: 晒啊？
0: 你参赛噶，你个对手系大风，唔系我。
4: 我唔可以挑战嗰个出题嗰个嘅。
2: 你咁似嗰啲网络嗰啲个小朋友好开心喺度考到间学 ，happy happy happy， 跟住一盆冷水盆，
4: 有几开心啊？好威咩？
0: 哦，嗱，我俾次机会我，就分享下几好笑嗱。佢系咁样嘅，香港各个职业嘅称呼，老师我哋会嗌做 Miss 啦，或者阿 Sir 啦，
3: 系
0: 咁警察都系叫阿 Sir 啦，正常啦，
2: 跟住
0: 咩等啦，司机可能我哋会话师傅有落啊，即系可能师傅咁样用咁样称呼啦，咁
2: 师傅都好老派噶啦，
0: 咁你会点叫啊？即系司机有落，
2: 我都系司机大佬啊，
0: 司机大佬，嗯，司机大哥，
2: 师傅好似系有啲我爸爸嗰边。即係好似乜都尊師重道少少，唔係係認同佢係一種專業啊！麻煩曬師傅，前面有落，即係師傅係一種對佢一個專業嘅認同啊，
0: 係嘅
2: 稱啊，

0: 係咯，同埋好多嗰啲水電工啊，好專業嘅技工，我哋會嗌師傅啊，可唔可以幫我睇一睇係咪個 fuel 箱壞咗啊咁樣啲嘅。好啦，咁去到氣屋啦，咁護士你哋會點嗌佢咧？
1: 姑娘同埋呢个嘅
0: 系啦，呢个嘅咩咧？咁男护士我哋点样称呼咧？
1: 突然间唔记
0: 系啦，个贴文就系咁样啦。咁我哋讲晒所有嘅称呼啦，即系老师系 Miss 阿 Sir，
2: 好似咁男护
0: 系啦。咁男护士佢就打咗个问号嘅呢个贴文，呢个就第一个我要分享嘅贴文啦。咁我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咁佢哋嗰啲 comment 系点？
1: 即系下边，喂，等下先，我搞笑位喺边啊？
2: 唔系啊，咪就系啲人点答呢、這个？
0: 系啊，即系个搞笑位就系问下你点样称呼一个男护士。
2: 跟住下边好多人就
0: comment 啦，
2: 大开啦，肯定
0: 系啦。嗱，最多人嘅 like 咧，男姑娘。最多人 like 嘅 comment 系男姑娘，
1: 都正常嘅。但系佢哋就会斟酌点解姑娘仲要系男咁样啊？
0: 系啦，咁或者有个再有趣啲嘅，简单啲就系唔该咯。佢嘅称呼就系唔该唔该，
2: 都啱嘅。
0: 我想要支持
1: 嘅，
0: 咁样
2: 卑微啲，我通常会叫嗰啲人四个字咁样，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唔好意思，前面有路。
2: 唔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个咁咯。
1: 嗯，
0: 系啦，咁之后咧有一个叫做有一个 comment 咧，就系叫佢做姑娘哥哥。
2: 姑娘哥哥
0: 系咯，即系由姑娘入。
1: 咁点解护士哥哥咧？咁样听落去都啱啲啊！
0: 护士哥哥系冇人 comment 噶，我可以帮你 comment 下，睇下会唔会多啲。
2: 试下试下，喂！而家即刻
0: 系咯，嗱，打完睇下你隔一两个钟睇下冇咩反应先。
1: 好啊，
0: 好呢、這个就第一个贴文啦、
1: 嗯。
0: 第二个贴文啦，就系咁样讲嘅，一句说话嚟嘅啫。我每一年咧都会觉得前一年嘅自己好靓，点点点，
1: 好靓啊！
0: 系啦。咁呢个贴文咧就系、是、一句嘅啫，楼主就开一句啦。咁要引来啲咩嘅 comment 咧？就系咁啊，就系话诶吓，一年前好靓咩？我觉得我上个月已经好靓啦，咁样。仲有一个 comment 再极端啲嘅，我琴日 po 咗一个限时动态，第二日已经即刻 delete 咗，因为觉得自己好样衰。好做作
2: 咁样，咁、哎、大家咁继续落去就
1: 咁啊，继续扶落去啫。
0: 系啦，咁即系有个正面啲嘅就话，诶、欸，证明我哋嘅审美啦，系一点一点再提升咯，咁样。
2: 系啊，系啊，
0: 好正能量系嘛？
2: 做乜咁样咁正能量啊？一定俾人哋一尘百踩咁一直踩落去嘅呢啲。
0: 唔系嘅，都 OK， 有啲 like 到
2: 呢啲。系咩？
0: 系啦，
1: 有冇人去拥抱呢个正能量嘅先？即系点话？其实负能量嘅比率系多啲嘅咧。
0: 嗯，我立咗眼啲 comment， 全部唔系话我觉得自己上个月好靓啊，就琴日好靓，或者我前一秒都好靓啊咁样。
2: 我觉得每个人都系对自己特别 harsh 嘅、嗯。
0: 我哋反而系个贴文咧多唔多 like 唔系最重要，我真系想问翻你哋觉得琴日或者上年或者细个嘅时候有冇啲咩地方好靓系而家改咗嘅咧？其实
1: 好靓啊，
2: 咪就系、是、呢个谂法我改咗咯、
1: 哦。我已经、已经好难去用好靓咁样去形容自己啊，因为呢一样嘢我觉得好唔。真系唔知点形容喎、
2: 啊！嗱，摆咗落去个梁度咧，可能你就思考唔到。
1: 系啊，
2: 我哋试下将个梁换
0: 唔型，觉得成
2: 系啦，即系觉得而家自即系当下嘅自己睇以前嘅自己唔顺眼。
0: 哦，嗱、我自己试过戴啲特大框嘅眼镜，就以为只眼咧就会圆咕碌啲，好 Q 啲，好可爱。但我睇翻啲相，唔小心碌到咋？
2: 哇，卡通人物嚟啫，
0: 咩成粒薯仔咁？
1: 竟然系咁啊！但我觉得咧，我望翻之前嘅咧，真系越细个啦，或者系越后生咁样啦，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嗰阵时候都有啲嘢好、啊，跟住我就会觉得，我而家都真系有啲嘢唔好、啊。
0: 哦，即系反而你系越长大越土
1: 越靓。系啊，我反而系觉得咁样噶，反而系
0: 真系
1: 系啊，即系我前排因为我要清，即系我自己嘅相簿啦、
0: 哦，
1: 太多相，然后我要 delete 咁啲嘢啦。我望翻自己啲旧相，原来我细个嘅自己真系有啲嘢几好睇，同埋有啲嘢几叻。咁望翻自己而家就会觉得，而家好似争紧啲
0: 嗱。
1: 咁我会反而会向住翻旧时嘅自己去行，即系我觉得系啊，如果旧时嘅自己有样嘢好，我想将佢 set 翻为目标，然后去反向咁样行咯。
0: 系咯，我睇翻啲相簿咧，觉得以前细个嘅自己最好嘅嗰个部分咧，就系块面够尖，块面够瘦。系啊，即系我而家影相自拍，同一个角度啫嘛，都可能系低炒。以前咧就系尖嘅，而家就双下巴咁样咯。咁之后同埋咧，除咗个块面嘅肥瘦程度之外咧， 我有一樣嘢都係關著衫事嘅，就係以前咧可能會啲衫咧可能個色係冇咁統一，就可能我今日係想要兩個色調嘅，可能而家中意咁樣可能 bling 啲或者係融合啲 blend 啲啦，但可能以前冇咁中意襯衫或者想 sharp 啲咧，可以係著件粉紅色恤衫加條迷彩褲咁樣嘅，咁我就覺得以前曾經有一下覺得好靚，但係唔知點解睇下咧，可能潮流有一個輪迴，我又覺得咦而家又幾型喎，幾大膽喎，幾正啲喎，
2: 係一個輪迴，
0: 係啊，
2: 一個循環啊，係啊，輪迴，
0: 對唔住對唔住，啱呢個循環，
2: 你個字啊用得比較調皮，不過我都俾你正話。
0: 系
2: 啱嘅，啱嘅，
0: 意思在嘅，
2: 正常嘅，就对自己特别 hush 啦。跟住头先阿陶佬讲嘅潮流都系啦，
1: 系
2: 讲紧可能五年前我仲可能着紧
1: 紧身牛仔裤
2: ，yes 窄脚裤，
1: 系
2: 咁嗰阵时系兴噶嘛，
0: 系啊。
2: 咁你而家睇翻嘅时候，黐线 legging 咁样，
0: 系咯，只脚咁瘦咁 slim 做咩啫？咁样
2: 咁，但系你着紧窄脚裤嘅时候，你会睇翻以前啲人，喂。条裤阔到咁，
1: 搞咩啊？
0: 系啊，尤其是我，即系嗰个循环，即系嗰个最兴窄脚裤嘅时候，就是、我哋读中学噶嘛。嗰时要特登咧，唔中意喺校服公司买西裤嘅，一定要去啲大人啲西装铺头咧买翻条嗰啲咧，即系贴身 slim cut 嘅西裤咧，咁样着翻学校先觉得自己系型，即系靓仔嘅。
2: 系，所以我觉得。即系睇自己唔顺眼嘅人，即系容易啲达成啊！你反而系你嘅谂法，应该要值得思考下。
1: 唔知道，我觉得细个嘅自己好睇，所以我会觉得我好希望可以追翻自己细个好睇嘅时候嘅模样，
2: 可以揾翻以前细个最 pure 嗰样嘢。
0: 冇错，
2: 可能间唔时都好。咁之后咧，
0: 之后我哋听翻只歌翻嚟，再同你分享。
2: Yeah。

0: 次啊，曼曼。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好，今日继续我哋呢个 CLS 三部曲嘅竞猜环节。
3: 头先第一题咧就系话一个搞笑 pose 啊，就系咧嗰啲男姑娘，唔系应该叫男护士嘅话，平时点样称呼啊？
2: 系啦，
3: 叫男姑娘咁样噶嘛，有一个咁样嘅 pose 啦。第二个咧就系每一年都有机会觉得自己好靓啊，系有一个咁样。

0: 样嘅，
1: 即系睇以前嘅自己，
0: 冇错，一个咁样嘅铺啦。咁我哋第三个铺系咩咧？
1: 好啦，第三个咧就系比较有趣同埋发人心醒嘅，
2: 系
1: 佢就系问到啦，刘主席一句说话啫，一句疑问句嚟嘅，
0: 系
1: 一个疑问句咁样讲到，
0: 你用唔用疑问康文噶？
1: 好啊，大家系迷上咗啲乜嘢之后咧，生活会变得有意思嘅？
0: 系咪疑问康嚟噶？
2: 系啊
1: ，OK，
2: 但系佢本身问题再加疑问康。
1: 冇錯，即係富富得正咁樣，係咪變咗？
0: 係
1: 係啦，咁佢就問到，即係呢個樓主就開咗個 post， 就係問到啊，你哋係會中意咗啲乜嘢，或者係著沉迷咗落啲乜嘢度？我唔知正面定負面啦，
2: 著迷
1: 啦，係啦，之後會令到自己個生活可能有趣啦，冇咁乏味啦，同埋期待明天咁解嘅。
0: 哦，
2: 其實絕對建議大家要揾啦。
1: 係啦。咁我就分享少少最多人 like 嘅 comment 先。
0: 佢好唔同喎，突然間嚟一個咁正面嘅 po，
1: 得意噶嘛？網絡就係乜都有，批評嘅又有，正面鼓勵嘅嘢都有。咁呢個都係幾得意嘅。佢就話迷上兩個字叫做福利，即係同
2: 你，
1: 即係唔係迷上攝影啦，又唔係迷上電影，佢係迷上福利。咩福利呢？佢唔係教你投資炒股，佢係教你其實每一日要持續去學下啲單字啊，嗰啲可能 let's say 一日你練或者你背50個單字。咁一年就可以有成3000個啦。
2: 咦？呢個係廣告嚟㗎。
1: 唔係，佢又唔係賣書。
2: 嗰啲咩學英文嗰啲 app 嗰啲咧，你都可以好簡單地學懂外語㗎。
1: 但係你唔記得咗嘅話，我哋就會派只雀嚟講你，
2: 懲罰你。
1: 嗱，除咗語言之外，佢就話每個月都試下睇一到兩本書。
2: 係。
1: 咁你一年之後咪有成12或者24本書吸收咗咯。
2: 係。
1: 咁之後或者係一路都係要寫下嘢，要創作，要用翻自己啲文筆，你越用係會越通順咁。如此類推啦，咁佢話其實福利呢樣嘢 compound interest 利搭你啦，我哋簡單啲嚟講，其實除咗投資炒股或者係你投即係投資未來之外咧，其實都係學嘢又好，對於任何個知識層面嚟講咧，都係好需好重要嘅。咁所以佢就會開始期待明天，就會話啊，我聽日嘅我咧一定會叻過今天嘅自己，因為我聽日又學多咗啲嘢啦。咁慢慢儲咧，一年後佢自己又勁過今年，兩年後自己再復，即係可能係 compound 咗又勁過而家幾倍咁樣咯。
0: 原來佢個福唔係寫福個福，係嗰、那個。
2: 复式个福，
0: 复式个福
1: 啊，系啊系啊系复式福，冇错，福利系咁解。
2: 佢系同中间第二篇嗰个 post 系呈反方向嘅咧。
0: 系啊，系嗰个正能量同埋嗰个负能量得好交关嗰个对立啊。
2: 我覺得兩邊都唔可以太過火，即係太睇自己以前唔順眼，我覺得對自己一定唔
0: 係
2: 好
0: 事。
2: 對未來有一個
1: 憧憬，
2: 太
1: 過分樂觀，
2: 係過分樂觀嘅憧憬，跟完之後稍有譬如偏差咗少少，你嗰、那個失落感，你又會唔會承受到？都好緊要啊！
1: 即係可能第二日即係咁啱你病咗，所以你複習唔到嗰50個 focus， 咁可能你就會好擔心，就話：哎呀，咁我聽日咪冇琴日咁勁咯！
2: 冇怪責自己啦，
1: 可能有啲過分壓力嘅。不過可能你長遠嚟睇，咁一定會 keep 住學習，一定會有進步嘅。
0: 但好有趣喎、哦！我頭先聽落咧，即係頭先話你著迷咗啲乜嘢令到生活有意思啦。啱啱聽嗰個咧，係反而係佢一步一步咁樣做啦。佢唔係沉迷緊一啲最終嘅結果，係。在这个过程之中突然间找到一些结果出来的。所以他听下去的感觉又不是真的为了一些东西，为了要叫做令生活有意思而去做，是他不知不觉间的。
1: 喂，你说在不知不觉间，我想分享多两个 comment， 很短的。一个就是说迷上了生活的 nature， 即是本身这件事。他就说好似落雨嘅時候，你咪聽下窗户嗰邊有啲雨，
0: 即刻去到嗒嗒嘅聲啊，
2: 咁虛啊，定
1: 冇錯。之後咧，佢就話出太陽嘅時候咧，咪睇下嗰啲樹影啊、光影嘅倒射啦。
0: 咁
1: 同埋咧，有第二個 comment 嘅，就係話佢迷上咗攝影，
2: 係
1: 即係中意影相嘅時候，就會從此出門咧係有咗方向、放假有咗目標。你去旅行咧，會攞翻好多嘅奇景翻嚟，好似想繼續去探索呢個地球有啲咩嘅珍貴嘅影像，或者你就算落去買杯咖啡都好，可能其實你見到啲商品擺設啊，都會可以 cap 低，好似係記錄緊自己嘅生活咁樣。
2: 係
1: 啦，呢就係一個幾有正能量，同埋提住我哋其實生活到嘅每一天都係一個幾幸福嘅，我覺得係。
0: 嗯，
2: 我覺得迷上咗任何一樣嘢都會帶俾自己
0: 幸福感，
2: 一啲係啦，一啲好唔同嘅體驗咧。當然啦，你迷上嗰啲唔好係一啲即係劣質嗰啲，咁就唔好啦。我覺得你迷上任何一樣嘢，你諗下，我哋是但講啦，譬如迷上咗做運動，
1: 聽音樂，
2: 煮嘢食，
0: 係
2: 迷上咗睇書，迷上咗
1: 揸車啦，我覺得
2: 係啊，我覺得任何一樣嘢都係對你去體驗個人生，對你去諗翻自己思考係。

0: 好事嚟。
1: 冇錯冇錯，你或者我哋可以著埋於比拼嚟比拼下，
2: 咁有意思啊！哇，我哋突然間要翻翻去呢個嘅
1: 冇錯
2: 主題喎，呢個環節嘅主題啊，
3: 完全唔記得咗要估個三
1: 秒。冇錯，就係比拼下啦。我哋不如就
2: 我哋嚟第一個比拼嘅 CLS 嘅 L，
1: 係咯，我哋睇
4: like
1: 先
4: 先啦，
0: 嗯。
4: 咁 like 數，
1: 咁 like 數你哋會覺得係呢個正能量迷上啲咩有意思多啲啊？
4: 即刻嚟到苦惱環節啦，
1: 定係你會覺得啊，每一年都會覺得前一年自己嘅有啲 learn 啦，或者係藍姑娘要點稱呼嘅呢個 post
2: 嗱，你問我咧，真係最尾呢個 post 啦，真係大家迷上啲咩令到生活有意義嘅呢個 post，我覺得咧係有個巧妙之處，係大家會想睇落去個 comment， 大家去分享啲乜嘅，
1: 同
2: 一時間咧就會因為呢一個嘅呢一個嘅叫咩咧 caption 啊，呢一個嘅句子咁有吸引性，所以會俾個 like 佢，所以我覺得佢係最多 like 嘅。
1: 好，
0: 我覺得。会系蓝姑娘，
1: 蓝姑娘最多 like， 好开票先，最多 like 其实系觉得自己上一年好叻，
0: 系、啊、
1: 但佢赢少少啫，即系佢系赢1000个 like，
3: 我系呢两个拣紧噶，
1: 系啊，唔紧要嚟，咁暂时两个都系冇分嘅，好去到 comment 环节啦，
3: 我多谢你，我暂时两
1: 零比零打和嘅
2: comment， 我都系撑最尾呢个 po 啊，即系
1: 生活
2: 啲乜嘢生活会有意思，
1: 好，
3: 一定系。一定是
2: 乜嘢啊？
1: 蓝姑娘，
3: 我觉得一定是蓝姑娘，
1: okay.
3: 因为唔系，唔系，头先嗰啲答案都有啲渣、啊。
2: 你叫一个护士，咪都系嗰几个 term？
3: 唔系啊，佢可以衍生好多怪 terms 出嚟噶嘛。
1: 护士姑娘，唔系嗰个咩、啊、姑娘哥哥已经够好笑啦，
2: 唔该咁样啦。
3: 白衣天使，
2: okay.
3: 即系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词可以去摆落去系玩搞笑噶嘛？
1: 系最后定案，最后摆定离手啦，系嘛？大风
2: 三二一，
3: 冇错，摆
1: 天好咁啊！今次系唯有一分嘅，最多 comment 嘅就系迷上生活，因为好多人分享紧自己嘅爱好啦，好正能量，都好多人中意分享嘅 post 嚟嘅。好嗱，最后俾个机会你点样可以追翻咧？就系估下边个最多转发啦，俾你讲先啊，大风，边个最多飞机仔咧？
0: 我觉得
2: 你冇可能反胜噶啦，
0: 个飞机仔系睇自己唔顺眼。
1: 好，自己唔顺眼。
0: 系，
1: 好阿维
0: 呢种系引发共鸣嘅。
2: 我觉得系蓝巫师，一定系最多嘅转发数。
1: 好，
2: 系啊，
1: 最后咧系一比零完场嘅，因为最多飞机仔嘅咧就系迷上生活之后咧，有咩会令到你生活有意思啊？
2: 非常之好、啊，
1: 一比零，阿维赢。
2: 我发现每一次阿大风都系我手下败将，
0: 沙尔强出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热带气旋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雷雨带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雨势有时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同提防猛烈阵风。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一号、三号和八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八号信号生效三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九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受台风影响，香港快运表示已经调整今日至星期日的航班安排，大约30班往返香港的航班已经取消。大湾区航空表示，今日一班香港前往台北和明日一班从台北回香港的航班取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有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四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63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多宗交通意外同坏车啦。咁先讲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即系君汇港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

0: 挤塞啦，龙尾去到富荣花园，咁就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即系君汇港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富荣花园。另外啦，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慢线有交通意外，暂时呢一段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东京街西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影响到一带车多。喺港岛啦，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皇后街曾经有意外嘅，咁意外清理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隧方向皇后街对开嘅意外清场，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咧喺九龙柯士甸道西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但系一带都系交通繁忙。提提大家咧，有关高铁方面嘅消息啊，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铁列车车次咧系取消，有关车次嘅详情嘅资料咧，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方面咧，不少嘅渡轮服务咧已经系陆续或者系已经停航，乘客啦搭船嘅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嘅时间。而小巴方面咧，现时小巴九 A 号线咧系暂停服务。隧道方面，南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亦都是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又一定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 Gen C 斗，
3: 复出嘅时候嚟啦！
2: 好，今日玩啲咩呢？我哋又听下游戏规则先。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5: 好，照样都呢个啦，零分重作就是我哋三个 battle 嘅时候啦。咁我哋今日咧，
3: 我已经谂紧新游戏，我话俾你听。
5: 好啊，
3: 我哋迟啲再试。
5: 你赢咗我呢个先，俾你玩新游戏啦。冇讲咁多，我哋玩呢个先。系啦，第一个今日第一条题目咧，就是一个最离谱嘅迟到藉口。
3: 诶，其实好怕你出呢啲嘅，
5: 因为你准时人嚟噶嘛，系咪？
3: 一来系准时人，二来即系离谱嘅藉口，我系唔系好想谂嘅。你离谱得即系人哋会唔信啦、
5: 啊。系我讲过咧，系人哋信嘅。
3: 哦，系咩？
6: 会唔会人哋当系信咋？
3: 但你觉得系离谱嘅？
5: 但我希望佢冇听我呢个节目，因为老 best 嚟嘅，系我真系呃咗佢嘅。
3: 叫咩名？
5: 唔讲啦。越讲越爆咁多鬼知啊！有冇听到
6: 咧？多数越离谱嘅嘢系对住啲越亲嘅人讲噶。

0: 系，因为我唔想同佢讲话，对唔住，我真系纯粹懒咗起身，佢讲唔出口。但我讲咗呢个大话，
1: 讲佢呢个故事先。
0: 系系啦，咁我而家就讲啦。
2: 好，
0: 好，咁话说咧，
2: 咁真系真嘅咯。喂
0: 喂，其实都可以系演技一部分嚟嘅。
2: 哦，好啊，好啊。
0: 咁我就約咗個老 best 去行街，咁我就約咗喺地鐵站度集合嘅。咁可能個時間就我見仲有幾個鐘，咁我就瞓翻個回籠覺。咁但系咧我冇校鬧鐘喎，咁瞓醒咗之後發現遲咗啦，遲大到咁點算咧？收到啲追魂奪命 call 啦。
1: 嗯，
0: 咁我就同佢講話：哎呀，我啱啱咧先至揾得翻個電話
1: 嚇，
0: 即系我就話我啱啱喺嚟緊嘅途中咧個電話跌咗，所以揾咗好耐，所以同唔到你 contact。咁之後咧，我啱啱終於去嗰啲咩生物換力揾嗰啲中心啦，咁樣嗰啲咧就終於攞得翻啦。好彩有個有心人咧俾得翻我，咁我就即刻聽到你嘅電話啦。呢個就係我嘅故事啦。
1: 哦，
3: 但係嗰陣時候你係未出發嘅，
0: 未出發嘅。之後就同佢講話啊，可能我太遲嚟，如果你後面有啲嘢事要再做咧，就可能不如下次啦。勁唔好意思，即係真係唔好意思嘅，唔好意思個心情係真嘅。但係我又唔知道點解嗰一刻咧，可能我知道我呢位朋友係比較重視要準時嘅。
2: 嗯，你個人好恐怖，你好識講大話。哇！
0: 咁之後我又同佢講，我揾唔翻個電話咁樣啦。
3: 佢會唔會曾經都咁樣講過啲大話呃我哋㗎？
2: 肯定係啦，第一次開會佢都唔喺度。
3: 啊，係咯，懷疑佢都唔係真係話有嘢做啊。
0: 你
2: 真
0: 係
2: 話自己唔見了。
0: 好，阿維咧，阿維，你嘅故事夠唔夠我離譜先？
3: 我個故事就真係離譜嘅。
0: 係你呃咗邊個咧？不如講我先啊。
3: 女朋友。
0: 佢會聽我哋節目噶嘛？係
2: 而家嗰個定係？
3: 喂，我都係講緊而家嗰個啫，我冇咩意思嘅。咁嗰陣時候係啱啱開始拍拖咧，然後咧咁大家都會知道，哎、你好驚咧，即係啱啱開始拍拖，其實驚犯錯噶嘛。
0: 嗯，
3: 即系就算而家都，
0: 我想知你拍啱啱拍拖会犯啲咩错咧？
3: 犯啲咩错
2: 咯？
3: 唔系你迟到已经系大罪啦。
0: 系嘅，
3: 咁其次嘅系
2: 唔系错啊？系罪啊！
0: 系哇，好恶啊！
3: 所以咧，唔系嘅，咁我嘅伴侣系一个好守时
0: 嘅，唔明白嘅。
3: 系啦，佢咧佢话佢同啲 friend 咧，如果佢个 friend 迟到嘅话咧，佢系会直接翻屋企嘅。
2: 系啊，佢都
0: 系绝不留情，绝不等。
3: 系啦，所以咧，我系对于呢样嘢系好惊嘅，但系。就是零舍一次咧，我要即系排舞啦。但我夜晚咧就约咗佢，但系咧我个排舞系类似一啲比赛，同啲 friend 嘅比赛。咁咧、就正正咧，我就约咗去大概夜晚七点。咁然后咧，我个排舞嗰度咧就 overrun 咗。然后咧，我啲 friend 咧就系咁啊，排多次，排多次，排多次。咁我可能同佢讲，好啦 ，sorry 啊，要迟多十五分钟啦。十五分钟大概估到啦，系啦，我预计十五分钟可以搞得掂，十五分钟搞唔掂。
0: 嗯。
3: 咁然后
0: 我估到喎，呢个系
3: 咁你要点样做？
0: 我估到你搞唔掂，系
2: 十五分钟冇傻啦，
3: 十五分钟都搞唔掂，其实都已经系
2: 正常嘅。
3: 唔正常嘅，我预估啊，
0: okay.
3: 但系你都已经要同佢交代，但我谂唔到要点讲啊，我真系估唔到之后要几多时间。我同佢讲，即系个五分钟之后，我同佢讲，我过紧你。
0: 哦，我明白，即系先吹咗先，我转个弯道，真系转个弯道啫，
3: 真系接近转个弯道嘅嗰个级数。但系我真系估唔到我啲 friend 话要拖到几耐，佢话 overrun 多少少 ，overrun 多少少 ，OK 排多次，排多次，排多次。哎呀，我同佢讲话唔得啦，我女朋友催紧我，我已经同佢迟紧廿分钟啦。佢话
2: 就要喺边度等。
3: 你当其实个距离都有一段嘅，黄埔去到红磡站。
2: 哇，你呢个大话好唔值得讲啊！
3: 但系咯，冇啊，我嗰刻我都系谂紧，哇，真系唔知点讲啊！但系你只可以同佢讲话，跑紧过嚟啦，上到天桥噶啦，哦，我过咗嚟噶啦，系啊系啊。但系嗰阵时候你啱啱搭落 lift。跟住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即刻接到架的士上到的士，然後應該快過你跑過去咯。
0: 一個大話冇俾人識穿，咪唔叫大話。
3: 佢唔係冇俾人識穿嘅，佢呢個藉口啊嘛，即係、但係過分嘅都係會俾人講。
0: 係，我哋聽埋阿高手大風有咩想法先。
3: 係咯，
0: 你有咩故事啊？
2: 弊啦，挂住系，
3: 你挂住个故系真定假你就唔记得作你自己个古仔啦。
2: OK，
3: 哎呀吓，
2: 呢度 ，OK， 嗱就咁嘅，
3: 呢度个古仔成立啦，系
2: 好。嗱，話說，咁我係譬如有一啲嘅聚會啦，夜晚有一啲嘅聚會啦，或者有一啲嘅酒局啦，有一啲嘅飯局咧，以前其實係好唔想去嘅，即係直頭都係啲酒局嚟噶。其實我係好唔中意飲酒嘅。咁然之後，但係嗰啲朋友咧就誠意拳拳嘅喎。
0: 理解。
2: 係啦，亦都唔想你唔出現喎。咁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唉，唔好意思啊。
0: 你開緊鏡。
2: 係啊，即係。即系公司拍剧好忙，
0: 系咯，你知道我间公司，我间旧公司啦。
2: 即系我拍紧处境剧噶嘛，要成日出街噶嘛，啲集数，咁所以唔好意思啊，我仲 overrun 紧啊，
0: 系咯。
2: 咁跟住其实我系谂住唔去。

0: 待緊你到場喎。
1: 係啊，咁跟住
0: 係咪俾咗啲咩 surprise 你啊？
2: 唔係幫你慶祝生日啊？
1: 冇啊。咁然之後我就唯有三四點咁啊！哎呀，啱啱收工啦，我而家出嚟啦，咁樣係啦。咁
2: 最後有去到嘅，
1: 最後有去到嘅就係我呢個遲到嘅藉口，但係係唔成功。我諗住遲到之後就可以
2: 冇到啊嘛，係啦，明白。
1: 但係誰不知失敗咗。
2: 嗯，
0: 好啦，咁我哋嚟估下究竟邊個故事要零分重作啦？
2: 我覺得大風嗰個咧係假嘅。
1: 点解啊？
2: 因为我觉得任何关于你旧公司嘅嘢，你都吹得好劲，假嘅。我知，我领过好多次嘢嘅，嗱，呢个假嘅。
0: 喂，你有啲
2: 我有经验，我有经验。
0: 我信你啊，我跟
2: 系啊，佢假嘅，即系阿维嗰个你真嘅，你好少讲大话嘅，
1: 系咩？但系头先虚到咁，我觉得佢系假嘅。
0: 年轻，我要同你斗啊嘛，唔系佢有啲技巧。
1: 我觉得佢系假嘅，因为如果佢阿嫂子系咁咧，佢连呢一度嘅，佢连讲大话嗰下，佢唔会咁嘅。
0: 竟然系
1: 计啊！佢会宁愿坦白讲迟到，跟住去氹佢都唔会去讲大话嘅。
2: 咁你觉得我系真定假？
0: 我兔仔假噶啦，
1: 假
0: 啦，一句讲晒，我哋直接揭晓啦。我嗰个系真嘅，
2: 我知啊。
0: 我要真系忏悔过自己嘅罪行，我先会讲出嚟噶嘛。
2: 兔仔嗰个都系真嘅，我下次唔会再用呢招噶啦，因为俾人识穿咗。嗰条系，唉，我有经验啊，呢个假
0: 嘅，假噶啦。睇下你点玩，仲讲唔讲旧公司啊？嗱。

0: 场休息完啦，我哋又翻翻嚟呢个紧凑嘅环节 ，Gen C 斗。
1: 有咩咁紧凑啫？
0: 有咩咁紧凑？
2: 唔系，因为你系输，系得你系输啊
0: 嘛。你输紧啊啫嘛。话要转 game， 我哋都未玩赢呢、這个，点同我哋斗啫？系咪先？
1: 玩嘅玩唔赢，咪转 game 咯。
0: 放完个水 break 啦，谂到呢个古仔要点作未咧？
1: 系啊，讲出嚟听下先。
0: OK。呢、这个呢、这个题目啊，系揸车嘅时候遇过一啲咩最离奇、最惊险嘅时刻。
1: 即系三，即系我哋三位都揸车啦，
0: 系啦，我哋三位都有
1: 呢啲经验啦，系啦。咁啊，有啲咩几比较奇咩惊
0: 惊离奇同埋惊险嘅时刻。
1: 哦，我想问下大家驾驶年龄大概几多？
2: 我系甩咗 P 嘅，甩咗 P 多半年啦。
1: O、okay, K， 即系年龄
2: 系年龄
0: 三年，
1: 三年几？
0: 系啦，差唔多啦，三年。
1: O K， 咁我应该最悠久啦。
0: 系
2: 正常咯、啊。
1: 我讲先咯，咁
0: 有冇你话揸过啲咩车嗰啲咧？
1: 冇啊，诶冇啊。
0: O K，
1: 唔系嗱，咁咧呢个故事咧就发生喺
0: 旧公司嗰度
1: 落雨，旧公司啦。

0: 系落雨天，
1: 系
2: 系咪旧公司咧？我谂下先，
1: 唉，唔重要啦。
0: 我唔记得咗几时，
1: 我俾你过，
0: 落雨天嚟，落雨天嚟嘅，系啦。咁嗰阵时咧就翻紧屋企，咁啊揸车揸车揸车。咁通常咧我都开到个音乐好大声，但其实我嘅动态视力系非常之好嘅。我对一啲好微细嘅物件啊，一啲高速嘅移动咧，系特别之灵敏。
1: 你好似讲到 E.T. 咁，见到联想外星人咁样。
2: 所以咧接落去，既然系离奇，我想睇下个音乐可唔可以再神秘少少，系一个噔噔我喺度高速公路嘅过程入边揸车，跟住我喺我嘅前边嘅视线嗰度，见到有一只高速移动嘅
1: 青蛙
2: 喺我架车入边，
1: 曱甴耳根
2: 系只大嘅曱甴，
1: 好
0: 惊啊！我真系唔知点算啊！嗰下高速公路，
1: 车厢入边嘅
0: 车厢入边，
3: 系
0: 行紧由左边。是慢慢又不是慢慢，因为我说高速移动是熟一声去了我前，即是我距离 是一个太盘，但 是高速公路我没办法屈埋一二边
1: 处理它，是咯
0: 点做，跟住我那一下就是冇啊，继续揸，
1: 当见不到
0: 你不要过来，开窗他又不出去，他又走了第二个方向，跟住然之后他消失了。
1: 啊！最惊就系你唔见咗佢啊！
0: 我翻到去嘅时候，佢都系消失咗，我冇再，我从此冇再见到佢啦。
1: 笑佢，好惊啊！
3: 好假，
0: 好，
1: 我觉得 OK 真，但系可能系经过修
3: 改。我唔信呢个故事啊，除非佢真系冇啊，我唔信，暂时唔信。
1: 嗯，
3: 系啦，
1: 我嘅经验
3: 演技太好啦，
1: 佢演技好嘅，我啊真系七情上面，但系真嘅，我咧。最驚險啦！我唔係離奇嘅，我係驚險事件嚟嘅。咁我就可能第一次喺外地揸車咧，即係攞咗國際牌就去出去玩咁啊！試下揸車啦，好開心嘅。咁去到 downtown 嘅時候咧，
0: 平甩 P 先得嗰一排，跟住就國際牌出去揸車，咁癲嘅咩？
1: 唔係嗱，我高速公路行得好好，喺市區，因為你少少
3: 佢拒絕回答你嘅問題，
1: 唔係好熟路啦咁樣。我經驗夠嘅，我係嗰度嘅道路經驗唔夠，
3: 佢仍然作緊佢個故底。
1: 係啦，咁 anyway 總之咧，咁行下行下，咁唔知點解咧，我要跟個導航臨尾係要入翻滿江有線還車嘅，我就去緊油。
3: 佢回想緊要做啲乜嘢內容？
1: 咁啊油，咁啊去緊油站附近嘅時候咧，咁啊唔知點解佢導航指咗去一條單程路嚟嘅，咁我就照駛入去。咁我點樣發現佢單程路咧？就因為對頭車咧係俾人纏住我嘅，即係佢有兩個車頭燈照住我。咁我
3: 佢想象緊美國就西部嘅路況。
1: 你冇咁站亂歌柄啦，大佬，玩故事王八咁樣嘅先。Anyway， 咁我之後唔行得啦，咁我唯有走啦 ，U turn 走啦。
0: U turn 啊，
1: 係啊，咁我即我要三手太掉翻头走，因为我铲入去，
3: 因为净系我过呢手，
1: 唔系，因为我铲入去之后其实系温维噶嘛，唔应该行嘅，对，见有对头车啦，咁我褪翻出去，咁我褪完之后好慌，因为你唔知个导航会点样，会唔会 recalculate 翻叫我点行，我又唔知边条路先系啱，咁我唯有一出翻去 U 圆圈之后，就唯有搵个地方转翻去另一边，即系正常行得个车路，唔系逆线行驶啦。咁唔知点解突然间女朋友照闸住我就，喂、哎，有人有人有人，但系咧我唔知我脑完全 sense 唔到，因为我就望住地图望得好实，咁我再回过神来望一望前面咧，原来系有一个。叔叔攞住一袋嘢，可能便利店买完嘅嘢咧，好悠闲咁喺我面前经过。
0: 嗯、
1: 但其实嗰个系合理，系一个斑马线嚟。咁、
0: 嗯、
1: 但系纯粹因为我转紧入去嗰时候，我成个人心神有啲恍惚啊，未定过来啦。
0: 即系你前面已经行错咗路啦。
1: 系啊，前面行错咗路，咁我就再转翻个啱嘅弯啦。唔理佢啱唔啱，我唔知向完转完呢个弯系咩路。咁我照转紧，咁就见到有个人影，我先会即刻急停咗架车。咁其实我同个人嘅距离都仲有几秒嘅，但系我真系未试过咁唔小心地，可能明知前面有人或者喺一个过马路的地方，我照行紧架车，
0: 嗯，
1: 当然都慢嘅，唔系行好快市区登摊，但系我就觉得，咦，呢个系唔要得嘅。就算我喺外地揸车唔熟路，都应该要保持慢驶同埋保持警惕咯。
0: 嗯，
1: 系啦，真嘅呢个故事系
3: 好。
2: 哇！喺你临尾，
3: 你仲要讲一个真嘅，
1: 真嘅，真心嘅。
3: 好啊，咁我讲埋我嗰个啦。
1: 系
3: 我嗰、那个，系都
2: 假，
3: 都假假地啊，系
1: 放弃啊，话不如唔演啊。
3: 系啦，梗系唔会啦，因为咧呢单嘢咧系发生我大概一年前咁样，嗰阵时啱啱甩 P 无奈。
0: 系
3: 诶，嗰阵时候我好中意揸车，系咩时分咧？正正就系大概夜晚啦，甚至乎凌晨时段。当你有架车啊，你跳舞之后咧，都系多数你上。嗰啲堂你就好夜，你有得揸车翻屋企咧，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啦，
1: 感恩
3: 有啦。咁我就系可以揸我家姐嗰架车嘅啫，但我家姐嗰架车咧有少少乱，佢系多数摆完啲嘢入去咧，佢就唔会执噶啦。佢包括有啲咩咧，有零食啦，有佢啲遮啦，有佢啲衫啦，有啲风褛
2: 咁啦，
3: 啊你当接近啦，即系有啲公仔咁样啦。咁就系正正喺嗰日啦，大概都系大概七月几八月嘅时候，我都俾我阿妈警告过。

0: 咧，你唔好咁夜翻屋企。
1: OK，
0: 跟住但系你问我嘅话，其实我真系唔会嚟啦。但系嗰晚咧，我揸车翻屋企咧，都系跳完舞啦，好正常咁样揸翻同一条路嘅啫。系我嗰日咧，唔知点解系零舍觉得今日系有少少奇怪
1: 嘅，系即系个背脊凉凉地嗰啲
0: 嘅。唔系背脊凉凉地，但系你会永远觉得咧，你眼尾睄到一啲嘢咁样嘅。
2: 嗯
1: ，OK，
0: 我个状态系咁样啦。咁
2: 有得烦，
1: 你应该好耐未滴过眼药水啫，
0: 都唔系
1: 好耐冇瞓觉啫。
0: 即系有一刻咧，你系会有可能你望到一啲嘢，你会觉得诶咁样咁似人影咁样，或者有啲咁样嘅，
1: 系古形古色嘅，但系暂时好假。你继续啦。
0: OK。好啊，
2: 好唔信任，
1: 系啊，我冇信任
2: 呢
1: 个
2: 直
1: 播
2: 室。
0: 咁跟住咧，我嗰一晚咧系大概凌晨两点几，凌晨两点几咧，我已经翻紧屋企啦，都系揸紧嗰条路啦，我都系吐露港嗰边啦，
1: 系理解。
0: 咁直佢铲过去啦，咁正常咧，吐露港梗系冇事啦，都系快速飙过嘅啫。但系去到咧，翻去市区嗰度啦，嗰晚咧，我觉得系真系零舍幽静，然后咧。我系突然间唔知道撞到啲乜嘢，
1: 撞到嘢嘅，
0: 唔系，即系佢咧架车系突然间起一起咁样。
1: 哦，
0: 我冇留意
1: 啲嘢。OK， 明白。
0: 但系咧，我系纯粹觉得我后面，我唔敢望我倒后镜，我觉得倒后镜有少少奇怪。我翻到屋企停低架车咧，我先敢抄翻啲嘢，跟住我冇，跟住我就。冇啦，
1: 我怀疑你应该要报警添啊！你讲到
2: 系咧，你好似剪过咗个人咁，
1: 系咯，你好似嗰度仲咁，你应该报警喎、啊，其实
2: 惊喎，哎唔起啦，继续行。
1: 你唔报警嘅话，我报警拉你先啊，都系
0: 冇啊，唔系，梗系唔系啦，
1: 唔系，我相信你个故事系假嘅，所以我唔使报警。
2: 系冇错，
1: 系啦，系咪假嘅？你个嗱，你嗰个假嘅，之后咧，阿大风嗰个咧，今次都真真地啦，我信翻你一次，有翻啲信任。
0: 唉，搞到我玩完呢个游戏，我都唔知点样去相信定唔相信你哋啲说
1: 话。咁你相唔相信我？
0: 我相信两位都系假嘅。
2: 我都觉得你哋两位系假嘅，即系冇理由甩 P 咁快就走去。唔系、啊，你似系啲咩人嚟嘅？
1: 唔系，即系都要有第一次噶嘛。
0: 睇你熟唔熟悉 James 嘅性格。
1: 唔系，你都要有第一次先有第二次噶嘛。
2: OK， 好
0: 开。
2: 陶佬嗰、那个外地嘅惊险驾驶经历系真嘅，我觉得。跟住有一位嗰个恐怖剪过人的故事系
1: 吹水，
0: 冇剪过黐线。
1: 好，我开先。嗱，我系真嘅。
2: OK， cool。
1: 好，
2: 最。
1: 记住小心
0: 驾驶。系、哎、哥系假噶，
2: yes.
1: 我知啊，系啊，
0: 揸车离奇。
1: 喂，你嗰个真系真嘅今次系嘛？
2: Yeah.
1: 好，我哋三个要多翻啲咩啊？信任。

0: 地点同香港嘅距离、烈风区大势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今晚九点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同霞会喺听朝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嘅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土木工程拓展署话，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署方正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署方亦都已经在将军澳南实地演练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署方表示会密切和天文台联系，视乎越堤浪的实际风险，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配合已经起好的挡水墙结构组成防线，缓解越堤浪对附近范围所构成的影响。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粤车南下令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和消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四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63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東京街西咧，慢線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車龍長咗啦，已經排到去福澤街。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東京街西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咧而家西九龍走廊啦，去葵涌方向咧係擠塞嘅，龍尾就去到福澤街。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即系军汇港对开咧，都系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咧车龙都好长，排到接近佐敦道噶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海辉道咧，即系军汇港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嘅，龙尾接近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是慢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度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话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IDG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做埋高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歡迎嚟到我哋呢個 Domain Gen C 嘅環節。今期就犀利啦！今期咧我就同阿 Sita 請咗我哋嘅老 Best，
1: 擊敗咗我嘅男人。
0: 冇錯，我哋就係擊敗咗阿光宇嘅男人。點解咁講呢？因為咧我哋同阿光宇啦，即係一個好靚仔、好青春嘅歌手嚟嘅 Gen C 嚟嘅。但系咧我哋認識佢咧就係嚟自於一個 DJ 遊戲度認識佢嘅 DJ 比賽嘅。
1: 2024年8月。
0: 系唔好讲咁多时间，系之前参加系啦，我哋上年啱啱先参加嘅啫，系啦，我哋话
2: 好彩你哋两个击败咗佢啫，如果唔系呢个香港咪又少咗个歌手，
0: 系咯，
3: 系咯，
0: 冇错冇错。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张光宇，好高兴嚟到呢个节目，咁啊同班我嘅老 best 倾偈，因为佢哋做 DJ 好耐，但系终于请我上嚟啦，
0: 冇错，
4: 但系你把声正好多，
0: 喂，咩意思啊，方？喂，点啫？而家
3: 心啊，而家
0: 系咯，系咪唔中意我先？
3: 咁我走啦。
2: 喂，嘉宾，你咪煲下人情绪。
0: 又真系喎，
1: 多謝風叔叔。
0: 唔係唔係，唔係唱到歌係唔同啲嘅，
2: 係
0: 冇錯冇錯，即用聲用氣嘅，
1: 捧殺捧殺。
0: 係啦，因為我哋今日好開心請到光宇上嚟咧，就係分享一下佢嘅歌手故事。但係佢嘅歌手故事咧唔係好普通，唔係因為佢生得靚仔唱到歌就可以做歌手嘅。因為咧，我覺得佢最特別嘅原因就係佢好敢試好多其他嘢，即係我哋又可以喺 DJ 比賽度識到佢啦。同埋佢有同我哋分享過咧，原來佢以前咧都唔係讀音樂，唔係唱加班，亦都唔係玩開樂器嘅。其實佢真係到一個 fashion 嘅朋友就去到讀完書，發現咦呢條路唔啱我做，所以決定點啊光宇？
1: 決定試下音樂呢樣嘢，因為本身即係藝術呢樣嘢，我自己因為我爸爸係時裝設計師嚟嘅，
0: 哦，
1: 係佢係時裝設計師。咁佢咧就因為佢因為家族嘅原因咧，佢就停咗。佢喺30年前佢就停咗呢、這個。佢原本係、我諗佢係都 senior 嘅 designer 嚟嘅，即係去到好後噶啦已經。但係因為一啲家族嘅因素，佢停咗呢個事業。但係佢係中意，我覺得佢係中意呢件事。但係佢就因為打理家族生意啦，佢就放低咗成件事啦。咁 kind of 就圓唔到夢咁樣啦。因為你知道其實嗱，我17、18歲真係冇乜人生方向。但係我就幾中意表演。咁但系你中意表演还中意表演，你唔会谂到话我要去到即系 professional 咁样噶嘛？你唔会谂到我可以
0: 系啊，即系最多我哋冇唱 K， 唱得好听啲，即系可以识下女仔咁样噶嘛？
2: 系表咩演咧？嗰阵时觉得嗰啲叫表演肉嚟嘅啫，
1: 肉，
0: 好似即系好似拜拜肉咁嘅啫，系嘛？系啦，即系搣一搣就冇咗咁样嘅机会
2: 噶嘛？嗰啲
1: 系你想即系想要嘅都系，
0: 想
2: 型下啫 ，attention 下啫
1: ，attention 下啫，咁我爸爸就話：喂，咁不如你咩啦？讀書你又麻麻地咁啊！我做時裝設計師，即係我爸爸話我時裝設計師啦。咁但係我放低支畫筆都30年啦，咁樣。咁不如即係我覺得你有啲藝術細胞嘅，你即係 kind of 佢冇講出口，但佢個心係咁諗嘅。你就繼承我呢個時裝夢啦，冇咁啊！即係我喺英國讀，你就不如你都去啦咁樣。咁
2: 當有冇壓力㗎？呢句聽
1: 我有少少壓力嘅，坦白講，因為我但我真係乜都唔識啊嘛，即係我真係冇方向。咁我覺得你冇方向，你懟個方向俾我，咁我咪行咯。反正屋企又佢哋又 support 係咪先？咁我覺得我又冇乜所謂，即係衰啲講，其實我係要有所謂嘅。但係嗰陣真係唔識諗，即係如果我係真係即係覺得係應該嘅話，爸爸你慳翻啲錢先，即係唔好。雖然我都有完成，但係我喺嗰邊坦白講，我唔係真係咁開心，同唔係我覺得我唔係發揮得好好喺嗰邊。我覺得因為難得過，即係唔係過有機會去外國讀書。我有機會去外國讀書，我覺得我即係當時同埋疫情啦，我又好多活動都冇曬啦，即係跟 U Life 咧，坦白講慘啊！
0: 係啊係啊，咁撞正幾年
1: ，cut 咗70%，係啊係七成到啦，慘啊！
4: 仲要嗰邊應該本身冇乜朋友啦，係嘛？
1: 咁去到嗰度識到啲嘅，咁但係真係坦白講，原本即係直情可能一間 K 房塞10人都會罰款嘅咁樣，
4: 係
1: 你咁你慘啊咁樣，咁咪即係嗰個 moment， 我而家諗翻起咧，我覺得其實即係撇除疫情關係咧，我覺得都真係即係情緒都麻麻地，
0: 係啊，你始終好少同人交流接觸咧，
1: 少啲。
0: 同埋我諗聽你咁講咧，即係你係純粹係冇方向之後咧，爸爸就話叫你不如出去讀下呢個 fashion， 即係當完咗佢嘅夢。咁一嚟你有壓力，咁二來你讀緊之後發現，咦原來唔係中意嘅，本來做對穿衣打扮可能唔係好高要求，或者係唔係好想去。
2: 幾時發現？
0: 係咯係咯，
1: 去到一開波已經知道唔係嗰回事。我有啲朋友，即係佢哋已經完全個成個 vibe 係唔同，唔係真係唔同嘅。你見得到佢哋，即係佢話：你讀 fashion 啊，你咁樣係 fashion， 你咁樣 fashion， 跟住你擺明唔係呢回事啦。跟住我呢個睇咗之後，好似真係喎。跟住我點死跟爛跟我都跟唔到佢哋。
2: 係即係你有嘗試，
1: 我想跟呀，我覺得我跟下佢哋。 嗰個 IG 點樣鋪嘢先，嗰啲點樣 tune 先，點樣著先，跟嚟跟去都爭咁少少咁樣，硬係嗰陣除唔知點。
0: 我 feel 我 get
1: 去唔到啊，好辛苦。跟住呢啲又係唔開心嘅，因為我人就咁樣，永遠有時一啲除咧，我係想要佢嗰陣除嘅，永遠就係唔知點解冇個答案話俾我知，但係永遠就去唔到嘅。即不斷我觀察啊，佢會咁做，佢會戴戒指，佢會搽指甲油嘅。OK， 好啦，我又跟住佢啦。硬係好似有種
0: 同埋佢會啊，會著啲咩牌子咩 designer 嘅衫喎，
1: 跟足㗎啦，
0: 係啦，買埋著埋帶走，
1: 都唔俾嗰陣除我。
2: 唔係，其實係即係趁穿搭嘅一啲
1: sense
2: 嚟嘅，
1: 可能我係啦。
2: 即
1: 係
2: 佢哋嗰個高度啊，佢哋個面型個髮型啊，同
1: 都講究啊。
2: 係啊，
1: 就呢個長啲咁樣配咧，就好好睇啦。即係呢啲可能我自己又爭少少，而家好少少。但當年真係比較迷啲啦，咁樣。
3: 所以你啲同學係真係日日翻學都似行緊 catwalk show 咁樣嘅。
1: 佢哋好識襯衫，同埋即係我有讀時裝都有外國人啦，即係有英國本地啦，同埋有香港人。我啲香港朋友都係好 a s e n s e 好高，即係佢哋知道佢哋係知自己做乜嘢嘅。佢哋知自己點解要戴戒指，知自己點解要著呢件衫。佢哋每一件事有鋪排，點解藍色帽啊？因為我特登。
0: 係啊，襯翻件 T 恤啊！
1: 我冇鋪排，我覺得我今日覺得幾好，咪去咯。因為我冇計算佢哋好，即係我唔話計算唔好，佢哋係好係精係非常好嘅計算啊！係即係好正嘅。
0: 我完全理解，即係你 feel 到，咦？我就諗住隨便去讀個 fashion 啊，即係要消磨時間同埋揾門手藝諗住，但係點知去到發現，咦？我啲 friend 原來全部都好似鋪排咗好耐，又出生，
1: 即係我十八歲去讀啊嘛。我懷疑佢哋係嗰啲十歲已經諗到，
0: 係啦，即係三歲定八歲，
3: 十歲
2: 光做 fashion，
0: 冇錯，留住 fashion 嘅血咁樣。
1: 我覺得
0: 係
1: 咁樣，我直情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哋就已經係即係由細到大彈琴，由細到大唱歌，佢應該由細到大已經車緊衫嘅，我覺得係咁樣，
0: 係咯，我完全理解。
1: 咁佢哋咪講即係話，喂，你搞咩啊？你完全唔似喎，即係我著到我著佢啲衫，我黑

0: E 咁样咯，
1: 诶、我大概 get 边个牌子咁样，我估到估到，黑色穿穿窿窿嗰啲啊嘛，系嘛，
0: 我跟过，总之就系咁样啦，
2: 系。OK， 咁啊，完咗呢一个过程之后，咁你某程度其实你系认识自己多咗啦，
0: 系，
2: 你知自己个方向唔系呢一度啦，咁好啦，之后你系想做咩噶？
0: 之后都未即刻谂到住
2: ，OK，
0: 首先唔好讲份工几难，唔会请人咁就
1: 系
0: 啦，
1: 即系，
0: 我爸爸有时都同我讲嘅，佢有时即系。我话角力啦，有时都话喂，我翻嚟十二日有工喎，翻嚟搵到工啊，
2: 好叻咩？
1: 系咯，
2: 唔系咁系几叻嘅，十二日有工。
1: 喂，咁你做咗咁耐，点咁啫？
0: 佢系 legend 嚟，即系如果佢 keep 住喺呢个行，我觉得系有机会系 legend。不过佢冇啊，佢抌低咗啦，已经。
2: That's why 先系 legend 咯。
0: OK，
1: 系咯，
2: 系啊，
0: 放低咗个话笔
1: 喺巅峰嘅时候，
0: 即系啦，即系咁冇办法，咁即系咁。但因為我有啲朋友同我講，因為啲朋友留翻喺英國發展，佢就話：喂，真係難啊！你好難揾，佢哋咁中意都難喎、啊。咁成績咁好，佢哋好好成績嘅，都難喎、
2: 啊。你有天分嘅人喺度努力緊，
0: 都努力，
2: 喺度努力嚟做咩啫？
1: 冇錯，
3: 放棄啦。
0: 咁你繼續瞓啦。咁我本身又覺得即係。我在英國呢因為都有去下即蒲下啦都會嘅咁樣去 clubbing 本身我已經有一種表演欲喺度嘅即已經鍾意出風頭。
1: 我諗嗰邊多巴激嘅其實係咪應該
0: 多㗎多㗎咁夜生活嗰邊冇得輸嘅雖然疫情啊扣咗七成啦咁我但嗰三成都贏咗好多國家㗎啦。係咁我去啦咁即認識咗當地文化，知道嗰度即大概啲人係中意點樣，即係去蒲去超，佢哋點樣啦咁樣。即係有啲人可能間唔中會請一啲當地可能地區性好紅嘅歌手喺嗰度唱啊主唱。咁、我覺得哇幾正喎、啊！咁、有一次我又膽粗粗地衝咗上個台度，有一次比較超啲，可以咁。
1: 係係係。
0: 咁咁啱其他又比較收斂少少，咁我咪上去唱下歌咯咁樣。咁咁啱，因為咁啱 DJ 打一隻係我識嘅英文歌。
1: 哦，我就唔使自己彈樂器嘅。
0: 唔使佢打碟。
1: 即係有個 background music 咁樣俾你唱。
0: 係咁樣嗰啲啦。
1: 係。
0: 咁就咁啱嗰隻歌係啲快歌嗰啲 Queen 嗰啲 Don't Stop Me 啊。咁我就哇即刻上去摁啦，跟住我就正佢哋，即係 draw 曬佢哋 attention， 我覺得好爽呢件事。
1: 即係中意，咦原來受人類目光關注。是你中意的原来
0: 以前都中意但是那次我觉得是奠定了、
1: 即是定一咦着一着电原来我是中意这件事
0: 尤其是因为那里呢香港人都比较收敛一点的、香港人香港人玩亚洲人和亚洲人玩那我呢那次刚刚是有一个外国人的 clubbing 我上到去全部都是鬼仔鬼妹我做到一班鬼仔鬼妹的 attention 我自己我
1: 赢晒
0: 就好闲的啫
2: 渐渐啊
0: 其实好闲的啫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勁！我見到嗰啲咁收斂嘅香港人，好似好巴閉嘅，其實唔巴閉啊！即、就、係、是、我覺得係，
1: 唔係真係，唔係你其實夠膽行上去，
0: 我自己活在自己嘅 happiness，
2: 唔係夠啦，
3: 你夠膽行上去就已經贏咗啦。
0: 咁啱嗰次真係 DJ。即係個 feel OK 啦，同埋
1: Freddie Mercury 唔難唔易唱嘅，我想講其實你嗰隻歌
0: 咁我 high 啲又好，飲杯酒咁樣，即係呢啲歌係我平時唱唔到嘅，但係嗰陣飲杯酒同埋又嘈咧，你嗌都得啊嘛。咁係啊，環境音我覺得又即係咁啱個環境。如果有啲人咧好唱得，可能反而我驚。咁但係咁啱就係造就咗嗰個 moment， 我就 draw 到班嘅 attention。咁之後時裝對我嚟講，我覺得又遙遠。雖然我覺得嗰歌手同時裝其實係環環緊扣嘅。但係如果你真係
2: Freddie 都係咁，
0: 係
1: 啊，
0: 係 Freddie 啊
2: ，Freddie 咯
0: ，Freddie 係啊 ，Freddie 就係設計為主，
2: 設計跟住之後就
0: 組 band， 係啊，即係做 band 啦。咁當然我就即係同佢坐話爭好遠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一個榜樣，我都要做
2: band。
0: 咁我就即係 kind of 就我識咗好多設計嘅朋友，我覺得日後有機會同佢哋合作。但我要成為佢哋咧，就未必啦。
1: 即系你认识咗嗰个界别嗰个 asset， 不过咦，原来可能唔系我真系
0: 冇错啦，即
1: 系
0: 认识咗 DJ 啦，认识咗认识
1: 系咯，
0: 就做唔到 DJ。
2: 我觉得好好啊，即系譬如我哋一直以嚟咧，华人社会或者我爹哋妈咪啦，或者我认识嘅人都系话，喂，你要拣啱自己条路啊，你谂清楚啊，三思而后行啊。喂，你行咗呢度，你错咗咁啊点啊？咪错咗咪错咗咯，即系我行咗唔中意，
0: 承认自己错啦。
2: Yes，
0: 承认自己错。
2: 我觉得啱啱
0: 错过无数咁多次，我最近花咗5000蚊买咗录音棚冇用嘅。
1: 当然，我消冲动消费都系个错误嚟。
0: 我咪当自己投资失败，我痛啊，好痛啊，系唔系我唔系有钱，我系唔紧要，我系好痛嘅。OK， 我最后因为要清啊。即因為我擺咗喺我爸爸間餐廳嗰度，借住嚟擺先，我遲啲搬喺上面。咁但係最後真係用唔著，咁我就，唉，我最後用500蚊放咗啲。如果唔係你要揾人嚟清啊，
1: 係你要倒貼啊嘛，
0: 係人哋幫你執走佢。
1: 理解理解。
0: 咁我覺得係啦，即係咁樣，我已經做錯決定。咁但係人生就係咁樣。
1: 係咁啊，不如講去翻嚟香港啦，好嗱，咁啱講翻，
0: Absolutely.
1: 你知啲錄音棚事件啦。咁、你係真係喺讀完書啊嘛，試過巴基好開心，之後翻嚟香港係因咩事，或者係點樣契機進入咗呢個音樂行業咧？即係中意唱冇用啊嘛，即係人哋俾機會你，或者你發掘到個機會翻嚟噶嘛。
2: 我諗佢上次尖尖完啦 ，Freddie
1: 係啊係啊，小 Freddie 啊嘛，係啊。
0: 我應該咁講，我有無數咁多次少少尖尖嘅 moment 嘅，或者我不一直個人，因為可能比較真係 high 啲，咁係成日都有啲尖尖嘅moment。
2: 是
0: 我就成日都覺得呢啲嘢就當然其實啲人會望住我其實係即係自己活在自己世界啦，咁但係我就唔理啦，我覺得我 OK， 咁我咪翻到嚟之後我諗緊啊有冇啲嘢實踐到，反正其實我又唔係好中意時裝，先唔好講唔勁啊，你根本唔中意係咪？
1: 當然當然係
0: 啊，咁我就覺得，但我有其他方向又唔得喎，咁樣咁點算咧？咁樣我諗緊我自己又中意舞台啦，咁中意
1: 表演欲啦，
0: 中意 show off 啦。咁、不如真係試下正正式式去諗啦。咁講真，我21歲到嘅啫 ，OK 嘅，有啲時間。咁、咁就揾咗即係上網揾啦。咁揾到個音樂學院咁咪讀啦。咁佢有持續進修基金喎。咁佢係一個都係政府認受嘅一個 program 嚟嘅。咁、佢就教製作啦，教作曲啦。呢啲又從來都唔識嘅。因為以往真係淨係 high 嘅啫，呢啲樂器啦咁樣，即係佢有基本，當然係 basic 啦。
1: 係即係音樂點樣形成？除咗俾你唱之外，仲有個音樂底咁樣噶嘛，係咯。
0: 嘢啦，即係令到你慢慢變成一個六邊形戰士咁樣，即係少少六邊形啦，即係你做唔到全啦，少少樣樣嘢都有啲渣拿啊嘛。
1: 係理解理解。
0: 咁即係我就報咗個 course 啦咁樣，咁都係即係嗰度有個 diploma 咁啊，就咁既然係咁咁正規嘅嘢，咁我都afford 到嘅，咁啊當然父母都幫咗我嘅，咁我就覺得不如就把握咗佢，咁啊試下。讀完之後咧，咁咁啱參加埋佢，因為佢哋又搞嗰個歌唱比賽，佢哋每年都搞嘅，今年都有搞，我係參加咗幾年前嗰、那個，咁喺九戰舉行，咁、我覺得我咁啱入咗決賽啊，因為喺九戰拆咗啦，咁當時即係食到尾巴啦，因為九戰、之前 last 一個 show 就係嗰個歌唱比賽，咁、我都幾，
1: 即係你係首尾滿咯，
0: 首尾滿係啦，咁嗰次咧。上網其實睇到我一啲喺嗰度比賽片段，咁啊森美大哥做主持啦、做司儀，做司儀，咁佢就咁我都 OK 嘅，我唱咗個《給愛麗絲》啦，陳奕迅，
1: 陳奕迅，
0: 咁啊，我自問啊，雖然我冇贏到冠軍，我輸咗嘅，但係我即算入到決賽啦，都起碼有啲人嚟睇噶啦，因為咁啊咁啱樓下有個係前經唱片公司一啲 A&R 退休啦，咁佢睇到我之後，佢就覺得哇，我都可以去同你合作，我覺得你 OK 喎，雖然你贏唔到呢個比賽，因為贏咗就簽。
1: 佢哋
0: 係啦，咁我贏唔到，譬如佢哋都有可能問下你有冇興趣有啲合作形式嘅，咁但係話我睇睇先啦，就我再睇下有冇機會去有唔同嘅方式啦。咁咁啱我即係我 uncle 啦，我叫 uncle 啦，咁佢就話：喂你 OK 個仔，不如試下同你夾啦咁樣。反正我而家都退咗休，我覺得可以試下同你即係你話復出又好咩都好啦，佢就覺得可以試下同你去 jam 下咁樣。咁就為期兩年啦，咁就去一啲歌啦，就出咗啦咁樣。但大家都知道《失路女人二》咁樣啦，幾隻咁啊，當然係歷史嘢啦，幾年前啦。咁但係就當時已經係令到我即係叫做入咗嚟啦，踏入咗，
1: 係咯，出過歌仲唔係歌手，係咪先？
3: 咁啊，
2: 出道噶啦。
0: 咁啊，同年亦都參加埋我是 DJ 啦。
1: 同年
0: 係啊，我參加我是 DJ 咁啊，其實即係嗰段嗰個 moment 其實對於我嚟講係
2: 點解嘅？咪住先，咁突然嘅。你一突然間會同期參加埋我是 DJ 嘅，
0: 因為咁都會揾唔同嘅機會啊嘛，即係始終你都覺得即係我 uncle 同我講話，你不妨參加呢啲唔同嘅嘢。雖然DJ 未必同歌手係關事，但係我覺得你歌手都要談吐，都要講嘢。你成日亂講嘢，你成日講錯嘢，我話成日講錯嘢，即係得罪人，每三句得罪人。咁佢話不如你
2: 啲技能嚟，
0: 啲技能嚟嘅。咁你參加我是 DJ 學下人哋點樣講嘢，去訓
3: 訓練下啲口才。
0: 其實呢個雖然係比賽性質，但係實成個過程咧，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啦，同埋同成班朋友一齊玩係好開心嘅過程。如果唔係點會識到？你話佢哋贏我嘅人嚟嘅，佢哋都冇嗰種威嚴喺度。你有幾和諧？佢哋係擊敗我嘅人啊！佢哋係咪啊 ？O K，
1: 你又借我哋過橋，你借我哋過橋想攞曝光率啫。
0: 係啊，
1: 都唔係要贏嘅，不嬲都有我嘅
2: 玩下啫，玩下你哋啊！
3: 其實某程度上，我同光宇係一樣嘅，因為我都冇入到決賽。
0: 你冇入咗咩？
3: 我冇入到決賽。
0: 你而家可以開麥喎。
1: 你又贏咗99%嘅參賽者啦。
2: 係，因為
0: 贏咗啲有啲決賽人
2: 有家底嘛。
3: 講呢啲
1: 咧，光宇細聲啲，佢有背景嘅，唔好講。
2: 大小姐，
3: 喂，
1: 喂，不如講翻嚟，咁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你係咁啊，同阿 uncle 玩咗幾隻歌啦，咁同埋而家咪自知去繼續玩嘅，好。
0: 而家呢個係而家最新呢只歌《行星433》啦，咁就係一隻即係。

0: 我觉得因为爱情啊，即系点讲，我自己咧经历过少少唔系几好嘅关系咁样啦。我自己唔知点样经营关系。咁我见到一啲同龄嘅朋友仔，有时我而家廿五岁，我唔怕讲廿五岁。咁我见到啲人已经开始步入成熟。
1: 所以痛
2: 心痛啦，开始你攻击到佢，
1: 好似讲到好大咁。
0: 差唔多嘅，差唔多。
1: 我廿五啦，就嚟退休噶啦。
3: 系你十年嘅大佬，我今年三五啦。不过你继续，
0: 差唔多嘅。好長青嘅，我覺得我哋可以，即係我覺得就係即係點講咧？我見到有啲人已經係開始即係有個好成熟嘅關係啊。咁佢同佢另一半又好負責，好負責。我覺得哇，即係我因為由細到大我都係好嗰啲 kind of 少少，你叫
1: 吊兒郎當，
0: 二六哎，
2: 哇！你哋升到啊！
1: 好，冇代溝，冇代溝。雖然差十年，
0: 靚波嗱，證明大家年紀差唔多，真係差唔多年紀。咁係真係真係吊兒郎當。我呢份而家呢個 moment 我都有少少。但以前就多多啦，係咪？即係又多多又尖尖咁樣啦，而家就少少。咁我見到啲人已經係好穩重，包括你哋啦，包括你哋已經好穩重。
1: 係扮出嚟嘅啫，
0: 扮到先啦，我扮到嘛。
3: 初級大人啦，大家都係。
0: 咁我係啦，咁我覺得哇，搞點我咁樣嘅，即係我覺得自己嘅吸引力已經下降，即係死啊呢個歲數，跟住又好似未有啲咩成績喎，我又驚即係見到其他人即係可以同其他即係已經有好成熟嘅關係，我自己又好向往，究竟得唔得咧？究竟點樣維持？即係點樣可以有個呢個咁嘅關係咧？我細個覺得自己好自私嘅，我好煩自己，要諗自己。我父母好為我啦，但我一路都唔識感恩咁樣。去到呢個 moment， 我覺得呢隻歌嘅 kind of 就係話俾你知，即係張光宇，你試下點樣去成為一個真係
1: 發光發亮嘅人啊！
0: 即係 care 人哋啊，行星四三三，即係你點樣去即係愛啊嘛？點樣真係愛一個人啊？即係而家呢個愛，而家呢個世代好多愛情觀都係。即係好多唔順遂啦，可唔可以咁講？唔順遂啦，有好多企圖啦。即係你追一個女仔，你有目的啦，係咪先？我唔識，我自己都有，我赤裸地講，我都有目的啦，係咪？我自己都係一個有目的性人，但係點樣去平衡目的同埋你真係即係愛咧？即係呢樣嘢點樣去平衡咧？呢樣嘢我覺得呢隻歌亦都帶俾我去思考呢個問題。
1: 我都係吊咗我哋聽眾朋友好耐嘅癮啊！即係你 feel 到咧，你個愛情咧係好有哲學咧，亦都係關乎你做人嘅道理。
0: 主要係唔識，因為唔識。
1: 我覺得真係事不宜遲，快啲俾大家聽一聽張廣遠嘅最新作品。
0: Okay.
1: 我講一次個歌名得唔得？
0: 行星四三三。

0: 下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日凌晨1点15分到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会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一傍晚同埋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乘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受台风影响，香港快运表示已经调整今日至星期日的航班安排，大约30班往返香港航班已经取消。大湾区航空表示，今日一班香港前往台北，同埋听日一班从台北返港的航班取消。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长洲、西贡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55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8、110和74公里。青州在过去一个钟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录得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7公里，天文台提醒市民要加倍小心。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两宗非常挤塞嘅交通意外啦。咁第一单，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上水方向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咁第二单咧就系喺九龙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非常挤塞，龙尾已经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啦。咁意外咧亦都影响埋连翔道啦，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都亦都非常挤塞，龙尾近戏曲中心。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咧，即系君汇港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啊，意外咧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亦都挤塞，龙尾近住戏曲中心。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海辉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好塞啊！咁另外咧，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留意啊。长沙环道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咧系有危险棚架，咁而家咧部分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港岛方面咧，维园道中环方向百德新街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一带都系车多。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东京街西慢线嘅坏车咧都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系车多繁忙。环保署环保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3: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4: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3: you，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个每逢礼拜

0: 六咧，晏昼5点至6点啊，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柯腾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0: 今日咧，阿 Jackie 咧都系孭住吉他咧嚟做节目嘅、
1: 哦，但系今日好唔同啊。
0: 系啊，今日好唔同啦，因为平时咧，即系大家都知啊 ，Jackie 系一位指弹嘅演奏家啦，指弹finger style
1: 啦，吉他啦，
0: 弹开木吉他嘅。哇，今日好 rock， 佢孭咗支电吉他上嚟。
1: 喂，好 rock 啊，真系好 rock！ 我已经好似接近20年冇弹过电吉他。
0: 哇，即系你平时都好少话。
1: 好少啊，一直都好少。其实以前都系。因為有一次即係有一段時間有機會做嘢咧，咁啊幫啲劇配樂啊咁樣，佢話喂唔得，我中間要有電吉他喎、啊，咁因為我負責曬佢成套劇嘅所有吉他嘛，咁咪焗住彈咯，咁啊都彈到下嘅，佢嗰啲要求唔算好高，因為配樂嚟噶嘛嚇，咁跟住嗰次到依家好似已經係相距咗。接近20年啦！
0: 哇，咁系咩驱使你再攞翻起支电吉他咧？
1: 就系一个 job， 就系去呢个动漫节入边表演啊！咁冇理由弹古典吉他。
0: 哇，我都几难想象，如果咧你系动漫节，但系弹古典吉他，
1: 应该
0: 啲人啲咁静嘅咁样。
1: 系啊，因为佢哋啲人系好热烈嘅，基本上一入队咧，你见到啲人就已经系好似疯狂咁样，尤其喺个主舞台前面咧，咁我表演嗰个主舞台，咁啊特别大嘅，咁啲人系全部都。好癫噶啦，好投入噶啦，已经 ready 噶啦，佢哋
0: 哇，好正啊！佢哋如果系跳舞嗰啲会跟住跳噶，
1: 系啊系啊
0: ，Make Fire 嗰啲我都有见过，
1: 系咪啊？系咪啊？真系，
0: 系啊系啊，好有热情嘅啲观众，
1: 系啊，所以你真系唔可以弹古典吉他，唔好讲古典吉他，就算
0: 木吉他都难啲啦，
1: 指弹吉他都难啲吓，你一定要系啲粉啲 rock 啲啊，劲啲嘅嘢啦。
0: 咁我哋其实印象中嗰啲同动漫有关嘅歌曲咧，啲日系啲啊，可能啲 J rock 啲嘅，都系比较嘈啲啊。或者好快啊，即系弹得好快啊，
1: 是啊是啊
0: 拆声啊嘅电吉他编曲嚟嘅，好、
1: 啊、
0: 多都系
1: 嘅，
0: 即系大家印象深刻好多都系啦。
1: 系啊，通常大家即系嗱，如果我唔知会唔会听开我哋呢个吉他节目嘅人都可能系听木吉他或者听 pop 嘅多，可能唔知会唔会少电吉他咧？因为电吉他咧就通常啲人用得最多就系我哋所谓嘅拆声啦，俗称系啊。咁啊，其实好多嗰啲动漫歌都系用拆声，
0: 要
1: 焚啦，系啊，个声啊好 rock 嘅。
0: 先會有嗰種熱血嘅感覺。
1: 係啊，真係你攞住支古典吉他或者 acoustic 吉他，你彈得幾勁都好啦，
0: 都
1: 唔會有嗰種感覺，都唔夠你焚一個 cord 咁勁。
0: 佢撳一個掣，咁樣。
1: 不如試一下俾大家聽下啦。嗱，試個靚聲啊，俾你聽下。嗱，一係一個 cord， 兩隻手指啫，嚟啦。彈咗一下啫，其實我只需要輕輕力捽下捽下。
0: 哇！加埋鼓，加埋 bass， 不得了。
1: 即係已經好似好犀利，
0: 好正啊 ！band 線啊，仲要係啦，
1: 係啦，係啦，
0: 係啊！嗱，可以輕輕講下啦。嗱，木電，你今次隔咗咁耐之後再彈翻，
1: 隔咗20年，
0: 有冇好唔慣啊？
1: 非常唔慣。我同埋因為佢邀請我嗰邊，佢話因為我個表演個 part 咧，就好似你頭先講，我係同啲 dancer 一齊表演嘅，咁啊合作咁樣啦。咁所以佢話有好多唔同嘅，
0: 即係唔係成隊 band 你去彈？
1: 唔係得我一個係彈吉他嘅啫，我啲 partner 全部都係跳舞。冇嘅，一系就網紅咁樣，一系就演員就真係 acting 咁樣，係啊，咁我都著曬嗰啲cosplay 衫啊，一套橙色衫咁，戴個橙色假髮咁，咁所以我嗰度咧係真係佢哋跳，即係好長嘅我嗰一 part， 咁所以我嗰啲咧就佢話喂，因為嗰度都有好幾個嗰啲係 KOL 啊，或者有啲直播平台，佢話喂，如果真係牽涉到啲版權咁多人播咧，佢又話哎呀，真係有啲麻煩咁。所以我仲要專登咧，今次寫咗一首電吉他嘅歌，
0: 即係重新唔係 cover 歌，
1: 唔係 cover 嘅原創嘅，係
0: 原創
1: 嘅電吉他歌，
0: 係要有動漫風格嘅，
1: 係啦，冇錯，
0: 仲要係電吉他歌，
1: 係啦，
0: 哇，所有都好似唔係你平時做開嘅嘢，
1: 做開嘅，除咗作曲我係 OK 嘅，咁不過就真係從來冇作過呢個風格，咁我就用咗最多時間就反而唔係作，就係去聽聽下佢哋有咩元素啦，即係聽下啲大家都中意聽嘅嗰啲經典嘅動漫歌啦。聽咗好多，咁跟住咧就諗啊，邊啲元素係最似咧？我就比較中意嗰啲係 melodic 啲、熱血啲嗰啲嘅，
0: 係即係有啲旋律性啲，
1: 係啦，旋律強啲，因為 rock 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啊，大家知道
0: 有啲節奏性強，
1: 係啦，有啲節奏性強啲，有啲就嗌得勁啲，即係發泄類嘅。我自己個人就唔係咁中意嗰啲，我成日覺得我會爆耳啊。咁我就中意傾向真係好似我哋以前成長嘅時間啊， 啦，即係睇嗰啲
0: 足球小將啊、
1: 南
0: 越
1: 當
0: 入樽啊，
1: 即係嗰一種啦，係啊。咁啊，跟住就寫咗個 theme， 然之後。

0: 咧就用個 B flat 咁樣，啊你直接彈，
1: 直接彈
0: 一 chord 跟住 flat 七 chord， 咁大家就會聽到嗰個分嗰個 feel
1: 啊。即係譬如呢個係我彈緊，我只歌係 F sharp minor 咁啦。OK， 咁啊正常，如果你 major 就一 chord 係 A major，
0: 係，
1: 跟住五 chord E。但如果 flat 七，听唔听到头先个 flat 七？吓，譬如我嗰个歌个 progression 嘅，咁我嗰个就系、是，哦，就系呢个声啦。不过好难自弹自唱嘅呢、這个系，除非你系唱啲好 rock 好劲嗰啲，
0: 系即系呢啲就唔系嗰啲民谣啊，平时玩
1: 完全唔系嗰个感觉，系啊，
0: 用个 flat 七 chord 啦，大家可以即系留意一下，
1: 系用得多嘅，都用得多嘅，系啊，同埋佢好中意咧，佢哋啲编曲咧好多咧都好中意突然间即系好大声，跟住又突然间冇晒声，好大声，即系有啲 action
0: 再系啦 ，action 位，跟住再成队 band 一齐再入，
1: 系啦，嗰啲咁样样咯，咁我就尽量加多少少，不过我今次因为时间都好有限吓，即系我收到邀请，我两日内就要交歌啦。系啊，咁我即刻
0: 都天唔切啦，
1: 冇用咗一日全日时间咯，即系乜都唔做咁样样。咁我就写好晒啲歌咧，我就用 AI 编曲啦今次。
0: 哦，
1: 咁我悭翻好多时间，因为录系最嘥时间。
0: 系因为有埋鼓啊，有埋 bass 啊，咁 AI 就
1: 系啊。如果你自己去编曲写歌都唔需要咁多时间，编曲先至需要好多时间。你谂下编完你仲要。錄入去啦，錄去你要鼓有 bass 啊，有synthesizer 啊 ，kilikala 咁。
0: 最夾咧係啊，自己再做粒音篤。
1: tune 啊，係啊，咁由 AI 真係方便好多，因為到最後我唔係真係成隊 band 上去，我係播 MMO 彈嘅上到去嘅時候，咁、我就自己係支吉他就真彈咁樣。
0: 咦，咁係會你寫好即係、就是、你錄個旋律入去，咁 AI 就你同佢講話要又係動漫風格咁樣，咁佢就
1: 我都出咗去好多次啊，出新成咗成十五六個，咁最後即係。改嚟改去先改得啱我想要，我就清彈，即係好似清唱咁啦，清唱咗個旋律入去，咁我就用電吉他清彈咗。咁佢嗰啲 AI agent 咧有得揀嘅，即係佢話要遵從你個 original 有幾遵從咧，幾多 percent 你自己拉。
0: 定係佢可以有啲發揮咁？
1: 係啦，定可以有啲發揮咧？咁我就要 100%， 我唔要佢作任何嘢嚇。譬如你如果 key 可能 60%，
0: 即係個旋律要跟足曬。
1: 係啦，跟足曬 key 節奏，所有嘢都跟足曬嚇，裝飾音都唔俾點加嘅。係啦，咁你 key 100%，我就通常如果我咁樣寫完要編，我就起碼要。佢跟95%至98%嘅，如果唔係佢就好容易就會自己作咗啲嘢出嚟，
0: 就變咗唔係你作啦，
1: 就變咗唔係我作，係啦。咁跟住就你就要打啲 input 入去啦。咁我就話啊，好似咧90至2000年代，因為我係中意嗰啲啊，或者至到10年代之間呢20年裏邊嘅係啦，日本動漫風格。咁啊要 rock， 咁我寫明有咩樂器啦，係啦咁樣樣咯。系啊，咁佢 cord 都佢都幫我配埋嘅，所以佢配咗出嚟咧，又同我
0: 有啲唔同，
1: 有啲唔同，我覺得咦學到嘢喎。
0: 哦，係啊，即係有啲你平時比較少用，
1: 我少用嘅，係啦係啦。咁我發覺咦係真係我哋上個禮拜咪講嗰陣錘嘅，
0: 係啊，
1: 係佢用翻嗰啲 cord 嗰個套路咧，
0: 嗰個錘又唔同啊，
1: 嗰陣錘又唔同，其實大家都得嘅，即係你知配 cord 就好似遊環式咁，你只要你遊得好睇都得嘅。
0: 係，
1: 但係佢就係有嗰陣錘咧，佢又識得揀翻嗰啲 cord 用咧，咁我覺得咦學到嘢。
0: 即係睇下用粉彩。定系用水彩，定系用油彩？
1: 系啦，点样先似咧？
0: 点样先似？哦，哇，好得意嘅一个经历都
1: 系啊，所以都好正。即系我觉得 AI 系帮咗，即系呢一 part 帮咗好多。
0: 嗯，
1: 咁同埋因为呢个唔系我主要工作啊嘛，咁我又冇理由真系花咗一整日去作首歌十几个钟，我都觉得已经好多啊。
0: 系，
1: 咁我长远我又唔系真系专弹电吉他啊嘛，咁我冇理由又即系由头学过啊，咁嘥好多时间啊。咁 AI 就比我方便咯，呢度就
0: 系咁。你有冇經過今次呢個經歷啦？你有冇再想彈多啲電吉他？
1: 有啊，我因為以前我唔中意彈電吉他咧，就係因為我成日都聽到啲唔同嘅嘢，而有一部分嘢我唔中意嘅，因為電吉他啲人係好 rock 噶，即係好 rock 就嗌得好勁啊，有時係
0: 一啲啲
1: 個音樂性，有啲個音樂性冇咁強，我覺得係發泄啊、嘈啊、
0: 節奏性，
1: 係或者節奏性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彈嘅時候，我就梗係會揀啲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去寫啊、去作啊嘛。咁跟住又要 explore 下個 effect 有啲咩聲咧，咁我覺得
0: 音色又好唔同啊，多好多嘢。
1: 係啊，其實我諗普遍人都會，一般普通人都會對電吉他嘅。 覺得好奇啲嘅聲音，
0: 係啊，因為嗰個可能性係大

0: 好多嘅。
1: 係啊，
0: 你出少少嘢已經唔同啦。木吉他其實雖然都可以彈
1: 好
0: 多
1: 音
0: 色，
1: 但係係，
0: 但
1: 係好細微嘅變化，
0: 係好細微嘅變化，你真係未必。隻耳個個都咁即係靈敏可以聽得到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咁 電吉他嘅係唔同，
0: 係啊電吉他唔同嘅，咁所以可以大家都可以試下啦。咁啊 ，Jackie 可能遲啲又可以嚇試下用電吉他去寫歌，可能又真係帶俾你唔同嘅啟發啦。
1: 係啊，其中一個我咁大膽即係接受呢個挑戰，去同我嗰啲同事，嗰啲係電視台嘅同事嚟嘅，佢哋就演員啊跳舞咁樣嘅，佢一齊做呢、這個即係接呢、這個呢、這個 job 咧，係啦、啊，就因為咧去 cosplay。
0: Oh.
1: 就因為佢 cosplay， 冇人認得我㗎嚇，
0: 因為你笠住個頭
1: 啊，係戴埋假髮，換埋衫，仲要拎住電吉他咁。
0: 係喎，嗱，如果你聽日先表演咧，就可能啲人會一聽到就
1: 去睇啊，
0: 係，但係你尋日表演咗啦，
1: 係啦，冇錯啦，所以你正常去到見到有個人彈電吉他，有個橙色，
0: 原來嗰個係你嚟嘅，
1: 其實係我嚟嘅，係你估我唔到，
0: 成身橙色嗰個就係你啦，
1: 因為我好似我都從來冇試過喺公開場合彈電吉他。
0: 哦，哇，真係好玩啦，咁我覺得冇所謂咁，多啲唔同嘅嘗試。
1: 係啊，好開心啊！我覺得學到嘢，
0: 一定學到嘢。學到嘢之餘，仲要哇，即係又可以即係識到唔同嘅人啦，自己可以即係探索唔同嘅領域啦嚇。嗱講到呢度啦，不如我哋又播一啲歌俾大家聽啦，即係播一啲我哋自己好中意動漫歌啦。跟住落嚟呢首咧就係廣東話版嘅，係啦，就係呢個《自動勝利》Let's Fight 啊，即係《數碼暴龍一》嘅主題曲，就係鄭伊健唱嘅。嗱佢咧，我記得咧，因為我彈過呢只歌無數次，我好中意呢只歌啦。佢自己去執嘅時候，佢係有用到 flat。flat 七 chord 嘅，
1: 又係有 flat 七啊，
0: 係佢 flat 六 flat 七，跟住去翻一。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嗱，聽下大家耳仔，睇下聽唔聽得出啦嚇。即係通常就係intro 差唔多完嘅時候，去翻 verse 嗰下咧，
1: 最尾
0: 就係會用到呢一招。
1: 即係通常可能係第八個巴、第十六個巴、第32個巴呢啲位啊。
0: 係啊，咁啊，一隻好即係大家，我諗我哋呢個年代咧成長嘅男生都非常之熟悉嘅一首歌啊。咁啊，可以跟住一齊唱啦。如果你識彈嘅，攞支吉他跟住一齊彈啦。聽完只歌翻嚟繼續傾下。

0: 唔知大家聽唔聽得出咧，即係個 flat 六 flat 七 chord 落喺邊度？係啊，呢隻歌咧真係好正啊！因為原曲咧叫 Butterfly 啦，咁啊係呢個《數碼暴龍一》嘅主題曲啦。咁啊廣通話版就係由鄭伊健主唱嘅，咁啊有唔同嘅味道咯。咁因為我唔識唱日文嘛，我真係即係自己去玩呢隻歌嘅時候，一定係唱翻鄭伊健
1: 就唱翻伊健版。
0: 係啊，頭先我都有跟住一齊唱，因為歌詞咧真係太熟悉啦，因為真係唱咗無數次無數次啊！我哋成代一代男孩嘅。
1: 伴住成長啊！
0: 伴住我哋成長啊，系啊！咁所以其實嗱，今集咧，我哋即係講開動漫啦，又近排又即係同動漫好多嘅活動啦。咁啊 ，Jackie 又即係彈啲動漫歌啦。所以啦，我哋今集咧，稍後嘅時間，我哋都會揾嚟一啲咧，即係唔同嘅動漫。裡面出現過嘅歌曲，而嗰啲歌曲咧，當然我哋吉他節目咧，就講翻話，即係原來好多嘅歌曲咧，同吉他都有關，而且咧，裡面嘅吉他嗰技術含量係非常之高嘅，
1: 係
0: 係好多，即係如果你中意聽吉他嘅話咧，好多嘢可以聽，即係唔係純粹係一套動畫嘅主題曲咁簡單嘅咁啊，講到差唔多啦，我哋又播另外一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即係動漫主題曲俾大家聽啦。咁啊，呢首咧就係叫做《直到世界盡頭》啊，呢一個版本咧就係早幾年咧佢哋出翻一個。即系电影版嘅时候咧，又再即系重新再推出嘅一个版本、我自己最中意嘅当然系吉他部分啦、因为咧无论系前奏啦、中间嘅 solo 啦，都非常之正。你听到个前奏咧，你会听到佢嗰个 band 线嘅声音啊，当然系电吉他啦。嗰下咧，哇！真系就已经充满热血啦，
1: 系同埋啲回忆翻晒嚟啊，
0: 系啊！真系好想同阿安西教练讲，教练，我想打篮球。而我听完呢只歌，第一个感觉就系，教练，我想弹吉他。好啊，听听呢只歌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00至午夜12:00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长沙湾

0: 行到一座地下一座大厦的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四点接获多人报案，话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同棚网下坠。因应热带气旋红霞可能带来不稳定天气，原定今晚在启德体艺馆举行歌手陈卓妍的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将演出时间提前两小时，改为晚上6:23开场。启德体育园呼吁观众提早出门，预留充足时间，以便完成安检和验票程序。园方提醒观众不可以携带长遮入场，建议携带折叠伞或者使用园方的雨伞寄存服务。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它的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长洲、西贡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55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8、110和74公里。青州在过去一小时风势特别大，受到烈风影响，并录得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7公里。天文台提醒市民要加倍小心。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工作暑热警告就在下午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即係軍匯港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噶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最主要咧連長道啦，去西九龍公路嘅車龍咧係有待消散嘅。重複一次咧，就係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海輝道對開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咁而家一大車多，主要就係連長道啦，去西九龍公路方向嘅車龍咧係有待消散。另外啦，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咧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一段咧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啦，排到近马场嘅。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海景山庄对开嘅意外咧虽然清场啊，但系后少少咧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一段都仲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接近马场。 长沙环道的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长沙环道由于有危险棚架，去旺角方向光昌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彭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都是车多。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是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7: 好，新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我哋今日咧讲下啲动漫歌啊，咁 Jackie 就去咗呢个动漫节啦，cosplay
8: 系第一次啊，
7: 系啊，有冇人认得你咧？
8: 都有嘅，都有嘅，同埋有
7: 即系有露少少样嘅系嘛？
8: 有冇遮面嘅，冇遮面，完全系我个样嚟嘅。不过你我个意思，你认唔到，系因为你估唔到我会咁样。
7: 系，因为都好少真系公开场合弹电吉他。
8: 冇少啊，直情冇一次都冇试过。
7: 咁啊，去咗呢个动漫展，就呢个动漫节咧，就去表演啦。
8: 跳出框框，简直
7: 跳出框框，跳出去 comfort zone 啊！
8: 系
7: 啊，真系舒适区系啦。
8: 所以我成日都同人讲话，我扮下弹嘅啫。因为如果我谂真系识弹嗰啲，睇到就会觉得哇，好多嘢甩漏啊咁。
7: 其实因为木吉他同电吉他真系嗰个弹法有好大嘅
8: 好唔同，
7: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两种完全唔同嘅乐器嚟嘅，佢有少少相同，但系即系好多手法啊，或者即系嗰啲技巧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系啊，咁所以即系冇话边种好啲嘅，即系
8: 冇嘅，
7: 系啊，所以就系大家中意弹边一样多啲咯。
8: 所以如果我用作曲嘅身份咧，我可以作得出，因为我知道佢有啲咩，但
7: 系
8: 我用演奏嘅身份，反而就仲难，要弹得足就好难啦，
7: 系，
8: 因为我唔系弹开嗰啲嘢啊。
7: 可能下次你就要揾个真系弹开电吉他
8: 嘅，咁就会效果好好多啦。即系我作我嘅要求，佢弹开嘅，即系可能阿朗 Sir 咁样样，叫佢你弹出嚟啦，咁就简单好多啦。
7: 系咁啊，即系都几得意嘅一样嘢啦。嗱，头先我点解问你有冇遮阳咧？
8: 系咪好多都会遮阳？
7: 唔系嘅，我有一套咧，即系动漫。我今日讲动漫，
8: 系啊，
7: 即系有一套动漫就同呢个音乐啦，同埋呢个吉他咧好有关
8: 系。
7: 咁啊，亦都系近年即系大红嘅一个动漫咧，就叫做《孤独摇滚》啊。咁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如果未听过的朋友咧，其实可以即系揾翻嚟睇，我觉得几得意。
8: 我有睇过，好正啊，
7: 系好正。咁又系讲夹 band 嘅故事，话一听夹 band 嘅故事正啦，咁样。咁其实咧嗰个主角咧就系我哋依家咧好多即系人都会可能都会有嘅一样嘢，
8: 好多年轻人
7: 系啊。就係社恐啊，社交恐懼。係咁個主角咧，即係阿後藤一里咧，就係一個有社交恐懼嘅，係
8: 好嚴重嘅
7: 少女，係好嚴重嘅。佢喺班上面翻學唔同人傾偈嘅，
8: 係因為好社恐
7: 嚇。係啦，非常之社恐。咁總之喺班上面咧，就個個都當佢透明人啊、隱形人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原來佢私底下咧係一個非常之中意彈吉他嘅，
8: 仲彈得好叻嘅，
7: 仲彈得好叻。咁咧佢其實咧，因為喺網上面咧，你就可以隱藏身份啊嘛。
8: 係啊。
7: 咁佢網上面咧，原來咧就即係開咗一個
8: channel
7: 一個。 開咗個 channel 啦，就彈吉他原來好勁嘅，
8: 就好多人中意佢嘅，
7: 好多人中意佢，因為佢喺個 channel 又冇出樣，淨係影自己彈吉他嘛，咁佢攞咗爸爸嗰支吉他咧，係咁彈，係咁彈。練到一手好吉他咁樣，咁、個故事發展到後尾咧，就係咁佢一定要出山啦，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就冇故事做。

0: 好大嘅心理障碍，
1: 好大嘅心理障碍。咁佢后屘咧就俾佢嘅朋友啦，就系一对 band 嘅鼓手咧去发掘。佢就话佢就见到遇到呢位少女喺个公园嗰度，就孭住吉他。哇，你
0: 系
1: 咪弹吉他噶？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弹吉他？我哋呢对 band 咧真系争一个吉他手啊！我哋如果唔系咧，我哋真系表演唔到噶啦咁样。咁就几番辗转之后拉咗佢入队啦。咁但系你记得佢好怕面对人群，因为佢有社交恐惧。
0: 依家嘅叫法叫好 I 啊，好 I，
1: 好 I， 挨到
0: 得好紧要系。
1: 系啦，咁。点算呢？嗱，佢自己喺屋企系嘛，匿埋喺间房度，
0: 系
1: 啦，弹得好开心，好劲啦，咩 solo 晒啊，咩都唔怕啦。但系咧，面对人群嘅时候咧，佢个心理障碍系啦，弹俾人睇，佢心理障碍就出嚟啦。咁都试过咧，真系哇，唔系好弹到，
0: 直情控制唔到。
1: 系你唔系好劲嘅咩？点解弹到嘅咁样？系控制唔到只手，即系唔知点解就突然间好似唔识弹吉他。
0: 系啊系啊。
1: 咁后屘咧，佢哋就谂到一个计仔，即系就系搵个嘢咧笠住个头，
0: 即系类似搵个纸盒咁样啦。
1: 搵个纸皮箱就笠住个头。咁佢就喺个纸皮箱里面咧，就望即系开个好细窿嘅望住出面啦。咁就好似咧就系
0: 匿埋咗喺屋企弹咁样，
1: 系啦，搵翻自己喺房咁去弹，咁啊弹到
0: 就发挥到啦，
1: 就发挥到啦咁样。咁当然即系个故事一路发展落去，佢哋又遇到主音歌手，又即系嗰个 band 又越嚟越好，跟住喺校园嗰啲文化祭啊，嗰啲有演出啊咁样，
0: 一直都笠住个头，
1: 系后屘有进步嘅，咁但系即系初期都系笠住个头啦。咁都几得意嘅，佢即系佢个造型就系笠住个纸皮箱，跟住弹吉他。
0: 其实我觉得佢呢个咧，即系都。有少少共鳴嘅啦，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即係 drama 咁樣啦，但係其實佢好多都係取自真係真實世界啲人會咁樣。
1: 係啊，同埋佢即係當然佢取景啊，好多係還原真係當地嘅一啲場景啦、live house 啊、樂器譜啊，甚至乎嗰個公園啊，其實都係即係現實生活裏面係真實存在，
0: 都係咁樣。
1: 嗰啲吉他都係。系啊，
0: 哦、好似我記得你話 ，even 連佢手型彈嗰啲音都係，
1: 係啊，咁佢係有啲即係有啲場景，因為你通常見到動漫咁，你彈吉他都係隻手搖下搖下算
0: 嘅。係啊，係啊，係。
1: 佢咧有啲真係，譬如佢 solo 嘅時候咧，真係影埋佢係真係彈嗰格啊，真係嗰啲動作係 band 線，佢真係會做埋。
0: 哇！呢、這個真係好有誠意，因為咧好其實好簡單理解。嗱，如果你唔識彈吉他嘅人，你根本唔會知道佢嗰啲手型啱唔啱。
1: 其實你平時睇啲劇集都係嘅，嗰啲人話識吹笛啊，識彈琴啊，你其實嗰拍。字都唔對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嗰支笛離開咗個口咧，仲有音樂咁，
0: 通常都
1: 係係
0: 啦，咁嗰個離譜啲，離開咗個口仲有音樂，即係隻手冇彈啲音喺度出嚟嘅，咁但係你諗下，即係如果我做導演啊，我要執正佢嗰啲，如果假設嗰人又真係唔識玩呢個樂器，哇！我要花幾多 effort 去服侍你一小群睇得出嘅人係嘛？
1: 咁動畫可能相對地比較
0: 易
1: 啲，
0: 係啦，但係都要好有誠意，我覺得真
1: 係有誠意嘅。咁所以即係佢哋而且喺裡面亦都有一啲原創過，因為佢哋嗰個故事係講佢哋夾 band 啊嘛。咁喺個故事裡面，佢哋都有寫歌啦，有啲原創歌曲啦，都真係出咗一啲唱片啊，出嚟發行咗一啲歌曲啦，咁都非常之好聽嘅咁樣。咁不如我哋喺度咧就播其中一隻啦，佢哋喺動畫裏面咧，嗰隊 band 咧就叫團結 band 啊，好得意個名叫團結 band。咁有呢首以下呢首嘅歌曲啊，《在光芒之中》。咁大家可以聽下，其實個技術含量係非常之高啦，可以即係大家去欣賞一下嘅。咁我哋聽聽呢隻《在光芒之中》，翻嚟繼續傾下。

0: 啦，啱啱听过啦，有团结 band 啊，孤独摇滚里面嘅呢对乐队嘅啊，呢、這个在光芒之中啦，咁啊系即系佢哋喺动画里面咧其中一只嘅原创歌嚟嘅，咁啊即系出埋歌啊，真系本身咧我系都有睇过漫画嘅，咁但系动画又再唔同啲，因为动画有声啊，咁你讲即系如果睇漫画你冇声咧，
1: 音乐
0: 你要自己系啦，你要自己好多脑补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动画嗰 part 咧，佢都真系举世无遗咁影翻，真系做翻去弹吉他嗰啲手型啊，咁而佢哋去嗰啲地方，譬如嗰啲乐器铺啊，嗰啲乐器啊都系真实存在嘅一啲型號嚟嘅，咁所以咧有人話咧佢哋即係呢個嘅即係孤獨如果呢個動畫咧，甚至乎係引起咗一個吉他嘅少少文藝復興啊！
1: 哇！即係好多人一個吉他潮，
0: 係啊，吉他潮，因為呢套睇咗呢套動畫，重新去學吉他，去買吉他，去彈翻吉他，或者執翻即係呢套動畫裡面嘅一啲歌出嚟，咁我覺得哇，都即係功德無量喎！
1: 係喎，
0: 即係可以令到人去學翻吉他。
1: 我醒起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都係有啲同學咧，又係因為睇咗啲動漫，跟住覺得嗰對即係嗰啲音樂好正好型，跟住走去學吉他有嘅喎，真係
0: 係啊！咁所以真係哇，都幾得意啊咁樣。而且真係裡面佢唔係亂砌嘅，真係製作咗啲有水準嘅歌啊！我諗大家頭先聽到個 solo 啊，唔易彈㗎，係
1: 咯，
0: 我就一定彈到，係啊！即係網上面好多人都真係會執翻出嚟啊咁樣。咁通常就係你學一隻歌。你執翻嗰隻歌出嚟嘅啫，你已經學到好多嘢啦。咁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咧，吉他真係有進步嘅。咁跟住落嚟咧，又播另外一隻歌俾大家聽一聽啦。咁就係嚟自呢個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嘅 Rewrite 啊。咁呢隻歌咧都係動漫主題曲嚟嘅。係啦，就係、是、鋼之煉金術師。咁香港版就係陳奕迅唱啦。若被傷害夠，就用一對手咁樣。
1: 大家好熟啊。
0: 係啊，大家好熟啊，不死傳說啦。咁但係咧喺日本嗰邊咧就係呢隻 Rewrite。咁點解要揀呢隻歌俾大家聽咧？就係因為其實咧，頭先講嗰套《孤獨搖滾》咧，個作者咧就好中意呢個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呢隊 band 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孤獨搖滾》裏面咧，嗰四個即係個 band 嘅四個 band 嘅成員咧，
1: 即係個主角，
0: 係個主角啦，同埋佢啲隊員咧，佢哋個姓咧都係跟翻呢個 Asian Kung Fu Generation 入面嘅成員，
1: 係啊，
0: 即係好似寫咗佢哋入去向佢哋致敬咁樣嘅，即係譬如個主角姓後藤啦，咁佢哋個主音就係姓後藤啦咁樣，咁所以都幾得意嘅。咁當然嗱，呢隻 Rewrite 咧亦都係好多即係吉他元素喺裏面啦，咁啊好多嗰啲八度音啊，我諗係可能彈吉他電吉他朋友好熟啦，就係、是、用啲 octave 啦，即係八度音啦，令到個音厚重啲啦，好多咧即係掃即係嗰啲 rhythm 吉他咧嗰啲掃法咧又係好正嘅，即係聽到咧又係聽到你熱血沸騰嘅一首 rewrite 啊，咁啊聽完翻嚟繼續講。

0: 好啱啱聽過咧，有 Asian 功夫 Generation 嘅 Rewrite 啊，咁呢只歌咧就係即係港資煉金術師嘅其中一隻主題曲啦。咁亦都係孤獨搖滾裏面啊，即係個作者咧就向呢隊樂隊去致敬啊，因為佢哋好中意呢隊樂隊咧，咁所以咧即係佢嗰個孤獨搖滾裏面嗰隊 band 嗰啲人
1: 設定
0: 角色嘅設定個名啊，都係即係同佢哋一樣嘅，向呢個 Asian 功夫 Generation 去致敬咁樣。咁講到即係我哋頭先有講到嘅話，哇有啲。即係動畫場景裏面咧，彈吉他嘅場面咧，都係盡量做到即係同真人嘅係一樣啦，真係會影到佢band 線啊嗰啲動作啦，而唔係即係隻手喐下喐下就算啦咁樣。咁講到孤獨搖滾就相對地比較新啲嘅一套動畫嚟嘅，即係近呢幾年咧。咁但係咧之前咧有一套動畫咧，即係彈吉他嘅場面咧，係當時咧嘅出現咧係引起轟動，因為嗰個動畫裏面咧嗰個劇情就係咁樣嘅，就係個主角啦同埋佢嘅朋友啦。佢哋唔喺嗰隊 band 裏面嘅，即係佢有一個類似歌謠制、文化制嘅嘢，咁有隊 band 要表演啦。但係個主音同埋吉他手咧，就突然間有啲事一個就扁桃腺發炎啦，就唱唔到；一個咧就扭親隻手就彈到啦。係啊，呢啲做出嚟嘅劇情，寫出嚟嘅劇情。咁咧就即係同個主角求救啦。咁主角會唔會即係可以挺身而出去即係代佢哋咧？咁樣咁好啦。咁主角就即係就上去就代咗主音嘅位，咁佢朋友咧就代咗吉他手嗰位啦。咁開頭個劇情就咁樣啊。開頭咧啲人都話主角玩玩下啫。咁你上到嚟你又即係係嘛？平時又唔係唱開做開呢樣嘢，咁啊諗住求其算噶啦。点知一开口一弹，哇，惊为天人啊！即系真系好似一队职业乐队咁样弹出嚟啦。咁而即系当然呢个系剧情啦。咁个剧情咧就影住佢哋咧去唱啊，去弹吉他咧，咁就影住啊吉他手弹嗰个手势啊，嗰啲随住音乐摆动
1: 都系对晒嘅，
0: 都系对晒嘅咁样。咁哇，真系好好睇嘅。咩直情咧？有啲人咧系即系将嗰个动画去定格啊，
1: 系执翻出嚟，
0: 执翻出嚟。
1: 哇，咁即系证明佢嗰个准成度系非常之高
0: 嘅。系啊，嗰个讨论度系非常之高啦，而且又系真系攞住一支真实存在嘅吉他。我哋早前。

0: 幾集講過有個型號叫 SG 啊嘛，即係嗰個雙角吉他啦，好似魔鬼角咁樣，一支白色嘅 SG 啦。咁佢個即係吉他手就攞住呢支 SG 吉他去彈啦，跟住咧仲要咧係將佢去到中間 solo 嗰度咧，佢又會影住佢隻手，真係會喺度彈啊、推弦啊，嗰、那個 pick 點樣落啊，咁樣係會好精準咁樣影曬出嚟，
1: 即係好真實嘅睇落去。
0: 係啦，所以咧有好多即係現實嘅吉他手咧，都真係去定格去研究下佢點樣彈。係啊，咁啊，即係引起我諗咧，就係喺孤獨如滾之前咧，引起第一波嘅，即
1: 係
0: 再之前一波嘅吉他文藝復興啊，即係好多人因為呢套嘢咧，後屘去學吉他啦，
1: 中意嘅吉他，
0: 而且你喺網上面揾到好多呢一隻歌嘅一啲 cover 嘅一啲影片，
1: 所以嗰個作者係唔係其實都係音樂人嚟嘅？
0: 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啦，
1: 或者起碼音樂 fans
0: 我諗係個製作組咧，真係佢去製作呢段嘅時候係好非常之認真咯，因為佢哇，即係呢一集係差唔多20年前播出噶啦，2006年播出嘅，
1: 上冇咁高技術啦，以前有
0: 係啊，咁嗰個製作組嚇就直情咧係話，即係我哋係想將呢個畫面咧係做到同真實嘅吉他咧係100% 吻合咁樣。
1: 哦，哇！呢啲我都好欣賞啊，因為咧平時無論係睇電影啊，睇劇啊，定卡通片都好啦。一有啲人玩音樂嘅部分咧，即係我哋玩音樂嘅人，一有人玩樂器嘅部分，
0: 就影隻手噶啦，影
1: 係啦，就影個頭啊，好可
0: 愛，好遠咁影過去。
1: 或者通常好多都係嘅，即係為咗慳成本，佢一影隻手嗰度咧，你就穿崩。
0: 系啊，系好易穿崩嘅，
1: 好易穿崩系。
0: 即系如果你识少少啦，你都望过，诶唔对嘅，呢个音唔应该系咁样弹。
1: 系啊，所以我有时睇到呢啲咧，即系好似你咁，你话哇，睇佢全部个准程度极高喎，会好欣赏咯，真系。
0: 系啊，咁所以真系呢首亦都系即系动漫界里面咯。我谂直到依家咧，可能好多真系动漫嘅一啲即系场合啦吓，可能系动漫节啊、动漫展啊，都会有人去玩呢一只歌咯，咁样。咁啊，呢只就系嚟自《梁公春日的忧郁》呢套动画里面嘅一首 God Knows 啊，咁啊当中嘅吉他咧，亦都系哇技术含量非常之高，咁大家一齐欣赏啦。咁我哋呢个礼拜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会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日凌晨1:15到下午6:00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六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30到5:30，天文台在长洲、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92和62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咧，由于有危险棚架，近住光昌街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较早前咧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咧中快线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车速限制咧就降至到每小时嘅50公里嘅。 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咧一段都系慢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咁影响到黄珠路啦，去屯门公路都系慢流嘅。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大埔铁路码头咧呢一段系有少少车多，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中间一段亦都系车多。咁有关咧交通工具方面，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铁列车车次是取消的，有关车次的详情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方面，不少的渡轮服务已经是停航了，搭船的朋友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小巴方面，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暂停服务。

0: 好，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Hit it, DJ.
10: Hey, this is Pink.
11: Hi, this is Sam Smith.
12: Hi, it's David Guetta.
13: Hey, this is Dua Lipa.
14: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5: This is Justin Bieber.
16: Hey, it's Billie Eilish.
17: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8: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7月25号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今日就是打风的周末，大家提醒你黄这个三号强风信号，三号强风信号呢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就是到今日的6点半，而工作暑热警告呢都是5点10分呢就是取消的，可能会呢就是今晚较夜的时间呢就是会挂更加高的这个台风信号，希望各位朋友呢留意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呢的最新的天气报告。好啦，打风嘅日子继续嚟到我哋二台直播室，我哋主持两小时环球榜，你好吗？

Blackpink 嘅几位成员咧，在个人发展都有好好嘅成绩啊！继佢第一张嘅个人唱片之后咧，又有新歌啦噃！啊，今年佢都啱啱30岁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呢只歌咧都几啱播，同埋咧都几脆脆滋滋啊吓！咁啊，佢嘅韩国嘅或者佢中文名咧叫金珍妮啊 ，Jennie 嘅呢一首新歌《Less Than a Lover》。两小时嘅环球榜会带嚟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千祈唔好行开啊！

簡直 weekend 先打風，唯有匿埋喺屋企啦。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點八至到九十六點九啊！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咧，全音乐嘅天下，有李志刚为你带嚟嘅环球榜。

嚟自美国嘅 R&B 小天王 Khalid，再加埋呢一对咧，就系、是、可以话系一对 music group 啊，一个即系监制嘅人马啦，系三个人嘅，嚟自意大利嘅 Medusa 有呢一首新歌 Weekend 啊。今日 weekend 啦，即系星期六嘅时间咧，向你介绍呢一位嘅朋友。曾几何时咧，凭住 Call Me Maybe 咧而走红呢一个全世界啊！又有新歌，又有新花款啊！嚟自加拿大 Carly Rae Jepsen

当年咧唱 Call Me Maybe 嘅时候，然可以掹车边咧系一个少女啦。今时今日已经长大成人啊，更加成为人哋嘅妻子同埋人哋嘅妈妈，已经咧喺2025年结咗婚啊。Carly Rae Jepsen 啊，音乐上面咧都成熟不少啊。其实我好中意佢咧，唔行翻咧 Call Me Maybe 嗰种咧好 pop 啊，好 bubble gum 嘅嗰一种旧路啊。呢一首新歌咧都好型有款啊，有呢一只 After All。

0: 而家见到佢嘅样咧，都成熟不少啊！嚟自加拿大嘅 Carly Rae Jepsen 有呢一首新作 After All，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有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即是有三首在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就是 Alex Warren 的一首 Passenger， 另外有曾试过冠军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电影 Toy Story 5的主题曲，还有来自英伦的 Mal Smith 的 Heaven 都是跌出榜外，换来三首的新歌。音乐上正经翻好多啊！佢嘅名叫做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嘅呢一位男歌手，今年34岁 ，Sam Smith。本周第一首先入榜嘅作品便占第10位 ，My Guy。第二首先入榜嘅歌占第9位，又睇得又唱得，正系乐坛嘅王者啦 ，Beyonce Morning Dew Donk。

佢可以话其中一个咧唔会走旧路嘅代表啊，永远佢嘅歌咧都有一啲破格嘅感觉。譬如呢一只歌咧，我觉得都比较新潮嘅 R&B 啊，星日榜占第九位啊。近年都被好多嘅不理传言困扰啊 ，Beyonce 嘅新作《Morning Dew Dawn》。

一位年轻人啊，我觉得佢咧非常之后生可畏啊。除咗中意唱歌、中意音乐之外咧，喺呢一个做戏方面都有几好嘅成绩。Hudson Stone 啊。

咦，佢媽媽就係呢一個韓國人啦，所以佢都有一半嘅韓國血統啦，有啲好 mix 嘅感覺啊，都幾靚仔嘅。留意佢 Hudson Stone 啊。

0: 千祈唔好饮太，唔好谂太多，同埋饮太多都唔好啊。Hudson Stone 嘅呢一首新作啊 ，Overthinker 呢个礼拜占第八。
1: 喂，你好攰噶，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嗰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热带气旋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同涌浪。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到午夜12点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长沙环道一栋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塌，警方说初步无人受伤。警方在下午大约4点接获多人报案，指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塌，竹棚和棚网下坠。澳门在傍晚6点改挂3号风球，澳门气象局预测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8号风球的机会是较低至中等，并会有大骤雨和雷暴。当局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和做好防风措施。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6点，

0: 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30到5:30，天文台在长洲、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92和62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由八变蓝。

0: 星區
1: 嚟到 Amy Lau 顏色系列中嘅藍色作品，情緒是電纜，自我是白布，以藍染去比喻情緒和孤單的擴散，徘徊心底。作曲監製吳林峰，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藍染。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4: Hey, this is Emily.
5: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6: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7: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8: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0: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1: 继续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来到 No. 7第七位，第三首失入榜的作品，他唱英文歌《Damn》，J 风冯允谦。

今次呢一首歌咧就系同佢细佬啊阿 Tim 啊 Tim 峰一齐咧联手填词嘅，好正，好有感觉啊！喺爱情嘅世界当中咧，慢慢咧失去咗滋味啦，失去咗感觉，失去咗定位啦，可能咧会突然间咧会再审思，重新审视呢一段关系都未定啊！作曲由 J 峰冯允谦，填词就系阿 J 加埋佢细佬阿 Tim 啦，而负责编曲嘅系 Brian Yip 啊。呢个礼拜第三首收入榜嘅作品高位上，一上就系占第七位。恭喜佢有自己嘅个人英语唱片啊 ！J 峰冯允谦 Close to You 啊。第三个礼拜上榜，呢个礼拜占第六位 ，Katy Perry。

好多人都以为咧，佢嘅第一张唱片系嚟自嗰只 I Kiss a Girl 嘅大碟啦 ，One of the Boys， 其实唔系嘅，其实佢十六岁嘅时候已经出过一张 Gospel 嘅大碟，叫做 Katie Hudson， 不过成绩就麻麻地，改咗名之后更加好。

之后咧，似乎佢嘅流行作品咧就好似比较少啲啊，唔知呢一只有冇机会扭转劣势啦？上升两级去到第六位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好多人都喜欢佢咧，好响亮嘅声线啊吓，同埋我觉得咧，佢当年咧拒绝咗咧 American Idol 嘅入选邀请咧，练好自己嘅歌先再投身乐坛咧，系一个明智之举啊吓 ，Benson Boone 啊。

定係我 follow 佢嘅 Instagram 啦，即係你睇得多嘅話咧，你會中意咗佢嘅，因為佢係一個好 lovable 嘅人啦，好可愛，好好笑啦，同埋佢成家都好錫佢啊。即系玩咧，即系各式各样嘅运动咧，同埋系玩得非常之出色噶。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喺一个机缘巧合咧，就夹 band 啦，就发掘咗自己唱歌嘅呢个天赋，于是咧就继续发挥嘅。本周上升到第五位 ，Benson Boone，The Time of My Life。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咧就喺2005年咧就系出版嘅，距离现今咧21年啦。今次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啊！亦都系佢哋即系 Madonna 咧第15张嘅录音室专辑啊 ，Confessions 2啊。今次都揾嚟咧佢嘅老拍档啊 ，Stuart Price 咧就合作撰写同埋 produce 所有作品啊。但真系要睇咧 ，Confessions 2嗰个咧，即系呢个 short film 啊，呢个微电影咧，真系超好睇啊！本周咧由上星期嘅第十位连跳六级去到第四啊 ，Madonna Love Sensation 啊。上星期嘅冠军，这个礼拜下降到第三位 ，Ariana Grande

嘅评价咧都系两极，有啲人好中意啊，有啲人就觉得咧好似 low tempo 咗少少，比佢以往嘅作品咧，即系冇咁 full 啊，个 mixing 好似未完成咁啊。但系无咗佢喺美国嘅成绩啊，成为佢咧入行以嚟第八首美国 Billboard 嘅 debut number one。上星期都系占冠军嘅，上一榜七个礼拜，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个礼拜下降到去季军位置 ，Ariana Grande。

Sa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波就打完啦，冠军都选咗出嚟啦，都唔系选嘅，都系睇下争咗翻嚟嘅。但呢只歌仍然有超强劲嘅播放率啊！我尤其中意呢一个咧 remix 嘅版本啊！上榜九个礼拜都系十首歌当中咧上榜周次最耐，试过两个礼拜占冠军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嚟自世界杯嘅作品啊！今次揾嚟呢一个 Clean Bandit 嘅 remix 嘅版本啊！

Smith 嘅新歌 My Guy， 第九位都系新入榜嘅 Beyonce 嘅 Morning Dew Drunk， 占第八位有 Hudson Stone 嘅 Overthinker， 第七位都系新上榜 J Phone 嘅 Close to You， 第六位 Katy Perry 嘅 Watch It Burn， 第五位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第四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第三位上星期冠军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二位林庄占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大大即系 Let's Go 嘅意思啊。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外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7% 提醒你3号强风信号现正悬挂也可能在今晚较夜的时间会挂更加高的这个台风信号希望大家就是留意住尽量不要出街啦留在这个室内安全的地方要揭晓这个礼拜冠军之作三对好有代表性的女团啊 ，Seraphim

三队咧都虽然系女团啦，但系各有自己嘅特色啊。你韩国嘅 Seraphim 啊，再加埋咧年纪轻啲、好学生 feel 嘅 Islands， 同埋好国际化嘅 Kasai。轻易夺得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Iconic by Mystiqu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喺听朝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之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小时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

0: 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明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前往机场。长沙环道一栋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在下午大约4:00接获多人报案，指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45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62和5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骤，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5: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6: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7: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8: 我是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杨杨，
9: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鲍谷，
10: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ice 姚永恩，
5: 我们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2: 我们有丰收。
13: 嘿，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4: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

0: 由组成至今咧，四位成员咧从来冇离队啊，关系都系好似朋友一样，亦都好似手足一样。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我自己都有少少 surprise， 因为有啲咧YouTube 咧即系旧有嘅风格咧，同埋佢一贯嘅吉他 sound 在内啊吓。有呢一首新歌《Street of Dreams》，呢半小时环球，帮我睇睇呢一个礼拜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先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最受欢迎嘅十张大碟啊，占第十位啊吓，咁啊今年咧都会嚟香港开 show， 好似有四场啊。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九位 ，Katy Perry The One That Got The Place 占第八位 ，Noah Kahan 嘅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七位 ，Fool Magazine 选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六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五位，上星期嘅冠军啊吓，老牌摇摆组合 Rolling Stones Foreign Tongues 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近年咧 Up and Coming 嘅呢位女歌手，其实即系台下睇佢台上面嘅表演咧，系真系好 enjoy， 因为佢真系咧唱得好好啊。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最高位置去过冠军噶，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系一张精选啊。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系边个咧？较早时间都嚟过香港开过一个相对地小型嘅 show 啊吓 ，Gracie Ephraim Daughter from Hell 一上榜就系占英国 number one。

0: 来自这个礼拜英国冠军唱片《地狱的女儿》Daughter from Hell。虽然佢喺英国攞冠军，但其实佢系一位美国嘅 singer songwriter， 今年只系得26岁啫。而唱片当中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Gracie Ephraim Look at My Life。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嘅首页榜啦 ，UK Top 10 Singles Chart。占第十位有 Taylor Swift 近排结婚啊，恭喜晒佢 ！I knew it, I knew you 啊。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占第八位啊，喺世界杯咧，好多嗰啲英国嘅球迷都会唱呢一只歌啊。Oasis The Wonderwall。占第七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第六位啊，有呢一首嘅新作 Free Your Mind。第五位 Adeline Gim Choosing Texas。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第三位啊，有呢一首新歌 Talk to You，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吓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世界杯嘅 Die Die 冠军林庄冠军，其实呢一只歌咧上咗榜咧系超过一年啊，好犀利啊！上咗榜 total 咧系有58个星期啊，亦都系林庄冠军嘅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拣嚟一首新作啊！呢一位嘅年轻歌手咧，佢喺台上面嘅表演咧都几亮丽，好中意着埋啲闪闪亮嘅衫啦。同埋咧，其实佢今年只系得20岁咋，佢嘅名叫做 Zumba。

佢要更正翻啊！原来佢系7月5号啊，即系呢个月嘅月头咧生咗日啊，所以今年佢应该系21岁先啱。留意呢一只歌嘅 music video 咧，几好睇噶。近排红到爆灯嘅一套戏《Obsession》啦，《爱你至死不渝》里面嘅女主角 India 咧，都系有份咧喺呢一个 video 当中咧系演出嘅。

0: 究竟是什么答复呢？ I like you, but my body isn't ready. 我是喜欢你的，但我身体还没准备好。这个真是一个挺好的推搪的方法。Zumba 的新歌 My body isn't ready。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镜头一转嚟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啦 ，Billboard 大啲榜占第十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九位啊，全球最好卖嘅大碟啊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八位啊，一张咧原声大碟啊，吓系一张 Original Soundtrack 啊 ，Heated Victory 占第七位 ，Rolling Stone Foreign Tongue 而占第六位有 Drake 嘅 Iceman， 第五位 Noah Kahan 美国呢一位嘅创作歌手啊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四位香谣歌手 Ella Lingen。Dandelion 占第三位 Morgan Wallen and the problem I'm the problem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是这位 hip hop 男歌手这位 rapper Future The Real Me 一上榜就是占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晒揀你一首新歌这一位的朋友呢他是一个独行歌手但同时他是拎着一对 band 的他叫自己做 Beck B-E-C-K Beck好耐冇听佢嘅新歌啊，有 Beck 嘅呢一首作品《In the Nights》。

0: 嚟自美国嘅加州，嚟自美国 LA， 今年56岁，其实90年已经可以出道啦，中意玩啲咧实验性咧好 low fi 嘅作品。佢嘅全名叫做 Beck David Campbell， 亦都系我哋熟悉嘅 Beck 啊。咁啊，虽然咧佢喺英国好受欢迎啦，但系其实佢系一位美国嘅创作歌手嚟嘅，有呢一首新歌《In the Nights》。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啦。占第十位啊，有 Bruno Mars 嘅《I Just Might》；第九位啊 ，Olivia Dean《So Easy to Fall in Love》；而本周占第八位又系 Olivia Dean《Man I Need》；占第七位 Adeline Gay and Morgan Wallen《I Can't Love You Anymore》。占第六位啊，有 Stella Lofty Boston。 占第五位，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啊， Dracula Tempella， 今次加埋 Jenny 嘅版本。占第四位有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三位 Adeline Gay Be Her。 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 Knew It I Know You。 而占第一位都是这位香港女歌手 Adeline Gay 林庄啊 Choosing Texas， 成为这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晒。揀嚟一首新歌，这位女歌手呢，我觉得佢把声呢好特别嘅，同埋佢唱歌嗰啲字呢係相对地呢比较容易听啦，唔係好多嗰啲 accent 唔係口音啦。我觉得佢係一个呢即係近代我好鍾意同埋好 central 嘅一位朋友。佢名叫做 Zianna Sparrow， 有呢一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今年只系得20岁，嚟自英国伦敦啊。佢把声咧同佢个样唔系好夹噶，佢个样咧其实真系几靓女咧，好有型有款嗰只噶。

0: 同好多而家现今嘅一啲新晋歌手一样啦，佢都系凭住一啲网上嘅平台，佢就系凭住 TikTok 啦。喺2021年咧，就系开始喺 TikTok 上面咧，好多嘅 followers 啦，好多嘅朋友走红啦。咁啊，佢开始咧就系灌录自己嘅作品。喺2024年咧，就系正式咧系投入呢一个咧即系音乐嘅市场。佢嘅第一次咧系喺英国嘅实力榜咧，就系攞到呢一个上榜嘅呢一个成绩啊，就系佢嗰一首啦 ，Sink Now, Swim Later， 亦都咧凭住呢个 Die on。This Hill 咧就系得到好多人嘅关注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连我都好关注，我真系好中意佢啊！今年20岁啊 ，Sienna Sparrow 有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1: Euro Top Ten。
0: 系时候倒数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喺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英文歌，占第十位上咗榜65个礼拜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啊 ，Tampa City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有呢一个 54 Ultra Talk to You， 占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而占第四位 Jaden Pa。Dracula 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 ，Moving to the Sun Ultra Native 再加埋咧 Hugo， 而占第二位有另外一首啊 ，Jamaican Bam Bam 都曾经试过冠军嘅，冠军系边个咧？又系世界杯嘅歌啦，不过我谂都会带单噶啦。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有呢一首啊 ，Let's Go 啊 ，Die Die Number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熊夏会喺听朝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喺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喺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钟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熊夏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熊夏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執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点，台风熊夏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熊夏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熊夏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钟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熊夏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45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62和5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苏丹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喜欢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天就是7月25号星期六，提醒你3号强风信号仍然都是生效的。天文台会在夜晚10点10分左右就悬挂8号的这个烈风信号，希望大家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和影响住香港，最好就是回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有去了解一下回家的那个流程。如果你是工作紧的话，就要跟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了解一下，希望以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去迎接这个八号风球。而今天呢，即是七月份，即是暑假，我都会想起这一位朋友，因为呢7月23号两日前呢，就是佢嘅离世纪念啊。佢于1983年9月14号出生，2011年7月23号离世，即係得27岁啫。佢嘅离世原因呢，就是因为酒精中毒啊。今日呢想听一听佢嘅呢一张爆棚唱片，令到佢喺格兰美音乐颁奖典礼呢係攞咗 Big Four 嘅，即係四个呢一个大奖 ,Record of the Year, Song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同埋呢 Big New Artist, The New Artist, The Best New Artist。佢名叫做 Amy Winehouse。

我觉得成只碟当中咧，其实呢一只歌咧最能够点题，最能够将佢咧成只唱片咧嘅主旨咧就系带出，因为咧爱情系一个咧即系会玩输嘅一个游戏啊 ，Love。It's a losing game， 屬於咧即係呢一位咧經典嘅女歌手啦。佢嘅離開係令人好惋惜嘅，因為佢真係一個好有才華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Amy Winehouse。呢一張 Back to Black 嘅唱片咧，就係2006年10月27日出版嘅，係佢第二張嘅個人唱片咧，亦都係佢最後嘅一張唱片。其中咧有著名嘅監製 Mark Ronson 咧，同佢監製咗一半以上嘅歌曲，包括呢一首點題之作啊 ，Amy Winehouse《Back to Black》。

正翻先啊！咁啊，原来呢一张 Back to Black 嘅唱片咧，应该喺格林美咧系攞到 Big Three 啊，即系咧 Big Four 入边嘅 Big Three， 包括有 Best New Artist 啦、Record of the Year 咧，同埋 Song of the Year。咁啊 ，Album of the Year 另外一张唱片攞到嘅，而佢喺 Pop 嘅呢一个界别当中啦，咁啊呢一张 Back to Black 咧就系攞到 Best Pop Vocal Album 嘅呢一个奖项啦。咁啊，亦都证明呢一只大碟咧好多人中意，因为系一张咧讲述佢自己失恋嘅唱片。全球卖出超过2000万张。

喺訪問當中，佢都講到話咧，被好多嘅一啲當年咧 Moontown 嘅女團嘅音樂咧係所影響，所以佢嘅音樂咧係都幾蘇寧，再加啲爵士，同埋加一個咧 hip hop 嘅 beat 啊，所以就係好新潮啊。You know I'm no good, Amy Winehouse。

近排咧喺 Rolling Stones 嘅新唱片咧，见到 Mick Jagger 咧翻唱呢一只歌啦，有一种好不其然嘅感动啊！佢离开系好可惜嘅，亦都咧即系再次咧即系应验咗呢一个系咪叫个咒语咧？因为外国有一个传闻就系有一个叫 27 Club 啊，咩 27 Club 咧就系、是、一啲乐手啦，去到27岁嘅时候咧就会离开，通常系一啲咧好有才华嘅乐手，譬如 Doors 嘅主音啦 ，Jim Morrison 啦，又或者 Nirvana 嘅主将 Kurt Cobain 同埋 Amy Winehouse 都系27岁就系离开咗。

Dry on their own， 有啲眼泪自己干啊，流干啊，将自己失恋或者自己嘅伤感咧写喺自己嘅唱片当中啦。虽然可以令到佢嘅男朋友咧即系重回佢嘅怀抱，但系似乎系佢自毁嘅一个开端啊。被好多记者或者一啲狗仔队咧，即系见到佢咧神志不清地咧喺街嗰度周围行啦，或者衣衫褴褛啦。

到最后咧，就因为咧酒精中毒咧而离开人世，实在系非常之惨情嘅一个结局啊！吓，即系令到我即系都有啲心伤啊。Amy Winehouse, Tea Dries on Their Own。今晚经典重现，怀念呢一位女歌手 Amy Winehouse。一起听下呢一张咧爆棚唱片啦，《Back to Black》大碟最后嘅。

呢张唱片咧，其实系二十年前啊，2006年出版嘅，将一啲好 soulful 啦、好 jazz 嘅一啲即系旋律啦，摆喺一个咧 hip hop 嘅 beat 嗰度。当年嚟讲真系好新潮。嚟自呢一张 Back to Black 嘅唱片最后嘅一曲 ，He Can Only Hold Her。只可以就係攬住佢，因為佢已經即係同主人翁分咗手。

跟呢一隻歌咧，擺喺成隻唱片當中最尾嗰一刻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啊！呢啲歌其實都係咧由著名監製咧 Mark Ronson 咧就係負責監製呢一隻最後嘅一隻歌，令到呢一張嘅唱片咧有一個咧好 round up 嘅感覺啊！嚇 ，Amy Winehouse 嚟自 Back to Black 呢一張唱片咧，有呢一首咧即係最後嘅一刻啊 ，He Can Only Hold Her。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提醒大家下三号强风信号咧仍然都系生效嘅，而今晚咧大约就系10:10左右咧就会悬挂八号风球噶啦。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西北风啦，而今晚风势进一步系会增强噶。明日渐转吹咧就系西南风，稍后风势咧亦都系逐渐减弱，而多云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系渐渐频密嘅。咁而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5%。以下呢一只歌咧喺格林美咧系攞咗好多奖咁。

当年听这首歌的歌词呢，觉得他写得非常之正经，一定要经历过这个被人劝喻去戒酒的一个经历才可以写到这一类歌词。但今时今日听返呢，就有无限的感慨。Amy Winehouse 来自 Back to Black 这张唱片最红的一首作品 Rehab。So have a nice weekend, okay? Everybody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在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下，港铁列车仍会继续服务。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情况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16.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3、61和5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飓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16.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8至9级，阵风间中达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巨浪渐转极巨浪。 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九至十级，初时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初时极巨浪。汕尾以南吹南风十一至十二级，初时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八至九级，渐转吹西南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东南风达六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六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六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
11: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4: 哲学上映中
15: ，Philosophy in Reels。
16: 主持黄淑仪。
17: 黄木欣，
18: 好啦，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9: Hello， Jacko 你好。
18: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同阿孟凡伦博士咧就倾咗一套电影咧，就系《女人四十》。咁啊，当中咧有提过一位哲学家嘅，就叫做西蒙波娃。咁啊，其中就讲到佢嘅一个好著名。的著作就是《第二性》啦，咁我知道咧，今日揀嚟嘅呢一套电影咧，其实个主角正正就是西蒙波娃。
19: 是啊，今日的电影就是叫《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咁其实佢里边咧就是讲沙特同埋波娃以及佢哋其他一堆情人。的一個愛情故事，
18: 情人們即是話有很多個情人 lovers
19: 咁樣啦，
18: 係咁，因為我知道咧呢套電影其實就係講都走得好前下嘅，即係講呢一個 open relationship 開放式關係，即係喺愛情嘅經營關係嘅方式之一啦，可以講係。
19: 都是很前下的，波娃和沙特当然是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两位哲学家，他们存在主义的代表，讲自由的，讲存在思 先於本質嘅。咁於是乎佢哋諗啊，關係點解一定要好似以前咁樣俾社會去定義呢？可唔可以係一種開放嘅關係呢？咁呢個就係嗰套電影探討嘅嘢。
18: 嗯，而我哋今集呢一個哲學上映中，亦都會探討一下其實愛係咪一定要獨佔嘅呢一個哲學話題嘅。
19: 冇錯啦，一般我哋會覺得愛一個人，咁你咪就係要去全心全意咁對佢咯，淨係屬於佢一個咯。但係咪一定係咁嘅咧？點解我哋會有咁嘅諗法呢？如果我哋將呢一種愛嘅獨佔嘅諗法攞走咗，爱会唔会变得更加好呢？
18: 嗯，咁我哋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系讲啲乜嘢，然后咧我哋就会探讨下呢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啦。
12: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7: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0: 我系一个作家。需要激情、兴奋、冒险，我需要偶然爱情。
18: 呢句对白出自法国传记式爱情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同法国二十世纪嘅文化同艺术有密切联系。位于巴黎嘅花神咖啡馆系哲学家沙特同波娃经常流连嘅地方。二人唔单止共同开创咗存在主义思潮，更加以维持半世纪的开放性爱情契约闻名于世，而这套电影正正是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既承认彼此是不可替代的必然之爱，但又允许双方拥有各自的偶然之爱和情人。这种开放式关系背后隐藏着什么哲学理念？爱情又是否必须要独占呢？好啦，咁啊，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啦，大家就了解咗呢一套2006年咧发布嘅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咧，其实都真系讲紧呢一个好著名嘅哲学家西蒙波娃同埋沙特嘅爱情故事嘅。
19: 系啊，佢哋两位作为当代嘅存在主义嘅代表人物，佢哋嘅谂法咧都相当前卫嘅。一般嘅愛情觀係有一種獨佔嘅諗法，我哋會講忠誠啦，我哋會講你只係屬於我一個人啦。咁但係對於佢嚟講，一啲存在主義者佢哋會思考點解一定係咁呢？我哋明明每個人生來都係自由嘅，咁點解一定要接受呢一啲規條限制我只可以屬於你，你只可以屬於我呢？咁樣，於是乎佢哋就對呢樣嘢有啲反思，其中一個諗法就係話，認為所謂嘅婚姻制度或者忠誠呢樣嘢，其實只不過係社會用嚟規範人類。
18: 嗯，我未必認同佢哋嘅做法嘅，係啦，但係咧，我有少少欣賞佢哋嘅，因為成日都講話啊，哲學家即係成日思考一啲人生嘅問題咧，但佢哋唔止思考喎，佢哋真係切切實實咁樣去做出嚟，而佢哋呢一個嘅愛情關係或者係喺度電影係講話一個愛情合約，大家容許我哋之間係有一個愛情關係，但係亦都俾對方可以同其他情人們有其他關係嘅呢一個方式咧，佢哋係維繫咗50多年喎，講緊。
19: 係啊，佢哋真係活出嚟。呢個既係電影嘅情節，亦都係佢哋兩個真人嘅一個用生命去活出佢哋自己嘅哲學。波娃最有名嘅哲學當然係講話啊，女人係咪生而為女人咧？定係喺呢個社會讓佢變成一個女人咧？咁佢當然認為係後者啦。咁而呢個社會往往同女人講哦，你要忠誠，你應該要結婚，你唔可以去識其他男人。咁而佢哋嘅反思就係呢種咁樣嘅諗法，其實背後帶有一種傳統社會對於女性嘅迫害。好簡單嚟講，就係男性或者一個父權嘅社會，佢要去將佢嘅財產啊、佢嘅地位啊傳咗落去俾佢嘅子孫。咁男性其實都好頭痛嘅一點就係，其實你都唔係好知道自己個仔係咪你個仔嘅，因為你冇辦法去 sure。以前尤其是以前未必有 DNA 去驗嘅時候，咁有咩辦法可以令你好肯定你個仔係你個仔？你傳咗你啲家產落去，嗰個真係你個仔呢？最簡單嘅辦法就係你要求個女性忠貞，佢只有你一個男人，咁於是乎你生個仔就肯定係你㗎啦。咁呢一種忠貞嘅觀念其實唔係咁精神性，可能係好社會性。對於沙特同波娃嚟講，
0: 我哋已经唔喺嗰个年代，唔需要呢啲嘢咧。既然我哋而家系自由嘅，咁点解我哋唔可以自由地去选择我哋嘅伴侣？我每一日都选择你作为我一个情人，而唔系话我瞓醒就知道啊，你系我老婆，我签咗约，好啦，咁我继续同你一齐啦，我唔背叛你啦。人点解一定要自己呃自己呢？我哋明明可以自己选择，佢哋会认为咁样嘅选择嘅爱情先至系真正嘅爱情。
18: 可能大家听众朋友都有听过 open relationship 开放式关系的这个经营爱情的方式，大家都会觉得咦，这样好像有点懒、哦。但是如果看回套电影的时候，其实真的了解到西蒙波娃和沙特他们是出于我会觉得几算是一种 good intention， 即是一个好的理念，觉得咦人是应该自由的。咁所以变咗他是不想婚姻去限制咗人的自由，甚至乎特别是你刚才讲可能在那个年代仲是可以一夫多妻制底下啲男士其实是可能用这个婚姻纯粹是想确保那个仔是自己的。咁佢哋其实係有一个好嘅原意去提出呢个理念，甚至乎自己实践埋添啦。
0: 係啊，佢哋会认为爱情呢样嘢佢唔应该係咁嘅社会性，佢唔係一个社会嘅工具嚟。咁所以佢唔应该去跟从呢社会嘅规则。甚至乎单纯嘅占有同妒忌，佢哋会认为係一种好似动物霸住一嚿嘢，即係你想养只狗，佢攞到个骨头，佢咪霸住个骨头咯。咁我唔俾你咁样。咁其实同你去霸住一个女人，唔俾其他人占有，佢认为嗰种动物性系好类似。但系爱情佢唔应该系咁动物性，爱情佢应该系高级啲嘅、理性啲嘅、智性嘅交流。咁所以波娃同埋沙特佢哋之间，佢哋有一个类似契约嘅嘢喺电影入边，佢哋一齐咗之后咧，沙特就同佢讲话。我同你之间咧就一齐啦，不过我哋都可以容许我哋彼此去揾好多其他嘅伴侣。咁当时波娃其实都窒一窒嘅，佢话吓你咁讲，即系我哋唔一齐系咪各行各路嘅意思啊？咁啊沙特就代表唔系，我哋要分开两样嘢，我同你之间嘅呢啲叫必然嘅爱，佢系构成咗爱之为爱嘅最重要嘅元素，就是、我哋之间嘅知性嘅交流。其他嗰啲你去揾其他男人女人，我去揾其他男人女人，嗰啲系一啲偶然。

0: 喂，我同阿波湾你嗰段关系咧，就系升华做系爱情嘅，同其他嗰啲情人们嘅关系咧系唔同嘅。但你讲咗，我点知啫？
1: 嗱，喺个电影入边啦，其实佢亦都真系去活出呢样嘢出嚟。佢唔单止系的，而且确有好多情人。沙特其实波娃亦都有好多情人，包括男嘅、女嘅。有趣嘅点就系佢哋系维持彼此嘅坦白。当佢哋有情人嘅时候咧，佢哋系会好坦白咁同对方讲嘅。甚至乎戏里边会描写有一个女学生咧，沙特咧就好中意佢嘅。咁但系个女学生就唔中意沙特，佢反而中意波娃，并且同阿波娃咧发生咗性关系。咁阿波娃咧亦都有同阿沙特讲翻，我同佢之间有呢段关系。咁佢哋个关键就系佢哋将呢一系列嘅嘢坦白。咁讲出嚟，佢哋认为呢样嘢坦白讲出嚟，咁就冇问题啦。因为呢啲唔系爱之为爱构成佢嘅必要嘅元素，坦白反而系呢个必要嘅元素。于是乎，佢哋只要坦白，佢哋嘅爱系唔会因此而变差，反而会变得更加好。
0: 嗱，佢哋用咗五十几年就去证实呢段关系咁样系可以维系到嘅。但是维系到啫，唔代表是有爱嘅成分喺入面，或者嗰个爱系咪我哋一般认知嘅爱情入面嘅嗰一种浪漫的爱呢？
1: 呢个系一个好嘅问题嚟。沙特同波娃认为，如果我哋将爱入面嘅一啲动物嘅元素、社会嘅元素拎走咗，咁呢个爱会变得更加好，就好似佢哋嘅做法一样。咁但系咪咁呢？其实从电影嘅后半段咧，我哋就会发现，可能真相或者真实嘅情况冇我哋谂得咁简单。

0: Action，
1: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4: 好啦，上一節呢我哋就讲到啦西蒙波娃同呢个沙特嘅开放式嘅关系维系咗五十几年，实质上睇落去呢好似係 work 嘅喎件事。但係实情上面我见到电影呢其实波娃都有好多唔开心嘅时候喎，木欣。
5: 係啊，佢哋好想将妒忌呢种情绪拎走，佢哋觉得呢啲係独占底下嘅一啲不良嘅情绪令到人哋好痛苦。但係喺电影入面波娃好明確表示佢的确係有妒忌嘅心，佢话佢鄙视妒忌，但係佢的确感觉到妒忌，佢甚至乎妒忌到想喊出嚟。当沙特同佢讲话，哎呀我好鍾意美国嘅一个女人，我好想同佢一齐，佢係我好重要嘅一部分，佢好难过。佢将佢嘅一本书 dedicate 咗俾佢嘅一个读者，话啊此书献给边个边个女人，佢好愤怒。佢觉得你点可以唔系奉献俾我，系俾佢呢，我先至系你最重要嘅智性嘅启蒙嘅一个人咁样。咁于是乎似乎呢段关系冇佢哋諗得咁美好。就算佢哋的确有好丰富

0: 嘅智性嘅交流，但系沙特，尤其是系波娃，似乎感觉到一种痛苦。
1: 即系我谂，其实系咪唔止痛苦呢，而系即系虽然啊，就话佢维系咗咁样嘅一段关系五十几年啫，但系只不过系引证咗，即系一种经营爱情关系嘅其中一种方式，而呢一种方式系可以维系咁长嘅时分。但系又唔代表佢入面系有爱，或者系好似穆恩你头先讲话，其实唔系我哋认为嘅咁美好，甚至乎唔系我哋追求嘅嗰一种美好嘅爱。
0: 到底系唔系我哋追求嘅美好嘅爱咧？呢个的确系一个好嘅问题嚟。有趣嘅一点就系我哋会问：当波娃话佢好妒忌嘅时候，佢系咪即系觉得？佢希望沙特唔好再同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呢，恰恰唔系。佢讲嘅一样好特别。波娃曾经同阿沙特喺电影里面讲，就话不如我哋之间唔好发生性关系啦。佢唔系要沙特唔好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佢系话我同你之间唔好。咁你谂下，呢、這个就系好唔似我哋一般所讲嘅妒忌啦。佢唔系去大佢嗰啲，佢系好真诚同佢讲话，我哋之间嘅核心其实系在于智性嘅交流啊嘛。咁我哋不如唔好要 sexuality 呢样嘢啦。佢呢样嘢令我好痛苦啊，咁样。个问题就系、是、佢痛苦嘅点喺边度咧？佢痛苦嘅点似乎唔系在于沙特俾其他女人占有咗。佢痛苦嘅点系佢唔想成为沙特众多嘅性伴侣之中嘅其中一个，佢会觉得自己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去满足沙特嘅性嘅需要嘅一个工具，而呢样嘢系佢所冇办法接受。
1: 即系话咁样经营关系可以系人类嘅一种选择咧，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当中有相关的痛苦，其实是不是解答到我们最开初在节目开头问的那个问题，爱是不是需要独占，其实个答案是的。
0: 我想问到这里最简单的打法就是说，我们发觉这个问题比我们最初想得复杂很多。我是不是应该要独占呢？如果我哋纯粹从动物嘅层面嚟讲，好似霸住嚿骨头咁，咁似乎冇必要，甚至乎呢种独占会令到嗰种爱咧系变得好相对系冇咁神圣。即系你想象下啊，我同一个人拍拖，于是乎咧佢唔可以同任何异性讲嘢，佢甚至乎唔可以离开我视线范围。咁我哋未必会觉得呢种爱系一种好嘅爱。而呢种如果独占呢种系一种社会性嘅独占咧，亦都未必啱。可能会令我哋觉得啊，原来所谓嘅爱只不过系喺一个社会关系底下，某一啲性别用嚟操控另一个性别嘅工具。咁但系如果我哋所讲嘅呢种独占，其实系讲紧精神上高嘅一种独一无二嘅存在咧，咁呢一样嘢可能反而系爱之为爱嘅一个必要元素。如果我哋冇办法成为对方。在精神上高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一种爱的缺失。我们其实谈到这里，其实不是说去对于开放式关系作出一个评价，说啊，这个是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差的关系。我们只是想指出一点，就是这种开放式的关系其实它可能带有一定的哲学性，甚至乎尝试去指向爱之为爱好高贵的一面，就是它是很理性的智性的交流，它不是那么低装，不是那么肉体的。但我们都会必须要带出它有一个代价入面。当我们去鄙视我们的肉身的时候，可能顺带连我们的精神层面都同时被鄙视。有时候你不希望跟对方只是一种肉体的关系，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觉得啊，所以无所谓啦，它不可以同100个人任何嘅人建立肉体关系咯，咁呢个时候就可能已经变成咗个精神层面上高嘅问题。当佢咁样做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视我作为一个可以被取代嘅工具，而呢样嘢就会蚕食咗爱嘅一个本质。
1: 即系话今集我哋讲嘅爱系咪可以独占讨论嘅呢一个哲学议题，其实所讲嘅独占。是讲紧我哋能唔能够喺爱情当中成为咗对方独一无二嘅一个存在？
0: 系，而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呢、这个问题可能就要睇埋下一套戏，先至能够得到更加好嘅回答啦。
1: 好啊，咁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大家就可以留意收听《哲学上映中》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十点十分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居住离岛的市民，现时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属下呢类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城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红霞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的影响。长沙环道一座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四点接获多人报案，说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16.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

0: 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3、61和5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文台将于晚上10:10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00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0: 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腾龙，腾龙，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乐。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探讨下回顾一下咧一个香港嘅儿童文学作家就系何子啦。咁何子先生咧就系香港重要嘅儿童文学作家啦吓，亦都系喺1981年咧就创立咗呢个三边社，咁咧亦都系创作咗大量嘅儿童文学作品。咁佢亦都同佢嘅一啲嘅朋友啊文化界人士咧就创立过呢个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嘅。咁一直都系一生都系推动儿童文学啦吓。咁但系何子先生咧已经系1991年。就过身啦吓，咁咧，但系咧，关于何子先生做嘅事咧，好好咧就系有继承嘅，因为咧佢嘅女儿何子薇咧就系一直都系从事紧呢个嘅写作啦、出版啦同埋阅读推广嘅工作。咁佢依家咧就系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嘅会长啦，香港教育城嘅董事会成员，香港出版学会嘅执行委员会成员嘅吓，咁咧亦都系办紧呢个嘅何子文库啦吓，继续推。紧咧一啲关于何子嘅生平同埋儿童文学作品嘅相关出版工作嘅，我哋咧就不如先请阿何子薇咧同我哋打声招呼先。
1: 诶，大家好，我系何子薇。
0: 系啦，不如咧就先讲一讲何子嘅生平啦，因为好多朋友咧都系睇过何子嘅儿童文学作品啦吓，但系对佢嘅生平咧。

0: 未必系话好了解嘅，不如请何子薇同我哋简介一下咧佢嘅生平。
1: 嗯，咁我爸爸何志咧喺1938年出生啦，就1991年因为癌病过世嘅，一生匆匆只有53岁吓，好短。咁佢系生于咧喺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时期嘅，因为逃难啦，3岁嘅时候咧就随屋企人咧就从澳门移居到香港，但系冇几耐咧又遇上香港沦陷，咁喺嗰段期间咧佢又经历丧亲啦，又贫穷啦、孤独啦、恐慌啦。咁係喺咁樣嘅童年嘅環境下成長嘅，咁正正喺呢一段咁困乏嘅童年咧，反而成為佢長大之後用盡嘅力量。咁佢個人咧就好熱愛生命嘅，對於工作咧非常拼搏嘅。24歲咧就加入兒童報做編輯。公寓嘅時候咧，喺華僑日報嘅兒童版寫故事，自此咧就展開咗佢兒童文學創作同埋出版嘅事業啦。後來咧開辦一間店鋪叫做山邊公司，又創辦咗山邊社，出版大量嘅兒童青少年讀物啦。另一方面咧又組織文藝團體，所以佢咧一生咧對於推動閱讀、寫作同埋兒童文學方面咧都好大嘅貢獻嘅。
0: 咁咧，好難得嘅咧，就係我哋知道香港電台咧係一個寶庫啦。咁啊，曾經喺過去咧有一個節目叫做《創意人》嘅嚇。咁喺1990年10月14日咧，曾經播出過咧一個嘅特別嘅節目咧，就係訪問何子嘅。咁或者我哋依家先聽一聽一段何子先生嘅錄音啊。
2: 你係點樣開始搞兒童文學嘅？
3: 即係我係神推鬼拱㗎啦，我唔會話有個理想或者我要做啲咩嘢。因為當時教書教咗3年之後咧，就我以前嘅一個偶像，佢係一個播音明星嚟嘅，叫做劉慧瓊。佢咧就喺亞洲嘅前身嘅嗰個麗的呼聲裏邊咧，係做兒童節目主持人。咁我咧就係好崇拜佢嘅自細，聽佢講故仔咁樣。咁後來佢辦咗份報紙叫做兒童報，唔係兒童日報，兒童報。咁佢就話。不如你做編輯啦，咁我咧就冇計較到幾多錢人工，咁就同佢做咗6年。咁呢6年裏面咧，佢又好放手，咩都俾我做，即係俾我一個鍛鍊啊。咁我就因為人少嘛，成間雜誌周刊即係得3個人，咁而且有2個咧仲係兼職嘅。實際上我得我一個全職，咁所以我就成日咧就要塞滿嗰啲個雜誌嘅時候咧，就成日要睇書。所以我有一個好處咧，就成個資料室嗰啲書我都睇曬，甚至去圖書館去揀，咁就變咗逼住我咧，乜嘢兒童文學作品我都睇過曬。
2: 嗯，即係呢個係第二份工啦。咁後來你點樣會即係開展自己個事業？
3: 咁後屘嗰份雜誌咧，就由於印尼唔准華文嘢入口，咁就所以咧就嗰個銷路咧就冇辦法去到東南亞嗰個層面，咁所以就結束咗。咁結束之後，咁但係就有一個地方可以用。咁算咧，就嗰個劉姐姐咧，即劉慧瓊咧，佢話不如辦一間書局啦咁樣，咁就辦咗一間叫做兒童圖書公司。咁當時咧，兒童圖書公司咧就喺北角碼頭嚟嘅，咁嗰度咧就冇咩生客，冇咩人買嘢。咁後來咧，我哋咧就同市政局圖書館咧就攞咗個 contract， 就供應一啲兒童圖書俾佢。咁佢又俾我一個新嘅層面，我就要同佢揾啦。我就發覺兒童圖書真係太缺乏啦。喺香港啲都係啲以前30年代嘅書拎嚟再翻印過。咁我就好即係一方面好大嘅感觸，但係有一方面又俾我接觸到好多新書嘅層面。譬如我會買好多外國書翻嚟，佢哋好羨慕人哋外國書咁靚，質素咁高。咁我就。雖然是做生意，但我都是做翻細蚊仔書的生意，所以我覺得呢個方面咧就俾我一個市場的感覺。因為我寫書的時候咧，對我後來創作好處，即係你本書有冇市場咧，吸唔吸引細蚊仔咧，喺我的作品裏我會考慮到。
0: 我哋啱啱聽完1990年何子先生嘅一個嘅錄音啦嚇，咁佢提到咧，其實佢係點樣入行咧，同埋都提到咧，其實對於60、70年代咧嗰時香港嘅兒童文學咧，似乎唔係好蓬勃，同埋佢都有感於咧當時嘅兒童文學嘅書咧係唔足夠嘅。
1: 嗯，
0: 咁何子薇，你覺得早年嘅何子先生嘅入行啊，或者對於兒童文學嘅熱誠咧嘅開展咧，你係有咩感受咧？
1: 我覺得好難得。在那段時間香港的兒童文學是那麼缺乏，小朋友是那麼缺乏本地的創作的兒童文學，那他在那方面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他由自己去編到後來自己創作，那是早期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0: 我哋又睇翻呢本書啦，因為其實有呢一集咧，主要就係因為有一本嘅書就係何子薇同埋馬輝雄先生咧係一齊編著嘅一本叫做《潤物無聲：何子和那時代人物訪談集》啦嚇。咁就想問下何子薇啦，點解會有何子先生嘅口述歷史嘅訪談計劃呢？
1: 咁由我自己讲起啦。咁我爸爸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大概20岁啦。咁其实我对佢本人嘅认识咧，好片面嘅啫。佢离开之后咧，我要了解佢嘅工作同埋为人咧，往往咧系要透过读佢嘅作品或者睇一啲嘅二手嘅历史文献啦。咁零零碎碎咁累积我对爸爸嘅了解，其实心底里边都好想知多啲嘅吓。咁咧系直到咧2016年咧就有一个机会啦。咁咧最初就系咧又系要筹备爸爸逝世嘅纪念活动，咁我就要重温翻爸爸嘅作品同埋生平事迹。喺嗰个时候咧，我自己已经步入中年啦，当咗反思人生啦。咁咧一路读爸爸嘅往事嘅时候咧，好受感动同埋启发啊，更加想咧发掘更加多佢嘅事迹。而我手上嗰啲二手资料都唔能够满足我嘅渴求。咁咧，适逢咧嗰个时候咧，有一位研究香港文学嘅学者，就系呢本书嘅另外一位编著者阿马辉雄先生啦。咁佢亦都有出席我爸爸嘅纪念活动啦，吓。咁佢知道咧，我好有发掘爸爸文学足迹嘅心智，佢好鼓励我。咁咧，仲话咧可以同我一齐去访问何子嘅至亲好友，从中了解更多。又讲下阿马辉雄先生佢同我爸爸嘅关系啦。其实佢认识我爸爸本人嘅，咁亦都帮我爸爸出版嘅刊物《阳光之家》依份校园月刊做过义务编辑，佢亦都喺咧编写呢个口述历史好有经验嘅。佢现职喺中文大学做图书馆主任啦，又编过几本文化人嘅访谈集啦。咁所以有佢带住咧，系一件好好嘅事咯。咁我哋终于就决定喺2019年嘅年底咧，就开展呢个访谈计划啦。咁所以回想起嚟咧，我系非常之感激马辉雄先生嘅鼓励扶持啦。如果冇佢，就冇呢本书。
0: 咁咧呢本《潤物無聲：何子和那時代人物訪談集》咧，就收錄咗15位咧何子先生嘅至親好友嘅訪談啦，亦都包括何子先生嘅自述嘅。
4: 自問自答，何子節錄問：你為什麼叫何子？原名是什麼？家鄉在哪裡？答：我原名何松柏，出生后父亲一直没给我起名字，因此保存到今天的小学2年级成绩表上，姓名一直是何虾仔。虾仔只是乳名，父亲在我3岁时逝世，遗嘱中指定他日虾仔改名，必须有木字边旁。到升上高小，母亲找一盲工为我改名。盲工合指一算，再参详我父亲的遗嘱，就给我起了个松柏的名字。后来我办山边社，就是考虑树木要有高山倚傍。笔名何子，是我20多岁时为孩子撰稿时起用的。子是此诗组成，系我心者，此诗也。此诗若解情诗亦无不可，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当你知道我的故乡是广东顺德水藤乡时，你会明白诗是乡情。顺德是全国有名的蚕丝之乡，我学生时代逢假日即回乡度假，对桑蚕感情浓郁，因此执笔为自己起一个笔名，即想到此诗。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当小学教师时，有一个我极痛爱的学生，叫做杨子。
0: 咁我哋头先都讲过咧，其实何子先生喺1981年就成立山边社啦。咁但系咧喺之前咧，其实有一间叫山边公司。咁喺1975年咧，其实山边公司嘅店铺又开业啦，系位于呢个半山嘅搬咸道17号嘅。后来1976年咧，何子先生咧就退出经营嗰个儿童图书公司啦。咁佢就独资咧系去经营呢个山边公司。

0: 我哋知道呢個三 B 公司初期嘅發展咧，應該就都幾唔容易嘅。咁啊，何太咧對於何子嘅三 B 公司嘅工作咧，其實有咩幫助咧？
1: 好大幫助嘅，咁咧嗰時候係我爸爸創業嘅階段啦嚇，咁三邊公司咧佢既係一間店鋪，我爸爸亦都開展緊佢嘅出版業務嘅，咁咧初期咧人手係好少啦，咁我爸爸咧佢嘅專長係出版編輯噶嘛，咁對於咧點樣管理好一個門市店鋪，其實佢唔係好熟悉，人手又唔夠。咁我媽一路都好想幫佢嘅，咁但係因為我媽有一份全職工作。直到咧喺1980年初，咁咧我哋全家咧就搬咗去搬咸道嚇，近啲三邊公司嘅鋪頭啦。咁我媽媽咧亦都決定咧係辭去佢自己嘅全職工作，就全心幫我爸爸啦。咁佢負責嘅就係店鋪嘅營運啦、管理財務啦。咁等我爸爸可以擺多啲時間專注喺寫作同埋出版嗰度嘅嚇。咁三邊公司咧呢個店鋪咧喺我阿媽嘅打理之下咧，其實經營得唔錯噶。咁生意几好噶，咁喺学校区，咁就带来都好多嘅老师、学生嘅顾客嚟光顾，咁令到呢个小店嘅收入都可以支撑到我爸爸嘅出版业务。
0: 咁我哋听完何子薇嘅分享佢嘅父母嘅工作之后咧，不如我哋又听翻1990年嘅何子先生嘅个录音啊。
2: 我哋所見到啦，你除咗有三邊公司啦，有三邊社啦，仲有陽光之家，咁同埋咧前一陣子咧，即係壽命比較短，就有一個叫新雷科藝中心，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個經歷咧？
3: 哦，呢個好簡單嘅啫，實在上，即四樣嘢都係一樣嘢嚟，就是、兒童文化，我始終都係圍繞住兒童文化藝術嗰方面自己去搞嘅。陽光之家咧，我就係一份好感觸到香港乖嘅細路蚊仔。冇一本書俾佢選擇，市面上好多都係好多流行嘅嘢。咁但係乖嘅細蚊仔佢都要睇書噶，佢都要睇啲比較講啲深一啲嘅嘢噶。咁我哋以前嚟講咧，就會有啲比較兒童文學嘅工作者會搞呢啲咁嘅雜誌。但後屘大家諗下諗下咧，都係近電視嗰條路。咁所以我明知呢份嘢唔會有好廣嘅銷路，但我覺得如果假如好多乖嘅細蚊仔睇呢份嘢，將來影響都係好大。所以我就立住咁嘅心咧，就喺自己資金唔係好多嘅情況底下咧，就搞咗呢一份刊物叫做《陽光之家》。咁而家咧就可以話，即係話佢成功就得，因為全香港所有嘅學校都有訂。但係佢唔成功就得，因為佢依家向咧都係即係四位數字，銷唔到一個更大嘅數字。咁至於其他工作咧，我都係同啲志同道合嘅人咧搞一啲公眾嘅活動，希望推廣呢個兒童文學。
0: 咁啊，聽完何子先生嘅一段憶述啦，咁啊，其實佢喺70年代中75年咧嚇，咁佢就係三邊公司就開業啦。咁啊，跳過咗10年之後咧，咁啊有呢個陽光之家開業，咁啊位於呢個西營盤第三街嘅。咁啊，後來亦都有嗰個陽光之家嘅創刊號嘅出版嚇，直至到1991年咧，就係陽光之家停刊嘅。
4: 自問自答，何子。节录问：什么时候才为公众注意？答：我自费结集第一本作品《40儿童小说集》，后来10年间再结集2本《儿童小说新集》《儿童小说幼集》。因70年代香港独立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如凤毛麟角，加上我的作品以香港儿童为主人公，透视于《夏球传》作者黄谷柳等。遂引起注意，不少学校指定为课外读物必读书。80年代又有北京、成都、广州的版本，其中《别了》语文课获全国红领巾10本推荐读物之一，而香港电视儿童剧将部分故事改编为儿童剧等等，于是算是咸鱼翻身。以后又结集出版童话集、儿歌集。创作谜语等等。
0: 不如又问一下子薇啊，即系对于阳光之家有冇啲简单嘅回忆啊？
1: 阳光之家咧，系我爸爸倾尽佢嘅心血。 搞嘅一個校園月刊啦嚇，咁佢自己對於編輯好有經驗噶嘛嚇，所以陽光之家就係結集咗佢自己嘅經驗啦，同埋佢嘅個人嘅網絡啦，因為裏邊嘅專欄咧都有好多名家喺裏邊寫嘢嘅，咁有阿龍啊、陳耀南啊、胡燕青啊、岑日飛啊嚇等等嘅作家文化人咁幫佢寫稿嘅嚇，咁但係其實一路都係蝕本嘅依個校園月刊，但我爸爸就係覺得有需要嚇，咁同埋亦都陽光之家入邊都可以宣傳到佢自己出版嘅書，令到佢嘅書可以即係依啲宣傳可以落到落校園咁咯。
0: 係啊，我哋睇翻《潤物無聲》呢本書咧，其實都問過何太咧，就係、是、何志先生最滿意嘅出版或者創作係邊啲作品？咁咧何太就話咧係就係創辦呢個陽光之家月刊，因為每一期出版佢都好滿意嚇，亦都覺得陽光之家嘅誕生好似多咗個細路咁樣。
1: 係啊，
0: 係。好啦，咁我哋不如再講另一個人物啦，就係、是、阿龍啦嚇。阿龍咧同何志咧其實係好朋友嚟嘅，佢哋亦都共同創辦咗呢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啦嚇。咁佢哋之間其實有啲咩嘅難忘嘅回憶咧？
1: 咁阿龍同埋我爸爸咧，真係好好嘅朋友嚟嘅，佢哋惺惺相惜，志趣相投啦。咁阿龍咧就好欣賞我爸爸咧嘅工作嘅抱負同干勁嘅。咁咧何子咧就好欣賞阿龍咧讀書廣博啦，同埋去處世嘅智慧尤其欣賞嘅。佢喺個專欄都有講嘅。咁所以咧，我爸爸喺生活啊工作上邊遇到嘅難題咧，都中意請教阿龍嘅。阿龍咧對何子嘅出版事業亦都好支持啦。佢多部暢銷嘅作品都交俾何子出版，譬如《點心集》《濃情集》。咁佢哋两个人咧有个共通点，就系都好关怀儿童青少年嘅。咁咧喺70年代嘅香港咧就好缺乏本地嘅儿童文学创作啦，但系反而咧嗰啲渲染暴力色情嘅公仔书咧就卖到成行成市。咁佢哋见到社会有咁嘅需要咧，咁所以就同几位志同道合嘅朋友共同创办咗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推動優質嘅文化藝術啦，咁當時喺社會發揮好大嘅影響力嘅嚇，咁就因住依啲會務咧，佢哋兩個人嘅交往咧就越嚟越頻密啦，就成為知心好友。
0: 嗯，我哋知道咧，阿龍咧就1934年出生啦嚇，咁咧其實依家就唔喺香港居住啊，咁你哋當時訪問佢嘅過程或者方法係點樣樣咧？
1: 嗰時候係透過互聯網度訪問佢啦，咁我仲記得，因為佢都年紀大啦，佢要佢個女係去幫佢做啲即技術上嘅嘢咯，咁亦都好順利嘅，我哋都可以完成呢個喺網上完成嘅訪問咁樣。
0: 係，因為你知道阿龍就現居於加拿大嘅溫哥華啦嚇，咁而喺三邊出版社咧，其實佢都出版過《濃情集》啦，後屘亦都有增訂版嘅，咁所以亦都係即係佢哋兩者之間咧係一對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嚇，亦都一齊創辦咗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嚇，亦都一齊擔任呢個理事嘅工作，咁所以佢哋都可以話係香港兒童文學入邊嘅即係一對好拍檔啦。咁誒，關於何子先生咧，其實仲有好多人咧，有佢哋好深情嘅憶述嘅。咁我哋一集時間咧係唔足夠嘅，咁或者我哋下一個禮拜咧，我哋繼續請紫薇咧繼續同我哋憶述佢爸爸同埋佢爸爸嘅朋友咧。
1: 好啊，好啊，好。
5: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10:10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在离岛的市民，现在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明日将会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的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前往机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8、68和56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天文台将于晚上10:10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00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在开始今晚节目之前，同大家带来一则消息。资深演员影帝谢贤在7月16号辞世，享年89岁。谢贤人称四哥，15岁的时候加入影圈，已经担任男主角。他纵横香港影坛超过70年，横跨电影、电视以及导演等等的领域，由粤语片的黄金时代到今日，留下近200部影视作品。
2: 我成日覺得一個演員，你一生人裏面能夠拍兩三部好戲，你已經係應該好滿足嘅。當然咧，我拍幾百部戲係咪？但係即係唔可能話部部戲好噶嘛。
1: 剛才聽到嘅錄音係來自2007年9月1號播出嘅電台節目《我愛你愛》電視劇。四哥喺70年代轉戰電視圈，加入無線電視，拍咗唔少電視劇。最具代表性的是和汪明荃合作的《千王之王》。

由于四哥在家中排行第四，加上他在《千王之王》饰演罗四海这个角色而声名大噪，所以得到四哥这个称号。

0: 喺1960年代尾，谢贤创立公司，并且执导多部电影。佢执导嘅作品以国语文艺片为主，代表作包括《泽梯》《明日天涯》以及《冬暖》等等。他在2007年9月1日播出的电台节目《我爱你爱》电视剧当中，和主持夏妙妍、林奕华提及过当年为什么会踏上导演之路。
1: 好想我有些积蓄，即是去支持我那年的生活。结果拍完那部戏又没有戏开，没有戏开，我说导演我回香港了。回港做什么呢？我都是做这行的，因为做了这行真的不懂做这样的。结果我就想，哦，找导演。有很多導演又不是幾
2: 夾得到，
3: 又唔係
1: 不如自己做啦，咁樣自己改編埋劇本啊，乜咁啊，自己自編自導自演自體，差啲自殺。
2: 因為要做，我覺得嗰幾部電影咧，其實
1: 我第一部都好成功，第一、二部都成功，《澤梯》同埋
2: 《明日天涯》。
1: 天涯係後來嗰啲咧，就真係嗰陣點解會為咗揾錢嚟拍戲呢？就是因為嗰陣我都仲有少少聲望啊嘛，所以我今日一開戲。一個招待記者，聽日啲訂金就嚟㗎，你知唔知？即係我哋雖然個浮係好細嘅，得唔知即係六七個浮賣唔片嘅，
2: 都有東南亞。
1: 東南亞訂金嚟，我已經計到我賺到幾多錢啦，知唔知啊？賺幾多錢之後，香港做唔做我都唔緊要㗎啦。所以嗰陣我就自己做導演，拍咗十部樓下啦。
3: 但係出力身嚟都幾辛苦喎，咩都要搞曬。
1: 但係幾過癮喎，
2: 過癮啊！
1: 即
2: 係
1: 自己去導演嗰部戲咧，你好似。仲投入過我做演員，因為我要幫埋人去投入，幫埋呢個投入，幫埋嗰投入啊！
0: 2019年，謝賢獲得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終身成就獎，而喺2022年，憑住電影《殺出個黃昏》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成為佢晚年演藝生涯嘅重要里程碑。謝霆鋒喺網上發布爸爸過身嘅消息。他提到四哥经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所以霆锋相信四哥都希望大家想起他的时候是想起他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一面。四哥，感谢你将一生奉献影视娱乐，陪伴我们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你的潇洒风度翩翩的身影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0: 今晚会继续带嚟艺想大世界以及艺文天地。九点半钟过后，送上中英剧团的最新制作《代父重婚》。而家带嚟邱艳主理的艺想大世界。今次佢邀请到展能艺术家魏旭音介绍佢的首个个人展览《幻彩之境》。
1: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今日咧，邱艳就要同大家介绍一位展能艺术家魏旭音啊，佢就 Aaron 啦。而家咧就正系喺铜锣湾咧有一个个人画展，叫做《幻彩之境》咧，就系进行中嘅。咁详情咧稍后同大家介绍啊。而家先介绍下佢呢个人先。佢就系好中意画一啲嘅自然风景啦，尤其是咧就系中意画树林或者系森林嘅。咁啊，所以咧特别今次嘅幻彩之境当中咧，仲有一个系列就叫做风景、树景、森林噶。咁啊，系啦 ，Aaron， 点解会咁中意树林同埋风景作为你嘅创作主题呢？
3: 首先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喺城市入边行走，每日遇见好多人，好多逼仄嘅街道，好多高楼大厦喺我哋周围。我希望画到一啲自然嘅嘢，可以俾人哋走出呢个繁嚣嘅城市，可以见到自然美丽嘅一面，所以我就选择咗去画树景啊、海边啊，或者系日出啊、山崖啊咁嘅地方，去俾大家可以走出呢个城市嘅繁嚣，可以去到大自然嘅一边。去见识下呢个世界。
2: 嗯，咁其实咧睇翻你啲画作入面咧，你经常都会用一啲七彩缤纷嘅颜色嘅，咁就有一种叫做点描法，一点点咁去画出嚟个构图啦。咁不如先讲下嗱，我哋心目中嘅树林啦，绿色嘅啫，顶笼深浅唔同嘅绿色嘅啫。咁你就算话日出咯，咁都系。顶笼即系太阳附近金黄色，跟住个天系蓝色，然之后如果望住个海，海都系蓝色。点解你会咁中意用七彩嘅颜色去表达呢个自然风景呢？
3: 我选择用七彩颜色系因为我对于颜色有个理论，就叫做色彩平等嘅。因为我就觉得每隻颜色都有佢相同嘅表达嘅地位啦，唔会有某一种颜色靓过某一种颜色。即好似小时候我哋细个嗰阵时，可能会有大人问我哋你最中意咩颜色啊咁样嘅，咁通常你都系答嗰一种或者两种三种顶笼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大个之后反思翻呢个问题，就觉得其实颜色应该系平等噶，即系冇话边只色先系最靓噶。所以我画画嗰阵时，我去画一啲树景啊、森林啊、海啊嘅时候，都系用咗七彩缤纷嘅颜色，咁就构成咗我色彩平等论呢个论点啦。咁至于呢个论点点样嚟嘅，我就要讲翻我对于佛教嘅信仰，即系我就某一日画树嘅期间，就翻起一页佛经《无量寿经》入边就有一个树嘅宝树篇啊，叫做咁嗰个篇章入边就讲解咗极乐世界嗰度嘅树系好七彩缤纷啊，啲树嘅构成嘅元素其实系地球上面好珍贵嘅一啲资源，譬如话系黄金嘅树枝、银嘅树干或者系琉璃嘅树叶，而且都系非常之多颜色。咁嗰度咧就令到我有个灵感，去到不如我画树都参考下极乐嗰度嘅树啊，不如唔好话地球上面嘅树啊，因为我觉得要分等级嘅话，极乐世界嗰度一定系比地球更加优越嘅一个维度或者一个空间，咁我不如画一啲靓过地球嘅嘢去俾人见到。
2: 嗯，咁所以就首先就要帮人走出凡嚣，去一个自然嘅世界，然之后咧喺你嘅画里头，甚至就去到自然世界之余，我哋再升咧就去一个极乐世界，系咪咁样啊？
3: 你可以咁样讲嘅，
2: 但系又唔够平等啦，系咪咧？
3: 但系其实我主要系觉得要画一啲 靓过地球，或者系其实我画嘅嘢咧，我偏向嗰个手法都系想画现实出嚟嘅。我嗰啲画唔系超现实主义啦，而我嗰啲画，我觉得系承继咗点描派、印象派同后印象派之后嘅一个承继啊，而加入咗色彩平等去到处理一啲风景画，所以我觉得我画嘅画，我画嘅呢啲树景、风景、海、日出呢啲，其实系存在喺其他唔系地球啦，即系其他星球或者呢个宇宙其他维度嘅一啲景象嘅角落，我系想记录嗰一刻嘅光影变化同埋嗰一刻嘅颜色咯。

0: 绿色嘅吓，但系咧佢画出嚟嗰棵树咧，你又知道佢真系一棵树，就系、是、一种咁样嘅不足嘅手法。其实呢一种点描法又系点样发展出嚟噶？你即系用呢一种作为你嘅描绘油画嘅一个手法。
1: 呢、這个手法当初系喺我视觉艺术院毕业展嗰度，系攞喷漆去喷七彩。好多顏色嘅點點嘅一啲抽象畫，即係我覺得噴漆最原始嗰、那個一噴就出點嗰個嘢，去到做抽象畫。咁嗰陣時就係啱啱開始萌生對於色彩平等嘅一個概念，但係嗰陣時呢個概念仲未成型嘅，只不過我覺得抽象畫一定要有全部嘅顏色都喺同一個畫布上面俾人見到。跟住去到參加展能藝術會賣藝 2.0 呢個藝術計劃嗰陣時咧，咁我就決定咗要畫點描派嘅一個畫作啦。所以第一幅畫我畫山前的花海咧，就係、是、成幅用咗幾千幾萬點去喺30×40cm 嘅畫布入面就點咗一片嘅花海，有山有麥田有天空咁樣。嗰陣時就係我開始點描派嘅第一幅作品，而嗰一幅第一幅作品都係我好滿意嘅一幅作品，因為30×40cm 其實個畫布嘅尺寸唔係好大嘅啫，但係我畫出嚟嘅景色就因為係山前的花海，所以就覺得個畫面其實係好大好遠咁樣嘅感覺咯，俾人。
0: 咁其實咧，你嘅作品咁中意畫一啲大自然嘅景觀啊，你會唔會經常都要走去郊外啊，走去樹林啊，走去海邊啊，揾一啲你覺得靚嘅構圖呢？
1: 自然景觀我都有嘅，都中意去香港郊外嘅地方去睇下。但更加多嘅其實係我腦入面嘅想像為主嘅，我畫呢個系列，因為我喺現實攞唔到七彩繽紛嘅景色，除非係可能日出日落嗰陣時個天會比較多顏色，譬如有金黃啊、淺粉紅啊、紫啊咁樣嘅顏色，但係都未去到我嘅色彩平等咁多顏色同時存在喺影相嘅一個相片度，所以我就更加多嘅係用想像嘅空間去到畫畫嘅。我通常都會將個構圖喺 sketchbook 嗰度去到做一個簡單嘅描繪，跟住再用油彩落去畫布嗰度，就要精準咁樣每一筆嗰個位要係咩色，我就精準落筆落色咯。
0: 听到呢度咧，相信大家都好好奇，究竟 Aaron 嘅画系怎么样嘅咧？咁其实你哋咧就可以由今日去到8月21日啊，就系、是、去轩尼诗道438号金我商业大厦10楼 B 室，就系、是、展能艺术会旗下社企艺传人嗰度咧，就做紧佢嘅一个个人展览，就叫做幻彩之境。咁啊，时间咧系星期1至5，上午9点到6点，星期6日咧就可以去艺传人嘅社交媒体嗰度咧 inbox 佢哋嘅同事预约上去参观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不如咧了解完阿 Aaron 嘅一啲作品嘅风格啊、主题之后，又睇下佢嘅成长历程啦。回顾一下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原来都已经好中意艺术噶咯。唔知嗰阵时啊，到底系中意到咩程度嘅咧？吓 ，Aaron
1: 由细到大，我都系喺学校嗰度围绕住艺术嚟行嘅。我最中意嘅课堂啦，中学嘅时候都系视觉艺术堂。嗰阵时就老师都好鼓励我画画啦，咁我都好中意画画啦。继续升学去到高级文凭，都系拣视觉艺术。高级文凭嗰阵时就初次接触油彩嘅，即系都系喺老师嘅鼓励之下就接触咗油彩，就画咗10几幅比较大嘅人像画啦。嗰阵时系画我嘅朋友比较多，即系人物嘅肖像咁样。跟住去到大学啦，又有选修 画画堂啊，有选修陶瓷啊，同埋有选修 installation art 咁样嘅
0: 装置艺术。
1: 系啊，装置艺术。
0: 嗯，
1: 咁嗰阵时仲未好清楚自己条路应该点样行，只不过系嗰阵时好有火咁样去，净系想接触多啲唔同嘅艺术媒介，去到

0: 表現自己喜歡藝術這件事啦。那當時大學都未想到自己是會成為一個畫油畫的畫家的香港，然後直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精神康康那裡就出現了問題，那就做了院去接受治療之後呢，就真正這樣選擇了不如我将来就做一个画家，既然我对艺术咁有热诚，我咁鍾意油彩呢个媒介，咁就开始咗我油画嘅呢个生涯。
1: 但是我想好奇问一下，你大学的时候你都说有好多不同其他的艺术形式你都有接触啦，为什么会最后揀咗油画先至系你即系最主要要行嘅嗰个路向呢？
0: 其实我都好鍾意装置艺术嗰个自由度嘅，即係我好鍾意喺一个空间度利用一啲材料去做一件比油画大型嘅一啲作品嘅。但係可惜香港做装置艺术嘅空间，或者我觉得装置艺术冇油画呢样嘢咁易收藏，或者我觉得装置艺术可能只系要用相机去到记录低，咁样去摆喺 social media 俾人睇，先可以俾人知道我有几热爱艺术。陶瓷我都好中意嘅，但系陶瓷需要一个高温嘅焗炉，同埋要好多位去摆，而我就冇咁嘅空间啦，所以最尾都揀咗油彩油画去到做，咁就相对容易储存、容易搬运同埋容易展示俾人睇咯。而且我觉得油画嗰个自由度个空间都可以好大嘅，我可以用呢啲颜色发挥到好多有创意属于自己的世界咯。
1: 即是油画的限制少好多，无论是表达自己理念同埋真系需要储藏的空间，都真系冇另外嗰两种要求咁高，所以就行咗呢条路啦。
0: 我以后都希望如果有能力嗰阵时候都会做装置艺术同陶瓷嘅。
1: 期待可以睇到啊。咁好啦，今次系你第一次嘅个人画展啦。筹备嘅时候要做啲咩呢？有冇话要特登储我喺短时间内再画多啲，去做到有多啲作品可以摆出嚟呢？
0: 其实呢两年嚟我一直都用晒啲时间攞嚟做油画创作嘅。就冇特别逼自己要画多啲嘅，只不过係顺其自然就画咗成30幅作品，咁展览艺术会嗰度就觉得我已经达到呢个搞个人画展嘅基本要求啦。咁搞个人画展都特别要多谢展览艺术会啦，同埋我嘅经理人 Tiffany。佢哋係令到我呢个画展可以发生嘅重要元素嚟嘅。
1: 咁喺度再同大家介绍一次啦。魏旭音今次呢一个个人展览呢个名字就叫做幻彩之境。咁时间呢就係去到8月21号嘅星期一至五朝早9点至到6点。同埋呢星期六日可以俾大家去魏全人嘅社交网站嗰度预约都可以去参观嘅。咁地点呢就係铜锣湾金我商业大厦10楼 B 室，即係展能艺术会旗下社企魏全人嘅嗰个会址嗰度呢就可以睇到㗎。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 Aaron 的作品的是什么风格的话，都可以今天上去我们香港电台的社交网页那里望一望，看看他的作品会不会都吸引到你呢？对我来讲就很吸引，因为颜色很丰富之余，但是正如他所说，即使是七彩缤纷里头都可以给到人一份平静的感觉，这种的奇妙的构图呢是很特别的。希望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也都去了解一下魏旭音这一位的展能艺术家。今天唔该你。
0: 好，多谢各位。
2: 唔该晒邱艳同魏旭音，九点半钟过后同大家介绍中英剧团嘅最新舞台剧《代父重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十点十分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住喺离岛嘅市民，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呢一类嘅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城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个通宵路线将会不提供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和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8、68和56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

0: 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文台将于晚上10时10分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点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6: 继续回来艺文谷。在艺文天地出场之前，为大家带来这一则与港台电视31节目相关的消息。

国宝，是国家的宝物。参观文物展的时候，就算再近，你都未必可以细致欣赏文物的每一个细部，甚至未必即时有详尽的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历史以至工艺解说。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为你提供另一条接近珍贵文物的路径，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及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的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微纪录片《国宝时刻》，希望加深观众认识中华文化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的成果。而《国宝时刻》精装版就将《国宝时刻》重新包装，并且邀请到国家注册拍卖师郭东杰作为导赏，每集以一个主题为三件出土自全国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珍贵文物加以赏析，令观众更加了解国宝背后的历史故事。第一集的主题《器喻精神，文明之始》，将三件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包括来自河南的七孔骨笛、西藏的双体陶罐以及山东的胆壳黑陶高柄杯，郭东杰会讲解这三件器物怎样以音乐、信仰以及技艺打开中华文明的序幕。第二集主题《敬天礼地，对话神灵》，将三件文物，包括来自浙江的玉琮璜、四川的祭山陶玉章以及青铜神树这三件祭器，郭东杰会剖析怎样由下游至到上游，见证长江流域文明对天地神灵的独特理解。

0: 国宝时刻精装版，一共有17集，由7月26日起，逢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播出。
1: 艺文天地。古有花木兰的《代父从军》，今有中英剧

0: 团嘅《代父重婚》，究竟呢个演出同花木兰嗰个故事有冇关系嘅咧？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中英剧团嘅助理艺术总监兼呢一个作品《代父重婚》嘅导演卢志新 Evan。
1: Hello， 大家好。
0: Evan 你好，头先我讲咗啦，《代父重婚》嗱个重字咧就系重复个重字啦，婚就系结婚婚姻嘅婚啦。
1: 嗯，
0: 其实同花木兰嘅故事系咪冇关系？
1: 同花木蘭的故事是沒有關係，但是意義有些相似。
0: 意義有相似，
1: 是的，即都講了個故事啦。
0: 好啊，
1: 其實就是講一對母子的關係的最初，他們的關係是很差很差，而這個仔也是一些很曳的好曳嘅嘅仔嚟嘅，咁佢哋關係都非常之差，佢哋直頭係溝通唔到嘅。但係咧，唔打唔撞咧，就發現咗一個機會咧，呢個仔係可以穿越翻去以前嘅年代，翻去90年代，而只係可以翻去嗰一日啫。嗰日就係佢媽媽同埋佢爸爸結婚嗰一日，佢只係可以翻到去嘅啫。但係翻到去個身份，仲要係佢變咗做佢爸爸。
0: 哇！
1: 係啦，咁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咧。他哋結咗婚之後咧，個爸爸喺第二日咧就走咗去做替工開工，點知就過咗身啦。
0: 嗯，
1: 咁就大家諗下，即係話咁呢個仔係點樣出現嘅？咁即係話一定係佢哋結咗婚嗰晚就洞房花燭夜就有咗呢個仔啦。咁所以個仔係有機會救翻佢老豆嘅。
0: 嗯，
1: 只要佢翻去90年代佢哋結婚嗰一日，佢唔聽嗰個需要去頂替嗰份工個電話。咁佢爸爸就可以唔使死，
0: 嗯、
1: 但係仲有一個重要嘅元素就係、是、佢必須要同佢媽媽洞房花燭夜，先至會有佢嘅存在。
0: 嗯、
1: 如果唔係，佢就會喺呢個世界上面消失。咁、
0: 嗯、
1: 究竟呢個兩難裏面佢點樣抉擇呢？咁佢就不斷穿梭於2026年同埋90年代嚟去解決呢個問題。
0: 哇！已經感受到嗰種戲劇嘅張力
1: 了。
0: 非常之緊要。咁如果熟知盧志新呢一個名字 ，Edmund 呢一個名字嘅朋友都知啦。哇，演而優則導，自己都係一個好擅長演呢一個喜劇嘅一個演員。
1: 多謝，
0: 演過唔少喜劇啦。其實可唔可以講下許俊邦佢呢一個作品《代父重婚》，其實有咩特別嘅地方咧？
1: 許俊邦佢嘅文字咧，我係好中意嘅，因為佢係好香港。好地道，唔需要你任何去思索嗰啲台词嘅，就係、是、咁直接，直接得嚟你仲要会好有共鸣。我成日都好想揾一啲属于我哋香港人嘅喜劇，许仲邦就係呢一种啦。个语言嗰啲关系都係我哋香港人需要去探讨同埋去深入去研究，但係佢唔係用一种好教育嘅方式去讲，
0: 说
1: 教嘅方式唔係，佢係笑到你仰前翻后，但係佢从中又讲緊一啲嘢，咁所以係一种
0: 笑中有泪咁，
1: 笑中有泪啊！香港文化、香港本土特色嘅喜闹剧啦，
0: 嗯，
1: 同埋佢嘅桥通常都係好绝核嘅，
0: 哦。
1: 系啊，佢嘅橋係哇，你真係諗唔到，但係又合理喎、
0: 啊。哦，哇，呢、這個好緊要喎、啊，對於喜劇嚟講。咁、
1: 嗯、
0: 啊，可能聽到呢一度，聽眾會問：成個作品講咩㗎？究竟係講一種兩性衝突啦、啊，定還是係兩代人嘅溝通嘅問題啊？定係點咧？
1: 最主要咧，其實就係講緊頭先聽到啦，即、就、係、是、主角就係一對母子啦。咁其實係講緊親情。咁呢個親情係我哋香港都經常都會遇到，即係你知我哋唔係我哋啊，即係 Gen Z 咧，我已經過咗好耐啦。同埋爸爸媽媽好可能個溝通係好有問題嘅，可能爸爸媽媽都要忙住揾食啦，喺呢個社會入面，所以好多嘢都唔會明白，大家唔明白對方究竟背負住啲乜嘢。其實年青人佢哋都背負住好多嘢，爸爸媽媽都背負住好多嘢，但係慢慢好似滾雪球咁樣，溝通嘅橋梁就斷咗啦。
0: 嗯，
1: 關係就變得越嚟越差。其實我想講緊親情，其實係好重要，大家都要包容，大家都要明白。但係仲有一樣最重要，我想講嘅就係過咗就過咗，
0: 嗯，
1: 走咗就走咗，所有嘢都有代價。你唔好以為可以翻到轉頭，其實翻唔到。咁最終我哋講緊嘅都係珍惜。
0: 嗯。咁啊，成個演繹嘅手法係以一個即係喜劇嘅方式去包裝啦，或者你去調整啦。演戲咁多年，你自己覺得喜劇有咩功能？除咗話係啊，俾大家一啲歡樂以外，
1: 喜劇好似一個佢嗰個大門咧，係比較上比起其他劇種咧，容易地 邀请观众进入我哋个世界嘅，同音乐剧嘅功能差唔多。音乐剧又系啦，即系用音乐旋律带你进入我哋个世界。而喜闹剧或者喜剧亦都系啦，用笑用欢乐邀请你哋入嚟进入我哋呢个世界。当你进入咗呢个世界，你就会笑。而一啲好嘅剧本，而佢最终系一啲重要或者系 serious 嘅 message 想送俾大家嘅话，你会好容易接受到。亦都好容易能够明白到剧中嘅人物究竟其实佢哋谂紧乜嘢，即系笑中有泪系我好中意嘅一个元素咯。
0: 咁你觉得一个出色嘅喜剧有冇啲即系有几个 elements 元素要喺里边嘅？
1: 即系喜剧，我认为一开场五分钟内你应该要笑噶啦。系啦，五分钟最多五分钟，你就应该要笑一下噶啦，系啊，
0: 五分钟之内，咁我下次我谂一谂先。
1: 应该要，即系我要求啦，我希望。
0: 点解咧？
1: 因为你如果以一个喜剧或者喜闹剧嚟，你太耐都未进入嗰个所谓喜感嘅话咧，观众其实你一睇个名，大家都会睇宣传，但系都会有期待。
0: 系。
1: 过咗五分钟，你就会开始个身体就会慢慢褪喉，挨落个 iPad 入，
0: 翘埋手咯，可能
1: 就开始翘埋手啦。你就好难进入去噶啦。但系一个好嘅喜剧同埋喜乐，大概嗰只飞机就要慢慢五分钟内佢就要起飞，你就要开始有个喜感嘅出现。咁呢个第一啦，第二佢里面嘅台词啦，语言要写得精妙，真系好嘅台词。佢嘅笑位，佢并唔系要引你发笑。而佢本身个角色同埋嗰个设定嘅环境发生嘅事件，佢系咁荒谬，佢唔系特登要引你笑啊，而佢讲出嚟嘅佢变得好合理啦，而你笑起上嚟就会系好合理同埋好有共鸣啦。如果我只系接你笑嘅，你好快你会感觉到，你都会笑嘅，但系笑多30分钟咧，你会开始觉得做咩要引我笑，做咩要夹硬接我笑啫，好夹硬啊！你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咯。
0: 明白。咁啊，同 Edmund 咧倾到呢一度，转头翻嚟咧再问下佢关于做导演啊，自己又演得驾轻就熟啦。咁但系导人做呢一个喜剧又系咪咁容易咧？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介绍中英剧团嘅最新作品啊，八月份上演嘅《代父重婚》，请嚟佢哋嘅助理艺术总监兼呢一个作品嘅导演卢志新 Edmund。
3: Hello。
0: 上半部分咧，佢又分享咗自己对于喜剧嘅一啲心得啦，笑中有泪系你觉得好重要嘅，另外就系头五分钟咧一定要令人发笑噶啦。對於我嚟講啦，又或者好多朋友嚟講咧，盧子申係好擅長去演呢啲喜劇。我哋睇你好似好假輕就熟，咁喺導其他演員做喜劇嘅時候，又係咪真係咁容易呢？
1: 唔容易，尤其我近呢10年啦，我慢慢改变咗嘅。以前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可能因为我比较擅长呢种戏种啦。咁出嚟个效果好多时都啲人同我讲话，个戏都几好笑嘅。不过我见到11个卢子申喺上面走嚟走去咯，我觉得系一个好唔好嘅效果啦。咁即系话我摆咗好多我自己觉得嘅节奏或者我觉得嘅处理方法。在演绎上面，
0: 但导演不是应该这样的咩？
1: 慢慢我变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是的，我有我一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先放低，我觉得要用我的一些方法去引导他，将他本身的喜感带出来，他有他的喜感，他有他的幽默的方法，不要想象只有我的节奏才是喜感，他都有他美丽的地方。咁我现在就希望9个演员里面9个我都可以有他的特色，有他的感觉。
0: 诱导他们的特质。
1: 是啦，给他最靓的地方出来，最好笑的地方出来，然后将他集合，但是又不失我觉得整个戏的节奏应该是这样。我自己认为现在是我追紧的去导喜剧的方法。
0: 哇，非常之期待啊。咁如果熟知代父重婚又或者中英剧团的发展的朋友都会留意到，其实这个作品上年演过的了，今年再演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1: 会有的，因为其实上年我都不当那个是一个正式的演出来的，因为上一 開始咧係一個比較細嘅地方，黑盒葵青嘅黑盒劇場嗰度演出，我會稱之為一個試練啦。依家我哋想用黑盒劇場做一啲新劇嘅試練，真係試好咗，攞到一啲 feedback， 然後再修改，先至正式將佢擺上一個大嘅舞台。而今次《代父重婚》就係呢個例子啦。咁今次當然會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上次喺黑盒咧，由於當然啦，喺黑盒 budget 都會有限啦。而今次我哋會有一個大嘅舞台，頭先都講咗，故事係講緊穿越嘅，咁所以今次咧喺個舞台

0: 台上面我哋会装咗两个好大嘅转台机关，令到嗰个穿越嚟得好 amazing 啦，我唔知点讲啊，即係好
1: 顺畅，
0: 好顺畅，好快。喺舞台上面我哋会做咗好多不同嘅特技啦，机关喺度啦。第二就係喺化妆方面，头先都听到穿越啦，咁就个妈妈，个妈妈呢一开头系2000年，即系已经系老咗啦，做到好攰好残嘅一个妈妈嘅样嚟。咁但系好快佢会翻返去90年代，我哋会见返当初嗰日同爸爸结婚嗰个阿妈系点嘅样嘅呢。咁於是乎呢個化妝呢，我覺得係好需要一種特技化妝。呢種特技化妝，我可以話我哋斥巨資去做呢個特技化妝，因為我唔係拍電影㗎嘛，我係需要轉裝㗎嘛。咁點樣可以又快又真實，而個演員戴咗上去又可以做到戲呢？咁我哋係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
1: 而冇換人，係同一個人。
0: 同一個人嚟嘅，同一個人，而係我哋同個師傅係研究咗好一段時間。咁呢兩樣都係我哋今次一個挑戰。
1: 係，睇返個演員名单咧，可能啲观众会好有感觉，就系见到蔡慧琪嘅名啊。咁啊，最近就爆红啦，因为一套电影《葵芳》系啦。咁佢会演咩角色啊？
0: 啊，葵芳得意啦！葵芳啊，蔡慧琪，其实上次咧就系佢离团之前嘅一个试炼嘅嗰个代父重婚啦。咁佢系饰演一个叫做姑姐，就系盛桂贤咧嗰个好曳嗰个男仔嘅嗰个姑姐。咁佢系一个。依家我哋稱之為佢係一個 I 人嚟嘅，好宅嘅，宅喺屋企咁樣嘅，
1: 內向嘅，
0: 好內向嘅。但係經過穿越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睇穿越嘅時候咧，呢、這個男仔咧喺所有嘅角色嘅後生嘅時候咧，佢講咗某啲嘅説話，點知影響咗佢現在2000年嘅下半生。咁所以阿蔡慧琪咧，佢除咗係一個 I 人，佢慢慢就會變成唔同嘅角色。因為呢個男仔喺之前同佢講咗唔同嘅説話，所以你要見到佢有好多變化，而佢今次喺呢個戲入面亦都係非常之好發揮嘅。
1: 嗯哼，哇，好期待啊！咁啊，如果講起喜劇咧，好多時大家都會將個焦點聚焦喺導演咪就係可能導啲演員做戲啦。咁但係其實喺場內都有好多嘢要關顧，包括個場景啦。因為睇翻有部分嘅喜劇可能係有啲機關嘅，即係個佈景會有啲機關。咁今次呢一个作品《代父重婚》喺其他嗰啲部分，譬如舞台设计啊、灯光啊、服饰啊等等，其实点样去配合去令到件事个喜感再提升咁样咧？定还是冇需要咧？你觉得？
0: 需要嘅。其实我依家导戏，我想讲嘅嗰个 message， 咁究竟点样配合喺所有嘅部门呢？我会认为我想分享嘅嗰个 message 系要包住所有嘅部门，而每一个部门系唔可以自己做嘅。简单讲，当然即系灯光唔系只系令个台光，而系我想讲佢由一开始嘅时候，佢哋个关系系冷嘅，但系慢慢个温度开始炽热啦。咁到最后嗰个温度系会变成好温暖、好和暖嘅。好啦，咁多个方面，我哋点样配合呢？灯光会用咩颜色呢？佢系应该点摆呢？喺声音上面，我哋会应该一开始冷系应该听到乜嘢呢？咁呢啲所有嘅配合，先至能够唔系净系剧本演员去讲紧嗰句说话，系所有嘅部门，其实仲要包括宣传部。宣传佢哋都好明白我哋整个团队讲紧乜嘢，而佢哋都喺度同样地讲紧呢一句说话，咁样先至能够系一个
1: ensemble，、
0: 我哋成日都讲中英嗰个 ensemble 嗰个整合啊，先至能够一锤咁样打落观众度。依家我哋想讲紧呢个说话就系咁样同你分享，先至有力嘅嗰件事。
1: 系非常之同意啊！咁啊，交个难题俾 Edmund 先。
0: 系点样？
1: 今次嘅作品系喜剧啊！咁如果唔系用一啲喜剧嘅手法嚟去演绎，又得唔得咧？即系变咗一个悲正剧咁样演，
0: 绝对可以。点解呢？大家放心，因为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好，我唔做任何呢啲头先我所讲嗰啲处理嗰啲嘢，其实都会好好笑嘅。因为许俊邦呢位编剧，佢真系写得好好，佢啲台词你就算咩都唔做，你就咁读啊，都好好笑。我自己就咁喺
1: 即系围读嘅时候都好笑。
0: 未啊，我收到剧本，我自己喺我自己间房度睇，我都已经笑到揭咗出嚟啦。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咩都唔做都已经好好笑，而到最后我都有一点感动。喺我第一次收第一稿嘅时候。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嚟欣赏呢一套剧。
1: 系咪因为咁好笑，所以即系咁短时间，其实叫做不足一年，可能就已经有将呢个作品搬演舞台？
0: 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当上一年我哋实验过之后。我就唔当上一次系一个正式嘅演出啦，今次我哋就可以，我哋有信心 可以將佢擺上一個主舞台，因為經過上一次之後，無論喺演繹啦，甚至乎喺

0: 劇本，我喺維冰個劇本，我哋依家係出咗第12稿噶啦。
1: 哇！
0: 即係我哋再
1: fine tune
0: revise 再好啲，再好啲，再好啲。另外喺上次嘅試演咧，就係、是、其實演員都 input 咗好多嘅，而許順邦亦都係一個好開放嘅編劇，佢會接納所有好嘅 notes 啊或者改變啊，佢都擺曬喺入邊。然之後咧，個劇本就依家係變得更加圓滿啦，更加 smooth 啦。咁喺所有佈景設計啊、燈光，我哋都會稍作改變，所以今次先係正式嘅演出。我哋亦都好有信心，觀眾會喜歡呢個演出嘅。
1: 非常之好啊！咁我相信咧，聽眾都相當之期待。咁啊，睇翻咧中英劇團咧2026-27年嘅劇季裏邊咧，頭炮就《代父重婚》啦。跟住另外咧，仲有兩部作品咧係會陸續誕生嘅。咁啊，不如請阿 Edmund 咧預告一下。
0: 係啊，我都真係好忙啊！除咗《代父重婚》之外，其實同期間喺之前排《代父重婚》之前，我哋已經排緊另一個戲噶啦，就係、是、今年我哋嘅重頭劇《邊城》。编成呢个音乐
1: 剧，
0: 音乐剧。今次咧，我哋仲系同北京嘅鼓楼西咧一齐合作去打造呢一个音乐剧。咁又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嘅，司徒伟卓系导演啦，钟志荣系做音乐啦、填词啦、剧本啦。咁编成呢个戏咧，其实系改编自中国沈从文先生一个好出名嘅小说嚟嘅。咁里面系非常之诗意，而啲音乐亦都系好好听。咁其实我哋已经早于4个月前，我哋已經開始練習唱歌跳舞噶啦，咁跟住就一路排10月咧，就會喺葵青劇院咧喺香港首演。
1: 邊城都好耐冇喺香港度演出啦。
0: 係啊，咁但係今次應該係一個重新嘅，即係全新嘅打造嚟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好期待去見到觀眾。
1: 重中之重係咩咧？就係、是、Edmund 會演。係
0: 重中之重啊！又冇咁講，係喺沈從文啊嘅小説入邊有一個兩位好重要嘅主角啦，就係、是、爺爺同個孫女啦。咁今次咧，我會飾演嗰個爺爺嘅，咁、而孫女咧就會係我哋團嘅阿 Joanne 就會係飾演個孫女嘅咁。
1: 是，咁而劇季壓軸嘅作品咧，就有呢一部叫做《巴托比》嘅作品。
0: 巴托比同樣都係一個經典小説嚟嘅，係即係我哋之前咧，有《孤星淚》啦，同埋《血色雙城記》啦，都係呢一位導演 Jonathan Holloway 咧嚟操刀導呢一個《巴托比》呢個戲嘅。咁大家如果有睇過嘅話咧，你會知道 Jonathan Holloway 佢喺導一個 production 嘅時候咧。佢嘅方法係好斬新嘅，佢嘅視覺亦都係好衝擊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值得入嚟睇下 Jonathan Holloway 今次點樣去導呢個戲咧，都好期待。
1: 嗯，可能聽眾咧會有啲覺得咁得意嘅，點解劇季得3個作品嘅？
0: 我好明白嘅，大家都會問呢個問題。咁其實咧，由於呢個編成我哋同北京鼓樓西係一個合作啦，咁所以我哋10月份香港做咗一個首演之後咧，我哋係會即刻就會巡演內地噶啦。是会走，我现在都数不到，是很多个城市，差不多走到1月头才回来香港的。那变得相对地，我们所有的资源人力都投放在《边城》里面。我们

0: 差唔多走到一月头先至翻嚟香港嘅，咁变咗相对地咧，我哋所有嘅资源啦、人力咧都投放咗喺边城入边。我哋今年咧冇办法去做多一个制作啦，不过我哋都觉得系好值得嘅，用咗好多嘅时间啦、人力、金钱去打造边城，咁希望呢、這个音乐剧大家会喜欢。
1: 系预祝刚才讲的所有的作品都演出顺利成功。
0: 多谢。
1: 今晚为大家主力介绍是代父重婚这个喜剧，由中英剧团他们去主办的。这个作品会在8月21至30号在香港大会堂剧院上演的。假如大家都希望一睹卢志新今次的导演究竟他那个手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诱导到每一个演员他的喜感出来呢，要入场去支持一下啦！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于台风关系，欢迎收听一二五台联播的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卢晓珊。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即将在晚上十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发出九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窗户贴防风胶纸。详细新闻内容。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明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

0: 风暴消息。
1: 在晚上十点钟，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且本港多处亦录得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约100公里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考虑在星期日的凌晨1:00至2:00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的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星期日仍然会有骤雨，随后1-2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他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影响，其中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午夜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陈乐谦报道。
2: 台风红霞逼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急部署，又呼吁市民保持警觉，继续留意政府发放的最新天气消息。李家超又说，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除下之后，红霞仍然可能为本港带来狂风暴雨。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而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其中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又在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民安队亦都备妥行动器材，并派员到大澳协助居民防风防汛。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风暴影响，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共有49班航班取消，238班航班延误，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九巴及龙运巴士以及城巴的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至于海上交通，新渡轮中环往来长洲和梅窝的尾班船将于晚上11:30开出，港九小轮多条航线的尾班船同样会在晚上11:30开出。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和协调全港交通和运输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天文台即将在晚上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的窗户贴上防风胶纸。林汉山报道。
3: 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天文台将会在晚上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感受到风势逐渐增强，落住毛毛雨，海面见到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已经加设了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就在家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趁风势未是非常强劲的时候

0: 后出嚟散步。
1: 观察嘅咁大厦最主要即系管理嗰边都系会加嗰啲封板啊，即系防水嗰啲啦。咁另外咁大厦都会有啲告示啊，会话我哋要即系佢哋会做啲咩工程啊。咁系应该喺暑假之前都有讲话会有啲咩工程，因为上年都吹得好犀利，记得水浸停车场嗰次咁样。因为我自己就住得比较高少，同埋唔系靠海嘅，咁就都还好，冇贴嗰啲咩交叉嗰啲都 OK 咁样。
0: 天文台在大约两个钟头前已经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在离岛的市民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属下呢类员工收工。天文台又呼吁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并且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在夜晚八点起开放港九新界同离岛合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俾有需要的市民入住。而为了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以及提供沙包俾市民使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路政署在晚上八点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以及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紧急控制中心亦会同时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况以及紧急事故跟进工作，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为政府全面处理紧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署方已经在台风来袭前完成特别检查和清理工作，提升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包括再次检测行车隧道内的排水泵防设施与安装在观塘道下通道的水浸警告系统，确保各系统运作正常，并清理有关通道的排水渠，在容易因为淤塞而导致水浸的公共道路路段，包括龙翔道和粉锦公路等，清理集水沟和渠道，以及加强巡查及清理辖下路旁人造斜坡排水道。各区民政事务处将会提早在今晚八点起开放一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市民入住。如果有查询，可以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啟德體育園已經提前作出部署，正在啟德體藝館舉行的音樂會將會繼續進行至完場，參加者應該提早計劃回程的交通安排，預留充足時間前往安全地方。除了停車場及啟德零售館會繼續開放之外，園內所有場地設施將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發出後陸續關閉，所有賽事及活動將會取消。有關票務及活動的最新安排可以留意活動主辦方的公佈。天文台在晚上的10:10發出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今日起擴大至大灣區9个城市，機管局同時推出二泊遊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擴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3倍，當中60%嚟自新增的5个城市。陳美寶說，當局期望出年第一季爭取將措施再擴展至廣東省21个城市，助力推動大灣區發展。黃海怡報導。
3: 今日開始，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新增5个城市，覆蓋大灣區全部9个城市。機管局同日亦都啟用二泊遊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出席儀式致辭時話：擴大安排係踏入標誌性嘅一步。他在儀式後說，粵車入市區的措施在去年年底推出至今，預約出行已經超過9000架次， 擴展安排底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3倍，接下來可能打風，亦都無損內地旅客來港額。

0: 阿兴。
1: 咁而因为我哋由今日呢同时係将我哋出行预约嘅名额由100增加到200个啦。嚟緊可能會有打風啦，咁但都無改到我哋內地嘅呢啲駕駛人士嘅雅興啦。我哋今日咧都有接近咧170嘅家庭咧係會嚟到香港嘅。
0: 陳美寶話：當局期望出年第一季爭取擴展措施去到廣東省21個城市。至於會唔會增加其他口岸俾粵車南下使用，佢話當局會密切檢視並且同廣東省當局商討。有嚟自新增粤车城市嘅佛山旅客话，佢哋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2: 粤车南下呢个政策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深入去了解香港，仲可以促进我哋对嚟香港嘅消费，促进两地实现大湾区周末行。
0: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今朝早迎接咗第一批使用二泊游服务嘅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泊车，办理入境手续后，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本港。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陈晓君报道。
4: 立法会完成一星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回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行程，指今次是回归以来首次访京考察研修，具有历史意义。李慧琼表示，星期五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交流，议员就研修体会、理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和社会状况、教育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等的议题表达意见。期间夏宝龙强调，中央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又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和急难愁盼的问题。李慧琼又话，过去一星期聆听了不少专家讲者分享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方面的讲授，又考察不同领域。议员回港之后会加强调研，向政府提出建议。
5: 我们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呢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我们会结合今次的考察呢，回去思考如何用好立法会整体这个平台，是加强调研考察，多提一些呢是跨板块啦、跨政团的一些建议。
4: 李慧琼又说，议员会在来近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分享今次学习的体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先听最新一节风暴消息。
6: 晚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10:1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另外，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00至2:00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到影响的低洼地区及远离危险地方。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先做妥一切的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栏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3: 继续晚间新闻天地，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改善。 仇志荣报道。
7: 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个月初实施，食环署90人专责队伍在头两个星期巡查大约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约束好狗只等。口头警告和投诉数字相对整体数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说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8: 我们相信慢慢在一个的磨合期里面，这个会慢慢进步。我们两方面去做，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同事如果见到有问题，必然我们是会做一个的警告，真是犯法的时候我们是会告他们的。另外就是我们亦都藉这个机会做一些的宣传教育，帮助那些的食肆我们怎样可以合规循规这样。
7: 新措施首阶段设1000个食肆名额。谢展环说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呼吁食肆申请时要考虑清楚自身定位和客源，
8: 不是说真的一定要哪一类型的餐厅食肆不适合定适合，而是呢其实他那个食肆他自己那个的定位和他的客源呢是最重要的。他那个客源很多都是一些的宠主来的，附近很多人带狗出来行的，这样你在那里做的时候你那个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了，是吧？那如果不是的，你在开一个地方旁边是街市的，这样我们那些食客个个来都匆匆忙忙吃些东西就走的，每天要回几次台的，你在那里搞的时候失败的机会很大啦，系咪？
7: 佢又话视乎第一阶段反应嘅情况，再喺第二阶段计划调整。至于长远名额系咪无需设限，当局持开放态度，会务实动态评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喺晚上10:10改发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喺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

0: 酋长冇人中，议长一注中，每注派117,5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9，路边监测站是5至8，健康风险都是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以下时间交俾125台嘅台风联播特备节目。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迎你收听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宇波 Benny， 再一次和伯斯合作做这个台风特别节目。
0: 提提大家，现在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在这个台风特别节目里面，我们有不少的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1: 是啊，没错。首先提提大家，现在这个时段就是香港电台一二。

0: 二五台啦，咁啊三台联播当中嘅，而普通话台咧系继续 CIBS 嘅节目时段啦。咁啊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系一二五普咧，咁啊四台去联播噶啦。咁啊已经攞到一啲咧最新嘅呢啲风暴相关嘅消息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嘅，嚟自运输署方面啦。咁啊宣布因为热带气旋嘅影响啊。渡轮街道服务咧会或者已经作出一啲调整嘅，天星小轮嘅中环去尖沙咀嘅航线咧系尾班船咧已经喺十点钟系开出咗嘅，咁尖沙咀到去到中环咧亦都系同样，湾仔至尖沙咀嘅航线同样啦，咁啊都系喺下昼十点钟咧系开出咗嘅，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中环至长洲来回咧就系阵间嘅十一点半咧，晚上十一点半系开出嘅，中环至梅窝嘅来回航线咧都系喺一阵间嘅十一点半咧系开出嘅，咁啊北角至红磡方面啦。咁已經係開出咗㗎啦，喺下晝七點幾嘅時間啊。咁另外呢我哋再睇一睇啦，西貢方面係西貢滘西村啦梁船灣航線呢暫停服務嘅。咁馬料水塔門啦黃石高樓灣塔門啦都係暫停服務嘅，香港仔赤柱蒲台島航線亦都係暫停服務嘅。
1: 大家留意一下跨境巴士服務啦，受熱帶氣旋影響咧，跨境巴士服務將會或者已經作出咗調整。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嘅穿梭巴士香港至澳門尾班車於晚上十時三十分開出，澳門至香港尾班車於晚上十時三十分開出，香港至珠海。就是尾班车在晚上十时三十分开出，珠海至香港尾班车于晚上十时三十分开出。落马洲管制站啦，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咧系维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10，其后咧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至于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咧，尾班车都系喺晚上11:30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咧，尾班车都喺晚上11:30开出。讲多次啦，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尾班车系喺晚上11:30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尾班车系喺晚上11:30开出。至于油尖线北行、油尖线南行。观塘线北行、观塘线南行，尾班车咧都系喺晚上10:10开出；而荃湾线北行同埋荃湾线南行咧，尾班车喺晚上11:40开出嘅。
0: 另外咧就系运输署嘅宣布咧，系较早前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啊，封闭嘅牛头角道往观塘方向跟振华道嘅快线而家系解封咗嘅。另外咧，运输署继续有咧系巴士方面啊，路面运输嘅消息又同大家介绍下嘅。咁港铁方面咧，铁路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嘅。而九龙及龙运巴士路线19、71A、71K、72K、78。A 八十一 K 八十七 K 八十八 K 九十八 A 211213M 251A 251B 268273A 278K 272A 28咧都系咧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去原定嘅尾班车噶。龙运路线 S 一同埋 S 六十四系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原定尾班车。其余仍在服务嘅九巴及龙运日间嘅路线咧，将于喺7月26日，即系今晚深夜凌晨啊，咁啊0:30开始陆续系暂停服务。HK 一同埋 HK 二号线都系暂停服务，九巴所有深宵及通宵路线咧，亦都系暂停服务嘅。
1: 留意啦，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第一台、第二台同埋第五台咧，都系会广播紧呢一个联播节目嘅。我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
0: 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1: 啊，仲有少少消息同大家分享啊嘛。
0: 其实仲有系啊，冇错啊。咁啊，继续系路面交通方面啦。咁啊，电车嘅线路啦，咁啊，坚尼地城至跑马地咧，尾班车系10:10已经开出啦。坚尼地城至到西湾河电车厂系暂停服务嘅。 石塘咀。

0: 至到北角尾班車咧，啱啱喺10:25係開出咗噶啦。咁未開出嘅線路啊，同大家講講先啦。筲箕灣至到屈地街嘅電車廠尾班車係陣間嘅11:00係開出嘅。銅鑼灣至到石塘咀尾班車係11:25係開出。跑馬地方面，跑馬地至到筲箕灣咧，同埋至到堅尼地城呢個路線咧，尾班車都係喺陣間晚上嘅11:10係開出
1: 嘅。我哋呢個颱風聯播嘅特別節目咧，將會喺風暴期間一直陪住各位市民嘅。我哋各位同事、新聞部嘅同事同埋好多後勤嘅同事咧，一直緊守崗位喺風暴中陪伴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十点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十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其他消息，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是单位窗户贴上防风胶纸。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听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及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于星期日傍晚及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及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节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圍，FM95.2 跑馬地。

0: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3: 风雨不改，
1: 听实香港电台。
4: 在风雨中与你常在的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5: 亦都有我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是香港电台的这个的风暴德碑节目，在一二五台这个时间是三台联播当中陪伴大家的。
4: 波波，有些歌呢在台风期间呢基本上你一定会听到，听不到呢觉得好像周身都不安乐。
5: 今年的雨水呢就的确是好像特别多一点，除了风之外，风风雨雨呢都是今年的主题来的。
4: 揀来的这个版本不只是我们两个听，还有很多人一起听着。
5: 我听到一些
4: 欢呼声，还有收音机旁边的你，揀来有林忆莲和 Blue Jeans 的下雨天。

0: 首歌的版本不正止很多人喜欢，我们在直播室里面都听得非常之陶醉。这首歌原唱是林忆莲和 Blue Jeans 的《下雨天》，这个演唱会版本除了有 Sandy 林忆莲之外，还有龚石良去演唱的。
1: 哇，听到的乐器定位非常之全神，令我想起刚刚在啟德場館裏面看過的林憶蓮演唱會。
0: 因為波波呢平時在普通話台是主持音樂節目的，是不是？
1: 是啊，沒錯，是有音樂及音響節目都有。
0: 音響節目，
1: 是啊，所以變成剛才我是聽回我們的 Monitor Speaker 呢，剛才的吉他呢，幾支吉他啦，人聲啦，好陶醉在它的定位当中。好你真的有个乐手在这里。
0: 好了，我们陶醉在音乐之中之余，还要留意更多有关于风暴的消息和宣布的。我们先交给波波。
1: 是没错，在这个风暴吹袭期间呢，咁咪切勿去觸碰啊損毀嘅刀電體嚇。咁我哋頭先睇到啦，咁就算演唱會喺呢個天氣之下咧，都要保
0: 取消啦，
1: 取消啦，或者係即係將佢嗰啲導電啊容易嚇咁啊觸電嘅一啲嘅器件咧，好好地保護啊，一樣嘅啫。咁咪所以咧都要同提提大家嚇，喺風暴吹襲嘅期間咧，市民如果發現咧電線損毀咧，請緊記啊切勿觸摸，應該咧是盡快向電力公司去報告。接觸損毀的導電體呢，可能會引致觸電危及生命的，請留意。另外呢，是海事處方面的一些的宣布，由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已經發出，在尖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呢是已經暫時關閉的。噴射飛航呢亦都發出係特別消息，由於8號風球已經懸掛啦，咁噴射飛航呢將係按情況隨時調節班次嘅，敬請旅客喺出發之前呢密切留意航班嘅消息。咁而家嚟講呢，咁香港去到澳門啦，幾個嘅碼頭啦，澳門去到蛇口啦，往返嘅航線啦，同埋香港去珠海，即係上環去到九州港嘅來回嘅航線啦，同埋九龍去到珠海九州港嘅航線啦，以及係香港國際機場去到澳門嘅來回航線咧，都經已係停航咗嘅。
0: 如果你而家喺路上趕緊翻屋企嘅話咧，就要留意一下有邊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佢哋嘅服務嘅維持咧係嘅情況係點樣啦？首先係港鐵嘅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講多次啦。港鐵方面，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九巴及龍運巴士方面咧，路線19、71A、71K、72K

0: K、七十八 A、八十一 K、八十七 K、八十八 K、九十八 A、二一一、二一三 M、二五一 A、二五一 B、二六八、二七三 A、二七八 K、二七二 A 同埋二十八咧，都會維持有限度嘅服務咧，至原定嘅尾班車嘅。城巴方面咧，大部分日間路線將會喺凌晨十二時三十分起咧，陸續暫停服務。喺七月二十六日周日，各通宵路線咧將不提供服務。而 H 二 K 號線咧，將會喺晚上十時十分咧就已經暫停咗服務噶啦。新大嶼山巴士喺七月二十五日。即是今日啦，大部分日间路线都会维持服务至尾班车嘅。路线 N37、N38、B4 同埋 B6 呢，由7月26日嘅上午0时30分起呢，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路线由梅窝开出尾班车上午零时十分，由大澳开出尾班车上午零时二十分。路线 3M 由梅窝开出尾班车今晚的十一时四十五分，由东涌开出尾班车是零时十五分。路线11由东涌开出尾班车是零时四十分，由大澳开出尾班车是零时十五分。路线 A35 由梅窝开出尾班车是下午十时，即是已经开了的了。由大桥香港口岸开出的尾班车呢，就在今晚的十一时三十分。愉景湾的居民留意了，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所有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呢去到尾班车的。机场线 N02R 和出租车呢，就会维持正常。深宵巴士呢就暂停服务的。
1: 另外呢，关注一下香港西九龙站施出入口呢暂时是关闭的，以作预防的措施，请旅客使用其他的出入口。高速铁路方面呢，服务就维持正常。不过大家其实要留意一下，高铁方面有很多前往呢广东省啦，甚至乎是厦门啊、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都是取消的，咁大家要留意出行啦。
0: 如果大家仍然在路上赶紧路翻屋企的话咧，密切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的广播，会话俾大家听各项交通服务咧嘅情况噶。
2: 晚上十时四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十时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十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60公里，即在北纬 21.9 度、东经 115.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日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一时至二时之间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栓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香港电台
3: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4: 时间嚟到晚上嘅10:47，喺香港电台直播室入边陪住大家嘅有我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伯斯，
5: 另外有我嚟自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Hello， 伯斯，
4: 呢一个咧系125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落雨咧总系为好多嘅音乐人咧带嚟灵感
5: 啊，系啊，一见再见，一听再听，亦不烦厌。
4: 再听嘅咧，当然唔系下雨天啦。再听嘅其实系佢哋
5: 再播下雨天，系再见。
4: 系啦，再见边个？
5: 我听再见下雨天咯。
4: 再见草蜢，系嚟自咧草蜢嘅再见 Rainy Days。
5: 系啊，
4: 每次下雨天我都会好想听呢首歌。
5: 系啊，嗯，一阵间我都揾几首我好想听嘅歌先。
4: 好多听众都话呢一首系佢哋落雨期间嘅首选啊！有草蜢陪住你哋，再见 Rainy Days。

0: 来自草蜢的再见 Rainy Days， 留意了，仍然有些关于台风的宣布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运输署就宣布，视乎会最新的风暴消息和营办商相应的服务安排，在8号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道路安全和实际情况许可下，运输署会尽快派员实地视察各主要巴士站，包括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的情况，并按需要尽快进行清理工作。新香港仔隧道的巴士转乘站将会在日间巴士服务陆续恢复后启用，市民可以参阅巴士公司的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去了解各路线的最新消息。另外留意了，由于8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已经发出，海事处提醒船东、船主和船舶的负责人要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地系固在安全的地方，如果遇有事故需要立即向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报告，他们的电话是2233-7801。
1: 好，另外呢就是宣布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以下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是降到至每小时50公里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将会在10月26日上午零时零分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市民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的。
0: 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的。平时这个时候在各台其实是做什么节目的呢？
1: 其实第一台啦，做的应该是 WhatsApp Bro 的。
0: 没错，是我们亲爱的同事肥迪，仲有希哥哥，我哋叫希哥哥啦，其实系梁学希啦，仲有彪啦，
1: 谭永
0: 彪啦，系哥哥嚟噶。
1: 咁佢而家都喺出边嘅，其实
0: 系啦，希哥哥都喺度紧守佢嘅岗位嘅。呢个就系一台嘅情况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咪见到系二台咧，咁啊而家十点几嘅时间咧都系。
0: 等我估下，系咪阿郎乱喐？
1: 系乱喐，点解？
0: 平时健身我阿郎，
1: 佢系咪播好多好喐得嘅歌噶？
0: 佢喐同唔喐都播嘅，佢不过佢播歌嘅时候咧就唔会乱喐嘅。每次健身佢都会问你阿郎乱喐咗未啊？佢就唔系嘅，我星期六夜晚先阿郎乱曲嘅啫。
1: OK， 咁啊喐下喐下就曲咗。
0: 我唔知啊，希望而家咧阿郎哥而家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入边啦，可以咧欣赏我哋联播节目嘅一啲好歌啦。
1: 咁我哋播歌要小心啲啊，系啊，佢系我哋前辈嚟噶嘛，系啦，我哋要精挑细选嘅一啲歌曲，系啊。
0: 呢个系二台嘅情况啦，如果系五台同普通话台咧，原本呢个时间应该系做紧啲咩节目嘅咧？
1: 五台咧咁咪戏曲之夜啦，

0: 呢个是二台的情况，如果是五台和普通话台呢，原本这个时间应该是做什么节目的呢？
1: 五台呢，那戏曲之夜啦，那是普通话台方面呢，就依然都是 CIBS 的节目啊，那现在都是 CIBS 的节目的尾声的时间。那由11点开始呢，就一二五普的四台呢，就会一起联播呢我们的台风特备节目的啦。
2: 哇，
0: 呢首又是下雨天的时候要听的歌，
1: 好 high-fi 的作品，我成日觉得系
0: 嚟自 Carpenters 的作品《Rainy Days and Mondays》。

0: 相信呢一刻咧最舒服咧就系安坐家中，唔好理出边系点样，安坐家中收听最心爱嘅金曲。
1: 无论出面有几大风雨，香港电台都喺呢度陪住你，为你拣嚟首首金曲，直情好似 HiFi 级数啊！可以試機一樣
0: 金曲會嚟嘅。
1: 我哋咧轉頭咧就會有風暴消息同埋新聞簡報，十一點後就會有拔絲陪住你哋一小時，然之後波波你就會翻嚟接力噶啦噃。
0: 嗯，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

0: 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认证生效，在晚上十一点，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市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星期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又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出来散步，说管理处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相信不会太当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影响，其中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午夜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及协调全港交通及运输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节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8: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5，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呢、這个钟头会有我陪住你。呢、這、一个节目咧，系香港电台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留意啦，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如果你喺当风位置嘅，就要留意啦。

听过有周杰伦的《东风破》，继续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港铁方面，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如果改发9号或以上的风球，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就会即时暂停。讲多次，如果有更高的暴风信号，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就会即时暂停的。另外，运输署亦宣布，因强风的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在上午12:30起封闭，将会在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嘅。大家如果在路上嘅话，就要留意留意啦。佢系 Gareth T， 有佢嘅作品《玻璃》。

0: 在台风期间，大家都要留意自己的玻璃门窗。而家我哋听一节风暴消息先。
1: 晚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

0: 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持续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4: 你好，这个是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宣布的，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讲多次了，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以下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如果你是搭相关巴士路线的听众市民就要留意了。首先是九巴的二号 A、二号 B、二号 F、二号 X、六号、六号 D、三十 X、三十一 B、三十三 A、三十五 A、三十六 A、三十六 B、三十七号、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二 A、五十二 X、五十八 X、五十九 X 同埋六十号。城巴方面，一零二、一七一、七十九 X、七五九 X、九零四、九零五、九七零 X、A 二十、A 二十三、E 二十一、E 二十一 A、E 二十一 B、E 二十一 D。过海隧巴方面，一零二、一七一、九零四、九零五。有关个别巴士路线的最新服务情况，市民可以参阅巴士公司的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如同埋咧，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留意啦，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

佢系追风冯允谦拣嚟有佢嘅作品《纸笔墨》喺我眼前咧，有另一则嘅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嘅。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喺上午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留意啦，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在上午12:30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时间来到晚上的11:24。再提提你，八号西北烈风及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你听的是香港电台，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啊？茶是故乡浓，入面有张学友、陈慧娴主唱嘅呢一首歌《接近》。

简尼友、张学友同陈慧娴嘅作品接近啊，国风都越嚟越接近我哋啦。最接近喺我眼前嘅咧系一则消息啊，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班士服务维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10，其后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尾班车将会喺晚上11:30开出，而家咧系晚上嘅11:29啊，大家要留意。另外，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咧，尾班车系喺晚上嘅11:40开出嘅，而家咧讲多次啦，亦都系晚上嘅11:29嘅。如果赶车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留意啦。你而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台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喺直播室入边喺风雨中陪住你嘅有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呢、这个小时咧会有我喺直播室入边，当然仲有好多我哋香港同电台嘅同事紧守岗位啦，有新闻部嘅同事，亦都有风暴消息嘅同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又系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星期日凌晨1点到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2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和74公里。其他消息，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花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就出来散步，表示管理署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的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所以不会太过当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同国务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的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离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越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2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新闻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广播。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1: 在这个125普通话台联播的节目里面，有我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在这个小时会陪着大家的。海事处宣布，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已经暂时关闭。讲多次了，海事处宣布，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已经暂时关闭。如果自己屋企有啲花花草草盆栽嘅话咧，记得要照顾好，摆喺安全嘅位置啦。隔篱有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哥顿花园》。

佢系 Sam 儿郑秀文，有佢嘅作品《交换温柔》。有一节消息同大家宣布嘅，因强风关系，将军澳跨湾大桥将现已实施下列交通及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嘅驾驶人士请注意，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即将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同埋调景岭。如果大家系要想使用将军澳跨湾大桥嘅话咧，就要留意啦。跟狂风关系咧，跨湾大桥就即将关闭嘅。佢系方大同，有佢嘅作品翻唱狂潮。

0: 方大同的狂词。
1: 晚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至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时至2时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跟大家讲讲一些交通的安排。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三十分起陆续暂停服务。讲多一次啦，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三十分起陆续暂停服务。周日即系7月26日，各通宵路线咧将不提供服务。新大屿山巴士今日即系7月25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咧将会维持服务至到去尾班车嘅。揀嚟有 Kelly 嘅作品啊，大家留意啦！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咧将会喺未来几个小时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喺星期日，即系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重复多一次了，天文台会在星期日，即是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

佢系 Kelly 陈慧琳嘅作品《那人那地那天》。而家呢一刻，此时此刻直播室入边嘅咧，有我原始佩拔斯。接住落嚟嘅咧，有边个咧？系佢啊！佢系 Agger 江海嘉。佢话下次见、哦。呢首歌系佢嘅作品《See You Next Time》。

听过有江海佳的 See you next time 之后，接住落嚟我哋有佢啊！直播室入边有我原子灰拔丝，收音机旁边有你啊！声音里边有佢，佢系 Yan Ting 周恩婷，佢嘅作品《想和你》。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红霞集结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在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会进一步增强，渐渐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今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路政署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之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塌树、阻碍物和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和路面交通。因应台风红霞，国泰航空宣布今日凌晨1:15至到傍晚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是吹飓风，南澳以南吹暴风，沙堤以南吹。

0: 风。天气开放，在昨晚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 21.9 度、东经 115.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11至到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极巨浪。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汕尾以南吹南风11至到12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7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7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是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7: 风雨不改系与你常在。香港电台咧系一二五普下一。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现在都是联合广播当中的台风联播德碑节目。接着拔丝这个钟头在踏入7月26号零时的这个时分，有叶宇波 Benny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谈一下风暴消息，还有利用好歌来陪住大家。时间是凌晨的零时零八分，提提大家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现正生效当中的。天文台都宣布了在凌晨的一点的十分都会是挂起九号的这个的信号的。风力即持续是增强当中的。继续亦都有相当之多的消息，随着风暴的接近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受到大气旋的影响，运输署宣布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和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安排就是如下的。铁路和港铁巴士服务是维持正常。如果发出九号或以上风球的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即时是暂停的。龙运巴士所有仍然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三十分是开出尾班车之后是暂停服务的。城巴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于凌晨零时三十分起是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会维持到去尾班车的。另外，运输署都是宣布铁路和 港鐵巴士服務咧係維持正常嘅。咁如果改發九號或以上嘅風球咧，露天段嘅列車、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將會係即時暫停嘅。另外，我哋睇到咧喺暫停服務係有中環至半山嘅扶手電梯啦，亦都係咧係將於午夜咧係暫停服務嘅，請各位留意啦。咁熱帶氣旋紅霞咧，琴日係逐漸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係增強嘅。咁本身咧紅霞都係相當之美麗嘅一個名稱嚟嘅，喺邊度提供嘅？台风的这个的命名比这个的我们是参考的，原来红霞的命名是由北韩提供的，意思是日落之后的晚霞或者红色的朝晚霞，是因为气象单位长线升格负责国际证明的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稍后正式给予红霞作为这个的热带气旋的名称的。在歌曲当中呢揾嚟嘅咧，佢咧唔系红霞，佢系沈殿霞，加埋汪明荃啊、黄爱明啊、张德兰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变化，有阵时觉得好大，有阵时觉得好细，听啲开心啲嘅，世界真细小。呢度系香港电台，司徒联播台风特备节目。

世界真細小啊，有佢哋沈殿霞、汪明荃、汪安明同埋張德蘭陣嚟到係凌晨嘅零時14分啊。

0: 将会听到最新的一节风暴消息的。
1: 深夜十二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十二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时10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请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听实香港电台，一二五部啦，咁一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啊，咁有 Benny 叶宇波陪伴住大家噶。请留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本港系吹烈风程度嘅西北风，早上嘅风势系进一步系增强噶。咁咪喺红霞嘅陪伴之下咧，咁我哋都送嚟好歌陪伴住大家。咁啊，送嚟红霞嘅，佢系咪一个对立面咧，定系一个呼应面咧？佢系林青霞所主演嘅电影当中嘅主题曲啊！我哋可以结合红霞同埋青霞嘅画面，一齐去欣赏陈淑桦嘅《笑红尘》。

嗱，画面当中咧就呈现下《笑傲江湖二》啊，《东方不败》当中嘅经典画面啊，由黄沾咧去谱写嘅《萧红尘》，余音绕梁啊。潇洒同埋凌厉，一笑绝尘，都成为银幕当中嘅经典之作。关于红尘，离代曲咧，Chris Pavida 嘅精彩嘅编曲，基调彩云追月。有一些文，红尘。

0: 伴随住红霞咧，我哋都进入一个红尘嘅意境当中吓，分别有萧红尘同埋红尘两曲。咁陪伴大家嘅系香港电台啦，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德秘节目啊。原本喺嗱呢一个时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喺呢个时间系播紧咧，应该系播紧咧我得你都得嘅原本吓。咁啊第二台咧就系系呢个嘅周末万岁嘅。第五台咧就会系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咧系月夜乐逍遥啊。咁呢个时间咧因为台风嘅关系啦，咁所以四台原本嘅节目咧系未能播出嘅。咁大家收听紧嘅就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特备节目。咁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咧有重要嘅消息咧都要keep 住同大家一齐分享嘅。青屿干线方面啊，咁啊运输署嘅消息啦，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咧，青屿干线系实施咧车速限制，每小时50公里噶。咁啊，另外咧喺港铁方面嘅消息吓，机场快线由博览馆站去香港站嘅加班车咧，系将于凌晨咧系0:55咧由博览馆站系开出嘅。届时其他路线、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系已经结束嘅，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咧，请系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而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嘅，尾班车咧系将于凌晨0:48开出嘅。九巴及龙运巴士所有仍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凌晨0:30开出尾班车之后呢就会是暂停服务的了。咁而家时间是凌晨0:28啊，大家要留意啦。九巴及龙运所有的通宵路线包括机场 NA 路线是暂停服务的。城巴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咧喺凌晨0:30起咧都系陆续暂停服务嘅，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咧，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直至去尾班车嘅路线 N37、M38 由凌晨0:30起咧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咁另外系关于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系宣布，由于观塘区鲤鱼门体育馆嘅主场需用作民政事务署嘅临时庇护中心啊，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咧，直至另行通知嘅。另外，离岛区梅窝体育馆嘅壁球室都系同样嘅作用咧，系暂停开放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嘅。收听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
1: 深夜1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 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天氣不似預期啊，咁啊，但係咧都天文台咧同好多專業人士咧都係好努力咁樣咧去幫我哋係作出咧更加精確嘅預告啊。聽過有陳奕迅嘅《歲月如歌》，咁啊，既然天氣不似預期啦，有好多嘅通告啦，咁啊都會發出咧，同大家即係一齊留意一下嘅。愉景灣交通服務有限公司嘅通告啊，深宵巴士咧 N02R 機場線咧將會暫停服務，尾班車開出嘅時間咧係如下嘅。1点钟是由愉景湾开出，1点30分就是由机场开出的，而出租车呢将于是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呢是即时暂停服务的。另外运输署的公布，因为热带气旋的影响，所有渡轮和街道渡轮服务呢都已经是暂停的了。风雨无阻不暂停的就是香港电台的广播服务。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送你莫文蔚。

即系佢有温度嘅演绎啊。有阵时听咧女歌手去演绎男歌手一啲嘅经典嘅作品时候咧，就都特别有感觉嘅。当然有一种理解同埋温度啊。听过莫文蔚之后咧，我哋送嚟林忆莲。

0: 好鍾意嘅一首翻唱作品，原唱係张国荣哥哥，有林忆莲版本嘅《路过蜻蜓》。
1: 深夜12: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请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风雨不改啊！听实香港电台，而家系嚟到凌晨时间啦，咁0:47嘅。本身嘅香港电台嘅各台嘅节目咧，咁当然咧，因为红霞嘅原因啦，咁都受到影响噶啦。咁啊，第一台原本播嘅系我得你都得啦，第二台播紧嘅系周末万岁，第五台播紧嘅戏曲之夜，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紧嘅《月夜乐逍遥》咧，呢个时间咧就齐集一齐咧，变咗成为咧台风联播嘅特备节目啊！咁啊，直播室当中有 Benny 叶如波继续陪伴住大家噶。咁啊，红霞咧咁啊，逐渐系接近啦。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天文台都预告咗啦，喺嚟紧嘅凌晨嘅1:10咧，将会系挂起咧9号呢一个嘅增强啊，咁啊风力增强嘅呢一个嘅九号嘅信号嘅，咁啊大家要非常之留意啦。咁呢个时间咧，都同大家一齐再回忆一下啲经典嘅靓歌啦。啱先就同大家带嚟咗好中意嘅一首翻唱嘅作品啊，林忆莲翻唱张国荣嘅《路过蜻蜓》啊。咁呼应翻一首啦，不如张国荣都翻唱过精彩嘅林忆莲作品啊！1989年8月出版嘅《Salute》专辑。首首经典，拣嚟张国荣版本嘅《的汗》。

好有一种黑胶嘅质感啊。都是值得珍藏的实体唱片专辑啦。无论黑胶啦、CD 啦、剧 set 带啦，呢啲歌曲响起咧，就沉浸入去嘅啦。送嚟破音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凌晨零时56分啊，咁继续提提大家吓，深宵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方面啊，深宵巴士咧 N02R 机场线咧将会系暂停服务嘅，尾班车咧系阵间1点咧就又喺愉景湾开出嘅，1点半咧就由机场嗰边开出嘅，咁出租车咧将于系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咧系即时暂停服务噶啦。另外，康文署咧都提提大家吓，观塘区鲤鱼门体育馆嘅主场咧系需要用作咧民政事务处嘅临时庇护中心嘅，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即知另行通知嘅。另外喺离岛区嘅梅窝体育馆嘅壁球室咧，都系需要用作咧系民政事务处嘅临时庇护中心嘅，都已经系暂停开放，即知系另行通知嘅。

0: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咁啊，而家就唔好四围去高啦，四围去走啦，咁啊，最紧要系安全噶啦。咁接近凌晨一点钟啦，香港电台台风联播德比节目即将系会听到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最新一节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今朝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点10分

0: 發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唐宇輝講述最新嘅天氣消息。
1: 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颱風紅霞以增強為一強颱風，喺朝早一點，紅霞襲擊香港以東約1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紅霞會喺今朝喺惠州至汕尾一帶登陸，喺香港東北100公里左右掠過。本地風力會喺未來數小時顯著上升，天文台會喺凌晨1:10發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受紅霞嘅雨帶影響，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方面，吹烈風程度西北風，早上風勢進一步增強，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雨勢漸轉頻密，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市民應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
0: 其他消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面對風暴威脅，行政長官已經指示各相關部門全面戒備，做好應對部署。各部門在風暴來臨之前已經貫徹超前部署的原則，力求將紅霞帶來的影響減到最低。陳國基在社交專頁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轄下的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實時掌握風暴動態，聽取各部門匯報應變工作，確保所有防災措施落實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和公共安全。天文台將於凌晨1:10改發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夜時分，在港島東面的杏花村風勢明顯增強，樹木被吹到搖晃，雨勢越來越大，海面有白頭浪。民安隊成員到海旁視察，用電筒檢查擋水板、圍欄等設施。康文署在海濱和杏花村公園中間的位置加設擋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家的窗戶玻璃上面貼了膠紙。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的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聯絡涉事的進口商菲士蘭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調查發現，該進口商曾經進口受影響批次產品到本港，相關進口商已自行檢測同一批次兩個樣本，結果顯示合乎香港和澳門標準。為審慎起見，該進口商已將受影響產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經指示進口商展開回收該受影響批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吹烈風程度西北風，早上風勢進一步增強，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氣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湧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喺凌晨一點，紅霞集結喺香港以東大約120公里，即係北緯22.2度、東經115.3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而向廣東東部沿岸。喺過一個鐘頭，大老山、橫瀾島同埋青州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1。66同埋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2、81同埋87公里。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86%。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8: 与你常在。
9: 来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未来这两小时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在直播室里面陪着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受热带气旋影响，跨境巴士服务将会或者已经作出调整，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呢已经暂停服务，落马洲黄岗的跨境穿梭巴士会在零时二时十分起维持有限度服务，短途的跨境巴士呢就已经暂停服务的。留意了，落马洲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呢就已经暂停服务了。

各位请留意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次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

他们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有他们的作品 That's Why You Go Away， 是来自一号皇庭这一套电视剧的插曲。这一首呢，你又记不记得是来自哪一套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啊？给贴士，你是跟医生主题有关的。

0: 冇错，系妙手人心，佢哋系 Trademark Miss You Finally。
1: 凌晨一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一时十分发出，预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现时切勿外出，远离当风的门窗，在安全的地方躲避。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

0: 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继续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在直播室里面陪住你，同大家讲一讲一啲消息先。铁路方面的是港铁的消息，是铁路及港铁巴士咧服务维持正常，改发9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即时暂停。系啦，我哋已经发咗，已经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啦，所以咧而家嘅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即时暂停嘅。而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咧往香港站的加班車將會在凌晨05:55由博覽館站開出，屆時咧其他鐵路線的列車咧服務咧就已經結束，咁所以咧其實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往香港站的加班車咧就已經開出咗噶啦。而九巴同埋龍運巴士咧就會暫停服務，城巴暫停服務，新大嶼山巴士所有路線陸續暫停服務，愉景灣交通服務有限公司路線 DB01R 由愉景灣開出暫停服務，由東涌開出尾班車是凌晨1:30，尾班車是凌晨1:30啊，仲有少少時間。路線 N02R DB02R 由愉景灣開出暫停服務，由機場開出尾班車凌晨1:30。路線 DB03R 由愉景灣開出暫停服務，由欣澳開出咧係凌晨1:12，亦即係已經開出咗噶啦。出租車暫停服務，深宵巴士暫停服務，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暫停服務。電車而家係非服務時間，山頂纜車而家係非服務時間，中環至半山嘅扶手電梯咧，而家亦都係非繁服務時間嘅。駕車人士咧，請留意電台嘅最新交通廣播啦。頭先落嚟之前，我都飲咗一杯啊，一杯 Americano。

刚刚听过有张曼莎的 Americano， 要提神，喝茶都可以的，不过它又是不是你杯茶呢？

为大家带来容祖儿的作品《我杯茶》。留意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的7时。跟大家讲多次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早7点钟。在现在这一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已经生效了，大家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另外有些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民政事务署以为

有需要的人士呢加开以下的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地址呢是鲤鱼门市政大厦四楼。民政事务处呢已经加开了以下这个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在鲤鱼门市政大厦的四楼的，有需要的市民呢可以前往的。如果各区已开放的临时庇护中心呢有查询的话，可以致电25728427，大家有需要的各位市民呢就可以留意了。我们今晚呢会一直陪住大家的这个台风特备节目呢是不会打烊的，就好像这首歌一样，不会打烊还好提神。来自力尊的作品《不打烊咖啡屋》。

凌晨1: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风。在凌晨1，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

0: 二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而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8: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7: 地表直披也因为这样随之改写，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栎树、一些喜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10: 梦已远，

0: 揀嚟有林子祥嘅作品，名為《你在何方》，係改編自咧 Janis Ian 呢一位外國女歌手嘅作品《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嚟到香港，林子祥重新演繹，成為咗呢一首《你在何方》，收錄佢喺佢八十年代一個人嘅專輯裏面。個專輯名咧就叫做《一個人》。以下落嚟唱歌嘅係另一個人，不過都是改編自英文歌曲的。他是周慧敏。這首歌原本是 Long and Lasting Love， 來到香港成為天方愛未老。
1: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0: 听过有周慧敏的《天方爱美老》，时间来到凌晨1:43，提提你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有一啲消息咧要同大家宣布嘅，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已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青屿干线嘅中线封闭，只系剩低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由于强风关系咧，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港兆洲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低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是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各位驾车人士就要留意留意了。你听的是四台联播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平时这个时间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我得你都得，第二台是音乐关系，第五台是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就是月夜乐逍遥的。而今个晚上因为台风的关系，四台联播，我们这么多台都是播台风联播特别节目。而在直播室里面和你一起的有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佩斯。
1: 凌晨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风，在凌晨1: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

0: 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有拔絲跟你講講一些消息先的。港鐵現時是非服務時間，而九巴及龍運巴士、城巴、新大嶼山巴士、愉景灣交通服務有限公司、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都是一律暫停服務的，大家要留意留意了。在上一節呢，我們就聽了林子祥的作品，現在就聽一下他的仔仔Alex 林德信的作品。这首歌是形容家人的爱，卡式般的爱。

林德信 Alex 有卡式般的爱，有好多星二代咧都非常之独当一面，当然唔少得佢啦。好多人都话挂住佢啊，佢系欣儿给最开心的人。

Rejoice 给最开心的人，听过两位星二代的作品，有林德信亦都有郑欣宜。近期这么多星二代里面讨论度最高的，点笑得他呢？他是 Constance 陈康提， Story That Never Ends。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1: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两点，强台风红霞集结香港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在惠州至汕尾。

0: 大登陆，香港以东的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移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方面，民政事务总署加开临时庇护中心，令到总数增至29间。最新加开的临时庇护中心位于鲤鱼门体育馆。港铁表示，依家是飞行车时间，所有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已经结束。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如果稍后朝早头班车开出的时候，9号信号或更高台风信号仍然生效，港铁露天段会暂停列车服务，轻铁和港铁巴士亦都会暂停服务。港铁会在头班车开出之前再发放最新列车服务安排的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漩涡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加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到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是红霞最显著的特征。红霞从生成到登陆只是两日，而偏西的生成位置较快的移动速度，令到红霞能够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到内陆地区。周冠博又说，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岸和山区、福建东南部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的情况。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置的。天气方面，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10公里，即北纬 22.3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青州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1、75和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和10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8%。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9

0: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5: 有嚟自第一台的拔絲繼續同你講一啲消息嘅。由於強風嘅關係，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已經實施以下嘅特別交通同埋運輸安排。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已經喺凌晨00:00起封閉同埋禁止車輛使用嘅。另外，因應香港天文台預料9號或者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會至少維持至今早的7時，來往香港国际机场和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是仍然会暂停服务的。讲多次了，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早7時，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仍然是会暂停服务的。如果想前往机场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了。另外，因为强风的关系，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交通及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的驾驶人士请注意，因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是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和调景岭。出入将军澳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留意了。这个台风名为红霞，令我想起黄昏的时候，见到夕阳的时候那种感觉，看到夕阳又怎么笑得它呢？他是张学友，揀来他这首作品。听个开头，可能你都已经知道没错，是夕阳醉了。

0: 刚刚听过有张学友的《夕阳醉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14，你听的是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平时呢在这个时间第一台呢是做紧周末午夜场的，而普通话台和二台联播的呢就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五台呢是同一台联播，即是都是周末午夜场，普通话台呢都会是听緊二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的，而今个晚上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留意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听一节风暴消息先。
1: 凌晨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

0: 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洲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且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繼續有拔絲咧，同大家講下一啲消息嘅。以下嘅公共運輸服務咧係暫停服務嘅，包括九巴及龍運巴士、城巴、新大嶼山巴士、愉景灣交通服務有限公司、柏麗灣客運有限公司。而港鐵咧現時係非服務時間嘅，因應香港天文台預料九號或以上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會至少維持至今朝早嘅七點，以上嘅公共運輸服務咧有可能仍然係會暫停服務嘅，大家要留意啦。

听过有胡林翻唱的版本的《爱不完》，当中呢亦都有重新编曲过，当中有不少呢 Jazz 的味道在入面。接住下来我们找回原唱出来了，他是刘德华。

刘德华嘅作品《他的女人》，讲女人嘅歌咧，佢都有唱过、哦。佢系苏永康，带嚟有佢嘅。

0: 听过有苏永康的《我女人》，稍后呢就会有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时间来到凌晨2:29。
1: 凌晨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

0: 已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7: 继续有拔斯同大家讲一啲消息嘅。由于风势持续增强，青屿干线咧已经实施第二阶段临时交通措施，所有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嘅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运载第一、二、三或三 A 类危险货品嘅车辆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

佢系 Janice 蔚蓝，今夜你会不会来翻唱自黎明嘅作品啊？喺 Janice 出道初期咧，翻唱咗一系列黎明嘅作品，令人非常之印象深刻。讲到翻唱作品嘅话咧，唔一定系后辈歌手翻唱前辈歌手嘅。佢哋带嚟一个新嘅玩法。原唱的同后辈歌手一起合唱这首从前的作品 Can We Try?

0: 刚刚听过有古巨基同埋力津重新演绎古巨基以前嘅作品《Can We Try》。古巨基咧系曾经有段时间同各种嘅歌手咧，特别系新一代歌手咧，翻唱翻自己嘅歌曲，可以话系耳目一新嘅。时间嚟到凌晨2:43，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嘅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外面风大雨大，记得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睡不着的话，有我们在陪着你，真人发声，实时广播，不是 AI 来的。这个就是电台的魅力。无时无刻，当你觉得失眠、觉得闷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找到我们香港电台，总是有真人的声音陪着你度过每一个晚上。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2: 莫欺少年穷。
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4: Always.
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凌晨2: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的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好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

0: 槍，並預早選定一個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無危險，現在切勿修補破裂的門窗。有關最新的天氣資訊，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報導。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佢系 Amy Low， 由佢嘅呢一首作品《蓝焰》。新生代女歌手亦都有佢，佢系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

听过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继续有一些消息跟大家讲一讲的。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已经实施下跌的临时交通措施，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讲多次了，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已经实施下跌临时交通措施，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时间来到凌晨的2:55，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这个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平时一台和五台是做紧周末午夜场的，而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呢就係做緊轻谈浅唱不夜天。不过今个晚上四个台都係联播呢个台风特别节目。我係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伯斯。接住落嚟都为大家揀嚟另一位新生代嘅歌手。佢嘅呢一首作品呢係叫做假设。大家认识佢可能同佢妈妈有关。佢妈妈係宫崎恩，而佢自己本身都非常之出色，有好靓嘅歌喉，同埋有好亮丽嘅学业成绩表。Ashley 嘅呢一首作品假设。

0: 接住落嚟，我哋会听风暴消息同埋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会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在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3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的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湾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地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

0: 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因应红霞带来的大雨，陈国基说已责成渠务署加紧清理渠道和处理积水风险。昨日在成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形成，并且发布声明，聚焦发挥数据在促进创新、提升生产率和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未来合作方向。成果方面，今次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之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充分体现各经济体对深化数据合作、释放数据价值、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为今后各经济体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深化数据领域合作、赋能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积累有益经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于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有提及相关的证据。天气方面，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是90公里，即是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同埋长洲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同埋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系超过每小时128、116同埋11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及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3: 继续接力啊！咁由我咧 ，Benny 叶宇波啦，接力啊！咁拔丝咧，咁袁子佩咧，稍事休息一下，咁一阵间我哋会合体嘅。咁依家呢个时间咧吓，三点到五点凌晨嘅时分咧，就由 Benny 叶宇波咧一齐陪大家继续风雨不改吓，咁啊听实香港电台。咁而家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德悲节目啊！本来第一台啦，第二台啦，咁啊分别系播出紧咧，系呢一个嘅呢个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第二台嘅节目啦，咁啊第一台有周末午夜场啦，而第五台咧同第一台系联播，普通话台同第二台系联播嘅，咁今晚咧就四台咧集合埋一齐啊，咁同大家一齐嚟个轻谈浅唱啦，因为台风红霞咁啊变成咗强台风噶啦，红霞咧正系咧咁啊再接近香港吓，咁啊天文台就啱啱就话咧红霞将会喺惠州一带系登陆噶，并且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内系掠过。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现在系生效噶。深宵三点啦，系点样嘅心情咧？

0: 麦洁文唱出大家深宵三点的心情，深宵时分三点十三分，在香港电台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当中呢，Benny 葉宇波咧繼續咧同大家分享啊最新嚟自運輸署嘅宣布啊，九號風球咧現正生效嘅，因應天氣情況嘅變化，高速鐵路嘅列車服務咧或會暫停嘅。大家出發之前咧，請喺12306官方網站12306.cn 手機用程式或者係高速鐵路網頁查閲有關班次嘅資料。请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况的最新公布的消息，并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同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或者取消车次。另外咧，系中国内地铁路单位嘅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啊，高速铁路部分列车车次会调整嘅吓，部分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广州东站前往西九龙站、汕头站、厦门站同埋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深圳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班次都将会取消的。我们听一次最新风暴消息。
1: 凌晨3:2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三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电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 22.5 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七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0: 继续收听紧嘅香港电台嘅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嘅台风乱波得悲节目，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继续咧同大家咧跟进翻咧之前嘅风暴消息之前啦，咁运输署咧系宣布嘅一啲嘅内地铁道单位嘅通报车次取消嘅消息吓，咁具体嘅班次咧都同大家去公布下嘅。以下的列车车次是会取消的。广州南站去到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15653165235653165一6537658165853 6583 6583 6587 6583 6585 6587 6503同埋6505都系取消嘅。今日广州东站去香港西九龙站嘅 G6545 6479 6553 6551 6551 6559 6563 6565 6567同埋 G6569 都系取消嘅。山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73 6577 6397 6389 6391是取消的。厦门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 G921 G925 是取消。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919 G923 取消。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G899 G385 G901取消。深圳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G5601 G5617 5625 5627 5625 5637 5629 5531 5533 5635 5637 5639 5641 5643 5635 5637 5639 5641 5643 5645同埋 G5647 系取消嘅。另外，梅州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 G6589 取消。北京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 G897 G381 取消。张家界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 G6079 取消。湛江西站往西九龙站嘅 G6047都是取消的。有关车次的资料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果已经装有手机应用程式，可以按一按车站大屏的页面，也可以留意高速铁路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的资料。

夜静时分，听到有张惠妹《寂寞保龄球》。夜静时分，呢首歌。

0: 晴晴咧就将呢一首歌咧增添咗一份嘅深宵嘅滋味啊！对你爱不完，余晴晴版本带俾最新嘅风暴消息。
1: 凌晨3: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4: 为你服务。
6: 继续不停站为你服务啊！香港电台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备节目啊，受到红霞的影响啦，所以而家嘅系播出的节目咧系四台啊，咁啊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一齐联播当中噶。咁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而家生效当中。强台风红霞西部的眼壁正是影响大鹏半岛一带，为该区带来这个飓风。按照天文台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并且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大家最好就是安全地啦，在家中或者是安全的地方避风避雨。我来自普通话台的粤语播 Benny， 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运输署的关于内地铁路方面的一些高速铁路班次取消的消息。由邵永东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79 取消，山尾站的往西九龙站的 G5659 是取消。另外福田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 G5801、G5807、509、505、519、521、511、515、517、557、559、533、535、537、539、541、543、545、547是取消。武汉站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387 取消，西岸北站往西九龙站的 G913 取消，天津西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03 是取消的。

另外咧，西九龙站咧系始发站嘅相关嘅班次咧就系咁样嘅。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嘅 G 六五一六、六五二二、六五二四、六五三二、六五四零、六五零八、六五一八、六五二零、六五三八、六五零二、六五二八、六五三零、六五三四、六五三六、六五二六、六五八二、六五八四、六五八六、六五八八、六五零四同埋 G 六五零六咧都系取消嘅。前往广州东站嘅 G 六五四六、六五四八、六五五零、六五五二、六五五六、六五六零、六五六四、六五五四、六五五八、六五六二、六五六六、六五六八同埋 G 六五七零都系取消嘅。前往汕头站嘅六五七四、六五七八、六三九零、六三九二取消。前往厦门站嘅 G 九二二、G 九二六取消。前往福州站嘅 G 九二零、G 九二四取消。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G386 和 G902 都是取消的。前往深圳北站的 65G6， 前往 深圳北站的 G5612、5618、5620、5622、5608、5658、5614、5656、5670、5624、5626、5628、5630、五六三二、五六三四、五六三六、五六三八、五六四零、五六四二、五六四四同埋 G 六五六四六都系取消。

有关更加多嘅铁路车次嘅资料咧，可以留意啊12306啦官方网站嘅消息，亦都可以考虑系乘搭东铁线咧，经罗湖、落马洲，使用其他嘅跨境交通工具咧，前往中国内地嘅。如果需要退票嘅话，可以参阅高速铁路嘅网页，喺指定日期之内系办理啊。都请啊，尽量使用咧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嘅。

希望大家都可以出行顺利啊！亦都希望咧风暴快啲过去，所有嘅列车班次可以尽快地回复正常。

晨3:40。上一曲关于火车的经典歌曲，来自 Beyond 的早班火车。

0: 好有画面感嘅一首歌曲，系 Beyond 嘅《早班火车》。接近凌晨嘅3:45，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
1: 凌晨3: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三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二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4: 四台联播的特别节目风暴特别节目来自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的联播，我是来自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啊。继续咧喺风更加增强的同时啊，同大家跟进下最新的运输署的消息啦。青屿干线方面，由于风势持续增强咧，青屿干线是实施第二阶段的临时交通措施嘅，所有车辆必须系改行青屿干线的下层，并且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的运载第一、第二、第三或者三 A 类危险货品的车辆是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的。丁九桥方面呢，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是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航船洲大桥方面，中线是封闭的，快线和慢线就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的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除了 1.6 米或以下的车辆之外，所有的车辆包括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是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南湾隧道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及货柜码头南路往昂船洲大桥的支路，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呢，如果是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呢，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如果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呢，可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如果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和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就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及青衣路。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署的公布。路面车辆咧就并不多，但系咧都要提醒驾驶人士啊，万分注意安全驾驶。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提醒夜归的司机朋友都要打醒十二分的精神，因为天气不稳定，有多处的特别交通的改道和特别交通安排，万分留意。

0: 編曲好靚好靚嘅一首歌曲，係《明日世界終結時》，張學友。世界就唔會咁快終結嘅，咁我哋想係風暴快啲去過去啦，終結啦。咁時間嚟到清晨啊，凌晨啊，3:59啦。咁啊，即將聽一節最新嘅風暴消息同埋新聞簡報嘅。
1: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正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且会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00。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如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船警告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朝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以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至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花园中间的位置架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

包子。尖沙咀海旁在昨日入夜之后有不少人逗留，有内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风，航班被取消，要滞留一日。在鲤鱼门入夜之后吹起强风，现场准备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去年遭受华加沙吹袭受到破坏的将军澳南海滨，当局就设置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于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有提供相关证据。美国在大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停止以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军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指，除了伊朗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天气方面，在凌晨四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大老山、长洲、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和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130、131和106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旋风达12级，渐转吹西南风11至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9级，阵风11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600米，有雨。黄茅洲吹

0: 西风八级，澳门吹西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系30公里。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埋答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6: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9: 咁啊，嚟到凌晨4点嘅时分啊，4:09啊，继续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嘅台风德卑联播节目。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咧，四台联播当中，我嚟自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欢迎大家。咁啊，继续咧系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咁天文台咧就话红霞咧正系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咧系掠过啊。咁香港而家咧系多处吹紧烈风嘅，离岸高地咧间中吹紧暴风添啊。咁啊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正喺度影响紧本港嘅。咁大家一齐咧就以安全为上啦。咁啊，听下26号嘅精选曲目啦。咁啊，究竟我系拣佢嘅边一首歌咧？本来咧想拣雨中感叹号嘅，但系既然嚟到26号啦，咁就不如播一播26夜。热烈地野下啦。
10: Yeah, yeah, yeah, yeah.
1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12: Get funky, get down.
9: 准备好未？准备好启德了。

0: 同狂野之城差唔多时期一首嘅国语嘅作品吓，我心狂野，我先狂野。嚟到四点接近四点十五分啊，听住暴风消息。
1: 凌晨四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嘅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八十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七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

0: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已经登陆咗啦，红霞咁啊，天文台最新嘅消息咧，已经系惠州市惠东县系登陆咗嘅，并且咧，正系喺本港嘅东北100公里内系掠过嘅。风雨不改，同大家一齐分享红霞最新消息，亦都有经典金曲。台风联播节目在香港电台继续带来经典的广东歌时代，张立基你走了。

我哋而去啦。咁佢慢慢走了啦。不过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就继续影响本港嘅不可掉英心啊。继续姓张嘅歌手啊，张智霖 Chillam。

听我张智霖啊，逗我开心吧。所以不会哭于你面前。4:27，凌晨时分，查理杨采妮，呢一首经典咧。

0: 凌晨四时三十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八十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暴风、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

0: 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3: 繼續黐住我哋香港電台四台聯播嘅颱風特備節目，我係嚟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嘅葉宇波 Benny 啊。咁呢個時間咧，二台咧應該係播緊呢個輕談淺唱嘅。咁一台咧應該就係週末午夜場啦。咁而家咧就係齊集一齊咧，就做咗呢一個嘅風暴特備節目，因為颱風紅霞嘅影響嚇，咁都有繼續有經典嘅金曲同埋故事咧，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噶嘛。本来咧就小弟咧就一至五咧就喺普通话台嘅好音乐嗰度啦，咁啊晨早开咪啊，咁啊都会不断提提大家啦，晨早咧空气清新，可以多啲呼吸啊嚟自大自然嘅空气啦，嚟自植物嘅香气啦。咁啊，自从睇咗啊梁朝伟主演嘅一套嘅关于植物嘅电影之后咧，对于植物咧又多咗一种认知同埋敬重啊！同大家一起欣赏下植物之香先，林志荣。

林志颖带来这一首的《野菊花》。花会倾听，树会认知，懂得你的心。新晓琪，心里人。

0: 我哋听过辛晓琪嘅一首《心里有树》。风暴之下咧，好多树木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咁希望今次嘅风暴咧唔会被为我哋带嚟太多嘅树木啊、植物啊方面嘅摧毁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现在生效当中啊。天文台咧会视乎本地风力嘅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十号嘅飓风信号嘅？咁预料九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咧，系至少维持到今朝嘅七点。运输署咧继续系宣布吓，高铁嘅乘客出发之前咧，请喺12306嘅官方网站12306.cn。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高速铁路的网页查询有关班次的资料，并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况最新的消息公布，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4:45，又听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凌晨4: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四台联播的台风联播德比节目啊，咁啊红霞咧系已经喺登陆咗嘅，咁但系咧九号啊暴风或烈风啊风力增强信号咧依然系生效当中啊，大家需要留意啦。咁啊喺风风雨雨当中咧，香港电台咧系风雨不改，继续陪伴大家用金曲啦。经典咧，靓歌一齐度过。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飘波 Benny 啊，来自普通话台的余波。个双鱼咧嚟听呢一首歌，我系双鱼嘅作品。
3: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绅士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两种语言，一种嘅心态，最喜欢以这种淡淡然咁样讲出生活曾经历过嘅色彩。

忠诚，卢冠廷如风往事，跟住又是两种语言，但是同一天空，同一心境。听下佢哋演绎啊，黄海芹、梁雁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天空中啊，正系落紧雨啊！呢度嘅天空咧，哪里嘅天空不下雨？嚟紧雨仲会大啲啊，应该吓。现时咧，红霞系最接近本港嘅，喺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之后天文台咧会视乎本港嘅风力情况咧，考虑改翻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

0: 今日两个版本啊，两眼零分别同呢个黄海芹咧同埋陈彤一齐合作嘅《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有时间接近五点钟，又要听接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啊！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现时强台风红霞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东北大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

0: 區烈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暴風，而與紅霞相關的狂風大驟雨正影響本港。現時紅霞最接近本港，於本港東北約80公里掠過。9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至少維持到今朝7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本港的風力情況，考慮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預料本港將會由吹西北風漸轉吹西南風，原來受遮蔽的地方可能會變得非常當風，海有巨浪和湧浪，市民需要保持警覺。天氣預測方面，吹烈風至暴風程度的西至西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湧浪。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和有狂風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時分在港島東面的杏花村風勢明顯增強，樹木被吹至搖晃，雨勢越來越大，海面有白頭浪。民安隊成員到海旁視察，用電筒檢查擋水板、圍欄等設施。康文署在海濱和杏花村公園中間的位置加設擋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戶玻璃貼上膠紙。尖沙咀海旁在昨日入夜之後有不少人逗留，有內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風，航班被取消，要滯留一日。在鲤鱼门入夜之后吹起强风，现场准备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去年遭受华加沙吹袭受到破坏的将军澳南海滨，当局就设置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说，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联络涉事的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该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已经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合乎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该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展开回收该受影响的批次。天气方面，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5、89和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和9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1%。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

0: 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7: 话咁快咧，其实嚟到咧系。有清晨系咪算系、
6: 啊、
7: 有少少清晨嘅时分噶咯？
6: 系 啊，已经进入清晨时分嘅。而家系清晨嘅5:07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袁占佩拔斯，
7: 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粤语播 Benny 啊。
6: 再度合体嘅时间就代表咧，我哋会。一起共度呢一小时啦，亦都系我哋嘅最后一小时。不过呢个台风特别节，即系特别节目咧，之后六点后咧会有另一批同事入嚟咧，同大家度过台风嘅时刻。呢、這个时候咧，等拔斯咧读一啲消息先。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7月26日下昼4点之前，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嘅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如需退票，请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另外，由于8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都会在今日，即是7月26日停课的。夜校上课的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另外，还有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渠务署报告。电话大家记住了，如果发现水浸想找渠务署，电话是2300-1110。
7: 希望大家是合力啦，咁令到咧呢个嘅影响咧减到最少先吓。咁另外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噶啦。咁运输署咧都宣布啦，咁黄雨警告咧系生效啦。天雨路滑啊，呼吁驾驶人士咧同埋乘客咧必须系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嘅时间出门啊。小心驾驶啦，同埋保持忍让，以及留意交通情况，特别喺视线受阻嘅繁忙嘅路口吓。咁啊，当然而家睇上去咧，就路面就应该就不繁忙嘅。但系无论路面状况如何啦，都提醒大家要关心好啊车辆嘅状况啦，同埋自己要集中精神去驾驶啊，白师。
6: 冇错冇错，而家系咩时分啊？
7: 清晨嘅时分嗱，想问下白师啦，本身咧礼拜日嘅呢个时间，你喺度做紧咩咧？
6: 礼拜日呢个时间五点几，应该一定系瞓紧觉，除非我失眠嘅啫。不过屋企嘅人咧，就尤其是家中嘅长辈咧，都差唔多时间要起身啦。
7: 系啊，其实我发觉咧，咁到有阵时咧嗱，我本身就翻早啦，咁有阵时咧去到礼拜六日嘅时候咧，虽然冇 set 个闹钟啊，都有少少系咪生物钟嘅问题咧，都会少少自然地咧系早醒咗。
6: 咁你会唔会落床啊？
7: 咁我会唔会先？我会听一听。

0: 窗外嘅声音先。
1: 我以为你话听一听电台先。
0: 啊，一齐啦，咁啊两边即系大自然嘅声音同埋电台嘅声音集合埋一齐啦，咁啊就形成咗咧我哋嘅梦醒时分，亦都系佛师拣嚟嘅一首歌啊。
1: 呢个时候唔知你仲瞓紧觉定起咗身呢？如果起咗身嘅话，打开收音机，有我哋陪住你啊！
0: 呢一首经典咧，1989年啊，咁啊，啱啱都有佢嘅作品嘅，李宗盛啦，咁啊，依然都系好舒服嘅一种嘅词曲演绎啊，有陈淑桦嘅演绎，听下《梦醒时分》。

清晨5: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

0: 信號，將會至少維持至今早七時。隨後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情況，考慮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預料本港將由吹西北風逐漸轉為吹西南風，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海有巨浪及湧浪，市民需繼續保持警覺。在過去的一小時，橫瀾島、長洲及天星碼頭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5、89及72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17、131以及91公里。防風措施，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氣影響，旅客前往機場之前請先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的情況。有關最新的天氣資訊，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報導。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1: FM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五点十八分啊，咁啊，翻嚟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依然有拔丝同埋我 Benny 喺节目当中嘅。
7: 等拔丝咧，同大家讲一啲最新嘅宣布先。港铁方面，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咧系服务暂停嘅，而荃湾线嘅最新安排，大家要留意啦。中环至丽景十五分钟，丽景至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至荃湾十五分钟。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十五分钟，彩虹至调景岭木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十五分钟，杏花村至柴湾服务暂停。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十五分钟。将军澳线方面，北角到宝林十五分钟，调景岭至日出康城十五分钟。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十五分钟，九龙至东涌服务暂停。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回红磡十五分钟，红磡来回罗湖或落马洲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来往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来往尖东十五分钟，尖东来往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来往钻石山十八分钟，钻石山来往乌溪沙服务暂停。隧道段的列车呢就是维持有限度服务的。至于九巴和龙运巴士是暂停服务，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以及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灣客运有限公司呢都是暂停服务的。
6: 另外都要提一提咧，教育局系宣布所有日校咧今日系停课噶。另外，港铁都话咧，由头班车开始咧，露天段列车服务系暂停嘅，铁路线隧道段咧系有限度嘅服务嘅。
7: 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公共交通嘅安排啦。
6: 系啦，冇错啦。咁啊，之前担心会唔会发出个十号啊咁啊信号啦。咁啊，而家应该就唔使担心啦。咁啊，应该系去到九号嘅最高，咁啊维持到今朝嘅七点啦。咁之后就会视乎情况啦，咁改发翻八号嘅呢一个嘅信号嘅。咁啊，但系无论如何啦，大家都要喺呢个风暴之下咧就。注意一下咁啊，一啲嘅交通消息啦，咁啊一啲嘅路面嘅情况啊，天气嘅雨势嘅变化等等吓，咁啊喺香港电台依然有经典广东金曲呢一刻 陪住大家嘅。不老的谭校长吓。

0: 開始有啲醒神嘅歌曲啦嚇。
1: 係啊，另外有啲誤會咗添，以為 Lorelei 咁樣。
0: 係係 Lorelei 啦啦啦嗰個係啦。
1: 我以為暴風女神喎。
0: 都係暴風，不過係暴風暴竹嘅暴嚇，暴風的漢子都係譚校長嘅經典名曲。
1: 另外要補足嘅咧，仲有最新一則嘅消息啊！由於風勢持續增強，青嶼幹線咧已經實施第二階段嘅臨時交通措施，所有車輛需要改行青嶼幹線嘅下層，並不可使用馬灣路進出馬灣。運載第一、二、三或三 A 類嘅危險貨品嘅車輛咧，係禁止使用青嶼幹線嘅。同埋由於強風嘅關係，汀九橋已經實施下列臨時交通措施：汀九橋嘅車速限制降至每小時50公里，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封闭。受影响的驾车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和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和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山路、葵青路同埋青葵公路，来往长青高龙同埋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同埋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同埋青衣路嘅。
0: 嗯，冇错，咁啊好多嘅改变吓，咁啊要留意交通嘅标志嘅设置啊。咁面对突如其来嘅一啲嘅改变嘅时候，大家嘅心态又系点样嘅咧吓？
1: 就要风雨前都要不变啊！
0: 是啦，冇错啦，面对改变常改变。
1: 边个教你噶？
0: 系林子祥啊，其实嗰套剧我当年都有睇嘅，真系。

0: 清晨5: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1: 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啊！咁啊，见到咧出边其实都系大风大雨噶，而且雨势都系增强紧噶嘛。

0: 在网上社交平台见到很多人都说昨晚的风声令到他们睡不着、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一则宣布先。入境处宣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现暂停服务。讲多次了，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的各个生死及婚姻登记处会暂停服务的。
1: 嗯，继续有拔丝袁志佩和 Benny 叶宇波继续在直播室当中，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备节目，本来这个时间在轻谈和周末午夜，接下来六点本来就有 Beautiful Sunday 的，真的是 Sunday 到了嘛，但是这个红霞就令到这个 Beautiful Sunday 今天就是要变了，都是没办法是呈现给大家，变了依然都是这个台风的特备节目，我们是跟着那个风暴一起是呈现这个台风特备节目给大家，但是依然都想在节目当中是呈现Beautiful Sunday 的元素。
0: 另外呢 有一则的宣布
1: 讲了先，
0: 社会福利署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下，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和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内恢复正常服务的。
1: 没错，最重要 是及时收到最新的消息，心里面定一点、都感觉都会 beautiful 一点嘛。就来首 Beautiful Sunday 啦，叶丽仪的 Sunday morning up with the light。

同大家讲一则消息先，丁九桥嘅中线封闭，只系剩翻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嘅。

0: 我记得咧，有朋友咧系求证呢首歌究竟系有几多个诶啦啦啦啦，系啊，就啲歌名有几多个啦先，首先
1: 啦啦啦啦四个，
0: 系啊，同埋成首歌唱咗几多个啦咧？
1: 哇，好难计，有人真系计过
0: 啊？系诶，应该有嘅，系啦，咁诶，
1: 唔系你啊嘛？
0: 我冇计过嘅，咁唔紧要啦。咁诶，落雨咧都无数个沙啦啦啦啦噶啦。
1: 跟住落嚟呢首歌，大家可以计下。
0: 系啊，好啦，继续伴住雨点啦，嚟自露云娜嘅雨中沙啦啦。

0: 清晨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继续啊，风雨不改为你服务啊！香港电台的台风特备的联播节目，有拔斯和 Benny 在直播室当中。
1: 这个将会是拔斯和 Benny 主持的最后一节了。六点钟之后会有另一批同事下来为大家服务的。跟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因为水浸，以下路段已经暂时封闭，是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因为水浸已经暂时封闭，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暂时封闭了。整晚我又看着社交平台，很多网友都在自己家里面就拍一些片段拍出去，就拍到好风大雨大，包括是坚尼地城拍到出来真的很大浪。
2: 今次

0: 嗱，原曲咧就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啦，咁啊有一个连续最新嘅 cover 嘅版本啊，广东歌词嘅 Sika 嘅《深宵别离爱》。
1: 同大家讲讲，所有愉景湾巴士服务现正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0: 系啦，另外咧亦都同大家宣布下啦，咁啊红霞咧应该而家系稳定地咧向西北嘅方向移动啊，喺本港东。

北80公里左右是掠过的，而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的7:10是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咁预料本港是逐渐转吹西南风，所以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的，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的。She could keep on because the force has got a lot of power, huh?

0: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 Don't Stop to Get Enough、啊、今年呢在电影当中是特别拿这首歌的制作过程是呈现在电影当中的，所以印象很深刻。
1: 而个主角呢和 Michael Jackson 呢本身真的有亲戚关系，所以跟他呢这个血缘让他的外貌呢、嗯、非常支持 Michael Jackson 之余的动静呢其他人做呢、啊、未必会有一定这样同样的效果。
0: 是啊，同埋他呢最重要是呢是一种是用心去感受啊他的 uncle 啦，咁啊他因为他是侄仔嘛，他用心去演绎啊，咁啊是好多即是胜于好多咁啊纯粹的模仿者㗎。咁啊所以这首歌呢都在这里送给大家 ,Don't stop,佢哋 get enough 啊！我哋嘅节目咧，其实都
1: 唔会 stop 嘅，
0: 系啊，系都 non stop。
1: 我哋两个 stop 一阵啫，但系个节目就唔会嘅。
0: 系啊，冇错啦。咁啊，拔丝同埋 Benny 呢一个嘅组合咧，就暂时到呢一度先吓。咁六点钟打后咧，我哋有下一间嘅同事啊，阿乐仔啊，邓天乐啊，同埋刘雪敏啊，阿土啊。咁啊，呢个系咪乐土组合咧？
1: 终于等到你出场啦！
0: 系咪笑爆肚组合？
1: 等到 Benny 为同事改组合名啦！我今日一翻嚟之前仲谂，唉、哎，你今日又会帮我哋改咩组合名？
0: 上次系咪改咗波斯噶啦，组合噶啦，系啦，已经冇再讲冇新意噶啦，系嘛？系啦，所以咧，咁好啦，下一个就由佢哋自己介绍自己啦，唔紧要啦，有好多新嘅元素喺节目当出现。
1: 出面亦都有我哋嘅监制啊，
0: 系啊，冇错啊，咁亦都
1: 胡世杰，
0: 系啊，睇住我哋交棒嘅时。

0: 刻啊，好似讲到奥运会咁样啊。系好啦，咁5:58啊，咁再提提大家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依然都系生效当中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
1: 而天文台咧会喺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天文台会喺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0: 可以，大家可以提前做一啲嘅准备啦。咁我哋都准备交棒俾下一间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嘅同事啊。咁跟住嚟咧，都会有呢一个嘅正点嘅风暴消息啦，同埋新闻简报嘅，辛苦我哋嘅同事啊。
1: 喺我身旁，新闻报道员咧已经准备就绪啦。
0: 嗯，
1: 喺呢个现场直播嘅直播室环境。
0: 系啦，今日应该加个 live cam， 其实我哋应该系睇下个样咁样。好啦，我哋结束今日我哋呢个时段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减弱为台风。喺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嘅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于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今朝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
1: 其他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于稍后公布。港铁表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由头班车起，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暂停，开出的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服务亦都暂停，铁路线隧道段会提供有限度服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是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

亚系近十年嚟登陆珠江口以东嘅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报道话，截至午夜十二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指，今年欧洲山火累计

0: 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指，今年欧洲山火累计火场面积已经远超过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欧洲今年已经接连遭遇三轮热浪侵袭。专家分析，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正在持续加剧热浪、干旱和山火的爆发强度和破坏力。天气方面，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 22.8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过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91%。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喺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大约系155公里，预计系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离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是吹西南偏西风10级，阵风11级，能见到28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风8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是30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

0: 舒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3: 风雨不改，听实香港电台。早上的6:10，我是邓添乐。
4: Hello，
3: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冇錯，有樂仔同埋有
4: 阿土啊，二台嘅同事啊，咁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話台聯合廣播嘅
3: 台風
4: 節目啦。
3: 冇錯，係啊，剛才咧辛苦咗波波，同埋辛苦咗
4: 拔
3: 絲啦，係啊，同埋咧辛苦曬我哋嘅幕後工作人員啦。咁啊，唔知道咧而家。你點解會聽緊我哋電台呢？係咪因為出面太大風，
4: 或者係好似我哋咁樣咯，要工作咯？
3: 係啊，亦都可能係喺工作當中啊嚇。咁啊，如果喺工作當中嘅你咧，繼續為你打氣。如果咧你係俾風雨聲吵醒咗嘅話，未必太瞓得著嘅話，亦都咧陪住你喺電台咧，我哋直至到稍後嘅時間啦，都會聽到我哋嘅聲音嘅。
4: 係啊，不過頭先我哋即係翻嚟嘅時候，路途上咧其實都見到喺路面上都幾多人嘅，即係工作中嘅人士啦，即係不論係車輛。或者甚至是餐厅，其实都很多人在即默默工作的，不只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就昨晚10:00到现在6:00到接更，我们其实陆续都有很多其他的同事都回来来为市民服务的。
3: 没错，所以在这个时间选来了有这一首歌，陈奕迅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天使的礼物》。这一首歌的歌词当中是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营营役役为我们服务，多谢他们的默默付出，亦都多谢你们对他们的尊重。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陈奕迅的这一首《天使的礼物》。

0: 早上六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八十公里，即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小时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以及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持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3: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咁啊，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喺电台度有我啊，第五台嘅代表邓添立，
4: 系啊，仲有二台嘅代表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啲嘅报告先啦。咁啊，嚟自运输署嘅报告啊，运输署宣布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天气状况恶劣，以下嘅车站的出入口咧系暂时关闭，以便作防护措施嘅。咁啊，包括有咧深水埗嘅 A2 出口、深水埗 A2 出口、彩虹 A1 出口、彩虹 A1 出口，以及系黄大仙嘅 B3 出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嘅。咁另外，由于车站嘅卷闸咧被强风吹毁嘅关系啊，以下嘅车站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嘅，就系九龙站嘅 E1 至到 E6 嘅出口 ，E1、E2、E3、E4、E5 同埋 E6 嘅出口咧都系会暂时关闭嘅。咁如果乘客有需要嘅话咧，就请你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
3: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另一则嘅风暴消息嘅，系有关于环境保护署嘅。环境保护署宣布，因为台风关系，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维持关闭，直至系另行通知嘅。咁啊，紧接咧稍后都会有不同嘅风暴消息同埋资讯嘅。咁啊，当然啦，唔少得我同阿土所拣嘅一啲好歌啦。

需多担心重伤，无需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需这样，只是应有不安的动向，忙习以为常。

0: 雖然出面風大雨大，但係有劉華喺大廳。劉華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無需擔心》啊，咁啊，所以咧出面雖然風大雨大，但係都唔需要擔心嘅。亦都咧有我同賣土姐咧喺電台嘅旁邊咧陪住未瞓啦，又或者瞓唔著嘅你啊。
1: 係，我哋頭先都講啊，而家呢個時間究竟係邊一啲嘅聽眾們會收聽緊？可能都係一啲早起嘅，或者係未瞓嘅。年輕或者是年長人士都好啦，
0: 係有機會是我哋第五台的路有機會嘅，
1: 所以
0: 五台之後你哋好嘛？
1: 係啊，所以揀翻一啲咧，即係都係比較適合大家去聽嘅歌曲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嘢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嘅，咁就係運輸。

0: 嘅交通措施嘅，咁就汀九桥嘅中线封闭，净系剩翻咧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而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就是昂船洲大桥啦，昂船洲大桥咧亦都实施紧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就包括有所有嘅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及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或者沙田可以改经由这个屯门公路及荃湾路，所有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以下的临时交通措施了。
1: 除此之外亦都有乐仔的这一则特别报告，有关于社会福利处的社署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辖下的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和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之内恢复正常的服务的。各位有需要的朋友仔要注意。时间来到6:25，接着来揀来有这首歌。好適合而家呢個時間嘅，陳淑華姐姐嘅呢一首歌歌名咧叫做《夢醒時分》，
0: 好適合我哋啊都
1: 醒曬㗎啦，
0: 醒曬啦，醒神曬，
1: 亦都用呢一首歌咧為你哋醒醒神啊，一齊聽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个钟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红霞正是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后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港铁表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由头班车起，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暂停，开出的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服务亦都暂停。铁路段的是铁路线的隧道段会提供有限度服务。美国在大约2星期以来第一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何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说，除了伊朗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3: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为你服务。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4: 有二台的阿桃。
3: 是啊，时间来到早上的6:35，早晨早晨，继续有一些的风暴消息和相关资讯和你分享的。
4: 是啊，都是运输署的一个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包括地铁的服务暂停的路线呢，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系港铁巴士嘅，咁而一啲头班车开出咗之后咧，一啲嘅线路嘅时间安排咧，包括呢一个荃湾线来往中环至丽景站咧，系有15分钟一班嘅，咁而丽景至大窝口站咧系服务暂停，大窝口至到荃湾站咧就系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就是15分钟一班，而彩虹至到去调景岭站咧就是服务暂停嘅。港岛线方面啊，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站维持15分钟一班啦，杏花村至到柴湾嘅服务咧系暂停嘅。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嘅服务系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就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啦，北角来往宝林以及系调景岭来往康城站都系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有15分钟一班，九龙至东涌嘅服务系暂停嘅。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嘅服务咧系暂停。而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到钻石山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站咧，服务系暂停嘅，因为隧道嘅列车咧系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咁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嘅杂物同埋复修受损嘅设备。露天路段嘅列车服务咧，会喺安全嘅情况下逐步恢复。部分嘅路线，例如系东铁线啦、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以及系轻铁线，由于呢一个露天嘅路段比较长，预料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全线行车嘅。
3: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运输署嘅消息嘅。运输署喺上午6:17嘅时候宣布，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香港西九龙站 C 及 M 嘅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预防措施，请使用其他出入口。而高速铁路服务系维持正常，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交通同埋公共运输服务嘅消息。除此之外，亦都有医院管理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咗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嘅家庭医学诊所已经暂停服务，而公立医院嘅急症室会维持正常服务。
4: 香港考评局的宣布，有关这个国际及专业考试的特别公布，由于天气恶劣，原定在今日7月26号举行的澳洲联邦舞蹈教师协会考试将会改期，有关的安排将会在稍后公布的。
3: 是的，稍后继续会有不同的消息的，各位请留意一下。来到6:38，其实刚才都很匆忙的，
4: 是
3: 一直都很多的消息，也有很多的新闻资讯，到了这个时间 间咧，我哋先有少少时间
4: 喘息嘅空间，
3: 喘息一下，同埋喺度讲下我哋嘅合作嘅。系我哋咧喺稍早咧，我哋一阵咧都会系比较以歌曲播放为主啦。咁、等大家咧真系醒晒啦。系啦，咁我哋准备咗一啲嘅话题咧，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嘅。
4: 系啊，尤其是系而家出边嗰个情况咧，咁我哋都阵间同大家分享我哋翻嚟嘅时候嘅所见所闻啦。
3: 系啊，咁除此之外喺拣歌方面咧，其实你会大致都听得到咧，我哋嘅歌曲选择嘅。
4: 因为暂时都是一些由乐仔所揀的歌曲来的。
3: 经典之作。
4: 是啊，咁啊稍后我会有一些新歌都会是带给听众的。
3: 是啊，没错，因为呢现在在早上的时间呢太澎湃呢，太劲的歌呢，我怕大家会即是有些闹钟很劲。
4: 是啊，会吓亲啊。
3: 会吓亲，真的会吓亲。
4: 是啊，是啊。
3: 我讲緊今朝其实呢，我想大家都很紧张。特别要回电台呢，我哋呢是我想有少少啰啰挛的，会有啲。
4: 因为大家其实不好瞓到的，因为我哋都其实要等待交通组的同事会来接我哋啦。咁变咗大家都喺度睇緊啊，个路况究竟系点咧？几时嚟咧？咁都会大家系啰啰挛咯。
3: 系啊，不过翻到嚟咧，见到啊，大家安全翻到啦，个心都好安定嘅。咁啊，知道我哋嘅听众喺安全嘅地方咧，我哋而家咧都系唔使担心啦，
4: 系
3: 都系好安心嘅，
4: 安坐家中，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
3: 系接住落嚟听住呢一首歌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去到放松下，都系一啲比较慢版嘅歌嚟嘅。叶倩文姐姐92年的这一首歌曲，听到前奏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哪一首了。情人知己，一会去到45分的时候，也会有另一次的风暴消息。

0: 早上6: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6: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东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鱲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同埋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今天蕭叔又想跟大家講 grammar， 原因就是有個朋友跟蕭叔傾開廣東話 grammar， 他說廣東話我們很多時候有一個句式就是乜乜乜乜嗰個呢，譬如我說昨天蕭叔用嗰支筆好靈，或者他說昨天他們去嗰間餐廳呢是非常之好吃，那呢英文呢通常我們怎樣表達呢？有時有些初學英文的人就不懂怎麼說，就會用 that one， 這樣即是 the restaurant we went to that one， 這樣就會怪怪地的。正常這個意思呢，我們形容一個物件或一個事物而前面有一大抽東西的時候，我們通常呢如果用英文呢，我們會用 relative clause 的。譬如說蕭叔叔昨天用那一支筆呢，我們開始的時候會講了那支筆先， 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0: hand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咁你就唔會話咧 ，Uncle Sue used that pen very pretty， 咁就好奇怪嘅。我哋就講 ，the pen that Uncle Sue was using， or that Uncle Sue used was very pretty。或者佢哋琴日去嗰間餐廳係好好嘅，咁就話咧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went to yesterday was very good。咁咧就會係一個比較英文啲嘅講法，善用 relative clause noun， 跟住加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 that 或者 who 或者 which 咁啦 ，depending on 你嗰個字係啲乜嘢啦，跟住一個 clause， 咁你就可以咧去描述到呢個東西一大抽嘅一個名詞啦。講到呢度先啦，今日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我邓添乐，
4: 有阿土喺度，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咧最新嘅消息嘅。咁啊，包括有运输署宣布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嘅铁路及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如下嘅。港铁方面啊。港鐵嘅機場快線咧，目前係暫停服務嘅。咁而龍運巴士方面，九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暴風增強信號現正生效嘅關係啦，龍運巴士嘅所有日間路線咧都會暫停服務，直至到另行通知嘅。咁龍運嘅外勤人員咧會喺天文台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之後，巡邏呢一個龍運路線 S 一。及 S64 的沿线路面情况，确认有关的路面情况是许可之下呢，才会尽快提供服务的。而城巴方面，所有的城巴日间及通宵路线呢都是暂停服务的。城巴的 S1 路线由早上7点30分起恢复有限度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呢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而新大屿山巴士呢都是暂停服务的。驾驶人士啦，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的最新交通状况报告啊。
3: 是刚才讲到有关于机场资讯的时候呢，
4: 是啊，
3: 阿土咧就好有感受啊，
4: 好感觸啊，因為本身屋企人咧其實係尋日嘅下晝就要即係搭飛機，係出發咁啊去昆明啦，就去旅行咁樣。咁但係就去到晏晝，我諗12:00，其實已經航空公司好快就已經，我哋都未知道其實真係會打八號嘅時候咧，航空公司已經好快就已經話要取消班機啦。
3: 哦，係好彩你哋未出發啫，即係啲行李啊全部都仲擺喺屋企嗰度，係
4: 仲未離開屋企嘅。咁即係可能12:00左右，其實就已經通知咗啦。咁變咗大家嗰、那個即係準備嘅。功夫又即系充足啲啦，即系唔需要出到去，跟住你又拖住行李行翻入嚟啦。
3: 系啊，同埋咧，因为即系拖男带女有小朋友嘅话咧，即系都好麻烦嘅。咁所以今次提早个通知，大家就有个心理准备啦。嗱 ，touch wood， 即系乐仔咧，自己就未试过去旅行嘅时候咧，有遇到即系风暴嘅情况。咁所以咧，我会几彷徨嘅。我相信如果有啲人可能已经甚至乎系身处喺机场添，佢哋要马上即刻可能上网啊，系咪要改航班咧？去唔去到呢？甚至乎好多人可能本身已经请咗假㗎啦。咁係咪要消假呢？其实好多嘢一连串要继续做。
4: 係呀，除咗係尋日嘅嗰啲旅客们即係会有紧张，其实今日出发嘅人士其实都係攞亂，可能都係同你同我一样，大家都係成晚瞓唔着，因为都係喺度睇緊个天气究竟几时会变成三号风球，可以真係航班正常即係飞到呢。咁我諗大家都係留意住最新嘅即係消息啦。
3: 不过呢个时间我成日觉得转念是很重要的。即因为本身你去玩一定你很兴奋。
4: 是啊，是啊，尤其是现在暑假时间最多人大家都很兴奋放暑假。
3: 特别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就很期待。
4: 是啊，
3: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来的。就是告诉他们知道是啊，我哋咧好多变化嘅，总系会遇到好多不同嘅情况会发生。咁呢个时候就考验我哋咧，点样可以好冷静咁样咧去到处理，同埋最紧要传递一个讯息啊，
4: 系
3: 安全啊。
4: 系啊，因为真系即系天气嘅嘢，即系变幻莫测，尤其是系即系打风呢一

0: 样嘢咧，其实你都唔知道嗰个空中嗰个环境系点嘅时候，就系、是、宁愿去少一日咯。我哋去少一日，咪缩短行程，更加地即系密集地去做咯，就好过吓、啊、有危险。
1: 同埋放低嗰个掹整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好掹，
0: 好容易掹真噶。你会哎呀，点解嘥咗我一日假，嘥咗我间酒店啊？咁样唔好咁谂，唔好咁谂。
1: 我哋一齐转念吓，
0: 转念正面啲。
1: 咪屋企哇，好正喎，
0: 系啊，
1: 瞓多日、啊，
0: 可以一齐聚埋打边炉咯。
1: 系啊系啊，咁啊一齐听住香港电台啊，
0: 系啊，
1: 煲剧啊，亦都咧又或者系咧向我哋身边继续服务紧大众嘅朋友仔去到打气啊，所以。虽然咁啊，我哋机场嘅资讯咧不断更新当中，咁但系咧听我哋呢一首歌咧，都可以有相关嘅感受嘅。陶喆嘅呢一首歌叫做《飞机场的十点半》，六点五十五分啫，仲有几个钟，
0: 系啊，等待系咪？
1: 再等等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天文台会朝早七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系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两个钟录得超过4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天文台会在早上七时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七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改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在过去一两小时，新界东部录得约4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渐减弱，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雨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盐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在天气方面，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6 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州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

0: 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嘅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早晨，早晨，早上嘅7:06，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7: 有二台嘅阿土，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最新报告啊。咁啊，运输喺呢个卫生署方面啊，宣布美沙同诊所将会喺香港天文台改发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之后咧，逐步开放提供服务噶。直至到去原定嘅服務時間，咁啊有需要使用服務嘅人士咧就留意翻啦。
6: 係緊接啦，再講一講呢一則嘅消息啊！醫院管理局宣布，因為天文台已經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核下所有家庭醫學診所已經係暫停服務，而公立醫院嘅急症室係會維持正常服務嘅，而樂仔同埋阿土咧都係會維持正常服務嘅。
7: 係啊，直至到另行通知啊！我哋
6: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咧继续会拣嚟不同嘅歌啦。咁啊，呢一首歌咧都几适合而家听嘅，
7: 系
6: 因为佢首歌歌名咧都讲到明噶啦，佢系朝早先至会提供呢个服务嘅，唔系其实佢会全日都有嘅，
7: 系
6: 但佢而家呢个状态咧
7: 系早上嘅，
6: 系早上嘅，因为咧系 Beyond 嘅歌啊，歌名咧系叫做
7: 早班火车。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
1: 系提提大家，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发出咗噶啦。咁啊，讲多次，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0: 冇错啊，咁啊，虽然咧而家系去到八号风球啦，但系记住。切勿外出，咁啊！如果已經喺外出嘅話咧，喺遮蔽嘅地方嗰度躲避啊，留翻喺原處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海面有巨浪同埋湧浪嘅，咁市民咧應該遠離岸邊同埋一啲嘅低洼地區，並且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啊。
1: 係啊，同埋要留意翻外邊嘅環境狀況，因為有好多嘅地方咧，可能都會因為天氣嘅關係而關閉咗嘅。咁包括有呢一個西九龍站啊。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都因为呢一个暂时关闭啊，以作预防措施啊。咁所以如果要使用到呢一个香港西九龙站嘅朋友咧，咁就要留意啦。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而家都系暂时关闭嘅。咁啊，使用其他出口啦，记得。
0: 系啊，除咗西九龙站之外咧，刚才我哋所讲到嘅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亦都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嘅情况嘅。咁啊，刚才咧我哋就讲到即系早班火车啦，早上为你服务。我嘅呢一班火车最早最早，我谂大概5:00-6:00
1: 啦，
0: 就已经有头班车嘅。
1: 系，
0: 即系我哋就谂啦，对上一次坐头班车，究竟系几时之前嘅事呢？
1: 我已经系冇记忆啦，所以我应该忘咗个头班车。
0: 我有记忆，反而系
1: 几耐？几多年前先？
0: 做嘢之前啦，已经读书嗰阵啦，已经系嗰阵做完啲咩呢？就系、是。唱 K， 好幸福嘅当时唱完通宵 K，
1: 呢个一定系未翻工之前嘅事，
0: 系未翻工之前，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唱完啦，带住一个疲倦嘅身躯登上呢一个早班嘅列车，嗰阵时望到个画面就系咧，我就好攰啦，因为我系玩完好攰啊，见到好多人都好攰啊，但系佢哋系带住个疲累嘅身躯咧。准备翻工，
1: 翻工，因为都其实系经常会见到好多一啲新闻嘅画面，就系咧，即系大家好多要翻工嘅人士，其实都会喺一啲嘅站嘅闸外边咧，就等待，等佢开闸之后咧，就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车啊。
0: 系啊，所以咧嗰阵时好多新闻。

0: 样就系咧，我将来读完书之后咧，我谂我就会变成好似佢哋咁，去到登上呢个早班火车，但系到时系翻工啦。
1: 但系呢一个都系即系常态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大家都系为咗工作。
0: 系啊，所以每一个人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车嘅原因都唔同啊。
1: 系啊，
0: 咁啊，时间嚟到7:14，咁我哋听一节嘅风暴消息，稍后翻到嚟嘅就会有我哋两个啊。
2: 早上7: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两小时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同香港东北80公里的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本港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在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3: 为你服务。
0: 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二台嘅阿土，
1: 系啊，仲有五台嘅阿乐仔，
0: 系啊，仲有一啲嘅风暴消息同埋一啲嘅相关资讯啦。今日为你讲讲啊，八号烈风或者强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啊。
1: 系啊，咁啊都提提大家啦。而家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由于呢一个八号风球系生效嘅关系咧，天雨路滑啊，运输署咧呼吁驾驶人士及乘客咧应该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嘅特别交通及运输措施，留意在个别道路可能会出现交通拥挤嘅情况，同埋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的时间出门， 小心驾驶及保持忍让，以及特别留意视线受阻的交通繁忙道路口。

0: 的。
1: 除此之外，亦都有运输署的消息的。由于八号风球现正生效，请各位出发前请在12306官方网站 12306.cn 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是高速铁路网页查询有关班次的资料，留意路面或者是交通情况的最新公布消息，并且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于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的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又或者是取消车次。市民请留意电台的最新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的消息。
0: 是啊，大家即如果要外出的话呢，都真的要留意我们电台啦、电视的广播，或者真去到网上去查询一番一些、最新的、服务消息啦。因为譬如刚才我们去买早餐这样啦，我哋都真係睇返嗰一间嘅快餐店呢，嗰、那个、服务时间究竟有边啲嘅餐厅係仲係开緊呢，咁都你都即时其实已经更新得好快，知道边一度呢係仲有维持緊服务嘅，咁都见到好多即係工作中嘅人士其实都要去就係买去补给一下咁、样。
1: 係都再一次呢为喺风暴当中同大家服务嘅朋友仔们打打气，好多谢你们、
0: 啊。都要帮你同我同埋出面嘅同事一起系打打气啊！
1: 系啊，冇错啊！咁啊，我哋咧继续会维持服务，希望为哋带嚟一啲嘅娱乐，同埋带嚟一啲嘅相关资讯啦。咁啊，刚才咧同阿土就讲到啦，六点零嘅时候我哋翻嚟咧，
0: 系
1: 清晨时分啦。咁啊，可能大家未醒晒嘅，而家咧开始再醒多一啲噶啦，
0: 开始已经望到一半啦个视线。
1: 系，但系就开始有度讨论到啦。瞓得好唔好呢一个话题，
0: 系
1: 因为咧，其实都市人咧压力大啊，可能每一次翻工之前咧好多嘢谂啊，即系未必瞓得好噶。
0: 通常咧星期日夜晚咧系瞓得差少少嘅，因为第二日要翻工。
1: 系啊，同埋咩情况会差少少咧？例如你知道第二日有一啲紧急嘅事情要做啦，又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啦，
0: 系
1: 佢病咗嘅话咧，你系更加
0: 冇得瞓啊，冇得瞓啊，
1: 冇得瞓啦。咁啊，又或者系你最近嗰张床褥啊，
0: 开始凹咗，
1: 系啊系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会导致到我哋嘅睡眠质素变差。嗱，乐仔最近有个新嘅习惯嘅，咁啊有啲改善嘅，
0: 系，
1: 咁啊就因人而异啦。咁啊究竟有啲咩嘅改变呢？我哋听首歌啊，拣首激昂少少、快少少嘅，精神啲嘅，因为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22嘅啦。王菲嘅呢一首歌叫做《梦中人》啊，仲喺睡梦当中嘅你，准备起身啦噃。

0: 听完王菲的梦中人之后呢，会有一则的运输署消息。运输署宣布，由于弥敦道和佐敦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和注意车辆，驾驶人士亦都请尽量保持忍让。
1: 是啊，都要提提各位嘅驾驶人士，在路面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去出发之前都要规划好自己嘅行程
0: 啊。系啊，刚才咧，咁我哋就坐我哋电台嘅车，就翻咗嚟电台服务啦。个过程当中咧，头先都好大风，好大雨，我见到车长都格外小心噶。
1: 系，因为佢都话其实尤其是我哋头先翻到嚟嘅时候系九号风球啦，其实都话九号风球其实都唔可以行得太快。因为始终都好危险啦，同埋喺呢一个咁大风大雨嘅情况下咧，都系要小心驾驶，小心忍让。
0: 系啊，特别咧系某一啲嘅位置咧，个水浸啊，积到好高好高。因为过往咧都曾经有一啲嘅车辆啦，系经过呢啲水浸嘅时候咧，车身太低嘅，
1: 哦就浸咗，
0: 系啊，然之后咧架车就死火啦。
1: 哦，咁就更加就麻烦啦。
0: 系啊，因为你停喺呢啲位置咧，咁加上你打风嘅天气啊嘛，你揾人嚟拖车。又或者你揾支援咧，其实系更困难嘅，
1: 都需要啲时间嘅。
0: 系啊，所以头先咧，我哋翻嚟嘅时候经过一个好大嘅水浸咧，即系车长非常小心，
1: 系，
0: 即系都好小心咁样去到避开，咁啊，然之后再前进。咁所以咧，冇错啦，驾驶人士咧要小心小心啊。
1: 系啊，同埋都要提下，即系路面嘅状况，因为强风嘅关系，其实有好多嘅塌树啊嘅情况发生咗。咁大家所以驾驶嘅时候咧，真系要一眼关七啊。
0: 啊，你讲得冇错啊，除咗塌树啦。仲有啲巴士站啊，
1: 系路牌跌咗落地啦，雪糕桶啦，
0: 垃圾桶啊，散落一地啊，咁各位要注意注意啊，咁留翻安全嘅地方，留翻喺家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咁因为我哋刚才讲到啦，即系可能你而家都瞓醒咗，你听而家瞓醒咗啦，或者半梦半醒之间啦，唔知道你寻日咧瞓得点样啊？咁啊，因为时间得翻唔系好多啦，可能我讲住少少先，讲住少少，
1: 卖住关子先。
0: 呢一样嘢咧系瞓觉用嘅，
1: 系。
0: 最近
1: 我有聽過呢樣嘢，
0: 係咁啊！嗱，瞓覺你除咗冚被、有個枕頭、有個床褥之外咧，咁其實冇乜其他嘢噶啦嘛。最近我用多咗一樣嘢，貼喺個嘴度嘅，叫嘴貼。我款係交叉型。
1: 哦，交叉型嗰、那個。
0: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1: 我見過嘅好似一個鬍鬚咁樣留翻個口出嚟嘅。
0: 係、啊、有一種咧，就直情係成個嘴貼實嘅，好、哦、多花款嘅而家。
1: 哦。
0: 成人版又有，
1: 小朋友版又有。
0: 其實嘴貼。即係有咩用呢？即係顧名思義好簡單，就係、是、貼住你個嘴。你當佢係膠布咁啦。你貼住嗰個嘴之後呢，咁會點呢？即係你唔能夠擘大個口㗎嘛。咁你呼吸呢，就變咗用個鼻嚟呼吸啦。
1: 即係幫你糾正返用口呼吸呢一樣嘅唔好嘅習慣。
0: 即係點解我會有呢個習慣呢？其實都係身邊有個朋友建議㗎。佢就話：哇，我用完之後呢，多用個鼻呼吸，覺得瞓得好咗，呼吸道都暢通咗。咁落仔究竟用咗一排之後嗰個感受又係點嘅呢？嗱，我哋聽一節嘅新聞簡報，一陣返嚟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洲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后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的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恶劣天气之下提高警觉，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类鼻疽，并特别提醒高风险群组，包括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应该避免接触土壤或者泥水，减低感染风险。中心话，根据海外文献和本地数据，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土壤和泥水中的类鼻疽白黑氏菌有机会暴露在地面，并随着强风或者暴雨令类鼻疽病菌更容易散播，令感染个案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较常出现。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个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是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是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星期曾经多次威胁可能很快打击那个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上的7: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9: 还有二台的土啊。咁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8: 系啊，紧接咧继续有运输署相关的资讯啦。咁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服务暂停嘅包括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而在最新安排方面，荃湾线中环来往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来往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来往荃湾是15分钟一班。而观塘线方面，黄埔来往彩虹是15分钟一班，而彩虹来往调景岭服务是暂停。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是15分钟一班，杏花村来往柴湾是服务暂停。
9: 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是暂停的，利东至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15分钟一班，调景岭往康城都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站是15分钟一班，而九龙至东涌服务是暂停的。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服务是暂停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到尖东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站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线的服务咧系服务暂停嘅。咁啊，提提多次啦，因为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嘅杂物同埋复修受损嘅设备，露天路段嘅列车服务咧会喺安全嘅情况咧逐步恢复嘅。咁而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方面啦，龙运巴士 S1及 S64 号线咧会喺早上7:30恢复有限度供应嘅。咁而另外，外勤人士咧正加紧九巴路线 B 1同埋 B 9嘅沿路路面状况啊，检查紧，确认有关嘅路面情况许可之后咧，会尽快安排呢一个服务嘅。咁而其他嘅九巴同埋龙运日间路线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而城巴方面啊，城巴嘅B 7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 1的路线会由7:30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都会维持住暂停服务的。
8: 是比较多都是一些跟运输相关的资讯，因为永远永远正确的定律就是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咁所以咧，无论系驾驶人士咧，又或者有需要嘅道路使用者都好啦，必须要留意住道路情况，同埋咧一定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去到使用我哋嘅交通工具啊。好啦，上回讲到
9: 系
8: 就系乐仔咧最近
9: 就用咗样嘢，
8: 系两个字嘅，就叫做
9: 嘴贴，
8: 我款交叉嘅。咁啊，即系点解要贴住我嘴咧？根据官方咧，即系一啲所讲啦，就系话啦，可以促进嗰个鼻嘅呼吸啦，因为贴住咗个嘴啊嘛，咁啊就湿润空气，咁啊减少口干，又话咧可以透过呢一个嘴贴咧，去到改善打鼻鼾嘅情况嘅。咁啊，但系咧有一个风险嘅提示嘅，因为若果你本身系有严重嘅鼻塞，又或者你有过敏啊、睡眠呼吸嘅窒息症咧，就唔好盲目贴啦，
9: 唔适用噶呢个都
8: 系，因为系真系好睇翻。

0: 个人嘅情况嘅。哇，我发觉我呢一个咧，可以分太多个段落去讲嘅，真系。
1: 系，但系你用咗之后，你嘅感觉如何先？
0: 我感觉系良好嘅。
1: 有冇问隔篱嗰个人系咪鼻鼾真系少咗？
0: 佢都有贴，同埋其实佢好瞓过我，所以佢好多时候应该系喺我瞓着之前。
1: 就已經瞓著啦，
0: 瞓著咗，所以佢係不受影響嘅。同埋我應該冇乜鼻鼾嘅人嚟嘅。咁啊，其實咧，除咗嘴貼之外咧，我仲用多咗好多新嘅工具。哇！嗱，我哋有咁多節啦，就唔使一次過講曬。
1: 我哋先集中講咗呢一個嘴貼先啦，
0: 先集中講咗嘴貼先。
1: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都有睇呢一樣嘢。點解咧？因為我有小朋友嘛。咁啊，其實覺得好多兒科醫生咧，其實都建議小朋友盡量就係幫佢咧能夠用鼻呼吸，因為點解佢哋會用口呼吸咧？有機會係病。咗之后或者系鼻敏感咧，佢哋鼻塞，咁瞓紧觉嘅时候，自然就会用口嚟呼吸去替代咗嗰个呼吸方法啦。久而久之，如果你冇去纠正翻呢一个嘅习惯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习以为常。咁呢个其实佢影响好大嘅，因为咧，其实你用咗个口呼吸咧，系会影响你口腔嘅发育啊，咁就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牙齿上面排列嘅问题都会出现噶。
0: 系啊，同埋咧，特别系家长就最关心啊，因为咧。所有嘅小朋友呢，即係因为我未有小朋友嘅。
1: 係啦，但将来。
0: 将来会有，暂时未有。咁啊，我諗有啲咩任何嘢对佢好嘅呢，你都一定係会好留心听。
1: 係啊。
0: 係咪应该俾佢试用，同埋呢，我甚至乎上网见到啊，即係有一啲嘅说法啦，就係话个面型啊。
1: 係。
0: 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用多啲個鼻去呼吸咧，都會有變化嘅喎。
1: 係啊，
0: 因為你個口呼吸嘛，慣咗擘大牙咁樣咧，可能到你成長嘅時候咧，嗰個嘴會突啲
1: 嘅。係啊係啊，會嘴突㗎。咁同埋即係除咗話嗰個口鼻呼吸之外，另外一個會影響小朋友嘅面型。嗱，我都真係好有研究啊嚇，我話你知啊。
0: 可以寫篇論文咁啊，你準備？
1: 就係你要俾佢食多啲嘢。是用牙齒去咀嚼，因為而家有好多嘅家長可能都係驚小朋友咧，即係嗰個咀嚼咧。就即係驚佢啃親啊，咁所以佢好多嘢其實會剪到好碎，咁變咗佢嘅牙齒咬合嘅情況咧，就會少咗訓練啦。
0: 係，同埋咧
1: 就會影響到啦。
0: 係好多嘢係一環扣一環嘅，要話咀嚼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啦，其實好多嘢都影響到嘅、
1: 啊、
0: 面型啊等等啦。咁啊嗱，見到有一則新嘅消息，我哋講埋呢一節消息先。
1: 好啊，由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嘅關係，原定今日7月26日上午8:00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嘅升旗儀式咧，會將告取消嘅。咁啊，睇多次啦，今日8:00灣仔金紫荊廣場原定嘅升旗儀式係會取消嘅。
0: 係啊，我諗咧講翻好多咧小朋友嘅事，都令到大家多咗好多小時候嘅回憶啊。咁啊，陣間翻到嚟咧，仲有好多分享嘅，聽一聽呢首歌先啦。呢首歌咧系一首新歌，但佢亦都系一首经典歌啊！一听你就知噶啦。不过唱嘅系林家谦啊。

0: 5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答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8: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邓添乐第五台嘅代表，
9: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继续提你一啲咧就是、风暴嘅最新消息嘅，咁啊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发出，海事处提醒船东、船主以及系船舶嘅负责人，应该要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咁样系固喺安全嘅地方。如果遇到有意外嘅事故， 应该要立即向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报告的。他的电话是2233-7801。2233-7801。
8: 令我想起呢过往第五台有啲听众嘅分享。即係第五台嘅聽眾咧，係比較都係成熟嘅一群啦。過往咧，曾經有一啲喺水上工作嘅朋友仔啊，話當年咧跟佢嘅爸爸媽媽都係出海去捕魚啊等等啦，一去。

0: 到有風暴嘅時間咧，就特別擔心，哇！喺海上工作嘅人咧，
1: 係啊，
0: 哇！其實嗰個環境應該係相當之惡劣啊。
1: 同埋嗰陣時可能嗰、那個網絡世界都未咁即係盛行啦、嗯，大家可能嗰個接收一啲風暴消息咧，其實都係比較即係相對比較慢啲，可能都係其實大家都係睇靠睇天氣咯，即係睇自己用眼睛去望個天咧，去評定究竟係咪有風啊，係咪、
0: 啊、
1: 會落雨啊咁樣咯。
0: 但係船家好叻嘅，即係佢哋一望。望个天啲色啊，
1: 或者闻到嗰阵湿气啊，
0: 真系噶，佢哋就会知道哦，
1: 就嚟落雨啦，就嚟落雨啦，
0: 有大风暴会嚟紧啦吓。咁啊，刚才我哋讲到关于瞓觉啦，平时又未必过得咁好瞓啊，喺船上面咧摇下摇下咧，就我唔知道会唔会好瞓咗啦。
1: 但系会想啊，
0: 会嘅，即系我都唔系嗰啲咧，我都系会晕船浪我派嘅。咁啊，头先讲到啦，嘴贴咧就可以帮助到睡眠啦，法宝唔止一样嘅，因为乐仔净系用咗一样啫。最近呢添置咗
1: 另外一样
0: 多一样有多一个法宝，咁一起去到听下啦。一阵呢我会返到嚟继续分享嘅，听一听呢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呢都可以话係秉持咗呢个嘴贴嘅功能嘅。
1: 你嗰個交叉嗰個特別係呢一個功能，
0: 冇錯，因為佢係令到你咧想用口呼吸都唔可以嘅。周杰倫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啦，開不了口啊！預告一下啦，樂仔第二個關於睡眠嘅法寶咧。都是用在塊面上面的
1: 靈魂之窗，
0: 是嘴巴上少少再上多少少。

0: 周杰伦嘅开不了口，贴咗嘴贴咧，真系开不了口啊！
1: 系啊，
0: 讲嘢都讲唔到嘅。
1: 系啊，但系我哋都有好多嘅资讯要提提大家嘅，都要讲俾大家知嘅。咁啊，热带气旋咧虽然开始远离本港啦，但系都有一段时间咧会吹烈风咁，所以请各位市民咧继续留喺室内，直至到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咧被风吹到嘅电线，而部分地方咧仍然会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啊！咁而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咧，可能会受到天气嘅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嘅天气消息，请大家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嘅网站以及系流动应用程式嘅。留咗香喺屋企咧，但系都要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就要远离你嘅玻璃。
0: 系啊，因为咧往往都听过喺住得比较高嘅朋友仔啦，喺大风嘅情况之下咧，特别落地玻璃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0: 真系有机会会成块系爆裂的。
1: 爆裂系啊，同埋即系都有好多嘅市民都会习惯就系喺玻璃窗度都贴啲胶纸。米字膠紙咧，即係可能都未必係擋風噶啦，不過起碼玻璃碎裂嘅時候咧，好似都有一種心理嘅安全。
0: 同埋咧，最緊要都係遠離啦，因為太近嘅話咧，一旦發生嘅事。后你唔知点应对啊？
1: 系啊，
0: 系啊，咁我相信呢一首歌咧，都系会令到大家有共鸣嘅。
1: 嚟自汤令山啊
0: ，Gareth T 咁啊，佢嘅一首新嘅作品，歌名咧系叫做《玻璃》。
1: 系啊，国语歌曲。